0: 產品的關稅。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表示，伊朗不會在同美國的戰爭之中投降，但是相信可以透過外交努力結束衝突。佩澤希齊揚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發言，指責美國在戰事初期暗殺伊朗時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是恐怖主義行為，並且堅稱德克蘭從未發動戰爭。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夠達成結束戰事的協議，美國將會徹底摧毀伊朗。佩澤希齊揚說，面對制裁、壓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會更強烈，永遠不會低頭和屈服。伊朗無意尋求核武，但是不會放棄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紐約和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晤。盧比奧在會後說，總統特朗普已經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席12月在曼亞密舉行的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拉夫羅夫說，俄美需要就消除雙邊關係之中的刺激因素坦誠對話，推動兩國外交機構恢復正常運轉，美方亦都應該歸還俄方資產，這些都是修復雙邊關係的前提條件。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 65,546 點，升5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58.28，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41， 人民幣 6.712。英镑对美元 1.3245，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703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89.2 美元，卖出4290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大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啦，近住南昌公园一段咧就开始车多啦，龙尾排翻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返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呢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深水埗公园一段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葵涌道啦，近住美孚新村。将军澳道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油站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 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咁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东西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的。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很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㗎。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叽叽叽叽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lar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儿编曲 Journal 监制 Team 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lar Siki Siki Sas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啊、你叫我啊？
3: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2: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哋又要怎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早晨，早晨啊，8:12啊，今日咧先同大家睇睇啊吓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初时咧部分时间多云噶，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啊，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啦。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本周余下时间啊，至到下周中期咧都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中秋节啊，翌日咧早晚。部分时间都会继续啊多云少少喎，咁啊一娜諗住去边度赏月啊，有冇諗过、
1: 我应该去我屋企附近嘅沙滩
0: 赏
1: 月，
0: 食
1: 下月饼，玩下灯笼。
0: 係啦，咁啊一日系咁样啦，咁啊第二日可能就去人哋嗰度作客㗎喎，未必日日都喺屋企附近㗎喎。
1: 同埋会返屋企食饭囉，麻烦
0: 推定要啦。係啊，中秋大节嚟嘅，即係我自己觉得啊，咁啊即係一家人咁啊人月两团圆呢，咁就最开心啦。

0: 首 Pandora 嘅作品啊，《灵光一千闪》。
1: 晨光财经第一线。
0: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六分啊，今日咧继续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2: 早晨，
0: 系唔该晒你啊！咁啊，立即咧睇睇啊，隔晚美股啊争啲，啲油同埋啲债息咧都夹翻上去啊吓！咁啊，以为咧中美元首会晤咧有啲啊风正嘅嘢出嚟，暂时未嘅，仲系观察之中，咁啊市场又观察之中。不过咧，即系见到咧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要跌落去啦，跌嘅原因何在咧？交俾你去讲好嘛？唔该。
2: 好啊，咁啊就跌嘅原因就好似頭先提到啦，就係、是、嗰、那個債息又升返上去啦，咁你見到呢個係美國嘅五年期嗰個國債方面啦，就係、是、息率差唔多去到五厘樓上啊，咁呢就係、是、去到呢個係 5.03% 上升咗20個基點啊。咁係20年嚟講呢，首次係升超過 5% 啦。咁10年債息方面呢，又升返上5厘樓上啦，去到 5.09%， 30年嘅息嘅話就更加去到 5.39% 添。咁所以亦都係即係令到市場方面呢，就係、是、再擔心呢嗰個貨幣政策方面呢，可能會進一步收緊啦。咁你見到琴日就納指方面呢，就跌幅呢就係即係超過 1% 嘅，就跌咗308點啦。咁道指方面呢，就跌咗 0.68%， 咁標普就跌呢個係跌咗 0.75%。咁所以都係即係受到呢個呢就係、是、嗰、那個嗰、那個加息啊，或者係收緊貨幣政策嘅陰霾所影響囉。都覺得呢，嚟隨住呢個係我哋國家主席呢就係、是、去訪美嘅話呢，可能呢兩日個焦點呢又會轉返去睇多啲呢，就係、是、呢、這個中美上面嗰個關係嘅因素會多啲嘅。
0: 咁要睇下有冇啲好嘅消息出嚟啦，提振下股票市場啦。咁港股 ADR 依然都係偏軟，不過昨日呢其實恆指都麻麻地啊吓，咁啊要跌翻落去，跌253点添啊，即系可能有啲散户都几诧异啊吓，咁啊以为琴日都系仲系观望啫，点不知仲要跌落去，大型科技股普遍偏软啦，阿里巴巴跌4.4%啊，咁腾讯都要跌2.3%啊，睇翻即系隔晚美股 ADR 咧都未止泻嘅，即系未止跌嘅，咁交俾 Kenny 讲埋港股方面嘅情况系点啊？
2: 港股就係好似我哋呢兩日咁講，就係、是、如果佢想唔企唔返搵到個呢100天平均線樓上嘅話呢，其實個 trading range 呢都係講緊24,000-25,000囉，就未必能夠呢就係返返去之前呢100天同埋250天平均線嗰個交易波幅，所以你見到就琴日就即係企唔穩之下呢，最終又要落返去25,000點樓下收市啦，咁就收24,834點啦。咁尤其是頭先你提到啦，嗰啲重磅科技股份呢，阿里巴巴、騰訊嗰啲嘅話呢，就真係唔係好爭氣啦，咁又再次呢就係、是、回落返啦，咁所以就呢個影響就會即係特別大囉。咁同埋呢就我哋之前都成日講，反而調返轉呢就有美國加息嘅陰霾嘅話呢，可能對港股影響仲多過美股。美股呢當然都會有影響，但係始終嗰啲科技股呢都如果有啲消息啊，或者係有啲咩特別嘅新嘅產品推出嘅話呢，美國嘅科技股呢反而係可以逆市係做好嘅，所以你如果琴日呢其實都有啲科技類股份方面呢就係、是逆市上升，譬如 Meta 呢啲啦，微軟呢啲都係升嘅 ,Tesla 都係升嘅，但港股呢就反而係特別受到呢個息口敏感因素所影響添。
0: 咁可能要轉一轉板塊啊，港股方面睇啲內房啦，還是最後呢跟進埋呢個呢好耐好耐冰封咗嘅板塊啦，咁講緊內房啦，咁內房板塊呢因為828啊，內房新政啦，咁就真係呢即係提振到整個內房市場，以至就係真係我有啲內房發展商嘅朋友仔都有講話啊，其實咁樣仲好啊，太弱樓強啊，總之你仲係買樓花嘅話呢就唔好啦，反而我而家現樓就全部啲現樓出曬，仲可以去庫存添咁樣。嗱，即係個內容究竟係點呢？以至就係內房可唔可以 Q4 睇得好啲？以至啊，即係年尾嘅時候，我哋 GDP 國家嘅 GDP 可以補五靚仔啲咧條數咁啊，一次過交埋俾會長幫我哋全方位講埋內房股板塊，唔該你。
2: 嗱其實就太弱樓強當然係好事嚟嘅，因為其實個案有講嘅話呢內地房地產行業方面呢，其實點解會國家會有即係之前出三條紅線嘅問題啊，或者點解之前會有一啲內房上面呢啲係即係債務上面嘅問題啊，就因為呢就其實嗰個係供應過剩㗎嘛，咁佢好多內房企業方面呢起咗啲樓其實都係即係賣唔出嘅，咁就但係佢就借咗好多銀行啊或者發咗好多債嚟到去繼續起樓喎， 咁所以呢個係唔健康嘅現象嚟㗎嘛。咁所以國家就要即係整改嘅話咧，即係調整嘅時間嘅話咧，就要太弱留強啦，就將一啲係即係過剩嘅產能啦。我哋成日即係內地成日都講過剩產能啊嘛。其實房地產行業嘅話咧，個產能過剩就更加嚴重啊嘛，就要去解決咯。咁所以變咗就如果將嗰、那個行業係太弱留強嘅話咧，自然就將個供應量係減少，就平衡翻個供需關係咯，令到房地產行業就會係健康發展咯。咁但係呢個過程咧，就當然會產生好多問題啦，包括銀行嘅債務問題啦，或者買咗呢啲樓花嘅市民究竟點樣去交付嘅問題啦，房地產行業嘅亦都係有上游同埋下游嘅生態圈噶嘛。咁如果佢倒閉咗嘅話咧，或者係即係佢唔能夠再生存嘅話咧，咁都會影響上游同下游嘅行業噶嘛。所以見到其實係嗰、那個三條紅線咧，係講緊唔係今年，唔係講前，舊年係講再之前嘅啦。要需要個好長時間咧，我相信就國家就覺得應該需要個長時間咧，慢慢嚟到將個生態去改善咯。咁可能而家去到一個比較適合啲時間咧，就話再進一步做多啲行動啦。
0: 真係啊，循序漸進咧，睇下將內房咧呢、這個炸彈咧，真係可以緩緩減輕咧。其實對業界咧都係一個理想同埋良好嘅發展嚟嘅。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Kenny 邓声兄啊，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事啦，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啦，多谢晒你，拜拜。

0: 同你一齐庆中秋。
1: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2: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1: 咁我就玩灯笼啦。
2: 咁啊 ，O 你咧？
3: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1: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3: 在今日较早时间咧，其实都听到 Yana 啦，同埋小白啦，同我哋营养师咧 Mimi 咧倾咗好多啦，即系点样可以咧，即系食得健康又肠道健康咁样。咁啊，讲开健康，今日打开报纸咧都见到啊，理工大学嘅食品科学及营养学系咧都研究咗呢个低糖嘅月饼，即系五隻字啊，独食冇负担啊，即系你嗰一个人独享一个月饼，唔系一蟹，系一个。都可以咧，即系冇以前咁样啊吓，即系摄取咁多糖分啦。因为咧，Poly 嘅 startup 咧就利用咗天然嘅菇菌，成功咧制作咗低糖月饼，糖分啊同埋糖量咧可以比传统嘅月饼咧大减一半。
2: 嗯，
3: 即系你食一个传统嘅月饼咧，就系、是、当100嘅糖分啦，
2: 50啦，一半啦，系啦。
3: 咁你而家咧就变咗咧，可以食呢啲低糖月饼去食两个啦。
2: 哦，
3: 系啊，咁啊数系咁计啊。
2: 或者佢只系建议你都系食翻50。
3: 系啊，都系嘅，都系。咁但系有阵时忍唔到口啦，譬如琴日我自己都忍唔住怼咗几蟹月饼。
1: 系咪食咗听众送俾我哋嗰、那个？
3: 听众嗰个有食啦，跟住我有啲朋友送咗啲俾我啦。琴日我又同阿 Vicky 同阿小白又食咗啲啦，系因为我真系食唔晒啦。
2: 咁所以你嗰啲月饼真系好细个嘅啫，
3: 好细个，但系都、都肥胖啊！我估你嗰支。
1: 我想讲我冇食到，我做完访问翻咗嚟，啲月饼冇晒。
3: 系咩真系、我一阵我有啊，我仲我俾啲你食下、我都想食下月饼、今日都系啊。嗱，讲翻呢个低糖月饼先。咁一直咧都系用住本地嘅农作物制作嘅，咁啊分别咧有传统嘅香芋蛋黄啦、紫芋奶黄啦、黄金奶香啦、斑斓莲蓉啦，喂，斑斓莲蓉都系啲新嘅口味嚟嘅，即系你唔好以为佢斋系研发，喂，冇咁多糖啦，或者咧冇咁肥胖啦，其实咧佢口味嗰度咧都落足心思。喂，小白，你觉得斑斓同月饼搭唔搭咧？吓，
2: 搭啊，搭啊，因为斑斓咧，其实有阵时而家你见香港好多地方佢哋都將斑斓去咗做食物啊，即係特別係譬如蛋糕啦，更加多添啦。其實好多叫南洋菜咧，佢哋都會落斑斓喺入邊嘅，去到打香嗰個味出嚟嘅。咁當然，如果你真係識得食嘅話咧，其實斑斓有斑斓香精嘅。煮餸用嘅嚇，咁、一食咧，其實就會知道佢到底係點樣嗰個來源，那個味道嘅來源、如果用翻咧真係斑斓去做嘅話，其實那個味道我諗會倍增啊！
3: 係啊，
2: 係啊，係真係我不釋手。咁當然你話，如果月餅係咪我冇食過嗰啲斑斓月餅啦，咁但係我都會想試一試嘅、因為我有陣時見到有呢間鋪頭又出咗呢個斑斓嘅味道咯，我都會想去試一試嘅。咁擺喺月餅嗰度咧，咁啊又可以有甜甜地嘅感覺啦，係啦、跟住又可以飲下茶。
3: 系啊，咁啊，同埋睇翻咧呢啲自主本地研發咧，都係用翻啲本地薑嘅，包括咧薑黃粉啊、斑斓啊，同埋蓮蓉咧，都係嚟自荔枝窩嘅。
2: 嗯，
3: 係啊，即係用翻我哋譬如香港用本地嘅食材去製作出嚟咁樣。
2: 咁荔枝窩嗰邊連埋啲保育啊，或者個持續發展都做得好好。
3: 係啊，仲有產出添，產出咗愛嚟做月餅，幾好嘅一件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特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同埋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优先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大会表示，近期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有助于平衡全球能源供应，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两国外交关系，指委内瑞拉和美国正是努力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罗德里格斯又说，将会举行选举作为向全面民主过渡的一部分，但是并未交代具体日期。罗德里格斯指出，政府已经启动与反对派的对话，并且将会确保所有政治力量参与其中。他补充说，国家各个机构正是为选举过程做准备，但是国家复苏需要时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7点，升11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3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02美元，卖出4291.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啊，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啊！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咁吐露港公路入翻上水啦，龙尾就喺大埔公路近住伟景园啊，咁再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都要封闭噶。咁出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入翻去上水啊大埔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大埔公路近住伟景园噶。咁揸车朋友咧就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海丽村。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返西隧方向啦，近住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呢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海丽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呢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啦，而家去返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呢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返东隧都係车多，咁而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西九龙走廊即係丽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深水埗公园一段呢就挤塞，咁而家龙尾呢排返去葵涌道啦，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出，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亚公湾路慢车，龙尾喺银线湾道，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就系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龙翔工业大厦对出。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工业大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

0: 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上灯灯灯灯咯。
1: 咁你讲上花灯咪得咯？
0: 搞气氛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三成群同你一齐庆中秋，
0: 灯灯灯灯
3: 灯灯灯，
1: 咁样咯，
4: 好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是
6: 运动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標。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好，今日嘅任務咧係用按摩方法令自己放鬆肌肉。咁啊，有一個嘅道具嘅就係網球。
3: 網球呢個道具咧，又真係非常之啱用嘅、
2: 嗯。
3: 我有試過咧參加嗰啲好長比賽嘅叫做好長山比賽啦咁樣。
2: 跑山。
3: 係啦。
2: 嗯。
3: 咁我哋咧就去到呢一個第100公里，去到大概80公里到左右咧，其實佢哋都會有好多人咧就會提供一啲物理治療嘅服務嘅。
2: 哦，
3: 咁物理治療師嗰陣時咧就都會見到佢哋喺個個物理治療嘅帳篷入邊咧就會有一個網球喺度。
4: 嗯，
3: 咁你甚至乎可以借俾嗰啲參賽者嘅。咁、
4: 哦、
3: 借俾參賽者嘅時候，叫啲參賽者做咩啦？嗱，呢招就一嗱，當然仲有好多可以介紹啦。咁我呢個咧就佢就話到可以將個網球放喺地下嗰度。然後你就踩住個網球啦，你唔舒服嗰只腳踩住個網球，然後咧就不斷係咁喐，喐下喐下喐下，即係佢用呢一個方法咧就去到按摩咗你腳板底唔舒服嘅一啲嘅筋腱嘅位置、
2: 哦
3: 嗯。我覺得咧呢一招係非常之簡單，但係個效用非常之強、
4: 嗯。
3: 所以我覺得聽眾，如果你成日行到譬如腳板底有啲唔舒服啊，只腳都有啲痛啊，可以輕輕試一試，睇下自己身體接唔接受到、嗯。
4: 其實都幾好喎、啊，我都屋企咧有一個按摩嘅球體咧，係改善我自己圓肩嘅，
3: 嗯，
4: 即係圓肩咧好緊要啦。其實咧個球體咧就喺你個膊頭伸入去中間有個 hip 位，跟住你就將個球啦，即係講緊個網球咧、
2: 嗯，
4: 就按壓喺牆，跟住你就貼住縫牆，跟、哦、住就碌呢個位，
2: 膊頭位，
4: 就要放鬆呢、這個左斜方，即係上斜方胸肌嗰啲位咯。係啊係啊，
3: 我諗其中一個最特別嘅地方，因為網球咧、
2: 嗯、
3: 本身佢係一個圓形咧，大家知啦，一個圓球嚟嘅。咁但係而且佢咧佢彈性咧係好適合咧去做按摩。如果大家即係了解網球嗰個結構，其實網球佢出面有啲綠色嗰啲一字條嗰啲毛毛啦、
2: 嗯，
3: 其實佢入面係一橡膠嘅皮嚟嘅，咁所以佢都充滿咗彈性嘅，咁、
2: 啊、
3: 一壓落嘅時候咧，亦都我哋自己又俾壓力啦，咁佢就會充分可以幫我哋按摩得到，
4: 係、嗯、啊，
2: 同埋佢嘅軟硬程度咧都真係啱啱好，唔、嗯、會太硬，因為坊間都有好多嘅按摩球啦，用嚟按摩腳部嗰啲、
3: 啊，
2: 我就嫌佢太硬啦，
3: 有啲直頭係
2: 好硬啊，
3: 即係腳板底按摩嗰啲，有啲係成碌棍咁樣噶嘛，
2: 係啊，我會覺得痛咯、
3: 啊，係啊，
2: 網球
3: 唔
2: 係
3: 喎，但係你痛可能係因為你。
2: 是点啊？
3: 身体又唔好，因为啲按摩师就喺度话呢个位痛唔痛？痛，嗯，只眼唔好。呢位痛唔痛？痛，
2: 个
3: 肾又唔好，咁可能影响我。
2: 可能
4: 嗱，唔知道啦。总之啲按摩嘅嘢咧，都系俾大家放松下唔同嘅筋膜啦。咁啊，始终都市人都好多唔同嘅都市病。讲紧就系，譬如你玩手机玩得多啦，你只手又会痛啦，跟住又会有乌龟。

威镜啊，即系呢啲按摩球就揾翻一啲物理治疗师或者网络一啲正确嘅视频，大家又可以学习下 relax 啊，放松下。因为嚟紧都假期啦、假期唔系个个都要出街嘅，咁你留喺屋企咁叫做犒赏下自己，放松下自己，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0: 又到中秋佳节，唔知道你会同屋企人做啲乜嘢呢？赏月、食月饼，定系玩灯笼？总之一家人一齐就最开心啦。但系你又知唔知中秋节系几时成为节日嘅呢？而月饼又系点解无啦啦开始食？想知关于中秋节嘅知识，转头 Yana 话你知。
1: 秋节嘅知识咧，听之前咧，先留意一个咧就交通消息先噶。嗱，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咧就天富海湾及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嘅。今日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吓。
2: 系、嗯、啊，今晚可能大家都会开始食饭啦，听晚又会再塞啲啦，咁大家都真系要小心。
1: 咦，今日夜晚系盈雨嚟噶喎。
3: 系啊，系啊，盈雨今日应该都好塞车噶啦。今日
2: 听
3: 日我记得吐露港都嗰条路一路塞，由大埔塞到入粉岭嗰啲位度。
2: 最紧要唔好急啦，同埋要花多啲时间去出门。
3: 同埋啲爹哋妈咪都尽量忍耐下啦，唔好吹得咁劲，因为你吹都冇用啊，塞住喺架车。
1: 系咯，
3: 啲仔女第一句就相嗌唔好口，系咪先？其实食饭本为乐事，轻松啲系啦。
2: 冇错，咁啊，今日都同大家分享下中秋节嘅一啲嘅传统啦。咁原来中国本身系有四大嘅传统节日嘅，分别就系我哋嘅新年啦、清明啦、端午同埋中秋节。咁但系原来喺呢四大嘅传统节日当中咧，中秋节咧系最迟出世嗰一个。
1: 哎呀，
2: 即系最迟出现嗰一个啦。咁啊，原来有
1: 上我最后先出嚟。
2: 有唔知系
1: 唔关事啊？慢慢听先，慢慢听先。
2: 系唔关事嘅，
1: 唔关事。
2: 但系佢神话当然都有好多啦，而嫦娥咧都有唔同嘅版本。咁但系有考古考证之后就发现咧，八月十五中秋节咧系喺南宋先至揾到文献嘅记载。咁南宋之前咧就冇噶，譬如喺在之前嘅北宋啦，喺放假嘅节日嘅名单当中咧，分别咧就有元日啦、寒食啦、冬至、端午、重阳呢啲都有假放嘅官员。
1: 即刻谂南宋嘅时候咧就。南宋啊，元明清啦，跟住落去啦，可能都真係不無關係啊。
2: 係啊，咁啊，仲有一個講法嘅，原來中秋節咧有機會同韓國嘅人有關。
1: 係，
2: 喺呢個又可以解釋一下啦，因為唐代嗰陣時有個日本嘅僧人咧，叫做元仁啦，佢喺中國都生活咗好多年嘅，寫咗一本日記，而佢本日記入面記載咗山東咧會過一個好熱鬧嘅節日啦、正正就係八月十五號，但呢個唔係唐朝人嘅節日，而係當時嘅一個。当地嘅新罗侨民，而新罗侨民咧，原来系韩国人嘅祖先。
3: 新罗就系啦，
2: 系啦，咁所以原来咧系佢哋开始过嘅。咁当然啦，呢个系其中一个讲法嚟嘅。咁我哋都睇下边个讲法你会信啲啦。
3: 众说纷纭系咪先？
2: 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学术界讲嘅一啲嘅话题啦。好啦，我哋又讲下月饼咯。月饼我哋中秋节都点样都会食一两件
1: 嘅。会嘅，会嘅，会嘅。
2: 咁佢又系点样由来咧？原来月饼以前唔系叫月饼嘅，叫做糊饼啊。一开头咧同中秋系冇乜关系嘅。咁糊饼系点样由来噶？就系、是、汉代由西域传入过嚟嘅糊饼，咁佢个形状同月饼其实都好近似噶啦，就系、是、一个圆形有馅嘅烤咗嘅饼。咁当时个食嘅用途就唔系用嚟庆中秋啦，而系打仗嘅时候咧，海船。咁啱係八月十五啦，唐代嘅軍隊八月十五有一次海船返嚟之後，有人就送咗個糊餅去慶祝啦，去交到去唐高祖李淵嘅手中。咁李淵呢接咗呢個糊餅之後呢就話啊咁開心，不如大家軍隊嘅朋友軍隊們啦將士們就分咗佢啦。咁當然呢個糊餅點分呢就唔係我哋依家食嘅咁細嘅餅，嗰時係超巨型嘅，係真係可以十幾人廿人要去分呢一個餅。好啦，咁慢慢呢糊餅幾時去到同中秋節有關呢，就要去到明代啦。咁明代呢亦都有記錄，八月十五至中秋真係會開始食月餅。有團圓之意，係類似一個文言文嚟嘅，我大概解釋。
3: 好似 rapper 咁樣係咪啊？
2: 係你有啲文言文解釋咗咁嘅意思。咁啊，亦都有啲有趣嘅知識，就係古人食月餅，頭先講糊餅啦，係俾啲將士分住食啦。咁原來以前嘅糊餅咧，月餅咧，又真係一家人分住嚟食嘅。
3: 即係要分享嘅，即係總之無論
1: 啱啊，
3: 係啊，海船回歸又好，或者一家人都係你咁大個餅。 一個人獨食啊，獨食啊難肥啊
1: 嘛。你諗下，而家呢個年代都好啦，你月餅都係叫你同人一齊分噶嘛。營養師先啱啱講，你可能食百分之一契，係點解？因為入邊嘅營養即係糖分其實亦都好高啦。
3: 係啊，
1: 咁你同人分咁咪好咯，最好添啊。
3: 係啊，
1: 呢個冇得輸。
3: 嗱，分出去糖分係減半，快樂啊 double up 係咪
1: 啊？
3: 幾好㗎！
2: 分享就係快樂，同埋仲有一個原因就係以前嘅月餅咧，真係做得超大㗎，好似一個單車嘅車碌咁大。
1: 哇！
2: 咁仲要係中秋未必食得曬嘅，一嚟要全家一齊分啦，二嚟咧剩低嗰啲咧食唔曬嗰啲換年尾拎翻出嚟再食多一輪。
1: 喂，而家咧我哋啲月餅好多時食唔曬都係擠食櫃，
2: 都係擠入面。
1: 我相信有好多人
2: 慢慢食，
1: 個心入邊唔好諗呢句啊！我係咪真係擠咗一年咧呢個月餅咁樣？都可能真係有喎，
2: 未必嘅，慢慢食。
3: 雖然不過咧，我而家睇翻啲防腐劑咧，個劑量真係可以俾你擺足半年嘅，有好多月餅都半年。以至九個月啊，咁當然啦，即係食物安全就食落肚有自己嘅，就要自己睇住究竟有冇過期啊，啱唔啱食用啊，符唔符合標準啊，等等啦嚇。嗯，
2: 同埋好多時候都會有朋友不斷地送月餅啦，所以成日屋企人有俾幾盒，就非常之多啦。但係都係一個開心嘅事情啦，大家一齊分享啦。好啦，我哋講完月餅啦，又講下我哋有時候會玩嘅燈籠啦。
1: 好啊，
2: 唔知小白同阿 O 依家呢個年紀，唔係 ，sorry， 我意思係即係去到依家，你會唔會仲玩？
3: 玩咧唔會玩啊，不過好似琴日睇節目，我有少少講嘅話，去咗南屋嗰度睇燈啦。咁其實南屋啲燈都好靚，即係睇人哋玩都好開心噶嘛，靚得好緊要。南屋啲燈都就係，
2: 佢真係啲顏色都幾特別。
3: 係啊係啊，
1: 你見今年維園嗰個
3: 都靚得好緊要啊，
1: 係啊，非常之靚啦。咁有好多人甚至話：哇，都完全唔似香港啊！哇，好似一個中秋嘅天堂咁樣。咁亦都因為因應呢一個真係好受歡迎，咁所以咧就將嗰個展期就延期。
3: 要啦，
1: 哇！
2: 咁
1: 啊，叻叻啊，
3: 改改幾隻字啊？國慶都要整整啲花燈會噶嘛。
1: 不過即係 Yana 都問開咧，我真係覺得其實而家呢個年代，我自己其實都喺中秋節嘅時候咧，就中意攞翻以前嘅燈籠出嚟玩、
2: 哦。你會循環再用嘅？
1: 一嚟循環再用啦，二嚟以前嗰啲即係冇得，而家好多折賣嘅。特別俾小朋友玩嗰啲咧，
2: 嗰種
1: 紙嗰啲咧，或者可以俾大家方便就收藏收納啊，咁所以就可以有啲摺嘅，咁啊令到佢用嘅空間更加少咧。你中秋節嘅時候又打翻開佢咁樣，
3: 風琴式啦、啊、咁樣，好似一個風琴式
1: 咁。咁但係有啲咧，以前我細個玩嗰啲用舊紙去到做一個形狀嘅，譬如係最傳統嘅兔仔形啦，我睇節目成日都講，譬如飛馬形啦，有啲龍嘅，咁又或者係其他唔同造型嘅，佢用嗰啲玻璃紙整出嚟，咁你入邊就點個蠟燭嘅，咁呢啲咧其實就完全冇辦法係收納嘅，咁啊都係真係要揾個地方咧就擠起佢。咁我自己亦都有一個咧就即係好彩，慢慢就都幫我收埋咗喺個儲物嘅空間入邊。咁中秋節嘅時候咧，佢就會攞出嚟嘅。咁呢個真係啊，呢個真係好似。學一人話齋，每年見一次我呢個老朋友咁樣，
2: 一年一度，
1: 個心係有一種好莫名其妙嘅快樂，係同埋一温馨啊，
2: 啱啊，
1: 呢個喺度。
2: 你講起快樂咧，我都記得以前中秋節咧，一到八月十五咧，我嘅心情就會非常之開心，因為可以出到去咧，同大家一齊坐喺公園度，
3: 係啊，攞證牌可以出夜街啊嘛，係咪？
2: 又可以玩下唔同嘅燈籠啦。咁燈籠我都用過好多款嘅，一開頭都真係用紙質嘅，但我反而覺得紙質嘅好難。因為佢會巢，巢咗之後，佢當佢歪咗之後我就覺得唔太安全，因為有機會掂到個蠟燭，係啦。咁跟住慢慢咧就
1: 燈膽啊，我唔中意燈膽，
2: 唔中意燈膽啊，
1: 唔中意。
2: 但係燈膽都其實容易啲 keep， 你放咗啲氣然後再崩氣。
1: 咁但係譬如你今年你興呢一個 character 啫 ，Halloween character， 可能而家你之前
2: 都係，
1: 咁你出年可能又唔興啦。
2: 除非你好長情咯，你就中意嗰個 character。
3: 又或者你一開始投資嗰個卡通人物，佢係比較長情啲，玩咗廿。年咁樣咯，即係八寶袋嗰啲咪玩咗廿幾年，
2: 都係㗎，或者黃色嗰只咯，係啦，都可以用好多。
3: 其實精靈都玩咗十幾廿年㗎啦，嗰啲都，所以都唔難嘅。其實玩呢啲 character。
2: 咁我講下燈籠嘅來由先啦。咁燈籠咧，原來係起源於西漢啦。最初咧，佢個名叫龍燈，啱啱冇調轉。原因咧，佢係因個龍罩住啲火燭。 咁啊，等啲風咧環境之下咧都唔會吹。
1: 喂，呢個名好似啱啲喎，又
2: 係啦，龍燈係啦，我哋依家就叫燈籠啦。咁嗰陣時以前就係高級嘅照明系統嚟嘅設備嚟嘅。好啦，到造紙術咧越嚟越普及之後啦，咁紙糊嘅燈籠啦就變得好輕啦，亦都平咗好多，慢慢就普及到去民間啦，就唔再成為一個高級嘅照明設備啦，就真係可以用多啲啦。好，咁幾時變成節日嘅習俗咧？有一個好關鍵嘅人物啦，就係東漢明帝啊，佢嗰陣時就提倡佛法，就下令我哋嘅正月十五咧，夜宫同埋寺院入面都要燃灯表佛。咁啊，自此之后咧，正月十五点灯嘅习俗咧，就由宫廷传到去民间啦。咁再随住时间嘅推展咧，去到唐代咧。元宵節放燈發展就更加普及啦。譬如去到唐元宗嘅盛世嘅時候啦，長安燈市咧係試過相傳啦，燃點咗50,000盞燈，好犀利，可以想象都幾靚啊！
1: 一聽長安都會記得以前幾咁巴閉啊！
2: 唐朝嘅盛世嘅時候，咁去到明代咧，明代嘅時候又誇張啲啦，係試過由初八咧係放到18嘅，連續10日嘅燈節咯。咁呢、當然啦，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玩中秋或者慶祝中秋嘅方法，其中香港咧比較出名啲，一定係大坑冇
3: 火龍啦、啊。傳統啲啦，呢、這、一個亦都係
1: 會睇啦，佢都話咗啦，碧兒會去睇啊，係啊，
2: 今晚都會開始啦，
1: 即係咪今晚去咧？
2: 今晚開始
3: 玩幾日嘅，好似印象之中，
2: 冇錯，佢係通常咧8月14晚就開光，即係今晚啦，咁又連續3晚咧。就會巡曬大坑嘅所有嘅街道，咁呢個習俗咧，原來都好多年歷史，有150年嘅歷史啦。喺2011年啦，亦都入選咗我哋國家嘅非物質文化嘅遺產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時間咧，今晚又去睇下會唔會冇火龍？咁冇火龍咧，其實都有佢嘅習俗同埋意思喺入面嘅，亦都係相傳嗰陣時咧係光绪6年啦，大概1880年代開始，大坑村咧就發生咗瘟疫。咁點樣可以推走啲瘟疫啊？啲人就諗啦。不如我哋冇火龙啦，令到成条村咧喜庆啲，驱走一啲唔好嘅东西，咁就开始舞动火龙巡游，放炮仗，驱赶瘟疫，自此咧亦都成为咗一种嘅习俗。咁去到唔同地方咧，都有类似嘅习俗，譬如喺广州咧，可能会吊一啲嘅灯笼去到竹竿上面啦，或者浙江咧。是会去到钱塘江那边去观赏大潮的。是啦，那么很特别，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不同地方怎样过中秋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赛艇代表洪泳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取得一面银牌。第三度出战亚运的洪泳恩在决赛排在第二线度起步。2000米的赛程，洪泳恩在头1000米一直领先，大到1500米左右被伊朗选手赶过。尾段保持第二位置冲线，做出时间为7分28秒54，较取得金牌的伊朗选手慢近4秒。铜牌由泰国选手取得。呢面系赛艇队喺今届亚运取得嘅首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3金7银7铜。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嘅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嘅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话：好高兴喺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同彭丽媛，系一次举世瞩目嘅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在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住沙田头路落斜行驶，期间在一个弯位同对面行车线的一架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的九巴司机送往威尔士医院治理。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199点，升1,181点，港金报40,180元，系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32美元，卖出4,294.3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大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系改为去上水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而去九龙方向嘅封路咧已经解封咗噶啦。不过咧一带都系仍然比较车多，去九龙嘅龙尾咧现时排到去天富海湾，而去上水方向车龙咧分别去到城门隧道管道中间，同埋沙田路近住愉田苑。咁就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咧系上水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而去九龙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龙尾咧就去到天富海湾，而反方向即系去上水咧，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中间，同埋沙田路跟住愉田苑。而同一时间咧，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 而另外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受阻的，一带呢有少少的车多，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呢有少少的车多。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无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碧桃花园，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稍为车多，车龙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呢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同时呢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美孚新村。而另外呢仲有新界区屯門龍虎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車龍去到屯門騎術學校。還有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龍尾就斷斷續續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江諾道中天橋去灣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層停車場嘅慢線呢係有壞車阻路㗎，車龍呢去到中山紀念公園。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投资 O2O。
1: 早晨啊，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住隔晚美股表现啊，有同埋咧美国国债知息率回升啊，道指、标指、纳指全部都要跌啊，道指跌352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58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08点啊，港股 ADR 都要跌啊 ，mark 低离开啊，跌155点，睇下咧今日港股走向会系点啦，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情况咯。
0: 同你讲健康。
1: 喂，今日继续咧打功夫先啊吓，请嚟咧有国家一级嘅摔跤运动员啦，亦都有咧呢个摔跤 MMA 啦，巴油嘅冠军啊，阿金钟罩，诶，讲错咗你剧嗰个名添啊，李卓薇先系你啊，真系啊，卓薇早晨，
2: 早晨，
1: 系啦，咁啊喺峨眉队入边咧又揾到卓薇出嚟啦，咁啊，即系如果大家有欣赏呢部电影咧，你就会知道，哇，即系嗰一段咧有啲影迷啦都睇到。眼湿湿啊，即系有一种咧，即系我见犹怜喺度啊。虽然我眼前嘅你系冠军级嘅人马，我记得上一集咧，好想同你探讨一样嘢，就系咧讲紧咧，无论摔跤啦、巴油啦、MMA 啦，其实个系统训练都系好近嘅。咁但系咧，对于我哋嚟讲 ，MMA 同埋巴油就近呢个十年就比较流行啲啦。因为巴油嘅缘起就系巴西战舞啦，佢哋都系谂住跳下跳下咁样，点不知啊，即系其实。巴西柔術就一個好具攻擊性嘅一個武術嚟嘅，跟住到 MMA 依家話全球好火嘅一個綜合競技格鬥啦咁樣啊，再同摔跤嘅混合嗱，你細個就係六歲開始一路叫做市隊、省隊跟住國家隊、跟住八一隊逐個逐個打啦，你最記得嗰個摔跤嘅比賽係點樣㗎？李卓薇由細到大。最大的一个战役是世锦赛啊、亚运啊，定还是咩嘅比赛？我想问一下，全运会啊，定系点啊？
2: 其实我最记得我嘅比赛，印象最深刻是我嘅第一场比赛。
1: 系点样噶？
2: 唔系大赛，我第一场比赛嗰阵时系我细细个训练咗几年之后，我嘅第一场喺市赛，系啦，喺我嘅市嘅第一场比赛。咁我小朋友嚟噶嘛？呢个反而系我第一次印象系最深，我未打过比赛噶，咁我啱出赛嗰阵时候我超级怯场，咁但系咧，由于我嘅好胜心，因为运动员嘅好胜心系唔可以磨灭嘅，咁所以一上场应该系空白嘅个脑，我谂住已经谂住自己谂住点打点打。好似一 set 一 set 咁樣嘅動作啊，咁
1: 摔跤係咪要打套路㗎？其實都
2: 其實摔跤唔係嘅，摔跤係打分數，同埋打
1: 落地
2: 控制。
1: OK，
2: 控制咧就係雙肩落地。最早我哋嗰陣時咧係 set 分數，一個動作幾多分，優勝打完你攞到幾多分，你就完全勝局，或者係喺呢一個局數入面，你某一局你即係。投降，令到人投降，你又勝。咁我哋咧就係、是打三局嘅，三盤兩勝咁樣啦。咁你喺第一盤你已經將人哋投降，咁你就完全勝局咁樣啦。咁我第一場比賽咧就係十秒啦，十零秒，啪啪，哦，完咗。
1: 你就贏咗啦，
2: 係啊，
1: 咁有電影感，唔怪之咁記得啦。即係好似你哋電影第一場一嚟射到波入咗，
2: 係啊，
1: 贏咗。跟住嗰個泰國蓋都去播，
2: 係啊，就好奇怪。嗰陣時我都落嚟，即係我係好緊張嘅。嗰陣時太緊張，因為我份人咧就係、是、一緊張起身咧就個腦空白，一空白之後咧就會去就去啦咁樣，就即係嗰個
1: 出盡咗潛能、潛力，
2: 即係激發我嘅爆發力就去咗啦。咁所以造成咗我嘅性格都係一個。好堅毅、好好勝，同埋一個好真實嘅人，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性格啦，同埋我嘅運動履歷生涯咧，係好似嘅，係因為我哋細細個同戲入面一樣，喺我字典入面係冇輸呢個字嘅，所以我嘅性格同埋生活中造成咗，無論係我生活啦、拍戲啦、工作啦，甚至係每一場嘅比賽，都係咁樣嘅性格。
1: 好犀利！咁亦都之後慢慢隨年漸長就加入咗去玩綜合格鬥啦、MMA 啦，以至咧就係啦巴西柔術啦。其實不如講下technical 啲啦，嗰、那個摔跤、巴柔同埋 MMA 近似嘅地方係咩，或者唔似嘅地方係咩啊？咁啊，好好啊，請到國家一級運動。 動員同我哋講解咧，我就覺得可以俾收音機嘅聽眾朋友長下知識啦，有陣時都
2: 係係、哦、其實摔跤同綜合格鬥跟住同巴西柔術係好有啲係某啲地方係好似嘅。咁、我自己玩嘅係摔跤，咁、摔跤咧佢都有分幾種嘅喎。咁有奧運比賽嘅係自由摔跤同埋古典摔跤、自由跤先至得先至可以有女仔，古典跤係冇女仔嘅。係、古典跤咧講緊係男仔淨係可以做腰部以上嘅 take down 運動嘅、即係摔打咁樣啦。女仔咧自由嘅意思就係、全下上身腳啊，腳腕啊，去到手腕啊，邊度都可以，腳趾頭都、腳趾尾都可以做任何一個動作咁樣嘅、自由發揮。咁、所以咧，呢兩個係有奧運項目嘅。咁、所以同埋你有咩分咩蒙古膠啊，中國膠啊呢啲著衫呢，其實呢啲係係唔納入奧運項目嘅。
1: 但係嗰啲就好似一個傳統嘅表演或者加埋競技項目咁樣咯。特別係蒙古啦，即係佢哋可能源遠流長都有佢哋自己玩嘅規矩或者個規例係點，但係同世界咧就未必接軌到。頭先卓薇講嗰啲咧就係將世界係世界，咁啊自己玩嗰啲還自己玩，咁就 separate 開咁樣，係咪？
2: 係、所以咧完全係即係有表演性啦，同埋有競技性嘅一個分別區別啦。咁同 MMA 其實咧，我退咗役之後咧，我係因為傷痛而退役啦。咁但係我真係好唔捨得自己嘅運動員生涯，因為你習慣咗，由細到大都已經慣咗有運動陪伴你。
1: 所以你真係好好啊！我約你咁早做晨光第一線訪問咧，係運動員先可以好精準咁樣上到嚟㗎啦。即係你諗下，演員咧就係、無日無天嘅一個生活，大家都知啊。你開夜班或者連續踩一個隊，咁你都有試過開一組接一組啦。演員一定係咁樣，但係係唯獨。演員再加上運動員咧，先可以即係唔遲到準時嚟做訪問，我真係好抵讚嘅，即係真係我真係覺得你又有你又有體能啦，你又會準時咧，又禮貌啦，又識武功啦，成個女俠咁樣喺我面前，係咁依都要讚下嘅星爺嘅人係咪先？喂，講笑講笑講笑，喂，講翻正經嗰個巴油同埋MMA 頭先話有傷患，但係你就慣咗嗰個體育運動員嘅生涯，咁啊緊接交翻你講啦，唔好意思啊，暫斷咗你個名。
2: 系啊，其实因为 MMA 咧，佢系一个即系其实摔跤 MMA 入面都有摔跤嘅，只不过系佢多咗拳脚膝呢啲 K boxing 嘅嘢，即系全身性嘅嘢。咁再到巴油啦，咁其实综合格斗嘅意思就系入面包揽咗拳脚膝啦、摔跤啦、巴西柔术啦，即系你唔可以插眼，勾臂或者唔可以踢裆嗰啲，咁。乜都可以做到嘅，唔可以打後腦咁樣，其實就係同男仔交冇乜分別，但係佢一個好高級嘅男仔交，有規有矩，有攻有防，
1: 同埋有鐵籠啊！
2: 除咗鐵籠，亦都要有智慧，
1: 係啊，
2: 要有智慧。
1: 你嘅童年將好多時間擺咗喺武術嗰度啦，你覺得係賺咗定還是係缺少咗你嘅童年噶？即係其他女仔可能啊，我玩下公仔，有得去下食茶點，可以扮靚靚，著條裙仔。但係可能爹哋媽咪要是教練就，我唔得啊，翠薇，喂練咯，練啦，著翻個運動員衫，我哋就操練啊，神操萬練啊咁樣。其他時間就係應付學業啦，讀書咁樣。
2: 其實咧，你真係第一個問到我咁深入嘅問題嘅人，從來都未有人問過，因為即係其實你見到我外表好似好強硬，好有個保護罩咁樣，其實呢個都係即係好似一直向前衝嘅狀態，表達住一個我係 training 啊，好硬嘅狀態。其實你啱啱咁樣問到我，我覺得即係我諗翻咧，即係我覺得真係人哋講緊女仔嘅嘢嗰陣時，我係冇嘅，即係我係未經歷過嘅。因為以前由細到大嘅過程中，我淨係記得我自己係訓練、翻學、比賽，即係冇玩、冇女仔時光，甚至唔好話女仔時光，係同屋企人相處都冇嘅。
1: 爹哋媽咪又去睇，係咪啊？都覺得好笑、好驕傲啊！講嗰個
2: 其實係啊，即係放心，我唔會喊嘅，但係。 你讲到屋企人就系我嘅弱点嚟嘅，
1: 系
2: 因为我单亲嘅，我爸爸好早就过咗身嘅，我一个人照顾住我屋企成家人大嘅，我照顾佢哋，养佢哋嘅。咁我以前点解会搏命攞冠军，就是、因为有奖金。我攞咁多冠军，打咁多比赛，就系、是、因为我老豆过咗身，
1: 系
2: 就搏命赚钱，奔翻屋企打比赛去养。因为我屋企系啦，因为我屋企点解会咁做呢，你话独生无所谓啦，但我有两个妹，一个细佬，仲有一个妈咪，仲有一个嫲，所以就要咁做，即系承担咗一个爸爸，我系大家姐承担咗个爸爸嘅职位。咁、所以变咗我一个变相我而家变成一个咁
1: tough 嘅人。
2: 系啦，其实我妈咪一直知道我 training 紧，即系好攰啦，有好多病痛啦咁样。其实咧，我哋日常比赛过程中，即系作为一个运动员，其实同拍戏都似嘅。我要你肥就肥，我要你瘦就瘦，而且系一个月内。我哋以前比赛，我系大，即系你可能见到我唔系好大只咁啦，因为我系打型量级嘅、我打细级别嘅。
1: 系。
2: 咁所以咧，以前我哋喺 training 嘅过程中，同 MMA 巴西柔术都一样嘅，
1: 或者同拳击一样啦，型量就系乌蝇个鹰字咁嘅。
2: 即系有公斤级嘅呢个体重级别嘅一个系啦比赛嘅，咁所以即系你训练嘅过程中一定唔可以瘦，因为你要泵，要胀肌肉，要泵肌，系啊，要好多能量，
1: 系
2: 啦。咁之后咧喺临比赛前一个月咧，佢要你即刻瘦到落去几多？可能系讲紧一个月要减10 kg。
1: 咁你咪劲飞水咯。
2: 我最记得我以前比赛，我最记得我以前减体重最印象深刻嗰一次就系减唔落啦，真系剩翻讲紧0.2、0.1、0.3 kg 嗰啲，真系剩翻一两啊嗰啲，好少好少，点减都减唔落。我哋做咗一个办法，就系不断去倾偈，都唔得，因为倾偈系会消耗体能。
1: 系啊，
2: 减到最后尾嗰阵时就系喊，用喊去逼自己喊。我觉得哇，呢个都系演艺嚟嘅，我都唔知点解着住件。
1: 咁有咩嘢你要攞个盒嗱？譬如我哋做演员，你会回想你最伤心嘅片刻，你先喊得到啊嘛。嗱，我乱粒，譬如有啲朋友可能要演一幕失恋戏，咁失恋你都有恋过，跟住你啊，原来初次分手系咁噶，系咁痛噶，咁你咪要将好似后边有个纸皮箱系载住你失恋嘅一啲忆记，你咪攞出嚟再。
2: 嗰阵时边有恋失？
1: 系咯，咁个喊系咩啊？就系、是、打输比赛。有咩令到你会痛哭呢？
2: 嗰陣時係攰到喊，即係要喊，就一边着住件減體重服，着住件衫，一边跑一边喊。呢、這個喊呢就係、是、撕裂咁樣喊，係已經冇眼淚冇水分啦。就嘩嗰種，就係、是、嗰種，跟住到最後上榜教练嚟啦，因为如果你呢一刻唔冲唔减嘅话，到最后嗰刻教练就系唔系 fit 你啊，你再去 train 啦，好攰啦，已经
0: 死啦！我俾你搞到我想喊添。
1: 做国家嘅运动员，其实真系你见到嗰个小妹妹系好年轻，喺度颁奖台攞奖牌耶，化晒妆，红卜卜面仔，红卜卜，有个小女孩
2: 系。其实想不到背后是这样的。
1: 辛苦辛酸我不懂讲什么，不过不紧要啦，这些都是走过是、啊、也都是当年的训练模式，我估现在不同的啦。
2: 现在当然不同。
1: 我必定要讲这句、啊、现在不同的啦。
2: 因为以前你讲的是九几不是九几、啊、零几年啊 零几年，因为我是2001年、
1: 啊、都讲了十几廿年啦，
2: 是啊入体校那时候我最记得我第一次跑步就是好開心一開始，我其實我唔知點解我玩摔跤嘅。我以前細細個我係跑步好快嘅。
1: 係。
2: 咁我嘅同校師兄係蘇炳添。
1: 嗯，係咯，因為都係廣東省啦。
2: 唔係佢同我同校嘅。
1: 係。
2: 即係我同佢都
1: 即係廣東體校嘅都係係嘛？
2: 中山
1: 體校。係
2: 啊，我同佢都做過幾次節目，出過幾次 event 嘅。
1: 係佢依家我哋百米飛人嚟㗎嘛。
2: 係啊，咁我同佢講，即係講佢自己都計啦，佢喺度同我講計，佢話其實按年份，即係按年紀咧，佢大過我噶嘛，年紀咁咧，佢係我師兄，但按年份我入體校早過佢，我係佢師姐，咁所以我哋都唔知點樣嘅，我哋講過傾偈過傾過偈咁樣，咁所以以前 嗰種練、嗯、以前我跑步好快，我以為去體校我係玩跑步㗎，我唔係玩摔跤㗎。
1: 點知
2: 玩摔跤，跟住就一邊跑步一邊喊囉。我要翻屋企啊咁样，但系都继续练咯，就练咗咁耐啦，一年练咗十几廿年啦。
1: 好，喂，同你访问好开心啊，好荡气回肠，介绍你识香港一位好出色嘅武打演员，名字叫做李卓薇，咁啊，大家可以喺往后，我知道你仲拍落好多嘅电影作品嘅，往后一定会同香港嘅观众啦，以至内地嘅影迷咧，多啲去联动，多啲去见面嘅。连续两个礼拜，多谢晒你上嚟神光第一线 ，thank you so much。
2: Thank you， 多谢大家。
3: 神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神光第一线，
4: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神光追踪三十一。星期四嘅早上，咁当然嚟到追踪三十一啦，继续打电话俾阿电视部嘅刘畅先啦。早晨阿畅，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今日夜晚八点二十五分嘅时间，有啲咩精彩节目可以介绍俾啲听众呢？
5: 咁先介紹一下正正關你事，今晚港台電視三十一八點二十五分晚上啊，咁今集咧會同大家講下旅監局啊，即係旅遊業監管局，佢哋咧今年新推出咗一個叫做專項專牌計劃啊，咁講啲乜嘅咧？就係咧關於呢啲導遊嘅牌照啊，專項專牌嗱，佢哋咧按住文化啦、生態啦等等嘅專業範疇。獨立發出呢個旅導遊嘅牌照啊，咁考牌嗰啲朋友咧，即係唔使跨界別，所有都識嘅，即係你份文化導遊咧，唔使識生態嘅，生態導遊唔使識文化咁多嘢嘅，嗱佢哋只需要咧考核指定嘅專項範疇嘅知識同埋基本嘅導遊技能就可以考到呢個牌照噶啦。佢哋目的咧就係鼓勵咧啲年輕人啦，同埋具備專業知識嘅人士咧，可以投身呢個深導遊嘅市場。嗱，今晚我哋正正關你事呢個節目咧，就邀請到咧呢個旅監局嘅主席解釋下咧呢個計劃嘅原意啦。另外啦，節目主持咧亦都會跟一位咧參加咗呢個生態導遊呢個計劃嘅一位真係生態導遊啊，去到大自然嗰度睇下咧佢點樣將佢嘅專業知識化為呢個行程，睇下咧呢個深導遊咧玩得開唔開心咁話。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哇，自己都有呢啲知識，有啲興趣想考過呢啲牌嘅話咧，記得留意今晚八點二十五分正正關你事啊！
6: 我都有段時間咧，係好想做導遊噶。你知我哋呢啲說故事嘅人咧，
5: 同埋你中意行山喎，小白你可以參加生態導遊啊。
6: 係可以參加生態嗰度得，文化嗰度得啊。香港嘅即係嘅山間入面或者啲林蔭入面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呢一類型嘅叫以前舊嗰啲村落啊。哇！入面又可以一路講生態啊，跟住又可以一路咧就講下嗰啲大自然嘅奧秘啊，真係其實都好啱我做。今日夜晚一於八點二十五分黐住正正關你事先，可能大家遲啲報團嘅時候咧。會見到我喺度嘅，好咁另外九點半鐘嘅時間咧，鏗槍集喎。
5: 冇錯啦，今集咧同大家講下開學嘅壓力啊，咁啊九月份咧都仲係咁啊，學生剛啱啱開學，咁啊開學嘅壓力咧，即係除咗對學生之外咧，亦都對家長啦、對學校啦同教育機構都有壓力嘅。咁啊講緊咩咧？即係每年九月啦，學校門口我哋帶小朋友翻學嘅話咧，你都會見到嗰啲新生學子啲小朋友咧都會有少少緊張嘅。咁啊根據咧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有一個調查。就係話咧，即係開學初期咧，原來嗰個學童情緒波動係比較大嘅時期，就喺開學嘅時候。咁啊，但係即係大部分嘅學生啦，喺家長同埋學校支援底下咧，都會逐漸適應嘅。咁啊，而原來好多學校同埋教育局咧，亦都會即係向家長同埋學童啊，提供好多唔同類型嘅支援服務。咁今晚鏗槍集會就同大家咧睇下佢哋有啲乜嘢支援服務。咁啊，另外啦。 即係對於嗰啲特殊教育嘅學童又點睇呢？咁根據教育局呢最近公布嘅一個數字呢，原來香港啊就喺香港呢公營小學嘅特殊教育需要嘅小學生呢已經多過33,000個，中學再多啲有成38,000個。咁對於呢啲有特殊需要所謂 SEN 嘅學生呢、學校啊有啲乜嘢開學之前要準備呢？咁今晚鏗鏘集呢就會即係走訪好多唔同嘅學校，了解一下前線教育工作者點樣協助啲學生適應新嘅學年啦，亦都會訪問家長同埋學生，分享一下呢佢哋面對開學嗰啲實戰有啲乜嘢挑戰啦，佢哋有啲乜嘢心路歷程啦，點樣克服呢啲挑戰啦，亦都會請嚟專家呢拆解一下開學帶嚟壓力嘅成因，即係我哋知道嘅原因呢先識得點樣去幫助嘛。咁等到呢好多學生好多家長呢喺呢個開學咁緊張嘅時期呢可以點樣面對呢啲挑戰。咁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知多啲呢，今晚9:30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6: 好，咁返學唔使驚嘅，大家一齊留意住鏗鏘集啦。唔該阿昌，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特朗普返回白宫的时候对记者说，相信中方欣赏接机安排，他们是了不起的人。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进行最高层级的互动，因为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同埋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港队赛艇代表洪永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取得一面银牌。第三度出战亚运的洪永恩在决赛排在第二线度起步。2000米的赛程，洪永恩在头1000米一直领先，但到1500米左右被伊朗选手赶过。尾段保持第二位置冲线，做出时间为7分28秒54，较取得金牌的伊朗选手慢近4秒，同牌由泰国选手取得。这面是赛艇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的首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3金7银7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5点，是报24,750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10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3点，跌6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9.2跌1.8，盈富基金25.36跌8仙，智普649元跌1元，阿里巴巴109.9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190.1跌5.6，小米集团26.38升2毫， 建滔直层板50.14.5。南方恒生科技4.27.4跌0.6仙。联想集团35.8跌1.12。友邦保险75.6升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23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6,143点，升1,124点。港金报40,18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94美元，卖出4,299.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现时咧亦都排到去大围隧道管道入口，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大围隧道管道入口。同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是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另外，江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的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嘅。现时车龙咧过咗中山纪念公园，就系江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过咗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咧，亦都有坏车阻路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同样请小心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登打士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再半返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另外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

0: 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2: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3: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2: 咁我就玩灯笼啦。
3: 咁啊 ，O 你呢？
4: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起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2: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6: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被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5: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嚟自2023年一个比赛 Dream Academy 里面咧，揾到嘅呢一对 Girl Group 啊，佢哋喺洛杉矶组成，但系佢哋各位成员咧都系嚟自唔同嘅地区同埋国家噶，佢哋嘅名叫做 Kazai。

0: 新嘅唱片全面布节，好受欢迎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啊，打上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季军宝座第三位啊 ，Kazai Anima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到八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拣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至到十二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代表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文教组多本节目，
4: 嘥时间。
3: 董洁、
4: 林欣雄、
5: 李启俊，
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6: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二百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7: 我而家扶停斯达西再抽。
8: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6: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7: 要计数。
8: 系啊，要计数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3: 嘥时间。
9: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6: ？SCI Science 嘅嘥啊，师兄。
1: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0: 好正！
11: 中秋节庆习俗，大坑舞火龙，全城期待。今晚开始，一连三晚，全长67米嘅火龙将会穿梭大坑区嘅大街小巷，祈求平安。市民同游客可以一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魅力，体验珍贵嘅香港传统。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听众朋友，彭生，早晨。
2: 早晨，彭生。
3: 早晨，彭生。
4: 早晨，好。早晨，阿 Yana。早晨，小白。
1: 早晨，
2: 先预祝你中秋节快乐先啊！听日就中秋节。
4: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最紧要各人都合家平安，
1: 好啱听，好啱听。人月两段圆啊，去边度威啊？呢排彭生吓，去边度威？嚟紧中秋去边度威？
4: 我哋啲好几十岁好平淡嘅就喺屋企囉，冇乜嘢特别，冇乜特别，冇乜特别。
1: 係咩？彭生我听你好似后生仔咁样喎。
4: 對囉。我哋啲几十岁啦。咁啦。
3: 几十岁定义好大嘅，即係數字上嚟讲三至九都係几㗎啦。
1: 係囉，聽你把聲
4: 音。不过我哋啲阿啲都后生仔嘅。
1: 我听到你把聲音都几后生，其实真係聽聲呀。真我唔知啦，可能其实你三十零岁跟住扮六十岁，依家啲人成日都
4: 会。唔会。
1: 咁你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呀，彭生？
4: 九月都好多开心事嘅，不过唔单止九月嘅，日最紧要都开心啦。不过九月特别啲啦，嚟紧啊廿六号咧就系我仔仔阿 Matthew 啦生日啦。咁与此同时，亦都系我个细佬个仔，叫 Donald， 亦都系同一日生日嘅，两个都同一日生日嘅。
1: 咁啱啊又。
4: 是啊，好特別的，好特別的，好特別的，是啦，就是這樣。
1: 幾好。
4: 感恩啦，感恩啦。
1: 好，祝 Donald 和 Matthew 生日快樂，越來越靚仔，學有所成，是不是？對
4: 不對？兩個都出來做事的啦，感恩啦，兩個都是C 啦，都是專業人士的 C 啦，是啦，是啦，是啦，
1: 都是 C 啦。
4: 兒子今年就啱啱畢業啦，啱啱揾到嘢做啦，希望佢開心心啦，工作順利啦，最緊要身體健康啦。
1: 好啊，咁阿仔身體健康，開心心，你都身體健康，你又開開心心，相互相成嘅啫，係咪？有陣時做老豆呢家嘢啊，
4: 係啊，阿 Donald 亦都係啦，因為好特別㗎，兩兄弟同一日生日就係咁啦。
1: 係啊，咁啊 ，Donald 你做咩都得㗎啦。因為當老得啊嘛，係咪先？啊，由細叫，
4: 最緊要兩個都身體健康，開心心。
1: 好啦，好啦。
4: 咁另外，講多少少啊，唔好意思啊，
1: 慢慢，係
4: 啦，
1: 隨便。
4: 啱啱九月二十，就係我同我太太嘅廿九年結婚啦。
1: 哇！咁啊，出年三十噶咯喎。
4: 係啊。多謝佢啦，多謝佢感恩陪，即係咁樣啦，接受啦，最緊要係啦，接受到同埋支持咗咁多年啦，係啦，
2: 都要你都支持住佢嘅兩個互相支持噶嘛。
4: 要磨合嘅，要磨合嘅，磨合咗好耐㗎啦，已經就係咁啦。
2: 咁有冇去邊度慶祝啊？二十號嘅時候。
4: 冇啊，我哋都好簡單㗎咋，屋企煮餐飯啦，通常係喺屋企食啦。係啊，就係咁啦。咁另外都好多九月之星嘅，講多兩句唔好意思。
1: 唔緊要。
4: 我表我細佬啦，阿小傑啦，我阿細表姐啦，係啦。阿 Joyce 跟住就我老友啦 ，Ray 啦，就系咁啦。
1: 哇，真系好多九月之星喎、
4: 啊。系啊，好多九月之星噶，其实真系好多九月之星嘅。咁都系咁讲啦，听得到或者嘅朋友啦，咁最紧要身体健康，
1: 系
4: 啦，开心心事顺利，就系咁。
3: 身体健康都已经好重要噶啦，一身体健康嘅话咧、就可以好多嘢都可以继续做噶啦，继续玩落去啊嘛。
4: 冇錯，冇錯，冇錯。
1: 非常之好。係咁啊，今日咧揀一首作品，係咪要揀呢個歌手嘅作品咧？
4: 冇錯，係 J 風，因為阿 Matthew 好中意 J 風嘅。
1: 咁我就用呢一句啦，即係爸爸嘅祝福，收到收到。咁我哋一齊聽下 J 風嘅收到收到啦，多謝你嚇，
4: 感謝曬，感謝，
1: 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仲未去到中秋节正日啦，咁啊都仲可以咧，就食下其他食物先嘅。
2: 系啊，
1: 虽然食月饼都其实都几容易食到滞啊。
2: 系啊，连续食咗两日
1: 嘅月饼又真系。
2: 真噶，不过连续同我啲同事们咧疯狂食月饼咧，我戒一戒先啦吓，提早应咗节啦吓。
1: 吓系啦，咁啊
2: 够啦吓，食下其他嘢啊，好似小白。
3: 但你仲未食其他种类，譬如冰皮嗰啲。
2: 唔食啊，卑鄙月饼我系唔会食噶。食完个人都卑鄙埋，
3: 点
2: 会
3: 啊？
2: 会噶会噶，
1: 咁我哋又吸收一下啲蛋白质先啦。
2: 嗱，五人就要食啦，系啊，仁义礼智信系啦，齐晒啦，食完呢啲元素就
1: 系啦。咁如果你话要吸收蛋白质嘅话咧，其实三文鱼咧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嘅。咁我都有同伊娜分享过啦，就其实煎三文鱼咧，咁啊咪咪就教咗用嗰啲牛油纸就放喺度啦，咁啊煎佢啦，咁啊最简单一滴油都唔使落嘅，最健康嘅。咁但系你又想？落下油又或者食得好味啲嘅话咧，其实都有啲嘅方法咧，令到大家可以觉得系好正嘅。咁啊，都系准备三文鱼扒啦，然后咧你就要准备定几种唔同嘅材料，包括咧就系要有柠檬嘅香味啦。咁所以我哋就香煎柠檬三文鱼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就要提前咧就攞呢个三文鱼咧拎出嚟溶雪先嘅。咁啊，溶雪之后咧，跟住你就攞出嚟，咁可以今次就用个 pan 上面落少少油啦，跟住就喺放上面煎嘅。咁煎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咧就准备定嗰啲嘅叫做柠檬汁咧，就喺上面轻轻滴入去。好啦，咁我最重要咧就系喺你煎之前咧要落翻嗰啲盐啊或者胡椒粉腌一腌味嘅。我就盐我都唔落，我都系落黑胡椒去到腌一腌佢嘅啫。跟住就咧佢煎其实都已经好香噶啦。好啦，煎完之后咧，你又想再食得好啲嘅话，你可以留意住你买嗰啲三文鱼扒嘅时候咧，要有啲三文鱼皮嘅。
2: 哦，
1: 三文鱼皮咧，当佢煎香咗之后咧，其实好脆口。
2: 系啊，正啊！有阵时咧食三文鱼扒咧，我就系想食不断食陈皮咯，
1: 皮真系好香。
2: 系不断想食陈皮咧，想放弃啲肉啊。
1: 系啊，所以有阵时我买三文鱼咧，冰鲜嗰度我都会睇下佢个皮系咩样嘅先买嘅。咁你就可以煎咗三文鱼先啦，跟住另外亦都准备定做一个酱，咁你可以落少少蒜啦，加啲柠檬汁啦，或者攞多少少嘅。香葉落去炒一炒佢，落少少牛油兜一兜佢咁樣，咁就會做咗個汁嘅。咁個三文魚咧就整完之後煎完之後啦，咁你就喺上面就落呢一個醬喺上面，然後側邊就加多一個青檸放喺度嘅話咧，其實就已經好正啦。咁你都可以咧就加多少少車釐茄，因為車釐茄煎嘅時候就煎埋佢咧，仲可以有呢個豐富嘅茄紅素添。咁喺吸收咁多即係月餅嘅脂肪之前咧，可以食翻咗多少少蛋白質嘅食物啦。
3: 好，今朝八点前咧，伊娜就话介绍两个关于消费嘅 app 俾大家啦。咁第一个都讲得比较短啦，咁啊依家又好快讲吓。咁啊，其实韩国咧兴起咗一种叫做模拟消费嘅网站或者系一个 app 嚟嘅。咁喺模拟消费嘅时候啦，其实我哋好多时候买嘢咧，只系为咗满足心理上面嗰种嘅欲望。当你俾完钱揿完嗰一刻咧，就放松晒。
1: 但系有阵时一俾完钱嗰刻咧，我有种后悔嘅感觉。
3: 后悔点解会买咗咁多嘢？
1: 好似要嘥钱咁样。
3: 系，所以呢一类型嘅多巴胺嘅网站啦，就系令到你可以用日常消费嘅成个流程啦，触发同真实消费相似嘅情绪嘅反馈，同埋心理嘅满足。
1: 即系我唔使使真嘅现金，我都有一种使咗钱嘅快乐。
3: 因为佢成个流程系真系一模一样噶。你有啲嘅商品可以拣啦，有啲嘅 review 啦，跟住你就再将佢摆入你嘅商品。品车入面，然后揿买单，跟住就已经搞掂晒成个过程。
1: 系、哦，
3: 所以如果真系有好多欲望咧，好想买嘢咧，又忍住嘅话，可以试下呢一类型嘅多巴胺网站。
2: 真系有呢个欲望嘅，又可以试下呢个多巴胺。
3: 我觉得呢个好啱我，因为我有啲时候咧，有啲内地嘅 app 咧，又唔系又系揿物车嘅，咁即系揿下揿下咧，就越嚟越多嘢。
2: 系啊，
3: 我就俾自己一个嘅方法，就系放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去翻咧，我发现我真系，唔系真系咁想买，咁就再剔走佢。
2: 但嗰礼拜佢个 notification 会系咁提你，叫你付费，
3: 我
2: 识
3: 咗，
2: 哦、
3: 所以就冇啦。系啦，咁第二个 app 咧都好有用啦，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啦。就系消委会咧推出一个嘅 app， 免费 app 啦，叫做格价资讯通。咁呢个时候你拎出手机就咁下载喺个 app store 度揾格价资讯通，都已经可以揾到。小白都下载咗，
1: 系啊，一早都下载咗呢个。
3: 哇，呢个我觉得都几有用，因为首先佢入面有好多嘅function。 function 啦，大家开嚟睇嘅时候咧，第一个 function 咧，佢帮你比较唔同嘅商店同埋超市一啲嘅商品嘅价格，咁、你就可以见到边一个系比较平少少咯。
1: 系，佢啲 icon 咧都好明显嘅，譬如米咁样，你一揿入去咧，佢都已经即系真系标明价格话俾你听。
3: 系、
1: A 超级市场、B 超级市场、C 超级市场，嗰、那个价钱大概系几多？咁你系一个几好嘅参考数字嚟嘅呢个。
3: 系，除此之外咧，佢仲会帮你计算埋最大嘅唔同商店嘅差价系几多？譬如你喺 A 店买喺呢个价钱 ，B 店咧再平啲。咁我试过揿咧，有啲咧系争成300% 啊个价钱。系啊，佢帮你计埋嘅，即系可能争$200到，咁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去呢一间系平成$200噶。咁不如索性行过去嗰一间嘅超市或者系商店买。
1: 咁差好远喎。
3: 系啊，呢个系可以试下，佢入面啲产品我见都
1: 几多元化嘅系。
3: 咁当然我发现佢有啲位咧系即系未必系所有价钱都有写啦，咁但系都当系一个参考嘅方式咯。咁、另外佢仲有一个方法咧，都会讲埋近期边一啲嘅产品减价，可以望下啦。
1: 呢、這个几好。
3: 系啊系啊，仲有一个购物预算嘅功能，你可以将唔同嘅产品放入去你个 shopping cart， 大概知道自己会使几多钱咯。
1: 系最难系有阵时嗰啲，譬如咩买三送一啊，定系佢自己减俾你边个平啲，其实都可以喺呢个 app 上面咧揾到啲方法去知道边个最平。
3: 如果你睇中咗某个商品咧，想佢最平嘅时候，有啲时候咪特会有啲时期会减价嘅，你揿咗你想跟踪佢，咁当佢减价就可以见到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话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同埋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个领域交流合作空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在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优先协议两个月，去到出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之中投降，但是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在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住沙田头路落斜行驶，期间在一个弯位和对面行车线的一架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的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25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396亿3000多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918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3点，跌12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六跌8仙，腾讯控股437.6跌3.4，智普645.5跌4.5，建滔积层板50.75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4.27跌0.8仙，阿里巴巴109.9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189.1跌6.6，小米集团26.28升1毫，联想集团35.94跌9.8，恒生中国企业84.58跌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74，瑞士法郎9.506，澳元5.506，加元5.558，新西兰元4.448，欧元8.919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63。日经平均指数报65,935点，系升916点。港金报40,045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3.41美元，卖出4,27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吐露港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由于呢一宗嘅交通意外咧，咁影响到三条路咧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比较挤塞噶。咁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啦，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咁另外一条路咧就系青沙公路啦，青沙公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沙田岭隧道嘅出口。咁另外啦，一条路就系沙田路啦，沙田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受影响啊，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咁揸车朋友咧真系要留意。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啊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龙尾排翻咧过晒城门隧道公路啦，咁即系去翻差。咁多荃湾嗰边啦，去到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咁而家城门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一条路就系青沙公路，青沙公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沙田岭隧道嘅出口。咁另外沙田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讲翻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就有坏车阻路啦。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咁而喺港岛区，较早前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啦，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嗰段咧，交通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三条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咁另外西隧出口啦，上翻去江乐道西天桥咧都系车多。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
5: 有音乐，
2: 有音乐，
5: 有快乐，
2: 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收信啦，咁多位。

0: 录自己一路以嚟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嘅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话呢一首歌亦系俾乐迷嘅一封情书嚟嘅，答谢大家一直喺逆风中对佢嘅温暖支持。
1: 戒著困惑嘅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达到光辉的求意。
0: 作曲周恩婷、潘伟光，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婷、潘伟光，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婷《逆风之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執貨執貨，
4: 肥强，你琴咁高做咩呀？仲喺个柜顶嗰度攞晒嗰啲口衫出嚟喎。
3: 我听日呢返一份超级市场嘅工呀，要负责執貨，我依家练习一下。
4: 肥强，超级市场執貨唔似你咁儿戏㗎。
3: 对唔住，我知错。
4: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零售或者系超级市场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超市零售要安全，货物整理勿轻视。我系力津。
6: 讲故事中小组金奖嘅得主系学校嘅阅读大使，咁职责系啲咩呢？
7: 阅读大使就系同啲同学仔咧为佢哋讲故事咯。之前就讲过包公审石头啦，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要带俾你全新感觉，
1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10: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1: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10: 一家大细全部排到我哋

0: 我特登即係諗啲唔同嘅 presentation。
1: 好好好好好。
2: 點串
1: 你話點就點啦。
2: presentation。
1: 佢最鍾意咁樣問人㗎。Vibe, 點串點串點串啦。
2: 所以我返你啦。
1: 點串啦。
0: PRESENTATION。
1: 哇好勁啊。咩神啊咩神啊。presentation, 係咪好靚啊。
2: 高雄望人啦禮拜四啦。
0: 喂早晨早晨。
1: 盈月嘅朝頭早啊。
2: 係啊有啲雨水啊返嚟。
0: 好大雨啊啲雨水啊。
1: 係
0: 啊好大雨
1: 咩
0: 雨
2: 係
0: 啊。
2: 係啊我都塞咗啲雨船一落一出車站嘩即係即刻攞返把遮出嚟。
0: 係。你袋住把遮嚟。
2: 我袋住把遮㗎日日都袋。
1: 袋咗好多嘢㗎。係袋咗好多嘢㗎。
2: 執書包嘅小朋友啊。
1: 係啊係啊佢咩都係全部嘢都係擺埋喺度㗎。琴日嗰三文治食剩一半都擺埋。
2: 冇食剩一半食曬嘅。
1: 好每逢禮拜四嘅榜樣我哋呢個組合嘅我係約約李麗日。
2: 欣欣黃天欣。
0: 早晨。
1: 馬嬌題。又馬嬌題。
0: 一個字我費事你成日玩嗰啲題目又長又深唔知講乜啊所以我心好嬲。今日我
1: 一個字仲大件事。
0: 一個字。
1: 係。
0: 就係咩字呢釘。一粒釘個釘。
2: 釘。
1: 釘。
2: 金釘釘。
1: 係啦釘。
0: 係。
1: 估乜
0: 估一樣嘢三個字嘅。呢一樣嘢呢
1: 好一樣嘢三個字
0: 嘅。係啊三個字。三個字
1: 嘅。
2: 係咩嚟
1: 㗎嗰個咩嚟㗎工具啊食物啦、
0: 啊。其实一样嗱我俾好大嘅貼士你啊。通常呢啲大型嘅活动呢就会有呢样嘢出现㗎啦。
2: 叮。
1: 大型嘅活动就会有呢、這
0: 个。啊三个字。
2: 三个字。
0: 使
2: 唔使用
1: 大型活动就有。
0: 需要。
1: 即係放烟花咁嘅意思係咪
0: 冇错。
2: 叮啊。
1: 叮。跟住就係、是。大型活動就會有呢一樣嘢嘅出現，
0: 好受歡迎嘅呢樣嘢。
2: 好受歡迎。
1: 舞獅舞龍啊？
0: 唔係
2: 花，
0: 全世界都有 global 嘅，
1: 全世界都有。
0: 你舞龍舞獅只係中國人嘅地方啫，但係呢個係咩
2: 煙花
0: 係 global
2: 啊 ，global。
0: International。
1: OK。睇下先啊
2: 喺
1: 大型嘅活动之后就会有㗎啦、哎、三个字。所有
2: 喺大型活动嘅时候会用到。
0: 佢会出現。
1: 咪高峰。
0: 咪高峰。同我钉有咩关系呀
1: 唔知啊。
0: 嗱你唔好求其啊个态度唔好。
1: 咁样系点样用咩思维呀
0: 佢可以系金属佢可以唔系金属。嗱你釘嘅特質係乜嘢
1: 釘嘅特質咪就
2: 係將啲嘢
1: 揼落去囉。
2: 係啊
1: 釘實一啲嘢囉。
2: 係啊
1: 嗯。
0: 係啦。
2: 將啲嘢釘實。
1: 釘實一啲嘢囉。
2: 嗯。
1: 三個字大型活動。我已經唔記得咗嗰個可即係佢嗰個結合嘢即係釘咁樣。係有咩我淨係諗緊大型活動出現啲咩咗。
0: 係啊。
2: 嗯。是關個字
1: 即是他們搞 show 啦那他們是一定會見到的
0: 不是一定大型那些就會啦
2: 大型
1: 那些我們搞親都是大型的嘛
0: 咦是的
1: 是嗎我們搞親都是大型的那我們會不會有先會有的
0: 我們未見過
2: 你未見過
0: 是呀
1: 飛機
0: 飛機
2: 飛機關大
1: 型的事有些會說即
2: 是
1: 有些噴射機嘩跟住就噴啲字啊噴啲顏色啊嗰啲煙花唔係啊我開過
0: 啊開過喇喎。嗱如果我真係好嘅三下掌聲 ,ok?
2: 唔好嘅呢
1: 唔好呢
0: 好嘅你唔好。
1: 去三下囉。
0: 四下都得。叮答案就係吉祥物。
1: 吉祥物呢就咁嘅。我覺得未必係可以話係一定係要大型活動先至見到嘅。
2: 我覺得
1: 因為好多時候你個商場都有吉祥物嘅你知唔知㗎
0: 我知
1: 道。係囉。咁點會叫做係大型活動作為要我哋去。
0: 你話咩運動會呀、啊、
2: 世界盃呀、
0: 啊、咁呀
2: 亞運會呀、啊。
1: 我唔係話即係呢啲咁嘅大型活動冇吉祥物、而係你用
2: 同埋釘呢可以吉短物唔定吉長物㗎
0: 我想問係咩叫吉短物啊
2: 即短啲嘅嘢你都可以用釘釘埋佢㗎嘛
0: 但係個答案你聽我有叫做吉短物咩
2: 吓唔係呀即係我意思係你個釘未必係一定要
1: 吉
2: 長所以我哋唔會諗到嗰邊
1: 一嚟啦
0: 吉喺幅牆嗰度
1: 二嚟
2: 唔係你話針可能我都諗到係吉喎釘㗎未必係吉喎釘㗎真係釘㗎嘛
1: 係
2: 呀
1: 係
2: 呀
1: 算啦我哋唔好
2: 釘到但我俾針吉到
1: 係呀係啦
0: OK
1: 我哋唔好再用呢啲咁嘅時間走去同佢喺度講嘅呢一樣嘢。
0: Okay, okay, okay.
1: 不如我哋聽首歌，唔好嬲，大家唔好嬲，啲聽眾都唔好嬲。

0: 聽過有林海玲嘅 That Song，
1: 耶、yeah, ，新歌一首。
0: Yeah.
1: 好啦，今日真係盈月啦，咁大家都會諗住嘅啫，會唔會想即係都會想夜晚有機會嘅話，都望下個月亮咧。
2: 我會望嘅，
0: 會望一望。
1: 今日都唔知有冇機會嗬？
0: 係啦，因為多雲啊嘛。
1: 係啦，
0: 希望今日係啦，希望聽日睇到。
1: 希望
2: 啦，落咗雨就冇啦，雨過天晴。
0: 係啊，耶、yeah, ！會我會即係比較佢哋嘅形狀嘅，你會唔會啊？
1: 會
0: 嘅，即係會望一望啊，會好似今日又圓啲，聽日又圓啲，跟住追月都圓嘅。
1: 其實我本人好中意月亮嘅，
0: 係
1: 你知唔知道其實月亮咧有一啲神奇嘅功效㗎？係
0: 係
1: 啊，你哋有冇聽講過㗎？即係其實
0: 曬月光嘅時候，
1: 你係拜月光啊？
0: 變身
2: 有啊有，
0: 變身狼人
2: 月老啊！
1: 拜月光你梗係要啦，但你拜月光啊？係啦，咁曾經何時咧？以前咧就有個有一位咧喺呢度做嘅。我唔爆佢系边个，咁佢同我讲，佢就话有两样嘢可以令到你咧就系揾到姻缘嘅。第一样嘢就系、是
0: 哦、月老啊，
1: 冇错冇错，总之你唔好理啦。佢话咧心诚则灵，所以就系所有嘅嘢，你只要诚心去祈求嘅话咧，到最后尾其实你系得嘅。第一样就系每一年喺我哋嘅香港电台出边咪有一棵好大嘅桃花嘅，咁佢就话
0: 顺
1: 遇
0: 时针，
1: 冇错，咁啊念念有词，我如果要拍拖，我系边个？我要拍拖，我要拍拖，围三个圈。跟住咧，你就會有拖拍噶啦。好啦，咁啊嗰年嘅話咧，我就真係用佢呢個方法啦。到最後尾嗰時候嘅話咧，係真係出現咗另外嘅。
0: 但係係好桃花定係
1: 好桃
0: 花？
1: 好桃花，你唔好理啦。好桃花、爛桃花，你都殺咗先。
0: 唔係㗎，係
2: 啦，
0: 明缺莫濫啊！
1: 好難講，你睇下你自己真係已經齋咗幾耐啦。好啦，咁跟住咧，佢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點樣咧？就係喺8月15，如果你真係嗰日咧咁啱見到個月亮真係好圓，你知佢有時真係好誇張，尤其是出嚟嘅時候，
2: 出嚟咁
1: 咪成塊鏡咁樣嘅。佢就話當然啦，一定要係正中喺個頭頂啦。你見到係最靚最靚嘅時候嘅話咧，你就係咁啦，合十年年一次。
0: 天零零地零零，
1: 茅山師傅打爛個酒席，你就同月亮姐姐講啦。佢話月亮係姐姐嚟
0: 嘅，
1: 咁啊同月亮姐姐講，就要講你自己嘅名字，跟住就話俾佢聽就係、是、希望咧佢可以咧為你帶嚟一啲好嘅
2: 姻
1: 緣。我好想拍拖，係啦，咁咧就係要講七次，
0: 講七次，
2: 點解要七次嘅？
1: 總之佢就你就做啦，係啦。咁好似我嗰次咧，我真係咁樣做啦，做完之後嘅話咧，真係出現咗我而家嘅男朋友。
2: 哦我想問一下啦，譬如話你有對象啦，我可唔可以講埋嗰個對象嘅名嘅咧？譬如話
1: 你有對象，你可以講埋，梗係啦，當然啦。
2: 如果我
1: 有
2: 超過一個對象，
1: 咁我就唔知啦。係啊，我俾佢個電話，你自己打俾個台長。
0: 唔係喎，你一個對象講七次喎，我當你有三個對象，你講21次。
2: 有乜所謂啫？如果靈嘅，我講210次我都講。
0: 有時多都未必好噶，俾你聽。
2: 你唔好理
0: 人多手腳亂啊，仲
2: 唔好理我，
0: 成個虛咁啊！
1: 你有試過咩？你有試過咩？即
2: 係
1: 同一時間有一個話。
0: 唔係佢貪小便宜係咁啊嘛，
1: 咪
0: 多一個啊嘛，順便。
1: 係啊，我都係咁話。
2: 順
1: 便。係啊，佢真係你
0: 話嗱，都降開七次啦。
1: 係啦，
0: 咁啊，話
1: 你呢啲咁嘅人，我就係寧冷莫缺。係
2: 啊。我睇惊你
1: 多几个，
0: 好彩对佢唔靓，应该对佢唔靓嘅。如果唔系，另外嗰个就惨啦。
1: 我觉得其实佢都会几难咯，系嘛？佢咁渣，你明唔明啊？成日啲嘢都唔记得。
0: 我唔记得讲过呢个对象。
1: 系啊，咪就
0: 即系可能咧，真系靓嘅。
1: 系佢写俾我哋啲嘢都系咁啦。
0: 系
1: 佢自己写一啲嘢唔记得咗噶嘛？
2: 又会啊，
1: 前后矛盾噶嘛？
2: 会啊，会啊，会啊，
1: 系啊，唔得嘅，你唔可以。
2: 哦，
1: 系啊，
2: 系
1: 啦。咁有冇就见过有啲人系咁样啊？
0: 我冇见过人。
2: 我見過有人去
0: 灣
2: 仔，
0: 係咪
2: 灣仔拜
1: 月老？拜月老
0: 哦，姻緣石，
1: 姻緣石有
0: 喺個山上面嗰個，
1: 冇錯，
2: 上面
0: 我都見過。
1: 嗯，
0: 我行過上去咯，但係冇拜咯。
1: 你有冇裝過？
0: 冇啊。
1: 我唔知係咪嗰個咧，
0: 咁就行啦。
1: 係，我有一次咧就係記得就嚟會開啲唔知。勁嘅六合彩咧，有人話咧姻緣石都睇到
0: 啊嘛，
1: 咁佢哋就咧咁啱見到有幾個後生仔喺上面嗰度咧就喺度裝嚟裝去，咁我唔知做乜嘢啦，咁總之就有嚿石上面咧就充滿住有好多紅線
2: 線
1: 出嘅，我估應該係啲嚿啦，咁佢哋就話咧喺裏面嗰度咧有啲嘢可以裝到嘅，
2: 裝乜嘢？
1: 係啦，裝個 number 喎，
0: 裝到，
1: 係啊，佢哋係咁講咯，咁跟住我就話點裝啊，咁佢就話係咧裝到嘅
0: 84。咁樣完全唔關事
1: 啊！我160咁，
0: 係啊，
1: 都 冇呢个谂法，
0: 冇呢
1: 个
0: 谂法，
1: 系啊，咁佢哋就喺度装，咁就喺度玩，咁有啲人咧真系好诚心地咧，就系买晒水果，买晒嘢咁样啦，去拜嘅。又见到有一啲人咧，就会系先用一条红绳喺嗰嚿石嗰度咧，就缠咗先。缠完之后嘅话咧，拜完啦，跟住咧就会系攞翻条绳翻嚟咧，就自己缠喺个手度。咩人都有，系啊，我嗰次见到佢就各式各样，即系求嘅嘢唔同。
2: 今日喺我留意嘅街上面有冇人缠咗一扎绳？
0: 佢冇可能唔俾你睇咧，收埋喺个袖入面唔得咩？
2: 唔得。
1: 听闻就话，如果你缠咗啲红绳嘅话咧，就要你系冲凉啊嗰啲嘢，你都可以你都要戴住噶嘛。
2: 系
1: 啊，直至到佢断为止嘅时候咧，咁样就话你嘅姻缘就到啦。
0: 哦，断就
1: 到，又咁样
0: 讲，即系越早断就越早到。
1: 又或者如果你唔系姻缘嘅话咧，你可能系求第二啲嘢咧，总之佢断咗之后嘅话，佢帮你挡灾。其实任得你讲噶。
2: 喂，买啲最渣嘅绳，最渣红绳，先嚟咧就戒松啦。
0: 系，又系谂埋呢啲。
1: 冇错，所以
2: 我想买啊。
1: 佢嚟嗰啲都唔
0: 系
1: 好嘢嚟啊。系咯，你知唔知啊？求其就手嗰啲啊，
2: 未俾。
0: 系嗰啲起晒毛粒嗰啲嘢先啊。
1: 系啊，
0: 调动佢啊嘛。
1: 所以呢啲咁嘅嘅传统嘅日子嘅话，总会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啊，头先讲过呢个方法嘅话，大家不妨可以试下。如果你睇到个好嘅月亮，又想拍拖，
0: 系啊，
1: 咁啊可以咧就拜月亮。姐姐
0: 系
1: 啦，跟住讲七次。
0: 系，大家买齐嘢过中秋未咧？
1: 咩叫买齐咧？
0: 即系嗰啲生果啊，嗱，月饼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噶啦，屋企即系要买。诶，你冇话，俾几个你？
1: 我唔使，你旧年都系咁讲。
0: 真系有几个俾你。
1: 仲有啲咩？
0: 仲有生果啦，灯笼啦。我见到有啲即系家长朋友开始即系帮啲小朋友买啲灯笼。我哋寻日都行过咧一间，又系你讲嗰啲竹篾铺啊，纸扎铺。
1: 见唔见到啊？
0: 好贵啊！
1: 系咪？
0: 都真系贵，但系系好靓嘅，因为佢依家咧已经唔系用嗰啲纸就咁去整，
1: 冇错，
0: 因为嗰啲可能。是叫绢布
1: 啊，好贵啊，几钱啊？你今日睇到
0: 200几300
1: 哇！
0: 入面有啲LED 灯胆，
1: 系啊，好靓。其实你挂喺屋企度，
0: 系啊，
1: 你可以当佢一盏灯噶。
0: 同埋如果你即系适当地保养，系可以用多过一年嘅。
2: 系啊，
0: 只换咗灯胆啫，最多。
1: 啱 ，LED 灯都唔使换灯胆噶啦。
0: 纸你就惊佢霉啊嘛。
1: 啱啊，
0: 绢布就唔比较上冇咁惊咯。
1: 冇错，方便游人啦，我觉得系。灯笼亦都要嘅，风琴灯笼咯。
0: 系
1: 啊，
2: 好啊，
0: 点都要出下街噶啦，听晚系啊。今晚希望落晒啲雨啊！听日咧迎嚟一个啊，
1: 美丽嘅靓嘅阳光啊！呢个月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散打代表梁宇航在名古屋亚运男子60公斤级散打决赛，不敌国家队的唐诗石，取得一面银牌，创出港队在这个项目历来在亚运的最佳成绩。首度出战亚运即闯入决赛的梁宇航，面对应届全运会冠军国家队的唐诗石，两人在开局初段已经互相抢攻，唐诗石多次尝试将梁宇航摔倒，首局梁宇航较被动，结果先以0-5输第一局。第二局唐诗石改变策略与梁宇航对攻，梁宇航始终无法取得优势，最终被对手以优势胜利击倒。连同陈子晴寻日在女子52公斤级夺得铜牌，港队在今届亚运散打项目合共取得一银一铜。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埋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个领域交流合作空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最近一个多月来发生的狗咬伤狗、咬死人事件，狗只管理是重要议题。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渔护署在2022年捕捉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平均每年捉到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但是近月的事件明显见到仍然要加倍努力，并且要检视工作方式和方向。他认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一直呼吁市民养狗之前要想清楚，因为涉及庄严决定和一生承诺，未来要加强狗主的责任，如果堵截源头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这个问题可绝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1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557.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15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5点，跌18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4，跌4仙；腾讯控股436.8，跌4.2。智普642.5，跌7.5。 南方恒生科技4.264跌1.6，研兔直层板49.72跌1.83，长飞光纤光缆186.8跌8.9，阿里巴巴109.7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84.64跌2仙 ，Minimax 280升5蚊，联想集团35.7跌1.2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7.9，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幣6.715，英磅對美元1.3239，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03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3，系升864，港金报39,955，跌4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9，卖出4,292.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Cindy 繼續同你講返吐露港公路話，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㗎，咁影響到一帶嘅交通呢都係比較擠塞㗎。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啦，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㗎，咁影響到幾條路呢，落返大埔公路都受影響。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城門隧道嘅出口啦，咁亦都影響到啦青沙公路去返大埔公路方向呢就擠塞，龍尾排到去大圍新村。咁沙田路去返大埔公路啦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漁田苑嘅。咁至於外圍方面嘅交通呢，包括影響埋進境路啦同埋落境街啦，去大埔公路呢係擠塞，龍尾排到去和斜村㗎。咁揸車朋友留意啦，咁再重複多次位置啦，就係、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㗎。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啊、大埔方向啊，仍然系挤塞。咁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出口啦，咁就短咗少少噶，因为之前咧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嘅出口啦。咁另外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围新村。咁另外一条路就系沙田路啦，沙田路去翻大埔公路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漁田苑。咁而外围方面咧，骏景路啦同埋落景街去翻大埔公路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和斜村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而家城门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是慢车，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0: 呢一段
1: 啦，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2: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堂圆。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运动会通告。各位家长请注意，
4: 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4: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4: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5: 一马当先生，
6: 早晨。
7: 听日咧中秋啦，
6: 冇错。
7: 大家准备去边度玩啊？
6: 都系
5: 去海边咁啦。
7: 海边
5: 系即系嗰啲
6: 嗰啲要比剑啊，系啊，啲要比剑啊。
5: 又冇话比剑嘅，切磋下啫。即系见到大家都系攞住
6: 佢知佢知，你有冇俾佢睇过啊？
5: 有
6: 系啦，
5: 光剑啊，
6: 光剑啊，佢今年好犀利啊！佢话而家差紧两条啊，
5: 系啊，我有双剑系啊，
6: 合璧。
5: 特逼系啊，
6: 好嘢！
7: 呢度边个去玩啊？
6: 佢 friend 咯，
5: 系啊，啲朋友咯，
6: 几好噶，
5: 好多朋友噶嘛我。
7: 好嗱，以前又点样庆祝中秋咧？
6: 饮酒。
7: 先讲食物，
6: 吟诗。
7: 先讲食物先，
6: 嗯，
7: 先讲食物。
6: 食菱角。
7: 系啦，点解系菱角啊？
6: 因为似一只羊。
7: 菱角点会似一只羊啊？
5: 羊角。
6: 菱角
5: 因为似咩？我真系冇谂过。
6: 嗯，似一只羊唔系啊？似啊？
7: 似蝙蝠。
6: 蝙蝠
7: 啊，
6: 带嚟福气。
7: 系啦，咁唔系，咁点解啲人会中秋食呢个菱角？
6: 嗯，因为系当做。
7: 系啊，佢平时冇粗生噶，
6: 系啊，
7: 好粗生。
6: 唔系，
5: 同埋我成日喺度谂咧，究竟系边个第一个发明食菱角呢样嘢？
6: 点解
5: 望到呢样嘢会知道佢个系可以食嘅？
6: 等于食蟹咯，我你觉唔觉得啊？你好大胆，我觉得。
5: 先系可以食噶。
6: 咁丑样嗰样嘢，你点会攞嚟食嘅？
7: 系啊，咁咯。咁菱角你记唔记得呢？曾经你细个有冇听过一啲嘅有关菱角嘅童谣啊，急口令啊？
5: 冇
6: 菱角啊，唔知会请你食菱角嗰啲咁样啊？
7: 唔系，
6: 冇
5: 有菱角呢两个字啊？未
6: 有菱角一定有啦，
7: 有。我以前细个咧，
6: 即系类似嗰啲咩小皮球、香蕉油、奶油开花一十一嗰啲啊？
7: 以前咧，因为我细个咧，我唔知点解我家姐咧有呢课书噶，咁佢成日背咧。我
6: 佢读咩学校噶？
7: 小学。
6: 点解你冇？
7: 我唔知啊，
6: 你
7: 错
6: 咗，
5: 隔咗代啊，
7: 好啊，
5: 几年
7: 啊，几得意啊！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嘛？霍莫洛国四老伯度到北国买菱角，东度度西度度买得菱角，角上剥，剥菱角吃菱角，角剥角，角吃角，菱角壳堆满墙角落，绊到了霍莫洛国四老伯的脚。刺破了霍莫洛国四老伯的膊，
6: 哇，好好啊，
5: 好难读喎，
7: 呢个系六十年代急口令，
6: 我有听过，我有听过，
7: 好得意啊，我真
6: 系，但你唔知佢咁长，
5: 系
7: 好长，
6: 吓，刺系得几句嘅啫，
5: 你咬到啲字都难啊，
6: 系啊，即系入实验室咁紧急制啊嘛，
7: 系啊，我觉得几得意嘅呢啲，系啊，呢个急口令，嗰阵时咧，我成日。要我家姐教我读嘅，我因为我真系觉得好得意。
6: 但系读到而家
7: 系啊，咁啊菱角咧，其实咧，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咧，唔系几好食，
5: 冇味噶嘛，
6: 系啊，
7: 唔中意，
5: 冇味
6: 嘅，辣噶嘛，冇味噶，
7: 系啊，冇味噶，
6: 好多嘢都冇味噶啦。
7: 同埋咧，你点样剥啊？其实咧，啲人咧就话用个锤仔去
5: 剥开佢，
6: 你烚咗之后，其实。

0: 唔需要噶，佢都系软淋淋噶嘛。
1: 软但系点剥啊？
0: 唔知哦。
1: 系啊，
2: 即系剥瓜子咁剥啊。
0: 系啊，佢都系就佢个壳嘅，都系要需要啲力嘅。
1: 系啊，但系咧，因为啲人点解会用菱角嚟即系庆祝呢一个中秋咧，当系一种食物咧？咁啊，因为佢哋觉得佢好
0: 似蝙蝠。
1: 粗生啦，蝙蝠啦，咁就覺得誒福到喎。咁另外咧，因為佢係好飽滿嘅，咁即係塞到成嚿都係嘅，佢就會
2: 個耳頭好啊。
1: 係啊，兒孫就
0: 你冇嘢嘛，你咪飲啖水。
1: 唔需要，
0: 就嚟死。
1: 喂，仲有兩樣嘢，又以前古代又係響好中意即係食嘅，特別係廣東。
0: 啊哈，
1: 有
0: 林子，
1: 林子冇嚇。
2: 有沙田有，
0: 有沙田有。我琴日買咗一個，真
1: 係
0: 好甜。唔係我唔係講佢貴唔貴，而係嘅就係我好耐冇食，我突然間見到有。
2: 呢
0: 係
2: 中秋節先食，
0: 中秋節先
2: 情情好少話買佢，
1: 買一個
2: 買個有翻嚟食。
0: 係啊，唔係
2: 有啲茶會飲，
0: 冇錯。
2: 但係好少成個有咁樣食，
0: 唔會咁樣拍嘅。咁我琴日就買咗一個咧，細細只嘅。咁佢就話叫金柚，咁我就買咗一隻咧，第二個係四十零蚊到啦，我自己一個拍曬。因為佢就
1: 一個人拍，
2: 佢細噶嘛，
0: 佢細個嘅，同埋佢就係俾一個
2: 即係橙大啲啦，
0: 西柚大少少，
2: 哦，
0: 係啦，平時我哋嘅西柚，咁你以為有啲粉紅色嘅，係啊，佢個就係普通嚟嘅沙田柚咯，但係佢大少少嘅啫，咁我覺得就係幾好味，甜嘅 ，OK 嘅，唔乾。
1: 40蚊，個皮咧有冇留低啊？
2: 有皮啊嘛，
0: 我冇啊，冇啊。
2: 有冇食過蝦子有皮啊？
1: 哇，我好中意食
0: 啊！
2: 我有一次，因為我唔係好食海鮮噶嘛，咁但係有一次我跟朋友去咧，去間餐廳，佢就有啲呢啲叫手工菜啦，所謂。
1: 係啊，
2: 我第一次食。
0: 好
2: 難整，好難整，因為心機菜嚟嘅，即
0: 係
2: 好多工序，跟住你要燜到即係個有皮可以入曬味，淋曬先會好食啊！
0: 係
1: 啊。哇，好食到不得了！咁啊，柚子咧，点解即系会喺呢一个中秋嗰度占一席位咧？
2: 嗯，
0: 咪就系当做咯，
2: 系咪似月亮啊？圆咕碌，
1: 唔系尖嘅个柚，
0: 你睇你点睇啦？
2: 系啦，
1: 系咯，
2: 睇咩角度啫嘛？
0: 向你咪得咯，
1: 哇！你使唔使咁
0: 圆咯？
1: 系啊 ，OK， 听下同佢阴有关嘅，
0: 嗯，
1: 系
0: 柚啊，
2: 柚啊，又似月系嘛？
0: 月。
1: 柚子啊，即系话觉得柚子，我会觉得系柚子，即系保佑啲
0: 小朋友，保佑
2: 小朋友，保佑嘅柚
1: 系啦。另外一个
0: 谐音咧
1: 就系柚子，
0: 都几似佢嗰啲 IQ 题。
1: 喂，呢啲系古人，
0: 唔系我就系话你读你
2: 好过佢啲 IQ 题，
0: 你嘅思维同啲
2: 思路
0: 系啊，同嗰啲古人差唔多啫。系继续啊，
1: 即系。
0: 柚子保佑一啲就係即係出咗去做嘢嘅人都好啦，
2: 柚子歸來嗰日
0: 係啦，祝福佢哋
1: 係啦，希望佢哋即係喺外邊又好，翻到嚟梗係最好啦。咁啊一齊
2: 即係慈母手中線，柚子身上
0: 冇錯啦。咁浪子咧就有
2: 難分真與假啊，嗰啲就
1: 浪子係繼續著住件背心去玩，
2: 就皮褸啊，黃鐵咁樣。
0: 冇錯。
1: 咁仲有一樣，你估唔估到係咩咧？
0: 仲有啲咩嘢食啊？
1: 系
2: 唔系月饼啦？你咁讲，
0: 生果嚟嘅应该系
2: 生果嚟，
0: 系咪啊？
2: 唔系生果啊？
0: 唔系生果，
1: 呢啲广东人
2: 汤圆
1: 特别中意食嘅
0: 喺中秋。
1: 系啊，中秋啊，
2: 汤圆啊，
1: 唔系
0: 汤圆会喺嗰日食嘅咩？
1: 都
0: 会嘅咩？
2: 都可以食啊，团圆啊，
0: 哦 ，OK，
2: 团圆饭啊嘛，即系食完饭都会拍翻碗咁样。
0: 系，
1: 点解用个拍字？
0: 系
2: 要拍字先爽噶，
0: 冇错，
2: 系要焗
0: 啲
2: 汤都饮埋啊，
0: 咁食
2: 啲汤先正，话俾你听。
0: 我都觉得，
1: 我中意啊，
2: 系啊，啲
1: 姜
2: 汤啊，正，
1: 仲要浓姜汤，
2: 系啊，个精华嘅，
1: 咁我就会拍。兩碗
2: 係啊，用個拍字，
1: 嗰個咧就係田螺啦。
0: 田螺
1: 係啊，
2: 哦，即係原來中國古代都會有
0: 田螺嘅，
1: 係啊係啊，因為咧嗰陣時咧中秋嘅時候咧田螺就最肥美啦，
2: 哦，
1: 係啊，因為像卜卜。
2: 咁佢哋揾啲咩整啊？芝士
0: 牙籤咯，牙籤乜就咁樣嘅啫，唔使啲咩白酒煮嗰啲，好好味啊！
1: 喂，田螺真係好好食喎。
2: 咁但係佢哋以前係點樣煮法咧？揾米酒。煮定系点样？
1: 嗱，以前咧，如果富有啲人家咧，就会即系落重味嘅，即系
2: 即系啲花椒八角咩都
1: 系啦，冚晒落去。咁咧，因为点解食田螺咧？第一，因为鼓励唔到啊，原来咧对身体有一度系特别好嘅。
0: 知啊，应该系啊。
1: 边度啊？
0: 咪就系嗰度咯。你知喺边度啊？
2: 我唔知。
0: 你知噶？你嗰度有度？你有冇嗰度啊？你有啊？
2: 额头。
0: 我唔知你边度。 對眼睛，對眼睛好好玩。
1: 真系、哦，
2: 真系对眼睛，即系同食蓝莓差唔多功效
0: 咁
2: 样。
1: 明目啊，
2: 明目
1: 系啊，因为听讲咧，即系古代佢哋觉得咧
0: 个螺
1: 田螺咧
0: 系
1: 田螺，唔系个螺
0: 系田螺嘛，嗯，
1: 即系明目，特别你哋中秋对住个月亮食咧。哇！
2: 就望個月亮又望得清楚，
1: 就會好好靚噶啦，即係俾啲細路仔食嘅。
0: 使唔使念念有詞啊？即係一路食嘅。
2: 又講錯
0: 田
2: 螺，我哋雙眼大啲，
0: 月亮姐姐，月亮姐姐，使唔使啊？係啊，因為隻眼睛越嚟越大，大眼識人。
1: 以前咧，我啲古代嗰啲男女咧拜月光係別有用心。
0: 嗯，
1: 女嘅咧就
2: 一求得一處好
0: 求姻緣啊嘛。
1: 係啦，男嘅咧你估係求咩啊？
2: 求事業。
0: 男求高中状元
1: 都系类近咧，最紧要就系四个字：飞黄腾达。
0: 哦，
1: 以前佢哋咧
0: 最紧要发达，要有钱。你冇嘢嘛，使咪饮啲水
1: 啊？唔知啊，我就嚟窒息咁。
2: 点解？
0: 大家咁我见到你我都辛苦。
1: 喂，以前咧，佢哋仲有个习俗噶，即系女仔咧为咗姻缘咧，佢哋填咗去做啲咩啦？
0: 去填到掘田螺咯。跟住嚟整咯，
2: 佢应该唔使自己就做。
0: 系啊，去田度做乜嘢？去田度捉田鸡，
2: 照定捉啊？搵个灯笼照，
1: 照到咪捉啦。
0: 照到就以为佢系青蛙王子，食一啖睇下会唔会变？得唔得？得唔得？呢个 OK 喎，系啊。
1: 呢个新嘅习俗
0: 系啦，
1: 系啦。我哋由今日起
0: 去田度做乜嘢啊？睇下先，田有啲咩咧？嗯，种一个种子。
1: 唔系嗰阵时系因为秋天收成嘅季节嚟。
0: 嗯，系。嗯，
1: 你嗰度嚟做咩啦？
0: 喺嗰度。
2: 去睇人收割。
1: 有冇睇啫？
2: 我唔知噶，可能喂好多肌肉啊，
0: 冇错，
2: 我挥动镰刀嘅时候有啲汗水喎。哇，剥咗件上衫喺度，系啦，
0: 系啊，
2: 自己又收割，
0: 自己又收割，啱唔啱？佢就系冇错。
1: 唔系，佢哋偷嘢。
0: 去偷嘢啊！
2: 偷心，
1: 偷咩啊？
2: 偷心啊！偷走佢嘅心，
0: 偷
2: 心
0: 嚟，
1: 偷你偷嚟嚟做咩？你讲三啊！你
0: 翻到佢种嘢，种嘢之后跟住又同向呢个月亮姐姐就念念有词，
1: 又系念念有词，
0: 希望佢就情花开结果。
2: 偷咩啊？偷。
1: 偷三样嘢，
0: 系
2: 哇偷咁多，
0: 喺田度偷啊，
1: 喺田嗰度偷啊，即系见到就偷啦。
0: 见到就偷喺田度，睇下先偷啲咩咧？
2: 跌落嚟嗰啲
0: 米
2: 作物，
0: 嗰啲水，
1: 唔系，
0: 嗯，唔知
1: 偷菜，
0: 哦，
1: 偷瓜，
0: 啊哈，
1: 偷葱，
0: 哦，
1: 系啦，
2: 咁衰。
0: 即三样嘢都有寓意嘅，聪咪聪明啊咁嗰啲咯，系咪啊？
2: 菜系咩？
0: 菜咧就
1: 系
0: 十月芥菜，
2: 啱啦，十月啦，
1: 八月咋？
2: 咪偷得嚟差唔多啦，偷得嚟快勾，
0: 快到变菜干，
2: 勾两个月咪十月芥菜咯。
1: 即系最主要偷冬瓜，点解咧？
2: 冬瓜因为冬瓜唔会死，攞呢个意头。
1: 好，唔系，冬瓜似咩啊？
0: 冬瓜似月光，
2: 肥咯，
1: 唔系冬瓜长嘅。
0: 我知，睇下你点睇啫。
1: 又系对我睇嘅，
2: 你同西瓜比佢咪长咯。
0: 系啊，当你切一碌嘅时候嘅话，你又变咗月光嘅啫，系咪先？嗯，冬瓜似乜嘢啊？冬瓜似 B B。
1: 系啦，
2: 哦，
1: 咁有啲人咧，据讲咧就偷个冬瓜，就当个 B B， 就希望自己咧
0: 早
1: 早
0: 生贵子。
1: 系啦，即系会遇到个如意郎
2: 君。系咪又有瓜嗰啲瓜子啊、多子咁样啊？
1: 系啊，
2: 即系根据佢嘅思路。
0: 系冇错，
1: 系唔系我思路？
2: 古人嘅思路，
0: 乜嘢都噏啦。
1: 系啊，另外咧，亦都有啲人咧偷嗰啲瓜咧，送俾啲即系长年不育嗰啲夫妻，
0: 嗯、
1: 就希望佢哋可以即系早啲。
0: 点解要偷咧？可唔可以好好地去买咧？
1: 我唔知啊，咁人哋个习俗嚟噶嘛。
0: 点解要偷咧？
2: 咁如果我发现佢偷我啲瓜，我可以报官。知县大人，你偷我啲瓜，跟住佢话习俗嚟噶，
0: 就系咯，
2: 习俗都唔可以犯法噶嘛。
1: 系，
0: 即系你知道系有个人走去偷，另外有一个人就会帮佢俾钱咪偷咯，
1: 系
0: 嘛？
1: 喂，嗱，两位，依家我哋2026年啦，如果中秋新嘅习俗，你哋谂一个新嘅习俗出嚟，
2: 新嘅习俗格剑咯，俾我。 夾光劍
1: 有咩意思啊？
0: 夾光劍係啊，可以嘅就係同啲朋友一齊出去，
2: 係大家互相鍛鍊，
0: 切磋切磋啊，
2: 互相進步，發光發熱，好似把劍咁樣。
1: 咁把劍會唔會最後送俾人哋啊？捉佢啲咩好咧？
0: 送俾人哋唔使送俾人哋，自己拎翻屋企，
2: 好難
0: 買啊！環保係啦，出年再嚟過。
1: 哦 ，OK， 咁你啊，鋭鋭咧？
0: 啊，一個新嘅中秋節嘅習俗啊，我諗一諗先。我諗一諗先，
1: 又好啫。
0: 你有冇？你有冇啊？你有冇啊？
1: 未有。喂，我再講多過一個。以前咧，中秋咧成日放孔明燈，
0: 系噶，
1: 祈求咧就平安啊樣樣。咁但係當然而家香港唔適合
2: 啦，唔好放啦。
1: 咁點解叫做孔明燈咧？
2: 哦，係咪五丈原嗰時啊？
0: 係咪
1: 諸葛亮？
0: 係
1: 諸葛亮
0: 有
1: 關於
2: 諸葛亮
1: 嘅，即係有
2: 最後一戰
1: 三個，
2: 佢要續名嘛？點嗰啲？啲燈族名
1: 啦。有一次咧，即係有三個即係傳說嘅。有一個傳說咧，就係話佢嗰時被困啊，即係諸葛亮啊，就同阿對阿司馬懿啊，咁死咧點算咧？最後諗到條橋，就係咧揾人咧攞好多白紙嚟，然後整到個燈咁樣，跟住咧就點著佢，然後咧就放飛啦。跟住咧佢哋周圍傳啦，就話啊！我哋嘅诸葛亮孔明咧，已经跟住盏灯飞走咗啦。
2: 哦，
1: 系啦，咁司马懿咧就向住啲灯追杀啦，追嗰啲灯啦，咁啊即系逃过一劫啦。咁另外一个说法咧就系话，因为咧嗰个灯咧似阿诸葛亮戴嗰顶帽啊，所以就叫做孔明灯啦。
2: 羽扇纶巾，即系嗰个
1: 冇错，
0: 长
2: 长
0: 长
2: 长
0: 地
2: 咁
0: 样，
1: 长长地咁啦。但系呢个大家唔好放啊！
2: 系啊，真系唔好放啊！我买过诸葛亮嗰把扇嚟玩，
0: 做乜嘢啊？
2: 好似
0: 鸡毛啊嘛，系咪啊？
2: 鹅毛嚟噶，
0: 系啊，
2: 喺大澳嗰啲鱼鲜
0: 有
2: 得卖，
0: 有，
2: 好大把噶，
0: 系啊，
2: 大过个头噶，
0: 嗯，
2: 跟住
0: 我哋做咩啊？
2: 泼
0: 两下咯，跟住揾你芭比桥嗰时揾你透火嘅时候用，
2: 系几舒服嘅，
1: 好正啊！我把扇
2: 系好正啊，系唔知摆咗边啊，翻去查翻出嚟先，听日中秋出嚟泼凉，
1: 好
2: 上月，
1: 听日大家开心过中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女泳手何诗蓓在名古屋亚运女子50米自由泳与队友李心耀双双晋级决赛。今届亚运已经取得两金一银的何诗蓓向第四面的奖牌进发。他是初赛和李心瑶同样被编在第三组，结果两人分别以小组头两名完成。何诗蓓做出的时间是24秒7，较李心瑶游出的25秒31快0.61秒。何诗蓓以总成绩次名晋级决赛，李心瑶以第七名晋级。另外，林允晴和高嘉莲亦都成功跻身女子200米蛙泳决赛。男子200米蛙泳，麦世廷和赵浩俊都取得决赛席位。港队在名古屋亚运赛艇项目再增添一面银牌，由张远山、梁荣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港队组合决赛排在第四线度起步，头1000米一直落后，在五队之中一度排包尾，但两人在后半段发力追过多名对手，最后500米已经升上第三位。临到终点之前更加成功赶过日本组合以 0.03 秒的优势，力压对方第二名冲线，时间为6分59秒24，较取得金牌的伊朗组合慢超过5秒。赛艇队在朝早的赛事已经取得两面银牌，另一面银牌由洪泳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你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大会表示，近期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有助平衡全球能源供应。又感謝美國總統特朗普恢復兩國外交關係，指委內瑞拉和美國正是努力通過對話解決分歧。羅德里格斯又說，將舉行選舉作為向全面民主過渡的一部分，但他未有交代具體日期。羅德里格斯指出，政府已經啟動與反對派的對話，並且將會確保所有政治力量參與其中。他補充說，國家各個機構正是為選舉過程做準備，但是國家復甦需要時間。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在上午10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導致東南大約11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8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66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6点，跌19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盈富基金25.36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32，腾讯控股437.4跌3.6，智普631.19.5，建滔直层板50.75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189.6.7，阿里巴巴109.8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4.48跌1.8，Minimax 280.6升5.6，联想集团35.76跌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8，瑞士法郎9.518，澳元5.519，加元5.563，新西兰元4.452，欧元8.92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3点，升864点。港金报40,145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89美元，卖出4,28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咁继续系讲翻吐露港公路啊。吐露港公路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好噶，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啦，咁仍然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咧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青沙公路去翻大埔公路咧都受影响，排到去大围新村。咁沙田路去翻大埔公路车龙就排到去愉田苑噶。咁而家一带咧都受到影响啦。咁另外啦，包括埋进景路啊，同埋落景街啊，出翻去大埔公路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和斜村。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城门隧道啦。城门隧道嘅公路近住美松苑，咁而青沙公路去翻大埔公路都受影响，排到去大围新村；沙田路去大埔公路咧就排到去愉田苑。咁而一带嘅交通方面咧，包括埋进景路啊，同埋落景街去大埔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和斜村。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7: 我是骚动音乐的阿 Sean，
8: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
7: 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跟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瑞、奥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仁、爆谷、余荣恩，哪算有咁人群马壮，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1: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2: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路，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變強去成為個冠軍。
10: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1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4: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就开卷乐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乐。
1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盈月嘅歌舞歌，哇！你自己又配啲法文落嚟。
1: 盈月嘅早上，
0: 系啦，咁啊，歌舞间呢个题目走唔甩啦，一定系中秋节啦，月亮啦，有关嘅歌啦，系啊，大家我系中意过中秋节嘅，
2: 我都中意啊，
0: 系尤其是
1: 圣诞节之后，另外一个我喜欢嘅节日，
0: 一个气氛系真系比较浓啲，
1: 同埋嘅就系天气好啊，
2: 好
1: 你唔觉得秋天你个人系会真系个神
0: 爽
1: 啲嘅咩？
2: 风杂杂。
0: 是啦，咁啊，所以
1: 金风送爽有句说话
0: 系咪？有冇大家有冇喺外国过个中秋节
1: 啊？有，我今日就系讲
0: 系啊，
1: 外国
0: 嘅月亮特别圆啊，有冇听过呢句说话？
1: 有。
0: 咁嗰时我
1: 系嘅，
0: 听呢句说话嗰时好细个啫，咁就真系去咗外国读书咧。真係㗎喎，我發現、我唔知係啲地理啊、天文啊定咩嘢呢，係真係望上去呢個月亮係大好多嘅。
1: 我覺得係嘅，其實我覺得係有某啲地方
0: 係大到呢令你有啲心慌嘅，
1: 驚㗎，
0: 月光光心慌慌嗰一隻，同埋呢
2: 你做咗咩壞事、啊、
0: 同埋我覺得呢外國嘅月亮啦、即係圓月啦，同中國我哋即係平時中秋節呢嗰、那個氣氛係唔同嘅、外國嘅月光呢係有啲恐怖
1: 嘅，
0: 人浪
1: 係啦，嗰啲人浪，我明白你講咩，係
0: 啦，
1: 係
0: 跟住咧，
1: 有啲不祥嘅預兆，
0: 有啲不祥嘅預兆啊，即係有人會變身啊，
1: 有啲空兆，
0: 係啊，有啲
2: 你有冇留意自己隻手有冇啲毛走咗出嚟？
0: 冇啊，不嬲都唔係好多，所以即係都冇特別留意。
1: 我明你講咩，即係有啲殭屍啊，係嘛？有啲嘅就係不祥嘅嘢會發生啊，嗰啲嘢噶嘛。係
0: 啦，跟住咧就會同中國嗰個月亮又唔同噶嘛，中國你望係啦，好温馨，
1: 月亮姐姐
0: 舒服，
1: 嫦娥
0: 係啦。跟住你就算再冇讀過書，你都會識床前明月光，係咪？疑是地上霜，係嘛？
1: 係。
0: 咁所以喺外國過中秋節咧，我覺得係特別啲嘅，因為又有啲即係外國朋友咧，佢哋唔係好明我哋呢個文化，
1: 係，
0: 即係佢哋會嚇你月亮個個月都圓嘅，係
1: 啊，
0: 即係有咩？
1: 跟住又要食飯，係
0: 啊，
1: 即係要點燈籠，係
0: 啊，咁所以咧。我記得我第一年過到去讀書嘅時候呢、因為住宿舍啦，咁、我個宿舍呢就有好多唔嚟自即係世界各地五湖四海嘅朋友仔啦，我有一位朋友嚟自坦桑尼亞啦，
1: 哇，
0: 係坦桑尼
2: 亞，
0: 坦桑尼亞非洲，咁因為都係另外一位都係嚟自非洲嘅莫桑比克，
1: 哇，
2: 好正喎，
0: 即係我踢世界盃都未聽過呢啲國家，
2: 有冇同佢哋聯絡啊？
0: 依家好少啦，依家好少啦，咁仲有一位就係嚟自呢個英國咧就威爾斯嘅 ，OK， 咁啊，仲有一位咧就係嚟自都係即係中國內地咁樣嘅朋友啦。咁大家當然仲有 Patrick 啦嚇 ，Patrick 就嚟自香港嘅。
2: 我哋都冇，
1: 我都知道你一定要提
0: 嘅。唔係，大家一齊過中秋節啊嘛。
2: 你同佢一齊去賞月？
0: 唔係，大家一齊嘅。
1: 嗯，
0: 係啦，咁
1: 即係宿舍度。
0: 喺宿舍度，咁我哋就因為我哋譬如去到讀書啦，咁都會買啲嘢應下節嘅。
1: 係，
0: 即係嗰度嗰啲親戚咧又。系俾个月饼你啊咁样啦，咁我哋就即系全部咧攞晒翻去宿舍嗰度咧，就大家一齐啊！今晚系中秋节，即系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文化交流嚟嘅，即系你同嗰啲即系外国嚟嘅朋友解释哦，点解我哋会庆祝呢样嘢啊？我哋平时会做啲乜嘢啊？即系讲下月饼嘅故事啊，里面原来是不张纸仔
2: 啊，
0: 即系嗰啲故事啦。咁试下唔同嘅月饼啦，试下嗰啲生果啦，佢哋平时好少食，我谂即系外国人系比较，尤其是非洲人咧，真系比较少食咩杨桃啊。
1: 系，但有咩？嗰边有咩？
0: 有环超市，
1: 环
0: 超。我哋環超市買到，
1: 但係唔好食
0: 嘅，
1: 多數都
0: 可。OK 啦，即係你都係要攞嚟應節咯。咁
2: 羊肚我平時都唔食嘅，你食。
1: 我中意㗎，
0: 都得意
1: 㗎。羊肚汁如果係有啲甜嘅羊肚咧，你揾嚟。
0: 不過唔可以食太多，因為會有毒性嘅。如果食得太多嘅話，
1: 但係佢好靚嘅，
0: 同埋切開
1: 係
0: 星
1: 形
0: 嘅，咁啊叫 star fruit 啊，係啦，係啊，咁又好得意啦。咁所以同佢哋一齊即係去交流嘅時候咧，就哇覺得哇真係好似。即係會學到好多嘢啦，佢又會學到我哋嗰啲文化啦，咁可能佢又同我哋講翻佢哋嗰啲節日係點啦。咁但係我覺得真係中國人過節咧係特別有氣氛。係
1: 咪淨係得香應該話中國人先至會慶祝嘅就係八月十五㗎？佢哋會唔會可能都會有？
0: 我又冇遇到其他真係會慶祝。中秋
1: 節即未必是等於的就是8月15日我的意思是可能月光他們都會有的
0: 我有
1: 沒
0: 有遇過、
1: 是
0: 啊、即就算我遇過一些什麼韓國人、日本人都不會好像中國人這樣那麼大張旗鼓這樣去慶祝這件事、
1: 都挺大件事的我覺得中
0: 秋節是開心的、即我想他們又未試過、月亮月即我好像剛才這樣說、通常都是陰心個月都有為什麼你要這樣呢、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會 会真系每逢佳节陪思亲啊。
1: 系
2: 哦，你又谂起
1: 月是故乡圆，
2: 系
0: 啦，系啊，即系第一年过去啦，
1: 更加啦，
0: 更加啦，
1: 未习惯，
0: 系啦，唔系有时差噶嘛，即系屋企已经可能我哋嗰边嘅时间朝早佢哋已经过咗节啦，
1: 系
0: 当然会打电话翻去或者即系有个 webcam 即系视像会议咁样翻去啦，即系叫做
1: 你好似已经有呢个视像会议噶啦，
0: 有啊，不过好蒙咯，
1: 系咯，
0: 起晒格
1: 嘅，起晒格咁样
2: 嘅，有冇喊啊？你
0: 咁又冇，
1: 或者
0: 讲
1: 嘢 delay
0: 咯，或者会去亲戚屋企食餐饭咁样，跟住再一齐视像翻去咁样，咁系开心嘅。咁但系真系每逢去到呢啲佳节，尤其是即系中国嘅节日咧，咁就会特别会挂住屋企啦。咁所以亦都系即系谂起一石歌，就系一隻叫做《城裏的月光》的歌啦，咁我今日帶嚟呢個版本咧就係群星合唱嘅，因為我覺得中秋節咧都係即係開開心心，大家團團圓圓啦，就相比起原版咧得許美靜一個咧，嗰個係悲涼少少，
1: 我都覺得係啦，冇錯。
0: 即係如果冇人陪你過節，可能播嗰、那個，咁但係咧即係中秋節都係想大家開開心心啦，團團圓圓啦，
1: 咪就係咯，係
0: 啦，又好似我哋頭先嗰個宣傳聲帶咁樣，係啦，即係
1: 唔
0: 好擔心食多幾個月餅，佢哋三個成，一日嚟一日，係啦。食咗先算啦，做一个开开心心嘅中秋节啊！
1: 好。

0: 带俾大家有呢首群星合唱嘅《城里的月光》。
1: 欣欣拣嘅呢一首咧就系《城里嘅月光》啊，我觉得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嗰度睇嘅月光嘅话咧都会有唔同。我而家要讲嘅呢一个咧就系喺海滩上面见到嘅月光，
0: 系
1: 哇靓到爆！我呢一世咧都会记得呢一日嘅。其实咧有一年嘅中秋节咧，我系同一个朋友咧去咗呢一个嘅沙瓦迪卡去放假，咁跟住咧就其实特别在于嘅就系其实我哋本来咧大家都有另外一半，我哋就是要专登掉低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两个一起去度假，
2: 异性嚟嘅，
1: 异性嚟嘅，系咪好犀利？
2: 有啲暧昧咁啊！
0: 你哋另外一半知唔知先？
1: 我哋另外一半系知嘅，
0: 都俾你去啊！
1: 另外一半系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即系觉得真系好好玩，因为咧，我哋话嗰一日咧，人月团圆啦，所以咧，庆祝嘅活动咧，由晏就已经开始啦。即系我哋已经系专登要为咗嗰一晚，我哋要去赏月啦。咁其实我唔知道佢带我去边度，仲要浪漫到咁，可唔可以用浪漫？
2: 可以，可以。
1: 咁其实由晏昼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去咗一个非常之高级嘅 SPA。
2: 哇！
1: 做 facial，
2: 正
1: 做按摩，嗰、那个 spa 靓到咧，得而家冇咗噶啦，因为而家就系喺嗰个天灾嘅时候嘅话咧，就已经系成个沙滩嗰个 spa 咧系冲走咗，佢就系喺半山度嘅，冇冷气嘅。但是啲海风是吹埋嚟嘅时候咧，系靓到你一路做 SPA， 一路望住喺居高临下喺半山嗰度望落去下边个海滩度，系咪好靓啊？佢 book 嘅，咁跟住咧就话好啦，嚟到呢一度嘅话，佢揸车去到呢一度，掉低我，咁喺个 SPA 嗰度咧就做 facial 啦，做呢一个按摩啦，搞咗成起码四至五个钟。
2: 哇，正啊！
1: 好啦，差唔多时间到嚟了咯，黄昏啊，我哋就再喺呢个 SPA 嗰度咧揸架车，沿住个海边，见住一个。大嘅橙色嘅落日，
0: 系咸蛋王，
1: 咸蛋王喺个海边嗰度，系咁样咧，就是、一架开篷车，哇，吹到头发，哇，乱晒，我觉得佢真系要青春去做呢啲咁嘅事，就一路去到海边嗰度嗰只摆低之后咧，见到就我哋间餐厅就喺呢一度啦，间餐厅喺海边，
0: 系
1: 重要嘅就系 book 咗一张台咧，就喺个海就喺我侧边啦，
2: 哇，
1: 咁你一路听住嘅就系呢啲海浪声，哇，喺度拍打啦，仲有嘅就系见到咧就系未落晒嘅嗰个夕阳啦，哇，跟住咧我真系好开心，咁我哋就见咗一啲咧，就系饮到大家非常之舒服嘅一啲成人嘅饮料啦，我哋开咗一支，系咁喺度饮，饮到其实都唔知道自己究竟系啲咩噶，心情好到嘅就重要系乜嘢咧？喺当日因为我哋太早去啊，黄昏啊嘛，所以其实系冇人嘅，成间餐厅就系得我哋嘅啫，
0: 包场
1: 系啦，包晒场咁滞，我哋喺度调戏啲 waiter。
2: 食咩餐呀？泰国餐。
1: 乜嘢都有㗎、即係佢 fusion 嚟㗎，你可以嗌泰国餐又得、你可以嗌只腳个牌又得，即係一啲咁樣嘅餐厅嚟㗎。咁、我同嗰啲 waiter 喺度玩呀，喺度咁樣啦。跟住佢突然同我讲嘅时候，喂，不如咁樣啦，我哋呢要拍片，我哋点解呀？佢就話因为呢我哋要有片为证，因为呢你係我最好嘅朋友，我哋要永世都要记得呢一个嘅中秋节。跟住呢我哋就拍咗啲嘅片啦，跟住佢同我讲，佢就记住哦，如果他朝呢有一日呢我离开咗嘅时候嘅话呢，呢条片要在丧礼里面播出。讲到这样好啦，但是当然啦，现在来讲的话呢，月亮就依旧，人面就全非了。但是无论如何，我想讲的就是要趁着任何的时间的话呢，好好地跟你的朋友制造多些这些的回忆。是不是、在这里的话呢，希望可以藉着这一首的歌曲的话，跟大家邀约你们一起看月亮。唱歌的朋友的就是我一直都觉得他成日都 keep 得很靓仔的，同埋就是唱歌很好听的，他是 Alex Toh 杜德伟，一起看月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吐露港公路往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货柜车拖架上的物件坠下，跌落在一架私家车上，私家车司机获救的时候清醒轻伤。事发在朝早8:00，私家车司机事发之后报案，说车辆被货柜车的物件压住，未能够离开车厢受困，警方和消防接报到场。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最近一个多月来发生的狗咬伤狗、咬死人事件，狗只管理是重要议题。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一直呼吁市民养狗之前要想清楚，因为涉及庄严决定和一生承诺。未来要加强狗主的责任，如果堵截源头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这个问题可绝迹。谢展华说，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和阻吓力是重要和必须，但是并不足够，需要更多宣传教育，当局会伙拍相关团体做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24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76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9点，跌23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5仙4，跌2仙6。腾讯控股435.4，跌5.6。智普628.5，跌21.5。建滔积层板50.8，跌7.5。阿里巴巴110.3，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187.5，跌8.2。恒生中国企业84.42，跌2.4。联想集团35.7，跌1.2。Minimax 281蚊，升6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幣6.715，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033，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9点，升840点。港金报40,080蚊，跌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5.05美元，卖出4,285.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Cindy 繼續同你講返吐露港公路啦。咁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由於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㗎。咁影響到呢都係擠塞啦，龍尾排到去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而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呢半個鐘頭前呢就有車龍㗎。咁而家車龍呢就散曬，咁只係影響到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方向呢就車多少少。咁而另外沙田路去大埔公路方向呢仲係非常之繁忙㗎。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九龙五顺节林汉光中学对出，咁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咁包括埋骏景路同埋乐景街啦，去翻大埔公路咧都系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和斜村，咁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就去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美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6: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7: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8: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7: 带埋你？
8: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6: 咁、
8: 啊、
6: 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5: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10: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9: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就知道开金口啦，好难听。
1: 我你知唔知我鼓起几大勇气先？巴拿爸爸，
0: 巴拿爸爸，
1: 系啦。
0: 点啊，爸爸？好，今日你要讲嘅咧就呢一个中秋节啦。
1: 中秋啊，中秋我真系都系好喜欢嘅。
0: 嗯，
1: 我细个咧最中意咧就系翻到屋企咧，闻到一阵味。
0: 煲紧汤，
1: 煲紧汤，
0: 尤其是系莲藕。是不是莲藕粉的汤，这个时候应该是煲这些的，
1: 有枝竹啦，
0: 或者西洋菜、
1: 啊、总之是那个即是焗到成屋乱粒粒，
0: 是啊，
1: 我觉得好精彩。
0: 煲紧饭我觉得都好正的、啊、我有时候我 会搞些这样的东西给自己有一种感觉的，就是很家的温馨。
1: 没错、
0: 嗯、
1: 因为呢中秋节呢对我来说是很多回忆的，
0: 是吗？
1: 即是每一个岁数都有的、啊、即是有

0: 啲节目。
1: 好啦，我净系
0: 点解咁样？
1: 彩耳即系汗骨，加埋彩耳，同埋。批腳皮嘅，系啦，
0: 我好核突，仲偷做埋啲咁嘅嘢，所以我記得
1: 系嘛？系啊，我真系冇谂过，原来国内中秋咧嗰条街系静影影嘅，个个翻屋企食饭啊，或者佢哋嗰阵时90年代咧未系咁流行嘅，不过有一年嘅中秋咧，我去帮一间月饼厂嗰度拍广告咧，哇，佢真系话俾我感觉咧，原来真系好开心，净系做半年，咁我话你另外一半年。做咩啊？休息咯，得闲咪中意做下啲曲奇饼咯，唔做就唔做啦。
0: 啊哈，
1: 系啊，我就谂起呢一首歌。
0: 系啊，我呢一次我讲咗好多个中秋。
1: 系啊，即系我唔同嘅中秋，我觉得系有唔同嘅回忆
0: 嘅。系嘅，都系。
1: 系啊，
0: 其实中秋节系真系好难忘，
1: 好难忘，
0: 即系等于我头先咁样讲，系咪？点样都好，无论如何，你都一定要好好咁样去为自己去制造多啲回忆。
1: 冇错，
0: 因为到你年纪大嘅时候嘅话咧，最开心嘅就系乜嘢啊？白头宫女话当年。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啊，西华姑妈，西华姑妈，我嚟咗啦！你咁急过我嚟，究竟有咩事啊？
2: 哎呀，肥强啊，我 call 咗你成个钟啦，点解你行得咁慢嘅？我叫你嚟系想你帮手看铺，你系咪唔愿意帮姑妈手啊？
1: 西华姑妈，你误会我啦，我对脚咧而家酸痛到咧，好似已经唔属于我自己咁啊，所以先行得咁慢啊！我依家连一秒钟都唔想企啊！西华姑妈，我今日真系帮你唔到啦！
2: 肥强，你搞乜嘢啊？成个散晒咁啊！你快啲坐低先啦！
1: 我有个富贵朋友咧，佢新开咗间超级市场，叫我去做经理打息。我琴日去试工啦，企足咗成日，搬货、执货、上架、收银、包办，真系攰到连命都冇啊！西华姑妈，你铺头有冇止痛贴啊？
2: 哇，肥强，你只系翻咗一日啫噃，就攰成咁啦，有冇咁夸张啊？
1: 一啲都冇夸张啦，我真系觉得咧，成个人散晒咁啊！
3: 肥强，咩事搞到咁攰啊？
1: 咦，力津，你嚟咗啊？我琴日喺朋友间超级市场忙咗成日，所以咁攰咯。
2: 力津啊，你做咗咁多年零售业啦，不如咧你教精下肥强啦。佢啱啱入行啊，翻咗一日咋就折腾成咁咧。
3: 啊，肥强，睇嚟你琴日企咗好耐，喺超级市场收银或者服务柜台呢啲地方咧，活动范围受限制，长时间站立会令到脚部持续受压，肌肉极度疲劳，长期落去有机会引致下肢静脉曲张同埋足底筋膜发炎噶。
2: 哇，肥强，你咁做落去嘅话，怕唔怕咧有下肢静脉曲张啊？
1: 西华姑妈，我为咗将来嘅事业咧，点都要撑住噶啦。力津，咁有咩方法可以改善啊？
3: 首先呢，雇主应该改善工作场所嘅设计。如果工作可以坐喺度做，而现有嘅服务柜台设计同埋工作环境亦都容许坐住咁做嘅话，就应该提供合适嘅工作座椅，俾员工可以坐住咁样做嘢，令双脚可以自然平放喺地下或者脚踏上面。
2: 咁如果啊柜台嘅空间不足咧，真系唔适合坐住工作咧？
3: 如果柜台空间唔够嘅话咧，可以喺附近提供合适嘅椅子啦，等佢哋工作情况许可时坐低。经常企喺同一个位置做嘢，可以铺上具有吸震功能嘅地毡，但要注意地毡嘅边缘要贴服，唔好造成棘倒嘅危险，或者喺柜台下面加设矮栏或者脚踏，将只脚放上去休息。另外可以安排工作轮换，俾员工交替做唔同姿势嘅工作。如果遇上有特别需要嘅员工咧，例如怀孕嘅雇员，雇主更加有需要暂时调节工作，减少佢哋站立嘅时间。另外喺休息时段做下脚部嘅伸展运动，都能够大大舒缓疲劳噶。
2: 哇，原来企都有咁多学问噶，肥强啊，你份工仲有啲咩危险嘢啊？
1: 啊，其实咧，我琴日响仓库执货咧，有啲货咧响高位，我拎唔到，我咪直接咁爬上佢个货架拎咯。结果哇，差啲连人带货咁跌落嚟啊！
2: 吓，咁危险！
3: 肥强，呢个系极度高危嘅动作，唔可以噶。
1: 我谂翻都有啲惊噶。咁执货正确嘅方法应该要点做啊？
3: 货物要适当放置，较重或者经常处理嘅货品应该放喺较易拿取嘅位置，最好要放喺近腰水平嘅位置。
2: 肥强，力津提你嘅嘢咧，你要记到实一实啊！咁搬嘢咧，你使唔使搬重嘢噶？
1: 有啊，我搬咗几箱大樽装嘅花生油，哇！我条腰差啲咧拉伤。
3: 呢啲就系体力处理操作不当。搬运重物之前，应该要先作出评估同埋制定搬运嘅程序，例如减低身体伸展距离同埋扭转身体，并缩短搬运距离。而当提举货物嘅时候，要找紧同埋靠近物件，保持背部挺直。而搬运时亦都要避免扭曲身体，仲要善用使用机械辅助设备，如手推车、运输带以及升降台等等，嚟帮助运输货品。唔好同时推动多架手推车，以免难于控制同埋用力过度啊！
1: 收到，等阵我翻去就揾啲辅助设备嚟搬运货物。
2: 哎呀，唔使揾啦，我即刻借架手推车个俾你啦。肥强啊，不如今晚咧，我同你去翻工嘅地方，特别就系货仓嗰度啊，帮你拜下四角，烧啲金银衣纸，求神保佑你啊，工作顺利，出入平安啦。
3: Sarah， 你千祈唔好咁做啊，因为防火系头等大事，货仓内系唔可以生火同埋留有火种噶，仲要确保有足够嘅消防设置同埋设备，并妥善保养，同时确保走火通道畅通无阻。
1: 明白， 今晚翻去，我会执好货箱啲出路门同埋啲走货通道，清走啲杂物同埋垃圾。
3: 嗯，做得啱啦，即安健做到足，工作效率自然高。
1: 力尽 ，Sarah 姑妈，对我嚟讲咧，今次真系好好嘅机会啊！我要落力帮我朋友做大佢盘生意，越做越有。
2: 肥强，你今次咁认真落力啊，姑妈一定全力支持你啊！
3: 肥强，我都撑你，
1: 多谢。
3: 超市零售要安全，货物整理勿轻视。我是力津。
2: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果是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你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优先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这些闭路电视系统可有助了解有没有狗只出没、它们的聚集处，而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无法看见，亦都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以便利渔护署人员工作。对于日前他在电台节目的说法，在网上引起讨论。邓炳强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表示，这个例子正是显示一些媒体或者人士亦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刻意扭曲他的说法，或者只是选择一句半句。他强调当时是解释锐眼计划是防罪系统，不是防狗，但是同时亦都有提及会研究。其后他和同事商讨之后，决定即时在现场加装闭路电视系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最近一个多月来发生的狗咬伤狗、咬死人事件，狗只管理是重要议题。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一直呼吁市民养狗之前要想清楚，因为涉及庄严决定和一生承诺，未来要加强狗主的责任。如果堵截源头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这个问题可绝迹。谢展环说，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和阻吓力是重要和必须，但是并不足够，需要更多宣传教育，当局会伙拍相关团体做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5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81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9点，跌236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4跌一毫，腾讯控股434.4跌6.6，南方恒生科技4.25跌3仙，智普620.5跌29.5，建滔积层板50.75跌8毫，阿里巴巴110.3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187.3跌8.4，恒生中国企业84.42跌2.4。联想集团35.52跌1.4 ，Minimax 279升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2，瑞士法郎9.516，澳元5.514，加元5.562，新西兰元4.452，欧元8.924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2。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9，升751，港金报40,080，跌3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91美元，卖出4,28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现时咧仍然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御田苑。而另外咧，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方向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大围新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现时一段都系慢车噶。另外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同时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佐敦港铁站。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你有冇发现人到中年，你就习惯咗咧行同一条路翻工，习惯咗饮同一款嘅咖啡，习惯咗咧夜晚临瞓之前咧碌手机碌到眼瞓。嗱，习惯呢一家嘢咧，会令你唔经唔觉咁错过咗唔少嘢噶。你系习惯咗嗰个人喺你身边，所以你冇再望真佢。你习惯咗份工冇咩挑战，所以你冇再问自己仲想点啊？不过周国锋系希望你每日中午12:00咧会习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音乐中年。

0: 一啲老生常谈嘅道理啊，透过音乐讲出嚟咧，系冇咁说教嘅，容易接受得多啊嘛。例如幸福就在身边呢一啲老土嘢啦，透过 Kelly 把口啦，透过呢一只歌曲有福气咧，一啲都唔难啃啊。有福气未必代表你要好有钱，好有成就嘅。有时我去完阿妈屋企食饭，佢安心咁瞓上床，我就离开行翻屋企，嗰种自在冇咩担忧嘅心情，嗰一刻就系觉得自己有福气，开心从来都系咁简单。
1: 看马里奥为情人

香港人好鍾意玩食字，雖然會俾人鬧呢，教壞細路，但食字玩得好呢又創意滿滿。好似2003年啦，古巨基出咗一張呢係概念大碟，就係玩食字㗎，乜叫遊戲機呀，古巨基個機呀，全隻碟就係以電子遊戲呢就係做主題㗎。而任天堂流淚呢就係寫馬里奧救公主嘅古仔，其實就係用嚟比喻一段單方面付出嘅感情，我明明盡咗力，但係點解冇人揀我嘅嗰種無奈。

0: 呢一首歌嘅诞生咧，系一个19岁嘅男仔咧，为咗追女仔而写噶。1973年啊 ，Dan Hill 啊中意咗一个女仔啦，但同时间咧，好多男士咧系追紧呢一个女仔嘅，包括咧职业足球员啊、摄影师啦。咁 Dan Hill 觉得自己咧，冇得争噶啦，于是佢做咗一件好傻嘅事吓，写一首歌啊。佢系将自己所有嘅不安啦、妒忌啦，同埋咧，我好想同你一齐嘅心情咧，全部写晒入去噶。咁据闻佢喺电话里面咧，系将呢一首写好嘅歌唱俾对方听啊。咁但系呢一个女仔咧，冇几耐咧就搬咗去第二度啦，同一位加拿大嘅足球员拍拖，正式拒绝咗佢嘅。Dan Hill,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唔少歌曲嘅創作背後咧，都有個長篇嘅故仔嘅，好似咧 Richard Marx 嘅 Right Here Waiting 啊，當年咧樂壇女王啊 Barbara Streisand 啊邀請 Richard Marx 啦幫佢寫歌，咁佢又將咧係 Right Here Waiting 咧嘅 demo 咧係寄俾女王啦，女王聽完之後咧，第二日打電話俾 Richard 就留咗言嘅。Richard 啊，我听嗰只歌啦，音乐好靓，旋律咧好迷人，但我需要你重新改写歌词，因为我冇可能咧喺原地咧为任何人死守等候噶。I am not gonna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anybody。女王觉得咧完全符合咧佢嘅形象噶，咁但系 Richard 咧最终啊拒绝修改歌词，咁喺朋友嘅极力游说之下咧，就自己唱咗呢一首传世经典。

以下呢首歌嘅身世呢係有啲曲折嘅。嗱 ,Peter Cetera 呢本来呢寫呢首歌呢係俾电影啊洛奇四嘅。但係电影公司啊拒絕咗嘅。首歌被放埋一边啦，咁后嚟咯，龙威小子二嘅制片人咧揾佢写主题曲，佢又攞翻呢一首咧被退货嘅歌出嚟，咁佢睇完咗啦龙威小子二嘅片段之后咧，锁定咗荣誉同埋勇气啊呢两个主题嘅，咁同当时嘅太太咧 Diane 一齐完成歌词，呢一首歌咧就系 Cetera 离开咧 Chicago 之后咧第一首个人嘅冠军单曲，有时你以为嘅终点，其实系另一条路嘅起点。

有啲歌手嘅声音咧系好易认噶，即使佢把声咧唔算啦系好传统嘅靓声啊，譬如呢一把 Peter Cetera 嚟自咧 Chicago 嘅佢哋啊，有佢嘅 Glory of Love 啊，将时间带到嚟12: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出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其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无法看见，亦都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報告提出研究和推進 AI 城市大腦系統建設，首階段預計成本大約2億元，大約需時24個月完成。鄧炳強期望在明年風季之前可以有針對打風的模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4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82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9点，跌23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6元，跌8仙，腾讯控股434.2元，跌6.8元，南方恒生科技4.25元，跌3仙，智普622.5元，跌27.5元，建滔积层板50.8元，跌7.5元，阿里巴巴110.1元，升3毫，长飞光纤光缆187.6元，跌8.1元，恒生中国企业84.38元，跌2.8元，联想集团35.54元，跌1.38元， Minimax 279.8元，升4.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是报158，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4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5点，升646点。港金报40,080元，跌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5.89美元，卖出4,28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3: 有快乐。
4: 你好啊，我是 Maiden 康哥的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诚，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奔神阿桑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7: 梗係月亮代表我的心，
8: 係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㗎？
7: 咁啊，
9: 中秋地处地一人无夜石油，
6: 係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些囉。
7: 咁呢你揀囉。
6: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动，警恶情奸。
8: 你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苏动音乐嘅主持啊！
7: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系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大考通告。
1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4: 你有冇试过中意一个人，但系唔敢讲？唔系惊咧被拒绝咁简单，而系惊你讲咗之后咧，连朋友都做唔成噶。你同佢好熟，你知佢中意食啲乜，知佢几点瞓，知佢心情唔好嘅时候咧会点样？你哋嘅关系好舒服嘅，舒服到你唔想打破佢。但每次你见到佢同第二个人笑得好开心，你心入面就会有把声喺度问：如果当初我讲咗，咁会点咧？今日音乐中年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就是一些说不出口的歌曲。

嚟自电影《花仔多情》的插曲，本人很喜欢这份歌词，没法了，又是鬼才林敏聪的杰作，写的就是一种很具体的孤独，嘴巴就附在绿绿的杯，指尖乏力地弄着烟灰，你坐在一间很嘈的酒吧，但你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因为你的注意力全部都是在一个不在这里的人身上。谭孝将用一把很平静的声音去唱，没有呼天抢地，但那种呢，我知你不会回来，但我还在这里的感觉，比任何的喊都是来得更加抽心。很兴奋校长在演唱会唱了这首《此刻你在何处》。

0: 改編經典《Casablanca》，哥哥張國榮的片段的。哥哥有不少的人生片段是低谷的，他曾經賣過鞋、賣過牛仔褲，甚至在律師樓做過小文員。1977年他就向最錫他的工人姐姐陸姐借了20元報名參加麗的電視舉辦的亞洲業餘歌手大賽，攞到亞軍，從此正式出道。之後經歷了很多，就算頭幾張唱片是賣得幾差的，直至風繼續吹，片段這些歌的出現才是漸露曙光的。是哥哥的人生就是一個勵志的故事。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鋒。

唔少人话婚姻就系女性嘅归宿啊，即使咧娱乐圈咁吸引啊，唔少女艺人都会将婚姻放喺第一位噶。嗱，呢一位女歌手1974年啊结识咗新加坡富商阿辜先生 Robert 啦，拍拖一年就闪婚啦，而且咧移居去新加坡噶。咁但系 Robert 咧喺2014年因为肺癌啊喺新加坡病逝嘅。咁当女歌手走出丧夫之痛之后咧，佢又为咗完成丈夫生前嘅遗愿啦，今日喺2015年首度咧企喺台北小巨蛋开歌唱嘅，吸引咗无数歌迷同埋演艺圈嘅好友去朝圣嘅。佢系黄莺莺啊，花言巧语。嗱，跟住出现喺音乐中年嘅歌咧，都系同黄莺莺有关嘅。咁系 Dick Lee 啦，写俾黄莺莺嘅英文歌《Paradise in My Heart》。林忆莲嘅版本加咗二胡过门，咁将一首英文歌啊变成一首好有香港味道嘅都市情歌，有佢嘅前尘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另外，谢展环表示，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五分钟可以为一架车充满电。亦都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在偏远地方的车辆。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其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无法看见，亦都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大约2亿元，大约需时24个月完成。邓炳强期望在明年风季之前可以有针对打风的模型。医管局话，中秋节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6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及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发言人又呼吁合资格人士及早接种流感疫苗，特别是高风险群组人士，减低自己同家人的感染机会，并且降低感染之后可能引致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3面银牌，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取得银牌，创下散打队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另外2面银牌分别由洪泳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以及张远山、梁泳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黄兰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36点，系跌97点，总成交金额85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7点，跌22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6.2跌1.8。腾讯控股435.2跌5.8，智普626蚊跌24蚊，建滔积层板51.5跌5仙，阿里巴巴110.4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8.5跌7.2，恒生中国企业84.54跌1.2，联想集团35.88跌1.04仙 ，Minimax 278.8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8，瑞士法郎9.518，澳元5.519，加元5.561，新西兰元4.452，欧元8.92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9点，升871点。港金报40,080蚊，跌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3.13美元，卖出4,293.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电气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油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电气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油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系稍为多车，现时车龙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24孝唔系形容啲仔女啊，系形容阿爸阿妈。
9: 试过小朋友啊，冬天啊怕冻啊，坐喺个翅板嗰度好难顶啊嘛，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咧，双手摆喺个翅板上边，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边啦。
10: 黄香温席咁样啊，你明唔明啊？
8: 呢个好癫喎！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出战亚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Phil 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怎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这首歌将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
1: 定要迎着前路，做梦场地，没有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奇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喂，今日又热翻啲嘅喎，吓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2度啊，开始礼拜四嘅 Made in Hong Kong。
2: 系开开心心，今日仲有 Jenny 林正利。
3: Yeah， 我咧真系非常之开心，因为我有去咗玩啊。
1: 你净系呢一生人咧，你嘅正职就系玩嘅啦，其余嗰啲做嘢系副业嚟嘅。
3: 唔系，咁做人最紧要系开心。咁我啱啱咧去咗边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去咗呢个惠州啊！
1: 惠州系相对地近香港嘅一个地方嚟喎，
3: 好近啊！我喺深圳北搭高铁咧，唔使一个钟就已经去到惠州啦。咁但系咧，大家千祈唔好问我究竟惠州有啲咩景点玩，因为我系一个景点都冇去嘅。
1: 吓、啊，其实惠州好多靓嘅地方，好似有啲九曲十三湾嗰啲湖啊、桥啊、嗰啲亭楼咩亭楼玉宇啊，吓嗰啲咩亭台楼阁咁。嗰啲噶嘛，
3: 嗰度系好靓嘅，咁但系点解咧？我一个景点都冇去咧，事关咧，我今次咧系嚟挑战一个叫做海陆空三日两夜之旅。咁我去嗰度咧就系不断去玩，去体验唔同嘅活动嘅。
1: 辛苦你、啊，
3: 唔辛苦，唔辛苦，有啲攰啦，系啦，不过都 OK 嘅，我都接受到嘅。咁啊，有啲咩做咧？咁我去到惠州咧就唔系去市区围嘅，我就系去到一个叫做信寮湾，咁嗰度咧。就是内地好出名的一个度假区，咁我去嘅时候咧，我一出高铁站位，我都好奇怪。点解好似一个人都冇嘅呢？原来咁啱九月呢个月份咧，就系佢哋嘅最最最淡季。咁、所以去到咧，
1: 冇系淡到一个人都冇嘅，真系唔会去。
3: 真系好少人嘅，因为佢系真系 mainly 咧，我问嗰啲的士司机啊，问嗰啲職員啊，全部都话，哎呀，呢个系最淡季嘅，真系最少人嘅时候，所以你嚟咧就啱晒噶啦。咁、我去到咧，首先要讲系住边，我咧就唔系住喺平时嗰啲酒店，我系 glamping。豪华露营
2: 哦，正啊，
3: 好正啊！咁我嗰个位咧就系、是、我可以望住成个湖景瞓觉嘅。咁佢咧就系、是、一间房嚟嘅。咁但系佢嗰间房咧，咁有晒窗帘啊咁样，但系你可以开晒佢嘅。咁你开晒嘅话，你瞓觉咧，你可以对住成个湖景。
1: 嗰个咩湖啊？冇名噶，
3: 一个人工湖，
1: 人工湖 OK，
3: 系啦，
2: 好明显唔知名啦，
3: 唔系一个天然湖，因为
1: 我
3: 唔记得度假区嘅一个湖嚟嘅，
1: 我唔记得惠州系咪有西子湖，等我 check 下先，系啊，你继续讲佢讲
3: 佢，系啦，咁佢咧最之可以对住成个湖景瞓觉，咁佢上面个天窗咧，你系又系可以咁样打开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咧，又可以望下星星啊，又望下啲湖啊，个湖咧仲有啲鸭仔啦，嘈到死啲鸭仔，
1: 系咯，跟住你唔系嗰啲咁有雅兴嘅人嚟，
3: 真系好舒服嘅，因为咧你。你喺市区住得好耐咧，有阵时候，你去到呢啲咁宁静嘅环境咧，你会成个觉得哇，好似
2: 同大自然接触咗
3: 咁啊！系啦，咁啊，除咗咧可以去呢、這个豪华露营之外，咁我呢几日究竟有啲咩嘅体验咧？先讲呢个海陆空嘅海，我咧就玩咗呢个水上电单车，同埋呢个独木舟，又系咧喺一个大湖嗰度玩嘅。咁、所以同埋因为我咁啱咧，而家玩咧就因为好少人。基本上咧，嗰个湖咧系我同我隔篱嗰个独享嘅一个大湖，真系好正。跟住你玩电单车，一阵有阵时咧，譬如你喺其他地方玩，譬如啲东南亚地方，有阵时咪好多人嘅。咁你玩电单车嘅时候咧，有阵时你唔够胆揸得太快啦，即系你惊可能会撞到其他，系啦，可能其他人唔知玩紧咩香蕉船啊，咁样你都唔敢揸太快。但系我哋今次真系正，我哋咧可以兜晒成个大湖，同埋可以全速前进咁样。
1: 包场，
3: 包场。
1: 好嘢啊！
3: 你對住
1: 包場，
3: 你對住咧，
1: 我真係中意包場噶
2: ，我知我知冇人噶。
3: 同埋咧，嗰個景色係超級靚，即係你圍住你嘅全部都係山景啦。咁你望住係藍天白雲，你會成個感覺咧係非常之舒服嘅。咁獨木舟都一樣。咁去到呢個海陸嘅陸啦，去咗海邊度騎馬。好正，咁嗰個騎馬咧，佢係一定會有教練咧去陪住你嘅。咁佢首先咧就會喺出發位咧會教你點樣去騎馬啦，嗰啲姿勢啊，點樣同隻馬馬相處啊，即係你就會慢慢咧就會行去嗰個海邊嗰度就慢慢騎下馬嘅。咁佢就會睇你嘅程度啦，譬如我隔離嗰個程度 OK 嘅，咁可能咧會有少少可能俾隻馬去跑下，咁我呢啲有少少驚嘅就可能散下步。咁我咁啱咧就係揀咗呢啲晏晝。 五点开始日落嗰个阶段咧，咁佢会帮你影下相，咁咧你就会喺日落之下，咁咧你就坐住喺只马仔嗰度喺度骑马咧，成个感觉咧系好写意。咁啊，最后尾啦，空啦，就系、是、呢个滑翔山。
1: 哇，
3: 好正！咁本身咧，其实咧，因为天气问题咧，佢都有话有机会系飞唔到落去嘅。咁最后边好彩，我哋等咗差唔多两个钟，因为我哋就话真系好想玩啊，真系好想玩啊！你俾我哋玩啊咁样。咁佢话好啦，咁你等一下啦，睇下个风势 O 唔 OK 啦。如果 OK， 即系一定要喺一个安全嘅情况之下先可以俾你飞落去。最后边终于等到，咁我哋就喺山上面咧，就咁样慢慢呼呼呼咁样就飞落去，咁啊全程咧就可以。望住一個好靚嘅海邊沙灘，
1: 你同教練一齊咁飛到係咪？
3: 梗係啦，
1: 我唔知道，我咪你同男朋友兩個人相熟相妻嘛？
3: 哇，咁真係
2: 飛走去第二個地方，
1: 亡命鴛鴦啊！
3: 係
1: 我 check 到啦，原來惠州都有個西湖嘅，但係其實最出名嘅西子湖就係喺呢一個杭州，而你嗰個人工湖咧，好有可能叫紅花湖。因為佢話最出名惠州嘅人工湖咧，個水利湖就係叫紅花湖。
3: 我都唔知道，因為佢喺個度假村入邊，我都唔知係咪嗰個度假村自己。
1: 哦，度假村就應該唔係啦，因為呢一個喺外面嘅係啦。以上係 AI 嘅資料，同本台立場無關。
3: 我講嗰啲就唔係 AI 嘅，係我親身
2: 感受咗
3: 嘅，係啦。最後仲有一個就係、是、一個特效賽車咁樣一個表演嚟嘅。
1: 哦。
3: 咁但我隔離嗰個咧都有真係落去嗰個車入邊咧，同啲車。車手去體驗一下，
1: 都幾中意玩呢一啲嘢嘅。
3: 佢好中，佢反而咧景佢麻麻地中意，佢係中意呢啲體驗式啊玩啊，佢就最中意咯。
1: 哦，你哋結婚咧，我唔做人情噶。
3: 啊，點解啊？
1: 我唔知道，我叫你太幸福啦。
2: 佢話唔使做人情，佢做司儀。
3: 哦，咁好啊，好啊。
1: 我做司儀唔使人，唔得，做司儀都要人情 ，friend 嚟噶嘛。
2: 咁點啊？你又話唔做人情，而家叫你做司儀啦？
1: 我嗌佢啫嘛，你喺度多把嘴多事。

0: 全女班 Cast I 嘅呢一首好精彩嘅作品 Animal，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听咗咁多年歌咧，即系如果仲有啲歌手咧可以打动我嘅话咧，即系证明呢个歌手真系有料到，唔系话我劲啊，而系咧，即系我有少少即系喂听听，
2: 哇，竟然入到你嘅 level 入边，真系好犀利啊！
1: 嚟嚟估就明啦，啊呢一、這个，咁但系原来眨下眼咧呢一只歌咧都系成十年嘅咯噃，咁啊就系咧李荣浩啊喺2016年出版嘅《有理想》呢一张嘅唱片当中咧，有一只歌我好中意啊，就系、是、叫《野生动物》。
0: 系呢首歌咧就系、是、作曲系。李荣浩自己啦，而填词方面咧就歪文王伟文嘅
1: 吓呢一只歌咧，我以为唔系主打啦，但系上网 check 之后咧，嘿又有 video 又有成咁咧，原来都系劲嘢嚟嘅。咁啊个内容都系咧将人生啦，即系呢个情感咧最难过嘅呢一关咧，比喻住呢一个咧喺呢个食物链上面吓、啊，即系我哋啲食物有唔同阶层啊，咁即系之类嗰啲，即系可能我就系呢个野生动物，好希望有一啲好原始嘅欲望，亦都好希望咧。被你驯服
0: 系啊！呢首歌都系当年嘅主打歌，
1: 主打嚟噶，
0: 主打、
1: 哦。我以为系我自己拣添，
0: 咪都系你拣俾我哋听嘅。咁亦都系当年咧攞咗呢啲唔同嘅歌曲奖项，点啊？2017年嘅时候，
1: 李荣浩咧眼仔细细咧，但系我又好鬼中意佢唱歌。
0: 做乜嘢话定眼仔细细？即系佢音乐才华高好多。
1: 我羡慕，听唔到我羡慕噶，听唔到我羡慕嘅声音噶。
2: 羡慕佢眼仔细细。
1: 我不嬲都中意啲眼细啊，单眼皮嘅人，因为我
2: 单眼皮。
1: 因为我自己由细到大都系大眼咧，我好鬼憎噶，我唔中意，我唔系好中意双眼皮，我有阵时唔系好明咧，啲歌手咧真系割双眼皮咧，喂你咁难得先单眼皮，你做咩要走去割双眼皮啊？
0: 嗰边有个联盟揾你啊？
1: 咩话？
0: 嗰边有个联盟揾
1: 咩联盟啊？
0: 细眼联盟，
1: 细眼联盟，细眼有细眼嘅靓噶，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是、人哋话系你唔靓唔紧要，我话你靓先紧要。
2: 嗰、那個你係咪即一定要係李志剛嗰個你？
1: 當然啦，
0: 好嘢，全程都係佢。
1: 你講李榮浩點啊？我覺得佢同啊邊個好鬼襯㗎？
2: 楊成林
1: 啊，
0: 結咗婚啊嘛，之前都見到佢哋去外遊嘅時候咧，都好 sweet 啊兩個。嗯、
2: 其實咧，我當初咧係真係因為楊成林，所以先識李榮浩嘅。
1: 咁誇張？
2: 係啦，咁啊之後發覺咧，哇，原來佢係一個好有才華嘅人咯，跟住即係佢做嘅情歌咧都係好浪漫啊。
1: 我中意佢嘅唱歌方法同埋佢写嘅曲风嘅旋律咧，系一啲都唔哗众取宠嘅。你咧听佢嘅歌咧，你听第一次，哎呀 OK 啦，觉得啊好似好顺咁啦。但你越听越俾佢嘅歌声同埋佢嘅旋律咧，即系摄咗入去。我始终觉得咧，作曲嘅人咧，作旋律嘅人要作得 melody 好听咧，系一定要有少少才华，有少少先天先做到咯。
0: 佢系襟轻嗰啲啊，
1: 襟轻
0: 嗰啲啊
1: ，combination 啊，
0: 即系襟听，一路听越听越中意。譬如呢首歌。十年前听嘅时候有一种感觉，十年后听又另一种感觉咯。
1: 哇！嗱、這、呢个 intro 已经咁正，
0: 我哋呢个叫动物半小时啊，
1: 系咪？
0: 头先嗰首歌 cat eyes 叫 animal， 而家野生动物
1: 都系 animal 啊，
0: 都系 animal。
1: 好歌献给大家，李荣浩《野生动物》。

0: 我曾幻想自己是李榮浩，而在個鋼琴那裡自彈自唱，是我是野生動物，我不是圈養的，你不要我是正常的、
1: 啊、我竟然圈養，我想圈養我、啊、養我、啊、
2: 我以為你幻想自己是隻獅子，
0: 我想做飛鷹，
2: 你都似啊，
0: 你似你嚟咧，
2: 你似嗰啲猎食动物啊，因为
0: 你似咩动物啊？
2: 我似嗰啲俾飞鹰猎食嗰啲兔仔，
0: 鬼鼠咯、啊，你似老鼠啊？好新闻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另外，谢展环表示，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五分钟可以为一架车充满电，亦都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在偏远地方的车辆。政府将会在10月1号起扩展为来港参与指定界别短期活动的访客提供入境便利计划，让更多非本地人才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而无需申请工作签证或者进入许可。经检视之后，在现行17个指定界别之外，新增社会福利界别，并且新增更多认可机构及指定短期活动。截至今年6月底，有关计划已经惠及超过56000名非本地人才，便利他们来港参与超过9500项短期活动，包括新春国际汇演之夜、亚洲金融论坛、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香港演艺博览等的盛事。计划扩大之后，将会涵盖18个界别，共大约490个认可机构。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表示，2026古迹周游乐以穿越北都为主题，将会在10月至到12月举行，重点介绍12处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法定古迹及已获评级的历史建筑。发言人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设有免费导赏团、亲子工作坊和公众讲座之外，更加会首度在指定周末举办开篷巴士古迹游。活动涵盖的12处法定古迹及已获评级的历史建筑，包括居石侯公祠、微风侯公祠、龙跃头文物径、大夫第、下村邓氏宗祠、礼宾楼及有功学校、龙跃头文物径、平山文物径及前流浮山警署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5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95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4点，跌2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6跌2仙。腾讯控股435元跌6元，智普635.5跌14.5，建滔直层板52.45升9毫，阿里巴巴110.4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4.48跌1.8，长飞光纤光缆187.4系跌8.3，联想集团35.92跌1元 ，Minimax 283.4升8.4。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58.04，瑞士法郎 0.824， 加元 1.41， 人民幣 6.714， 英磅對美元 1.3245， 歐元對美元 1.138， 澳元對美元 0.703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8。 日經平均指數報 65,830 點，升811點，港金報 40,080 元，跌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84.88 美元，卖出 4,285.6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电气道去鲗鱼涌方向，跟住油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翻大家啦，上水嘅马会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子豪阿攝，不如跟我中秋節我哋一齊噔噔噔噔啊！
5: 噔噔噔噔，
6: 天兒你想
7: ？Only you can take me。
4: 係啊，唔係取西經啊！我係想講咧，香港有好多花燈活動，不如呢個中秋節我哋一齊去賞噔噔噔噔咯。
8: 咁你講賞花燈咪得咯？
4: 搞氣氛啫。
0: 香港電台第二台，
9: 三五成群。同你一齐庆中秋，
4: 噔噔噔噔
9: 噔噔噔，
8: 咁样咯，好啊！
1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11: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11: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嘉英哥会分享离园嘅精彩回忆同埋薪火相传嘅心怀。
10: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在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很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一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 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正利， Made in Hong Kong。
13: 今天这位嘉宾呢，他说特别上嚟嘅时候咧，个司机都系听住面学歌噶，系啊，王然
14: ，Hello，
13: 你好
14: ，Hello，
13: 系啊，即系你自己啊，即系都要搭啲上嚟，系咪啊？
14: 系啊，头先我睇，哎呀，死啦，好似迟到啊，快啲走上嚟啊！我再讲一次
13: 吓，你自己平时系咪都系嗰啲咧，即系的来的往、心慌慌嗰啲人都系新手牌嘅咧？
14: 我系啊，我系通常睇时间咧，即系计时间咧，计到啱啱好啊！
13: 我都系嘅，其实我
14: 系坏习惯嚟嘅，其实
13: 我同佢好羡慕啊，超 B。超 B 咧，成日都有時會教我搭巴士，教我 download 個 app 咧就追巴士，咁我學佢啦。點知
15: 都有人教。
13: 喂，我聽，我喺度噶，我喺度噶，
12: 聲啲啊嘛你，
13: 我喺度噶，你估？咁我就有一次禮拜日就學，即係咧去搭巴士啦，就搭去過海啦，由九龍站去過海啦。咁我咧，原來我搭錯啫，普通車，我要搭嗰只叫 X 車 Express。咁我就一上車就會去咗隧道噶啦。我搭錯咗之後咧，佢喺九龍區咧係咁兜下兜下，好似玩緊呢度嚇，即係嚇唔知咩咁樣。
12: 貪食蛇咁好似。
13: 貪食蛇啊，跟住我。我過海之後即刻轉翻的士，
14: 都慳咗個過海錢。
13: 係啦，你又明啦，
12: 唔使個隧道費俾少啲啊，賺啲。但係你自己，譬如係咪搭車嘅途中，會唔會都喺度有啲創作靈感？
13: 靈感嚇寫下歌。
14: 以前有啊，其實我發現搭巴士嗰啲係多啲。
13: 巴士有，巴士有。
14: 搭巴士我中意坐窗口位咯，跟住睇住個海咯。有時落雨會睇嗰啲雨水喺個窗口嗰度滴落去。
13: 哇！咁文青㗎，好。私人喎，
14: 系，
12: 系
14: 几爽。
12: 咁你会唔会即系可能，譬如搭住巴士，即系坐窗边嘅时候，听即系望下啲人啊嘅时候，你会突然间响起啲音乐，好似自己好似
2: 有個 background music 咁樣嘅咧？
14: 啊會啊，跟住就會即刻攞個電話出嚟錄低咯，即係一有 melody 就錄低咁樣咯。以前會睇書咯，搭長途巴士，因為住屯門啦，跟住大學嘅時候翻樹人嘅，咁喺寶馬山，即係要轉車再轉車。
13: 係啊，我去過寶馬山嘅樹人，我去過一次。
14: 好遠其實。
13: 好遠，但係好靚嘅喎都。
14: 好靚，好
13: 靚，好正，
14: 好仙境啊！如果你去到春天嘅時候，跟住車程真係好長啦，跟住我就會睇書咯嗰陣，所以嗰一輪。即系读大学嘅时候就睇得最多书咯。
13: 即系阿黄然，你嘅即系嗜好都系比较文静啲啊，望下窗嘅雨点啊，睇下书啊咁样。即系譬如嗰啲阿 Michael C 嗰啲做 gym 嗰啲，就啱啱你咧 ，Michael C 嗰啲。
14: 我会做嘅 ，Michael C 嗰啲太癫啊，佢嗰啲真系 extreme 啊。
13: 我睇住佢蜕变啊，
14: 系越嚟越变大只啊嘛，
13: 靓仔啊。
14: 但系我系因为入咗。

0: 觉得啊，完咗个心，即系完咗成个 project 都已经两三年啦。我想揾一啲嘢俾自己挑战一下，跟住我觉得去行富士山，即系我哋成日好远睇，我觉得哦，嗰座山好靓，但我有少少想征服佢，我想踩喺佢喺个底，跟住我想
1: 踩喺佢底，
0: 即系踩住佢咁样咯。咁所以咁我身边啲朋友都话我想行，咁都几系一个几好嘅时间嚟嘅，即系开心 project 之前，不如就试下挑战一下。
2: 要行几耐大概？
0: 其实你 total 连埋等啦，30个钟到，因为我是第一日8点几起身，跟住就慢慢，因为我报团嘅，佢系大概11点喺新宿开车，咁跟住去到五合目，跟住就开始行啦，跟住行到6、7点、7、8点嘅时候，你就会喺间小木屋度休息，跟住去到凌晨，我嗰阵时系凌晨2点零嘅时候再继续行登顶咯。
2: 哦，系啊，跟住
0: 一日几，跟住其实你到落翻五合目嘅时候唔使12点咯。11点零
1: 咁都安全喎，跟團相對地
0: 係嘛？係，但係其實飛之前咧係要 train 嘅，即係你真係要操好個體能。我係操咗1个月咯，係我做 pilates 啦，同埋真係去做 gym 啦，跟住個飲食係要控制一下嘅，即係例如我臨上山之前咧，我要食好多好多嘅澱粉質啊，要儲翻啲能量
1: energy， 等可以 burn 啦，
0: 係啦，跟住操嗰啲 gym 咧，其實好 focus 喺你個 pat 同埋你個大髀。
2: 是要
0: 好穩啦，咁但係原來都有個學問，就係你要識得用行山杖就
1: 要啊，一定要用啊，千祈唔好覺得核突啊。
0: 係啊，但係我本身係唔識用嘅，跟住我就發現嘩好嘥力啊，即係一開頭有搵手爬，因為有啲位呢係直頭你要搵手去攀石咁樣嘅。
3: 咁都幾大挑戰
1: 啊。唔係普通人可以去㗎。
0: 但係你知唔知點解我會屈服去呢？其實係因為我有個同事，我個同事同我差唔多年紀啦，佢話佢阿媽行過。好似行過兩次，
1: 一聽到阿媽兩個字，即刻著咗燈，
0: 跟住重點係佢阿媽話好易行嘅啫，嗰啲咩咩健行路咁樣樣嘅啫。跟住我諗應該幾簡單，但係同行嘅朋友就話唔係咯，你要練咯。咁練咗就知點解啦，因為佢都高海拔嘅，同埋佢嗰啲路都係有少少挑戰性咯，即係要攀石啊，要操實你個下盤，即係要好實正係啦 ，core 都要實正嘅。
1: 咁行緊嘅時候有冇唱陳奕迅嘅《富士山下》？
0: 我行上行緊嘅時候。我不斷話我唔會再行噶啦，好辛苦啊！
1: 你
0: 話
1: 向住啲空曠講點解
0: ？IP 啊，真係係懷疑人生啊！係因為原來我嘅高山反應都有少量嘅，
1: 我哋有啊，
0: 有少少嘅，跟住真係行兩步咧就喘氣，但係你停一陣咧，即係可能講停半分鐘咧，你又翻翻嚟，但係你再行多幾步又喘氣
1: 咁樣咯 ，on and off 咁樣，
0: 係啊係，咁都要好有毅力。
2: 頭先你話係凌晨2点几开始行，系咪即系就系特登上去睇埋个日出咁样噶？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睇唔睇到啊？
0: 睇唔到啊！睇到日出咯，睇唔到如来光咯，因为个天气好差。
1: 我遮住咗啲云啊，雾气啊。
0: 跟住落山嘅时候落雨，落得好夸张。
2: 咁咪庆幸咯，即系落咗山先至落雨。
0: 都真系，但系就辛苦嘅真系。
1: 同埋听咗阿黄言讲之后咧，好似觉得自己去咗咁样。
2: 系真系
1: 去咗啦，又 tick 咗一个 box， check 咗 check 咗。
0: 可以挑战咗，
3: 都系行翻香港啲咩菠萝山嗰啲先。
1: 喺边度啊？菠萝山。
3: 屯門嗰個唔係叫菠蘿
0: 山，我知山景村後面嗰度，
3: 真係有噶，
1: 我以為你亂噏嘅添，
3: 我真係 check 下。
1: 因為莉莉姑咧同我哋做節目做得太耐咧，佢學咗我哋啲惡習就係噏得出就噏㗎啦，
3: 亂噏24
2: 咩嗰啲湖啊，人工湖嚟㗎啦，就講係，
3: 真
2: 係
3: 人工湖啊，
1: 真係人工湖啊嘛。
3: 我好過唔係佢話咩咩西子湖，佢夠亂噏噏咯。
1: 唔係聽眾已經 send 咗嚟話，佢話惠州係有西湖嚇咁樣。誒咁講你嘅新歌啦，黃然呢一隻歌叫《福來》。的日子啦，令我想起荃灣的福來村，
0: 好好啊，
1: 真的啊，
0: 有兩個意思的，其實首歌是福來村的日子和福氣來臨的日子，
2: 好新年啊，突然間感覺上
0: 是不是啊，
2: 福到福到，
1: 為什麼你會想到福來村的？
0: 因為這首歌在寫的時候呢，我有個感覺就是它好像撞開了去了一個異世界啦，整個 demo， 跟住我就想這件事有少少像是我們有時去到某一個地方見到某一些東西，跟住在我們的腦裡面呢，它會突然之間在 0.1 秒穿梭了去某一個時空，跟住你會見到嗰啲畫面啦，你可能聞到嗰啲氣味添嘅。咁跟住我喺同詞人去 brief 嘅時候咧，佢就問我：咁你有冇相關嘅經歷？跟住唔知點解我一講咧，我就講咗我喺福來村同公公嘅一個故事咯。
1: 你公公係住福來村嘅？
0: 以前我細個嘅時候係住福來村嘅，但
1: 係
0: 我唔係住唐，即係我。

0: 其實福來村後面嗰個唐樓咯、
1: 哦，
0: 但我就喺錦泉幼稚園翻學嘅，咁跟住有一段時間咧，就公公會去接我放學嘅，跟住唔知點解咧，我其實對於嗰段日子咧好模糊，但係有一日咧，我就好清晰，好清晰，我每一次
1: 穿越咁樣，
0: 係啊，我其實基本上而家搭車經過福來村，我都會即刻諗起嗰段往事，
2: 嗯、
0: 就係咧，公公去接我放學啦，咁本身拖住我啦，咁其實喺學校出面咧有一個好長嘅水滑梯，嗰日我好心急啊，跟住我揈開咗公公隻手，我就直接衝咗上去，跟住瀡咗落地啦，然後擰轉頭見唔到公公啦，跟住我心諗，哦，佢應該翻咗屋企，跟住我想知點邊我翻屋企，但係前後我嗰陣時係唔知BB 班定低班咁上下，即係好細個咁樣啦，跟住到我翻咗屋企，咁我諗住啊，公公應該識得翻即係我見唔到公公啦，咁我冇理過啦，咁我就喺度睇電視食雪條啦，但係咧食食下嘅時候咧就有警察敲門喎。
1: 嗯，
0: 跟住原来系公公佢揾唔到我，佢好惊，系啦，佢就报警。咁跟住嗰日就发现公公佢真系惊到饭都食唔落。
1: 系啊，
0: 咁所以每一次我就觉得诶好愧疚啊，经过福来村，觉得嗰段系一个几愧疚嘅日子，但系你都好深深地感受到公公都真系几爱我嘅咁样咯。
1: 绝对系啦，同埋你知啦，因为佢你系佢嘅孙啫，咁啊仲要再同你嘅父母交代噶嘛，好惨噶。
2: 呢个最大件事，
1: 同埋点解我喺福来村要出世噶？
0: 真噶。
1: 系啊，福来村、啊、
0: 我都系喺嗰度出世嘅，即系嗰段时间咯、啊。
1: 你喺讲福来村个边皮嘅嗰、那个唐楼，我已经知边度。
0: 我系愉景新城对面角落。
1: 我知啦，我知嗰一站。
0: 成个童年都系喺嗰度过。
1: 系咪咁你知唔知香居街街市啊？香车街
0: 啊？以前嗰度咧系有嗰啲车仔啊，即系有间好旧嘅士多，我长期都喺嗰个车仔上面等我阿 爸去买餸翻嚟
1: 噶。不过我谂我哋嘅童年就相差大约三四年到啦，应该
3: 三四十年。
0: 系啊，系啊。
1: 啊！你聽嘢又聽得好準喎、啊！因為我就咁睇咧，我一睇已經覺得阿福來的日子係咪講福來村咧？但係估唔到真係講福來村。
0: 係啊，我個 MV 都係喺福來村
1: 咁正。
0: 但係咧，我覺得好有趣嘅係MV 導演係 Pasu 啦。咁我哋合作咗好長嘅時間。咁跟住佢就話今次想特別啲，佢問我攞咗張我幼稚園喺錦泉幼稚園嗰張學生相，跟住而家成個 MV 咧就是、有一個 mini 嘅小王。在福来村走嚟走去
1: 啊，
3: 得意噶，见到
0: 系啊，得意啊，
3: 好似小丸子咁样
0: 噶。
1: 但我又唔系好记得锦泉幼稚园系近住边度噶？
0: 佢喺个巴士站，即系咪有个天桥去长江广场嗰边嘅？
1: 系系系。
0: 跟住佢喺个天桥底巴士站后边，好多草丛。
1: 咁如果你喺个唐楼嗰度，都要行一段路噶咯。
0: 系行过巴士站嗰条路咯，
1: 青山道嗰条路。
2: 咁你都几叻噶，嗰个写门，即系嗰个幼稚园，如果同你住嗰度争咁远，
0: 系啊，
2: 你都自己嗰阵 B B 班定幼稚园，你自己跑翻屋企。
1: 佢個上下梯已經過咗嗰條路㗎啦，係咪啊？過咗
0: 喺後面
1: 啦，喺後面啦，係啦係啦，即係過危險嗰啲已經過咗㗎啦，同埋嗰條係天橋嚟，都就唔係好危險嘅，其實都
0: 喺後面
2: 都幾好喎。
0: 原來係咯，
1: 原來係，原來係啊！荃灣好正㗎，因為咧佢又好似咧新界，但係又唔係話真係咁新界。去九龍咧四個字啊，半個鐘就到㗎咯，好近㗎，係啊！
2: 城市
1: 咁
2: 同埋而家係
1: 我而家咁中意去中環咧，都係因為嗰陣時喺荃灣咧就有地鐵。通去中環咧，咁啊，我要去最高貴嘅地方，咁於是成日喺中環嗰個鋪咧，曬曬錢，好膚淺啊！
2: 喺中環，
1: 而家有陣時睇嗰啲 MM 咧，佢哋喺度講話啲人咧會唔會因為嗰個地帶而喺嗰度做咧？原來係會噶，即係其實我呢個貪慕虛榮咧，其實係傳承咗落去噶。
3: 我想問王爺，咁荃灣或者福來村咧，有冇帶啲咩感覺俾你咧？
0: 我覺得佢有一個味啊，即係聞上去嘅味啊。好似其他地方是沒
1: 有的，
0: 跟住好衰的，我媽嗰時因為我又住唐樓呢，跟住我媽話呢個係曱甴味，我唔係呢個唔係曱甴味，因為我好少喺有曱甴嘅地方聞到呢個味，呢個係就係荃灣福來村嘅味。
1: 其實佢又唔係臭味嚟㗎喎，佢又唔係臭味噏味
0: 屋企嘅味，
1: 屋企味係啊，即係有少少飯香再加啲雜物，
0: 棉花嘅感覺，我覺得軟綿綿嘅味道。
2: 因為其實我自己呢福來村呢，我係有啲模糊嘅，成日聽人講啦。咁我幾次譬如李志剛帶咗我去香居街市啦食嘢啦，咁然之後有一次呢就係、是我真係入咗去福來村嗰度行過，因為嗰度有啲小巴呢就係可以去到唔知銅鑼灣定係過海㗎嘛。
1: 好嘢喎、啊、你搭啲你好識㗎。
2: 係我就係呢啲捐窿捐啊去搵車嘛。咁我就嗰個經過時候，嘩原來福來村都真係有啲歷史㗎。
1: 有
2: 你見到嗰啲鋪頭呢，你真係滿載住呢好多年嘅人情味喺裏面嘅。因為佢仲有嗰啲好似辦館定事
1: 務
2: 啊嗰啲嘢。
3: 嗰啲好懷舊嗰啲文具店都仲有。
2: 係呀。
0: 轉轉轉嗰啲髮廳，
1: 係啊係啊，髮廊啊，上海理髮鋪啊，
2: 買少見少嗰啲咯，
0: 係啊係
1: 啊，嚇咁不如我哋一齊穿越啊，係捉住我嘅手。捉錯咗啊，唔係嗰度唔係我嘅手嚟㗎，係
2: 你唔好亂咁攞啲嘢出嚟俾人捉先得㗎。
1: 我哋同阿黃賢一齊穿越啊，又去呢一首新歌《復來的日子》。

0: 原來我哋係舊街坊啊，黃言真係犀利，即係要穿越咯，因為唔同年代嘅舊街坊嘛，即係我諗你細個嘅時候我已經搬走咗㗎啦。是啊，有黃言的這首《福來的日子》，
1: 同埋大家講起的時候呢，即有很多荃灣的回憶嘛，大家都會有。那你現在就不是就住在荃灣啦，已經
0: 有點搬去九龍啦。
2: 是啊，搬
0: 去會不會間不中都回去荃灣的？
2: 有啊，之前有一間糖水好好吃的，叫執助這輪去看的時候，經常都會回去吃東西的，現在那裡都很多好東西吃的。
0: 但現在荃灣給我的感覺呢，就好像一個最熟悉的陌生人咯，因為有很多東西都已經變了，而且我經常呢，因為我有陣時會成日去觀塘嘛，我覺得荃灣同觀塘咧，而家喺某啲形式上咧係好相似的，
1: 係啊，
2: 有啲舊，但係都有啲新
0: 啦，係啦，新新舊舊，新新舊舊，有啲好多人去嘅商場買電腦咁咩嘅，但係又有死場，
1: 但有啲唔捨得咯，即係感覺就係、是，譬如好似觀塘為例啦，即係有啲好可能
0: 大家有
1: 裕民坊有好有回憶嘅地方，咦冇咗啦已經，即係譬如可能荃灣嘅地方都同樣，即係譬如福來村有時你經過嘅時候，哎呀你都有啲。即係要行多兩下，睇多兩下啲鋪頭，即係支持一下添啊！要去
0: 係有冇啲地方好有記憶嘅咧嚇？即係嗰啲商場，我其實見到嗰啲咩富華中心啊，即係嗰啲商場嗰啲細細間嗰啲咧。
2: 我反而係我其實住嗰度咧，唐樓隔離咧，嗰陣時係有嗰啲托兒式嘅補習社，而家應該冇。
0: 我記得係啊，記得有。
2: 跟住佢嗰陣時個窗口咧，成日都黐咗嗰啲
1: 補習嘅電話，
0: 我補習電話。
2: 跟住我每一次經過，我都會去望咯，同埋樓下咧。以前有一間好舊嘅茶餐廳，跟住佢會有嗰啲波浪嘅薯條即炸，
0: 我係第度冇嘅，
2: 好食噶。
0: 你嗰附近好似有間叫咩華比銀行啊，即係
2: 唔記得咗啦。
0: 但係我記得咧，荃灣咧咪有間老麥嘅，原來係歷史其中一間最悠久㗎。係
2: 啊係啊係啊，後屘先知啊。
0: 後屘我哋後屘先知，因為係真係好細個已經喺度㗎啦，已經。
2: 係啊，
0: 原來係即係香港唔知第幾間咁樣，即係好早期㗎。
2: 哦，
1: 其實咁我做黃言你嘅作品，好多時都係啲好有舊靈魂啊，好有
0: 元素，
1: 可以揾翻以前嗰啲嘅回憶啊，擺翻落去喎。唔係呢個而家都成為你嘅特色嚟嘅。
2: 我係好喜歡用自己感受好深嘅嘢去寫歌嘅，因為我有一個諗法就係嗰樣嘢一定要我自己都被感動啦，我先有信心我演繹佢，大家會揾到共鳴，同埋大家都可以聯繫到裏面嘅情感啊。所以所有嘅作品都係由我嘅身邊嘅事物啊，或者我嘅諗法去出發咯。
0: 係咪一定要自己創作嘅咧？
2: 大部分都係，如果唔係自己創作嘅話，我就真係要同嗰首歌要好有聯繫咁樣樣。
0: 即係你唔會唱 cover 歌咁樣嘅？
2: 我會唱㗎，會唱㗎。cover 歌就係以我對嗰首歌嘅感覺再去演繹咯。
0: 咁未來嘅日子會唔會有啲 live show 咁樣咧？
2: 暫時就未有，因為啱啱完咗。
0: OK， 就出歌為主啦。係啊，咁啊繼續努力，下次經過啊，黃言。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特朗普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今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渔护署继续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没人看管的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000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另外他说，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5分钟可以为一辆车充满电，亦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在偏远地方的车辆。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之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4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无法看见，仍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及推动 AI 城市大楼系列。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楼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约2亿元，大约需时24个月完成。邓炳强期望明年封季前可以有针对打风的模型。港岛一名古屋亚运增添三面银牌，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取得银牌，创下散打队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另外两面银牌分别由洪永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以及张远山、梁永安在类似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5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1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107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2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13350点，跌28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2跌0.2。南方恒生科技4.25.6跌2.4。腾讯控股435.2跌5.8。智普632.5跌17.5，建滔即层板52蚊升4.5，阿里巴巴110.2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4跌2.6，长飞光纤光缆186.4跌9.3 ，Minimax 285蚊升10蚊，小米集团26.38升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384，瑞士法郎9.515，澳元5.517， 加元 5.56， 加元 5.56， 新西蘭元 4.453， 歐元 8.9263， 每百日元對港元 4.957，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622。 日經平均指數 65,572 點，升553點，港金報40,015元，比上日收市跌4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80，啱轉咗4,279.84美元，賣出4,28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啲中秋封路啦，喺铜锣湾啦，直至今晚嘅午夜十二点，接近午夜十二点，洛克道近住崇光百货、东角道，以及系基利佐治街近住明珠广场、翡翠明珠广场，至到皇室堡啦，都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咁另外因应翻人潮啦，由今晚嘅七点钟，直至接近午夜十二点，邻近维园嘅街道啦，都亦会封闭噶。至於在大坑那邊，為了配合火龍盛會，由剛剛的兩點鐘開始，直至都是接近午夜，大坑一帶有多條的街道都會分時段封閉，同時實施改道措施。受影響的朋友記得留意現場的指示，或者是避免揸車去到上述受影響的地區。睇翻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暢順㗎。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慢車，龍尾排到百德新街。至於堅拿道天橋過海交通亦都正常。喺紅隧嘅九龍入口，車龍排到理工大學灣位。路面情況，港島區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廠街車多，龍尾喺花園道。另外喺沙灣徑，沙灣徑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恆益村一段比較擠塞。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澳龙比较车多，龙尾过咗大学道回旋处。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Hello，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a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呢很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他同埋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话你知，
9: 终于搞掂晒啲资料备份啦，仲用恢复出厂设定功能重设晒呢一部旧机，我系咪可以直接抌或者拎呢部机去回收嘅咧？
10: 唔好心急，弃置旧电子装置之前一定要检查清楚，记住要攞走装置入面嘅 SIM 卡同埋 SD 记忆卡，为确保安全，记得要用铰剪剪下啲废弃嘅 SIM 卡。费事俾人执到，拎去插落其他嘅机度，盗用你个号码啊！
9: 哎呀，我又真系唔记得攞走张 SIM 卡、啊，好彩有你提醒啫。如果我处理嘅唔系手机，而系旧打印机或者系智能物联网 lock 装置， 例如智能吸尘机械人呢，咁又有乜嘢要留意啊？
10: 弃置呢类装置呢要更加小心，除咗恢复出厂设定同埋清除资料，仲要记得更改以前连接过嘅账户密码，同埋解除手机 app 嘅配对同埋相关权限，要彻底断绝所有连线先得噶。
9: 明白。咁装置嘅外壳或者周边配件又应该点处理呢？
10: 装置嘅外壳都唔可以忽视啊，记得妥善移除所有实体标记，例如写咗你个名嘅标签、公司嘅资产编号贴纸，甚至系以前贴喺度嘅装置密码。如果唔系，不法分子咧有机会凭住呢一啲蛛丝马迹追踪到你或者你公司嘅身份。
9: 哇，原来连贴纸同标签都有咁多学问噶，等我而家逐部机再小心检查一次先。
1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8: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11: 二台话你知。

0: Chica，
1: 你可以有你的论点，但是我都可以有我的看法，我们绝对可以和平共处的。这里不是法庭，这里是

0: 你估下袁惠州咧，真系惠及我哋啲市民，连啊你嘅谂嘢啊，都好似咧，即系天马行空咗。
1: 嗱，我本身咧最一开始咧就唔系今日呢个题目嘅，呢、這个题目咧就好似好 serious 啦。咁诶喺度即系探索下究竟呢一个孝顺嘅定义系啲乜嘢咧？咁我本身其实系、那个题目系咩咧？因为我谂住啊，听日就系中秋节啦嘛，谂、住不如讲下
0: 应节啲，
1: 系啦，中秋节或者大时大节啦。咁我突然之间 pop up 咧就话，如果大时大节你唔陪喺你屋企人身边嘅话，会唔会好不孝咧？咁样本身系咁样嘅，又或者度谂啊，中秋节或者大时大节咧，应该同边个一齐过系最合适嘅咧？咁样，咁啊谂谂下。啊，其实系咪陪住屋企人就等于系孝顺嘅咧？咁样，跟住再谂深一层，咁其实乜嘢系孝顺咧？点样为之孝顺咧？咁样，即系你系俾钱佢经济支持叫孝顺啦，定系还是你成日都喺隔离精神陪伴住佢嘅？定还是系你屋企人可能佢身体唔系几好，咁、你要一直即系照顾住佢嘅健康咁样，即系边样嘢先为之系孝顺咧？咁啊，当然大家都知啦，一定全部做晒都系最孝顺。咁但系唔系个个都系超人嚟噶嘛，即系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负担啊、工作啊，未必系所有嘢都做到噶嘛。咁如果即系只可以可能拣一样，或者我点样去平衡，去令到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孝顺嘅人呢？
0: 我可能系上一代啦，我就会觉得系俾钱先咯。即系俾钱系基本嘅，
1: 系俾钱即系每个月俾，定系大时大节俾，定系屋企有需要嘅时候先俾。
0: 色随尊便，封建由人。嗱，你每个月俾咧，其实系有压力嘅，大家每月俾最好啦，系咪？但系如果唔得嘅，咁大时大节咁俾啲钱老人家饮茶，亦都系好正常嘅。第二，我就会觉得系陪伴咯，因为老人家佢哋而家行动唔系咁方便啊。其实有好多嘢咧，你只要帮佢做咗嘅话咧，佢就生活会舒畅咗好多，即系好简单，譬如老人家行唔到路嘅，即系可能有人扶下上车啊，又或者系揸车佢去目的地啊，咁样呢、這个其实都系好紧要咯，系啊，帮助佢日常生活咯。阿超 B， 你都算孝顺噶噃？
2: 我唔好否认呢样嘢，我都觉得
0: 佢想佢本来想否认，但系到最后佢都系唔否认。
2: 我因为觉得孝顺呢样嘢咧，人越大咧，你越会去探讨呢个问题。
1: 系啊，
2: 咁我曾经都真系有呢个样嘢去争，即系我觉得好似究竟点样为之孝顺先？
0: 究竟你有冇做到咧？
2: 有冇做到
0: 咧？做唔做得好
2: 咧？因为譬如头先李志刚话咧，我可能上一代我就觉得俾钱就系孝顺啦。系真嘅，我好同意一样嘢咧，上一代嘅朋友咧，佢哋系觉得。你唔俾錢就唔孝順噶啦，但喺我嘅成長或者我嘅呢一個代呢一年
0: 呢、
2: 這個代嘅朋友啦，我反而覺得有時係我會願意花時間同你去相處，其實呢一個係先孝順。嗱，可能亦都咁講，即係年長邊啲嘅朋友，佢係咪真係要等你嗰個錢開飯咧？可能唔係㗎，或者但係佢覺得，總之你有俾錢，佢就覺得你有俾錢我咧，我好似覺得係好應該好安分，即係譬如可能以前嘅年代就會覺得養兒防老啊嘛，個心態就係我生咗仔出嚟咧，我養大你，你又要養翻我嘅。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就覺得我唔係咯，其實唔係咁做嘅，即係可能嗰個模式唔同咗啊。即係咪一定要俾家用都已經開始有啲人拗啦。所以我呢一個對
0: 於唔使拗啊，俾咯，做咗先啦。
2: 所以我覺得淨係俾錢係咪代表孝順咧？我係有呢個位係爭持緊嘅。但係嗰陣時咧，我曾經有一次就係試過同屋企人傾偈嘅時候咧，我話其實你哋覺得我孝唔孝順？跟住我屋企人就講一句孝順，你有俾錢我噶嘛，好孝順啊！咁我即刻嗰下咧，我好傷心，我即刻喊到癲咗
0: 嚇，
2: 因為我就覺得原來我俾錢就代表孝順。
0: 俾錢就搞掂啦，
2: 即係我俾錢就搞掂啦。咁我每個月俾錢我就搞掂啦，我唔使理你啦。
1: 咁但係你嘅父母講孝順，佢係咪從心而發先？
2: 係真係從心而發，因為佢真係覺得你孝順，佢覺得好好啊，你有俾錢我，好孝順。
1: 咁佢係好感恩，係
2: 係。但係我嘅心態裏面嚟講，如果我齋俾錢你就代表我孝順嘅時候，咁我平時我要諗我想同你邊度食飯啊，我想同你做啲乜嘢去建立一個回憶啊，我想同你做好多嘅嘢，我呢啲覺得我係要花好多嘅心力精力嘅時候。原来你觉得呢啲系冇用嘅，
0: 我谂未至于嘅，即系佢都会觉得系有用嘅。不过我觉得阿超 B， 你一个思想系错咗，就系、是、你有阵时好想做嗰啲嘢咧，你想有回报啊。但系其实咧，你
2: 我其实我唔系要回报，即系我唔系嗰种人嚟嘅。
0: 你仲唔系要回报？佢就系话你，哎呀，你俾钱咪已经孝顺。咁我嗰啲嘢咧，我嗰啲嘢唔系咁嘅啫。你唔系想要回报？
2: 我心态觉得好似，如果我用钱去解决咗呢样嘢嘅话，
0: 早知用钱解决，
2: 我其实。 我唔係咁啊，我覺得個相對嗰樣嘢即係我俾錢你。唔係一個好我覺得好似好
0: 唔好大件事，
2: 唔好大件事，我俾錢你應該嘅，但原來你覺得我俾錢你就係代表孝順，
0: 我覺得咁樣啦，唔好執住嗰啲字眼咁緊張，係啦，因為其實佢話你俾錢我應孝順，其實可能已經包含咗你帶佢去食飯啊，你帶佢去旅行啊，各方面呢一樣嘢，因為我哋上一代嘅朋友咧，佢哋唔識得表達嘅，佢哋真係唔識得表達嘅，就算佢哋讀幾多書都好，寫字幾靚都好啦，咁樣佢就係就咁簡單啫，佢淨係講個 minimum charge 基本需要，咁佢賺咗你嘅基本需要咧，其實已經賺咗你下面嗰啲嘢啦，好過有一啲即係你未見過咋，明明已經有俾錢你噶啦。又帶你去睇醫生，又咩咁樣，佢都覺得佢做得唔夠嘅，因為佢想要多啲嘅，再要多啲，冇滿足嘅一個前輩或者長輩咧，係好難搞
2: 嘅。即係個無底深潭嘅嗰個。
0: 係啊係啊，所以成日譬如有啲人會話啊，有啲人唔同父母住啊咁樣，我話你唔好咁快下定論先，可能其實佢哋以前成長嘅時候都受咗一啲嚇痛苦啊咁樣，所以其實我覺得你父母肯親口讚你話你係孝順咧，你已經贏曬㗎啦。好，莉莉哥，
1: 係
0: 我有份喺你嘅家庭嗰度咧。
1: 做咩做咩咧？我阿哥啊，
0: 見證見證，
1: 好驚喎！
0: 如果講孝順嘅話咧，我覺得你阿媽孝順你多啲。
1: 嚇！
2: 调转咗，
1: 都否认嘅。
0: 唔系，我觉得你两个嘅关系咧，系我都好羡慕嘅，因为咧，你妈咪咧会俾一个空间你啦，
1: 系，
0: 但系佢又会提携你啦，而你咧又会俾一个空间你妈咪啦，又接受佢提携，因为其实你唔好觉得人哋父母提携你咧，仔女就要接受喎。其实佢肯接受，佢完全觉得冇 hard feeling 咧，其实都要有一个嘅调教噶，系咪啊？
1: 我咧其实孝顺呢样嘢咧，我前排咧我都想讲噶啦。点解咧？就是、因为咧，我就同陪妈咪啦，就去佢啱似嗰啲聚会啊咁样。咁其实咧，我一直都系非常之 enjoy 呢一啲嘅场合嘅，即系我觉得哇，又可以食好嘢啦，又可以听下佢哋喺度。
2: 最紧要唔使俾钱咯。
1: 系啦，唔使俾钱。
0: 同埋自己唔使讲，唔使付出，佢都有嘢听翻嚟。
1: 系啦，又可以听下有啲咩最近啲得意嘅小故事啊咁样。咁我就好中意同阿妈去呢啲场合嘅咁样。咁阿妈都好中意我陪伴佢嘅，因为咧佢。即覺得有個人在隔離他會安心一點，他有時攰啊，幫他拎下袋子，我一直都覺得這個是很正常的一個母女生活、啊、樣他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全部有小朋友的樣，我們次次來他都說喂，其實你的女兒真的很孝順、啊、基本上我們去哪裡即你阿女咧都會喺度咁樣，
0: 係
1: 啊！我哋嗰啲女咧又唔知去咗邊啦，又成日都好少見噶咁樣。咁我成日喺度諗，咁啊當然啦，我覺得有一部分一定係 PR 咁樣，即可能
0: 都唔係㗎，都佢無需要 PR 啊。
1: 真係嘅，咁但係我有時都會反省自己啊，咁樣係叫做孝順咩？因為對我嚟講，其實我覺得。因為我都有益處嘅，我覺得
2: 你都賺咗，
1: 我都
0: win-win game 啦，你阿媽又賺，你又賺啦。
1: 咁其實算唔算係孝順呢？咁樣咁我再諗深一層，對於我嚟講，陪伴可能已經唔喺我嗰個算係孝順嗰個 list 入邊，反而我而家比較着重係點樣照顧媽咪嘅健康啦。因為特別咧，我而家去到呢個 age 咧，係媽咪嘅健康就開始要去特別留意啦，咁樣
0: 緊張啲啦，
1: 係啦，要緊張啲啦，咁樣即係始終都真係。落油卡年代啦，咁樣咁你就要去顧住佢個身體，因為依個咧係真係，我覺得係我細個嘅一個錯嚟嘅，即係細個嘅時候，媽咪都曾經有大病過，喺我讀緊大學，咁但我嗰陣時嘅我咧係唔係好識得點樣去處理媽咪大病嘅時候應該點算，即係譬如佢入醫院應該要點樣處理啊，或者佢醫院出嚟嘅時候，我應該要點樣去照顧佢咧？咁樣應該要譬如使唔使揾護士？或者找哪一個去照顧他的健康啊咁樣。咁其實呢一直以來我都有少少愧疚，覺得啊細個嘅我好像做得唔好啊咁樣，即係我覺得係一個不孝嘅一個經歷咁樣。咁所以而家嘅我呢反而會喺照顧媽咪嘅健康上面，我會花好多嘅心力去睇下點樣去幫助佢，或者點樣可以令佢可能喺佢唔舒服嘅時候可以照顧到佢囉。
0: 嗯，呢、這個我可以幫你解釋，因為嗰個處境我都喺度。 因為我認識你嗰陣時寫幾十幾歲啊？
1: 嗰陣時就好似就我媽病嘅時候咯。
0: 係啊係啊，十九歲你嗰陣係咪啊？係
1: 啊係啊，十八十九
0: 啦嚇。一你嗰陣時腦筍都未生埋，你自己咧都成個人個樣咧係呆嘅，係啊。佢冇而家，佢而家呢個唔知點解無端端咧插一嚿電俾佢，而家變咗咁樣嘅咋？我認識佢咧呆平板電腦。
2: 即係
1: 嗰個嗰個唔熟啊嘛。
0: 無論個面同埋個身材都係平板電腦。
1: 唔係喎，嗰陣時講嘢好勁啊。
0: 是肥肥地的咁咧，唔怪得你嘅。二就係、是、咧，其實你而家見到好多照顧者或者好多朋友，即係照顧屋企人啦咁樣。但係其實你照顧人咧係要學習㗎，即
1: 係
0: 譬如你遇到，譬如有人有大病或者有啲意外咁樣，你想去照顧佢或者處理翻呢一個關係。
1: 即係譬如佢突然之間有事，你要譬如 call 白車入醫院，要點樣處理咧？
0: 要學習㗎。
1: 如果你未試過嘅話，其實你真的會好慌張。
0: 係啊，
1: 到譬如你真係識 call 車入去個醫院啦，之後你要點樣幫佢做嗰啲手續啊？佢係咪真係喺個醫院嗰度過夜啊？
0: 帶啲咩去醫院啊？
1: 係啦，
0: 陪到佢幾多點好啊？
1: 係啦，譬如醫院又冇得插電嘅，跟住譬如佢嗰啲睡唔係真係冇得插電，跟住嗰啲睡衣啊要點樣咧？佢晚飯又點樣處理咧？可能佢係唔使忌口嗰啲嘅，可以咩都食嘅，
0: 唔使戒口
1: 係啦。咁要點咧？原來有好多濕聲嘢要處理嘅咯。
0: 嚇嗱，話俾你聽啊，我以一個長輩嘅身份話俾你兩個聽啊，超 B 同埋你哋。你哋两个是100分的孝顺，点解呢？不是为你做得好不好，或者你识不识咁样做，而是你有个动机去做。其实有个动机去做，其实已经够噶啦。
2: 哦，呢个都系，
0: 系咪啊？
2: 一人大咗之后咧，譬如听啲好多长辈讲咧，即系讲翻佢啲仔女嘅时候，吓咁嘅咩？点可以？
0: 系啊，即系有个动机，你识得有一个同理心去谂下，其实父母系点啊咁样，甚至有一啲可能系譬如单亲嘅，或者曾经冇同一齐住嘅，佢可以懂得既往不咎而去照顾你。其实有个动机已经系好叻噶，做唔做到？你会人都咁叻咩？
2: 系啦，
0: 系咪先？唔系人咁叻噶，
2: 唔系当你仇人已经算好噶啦，而家。
0: 系啊，嗱，哇！我觉得今日呢一个话题好好啊，你两个真系尽诉心中情。嗱，都听众啦吓，你有啲咩嘅意见，快啲喺我哋嘅网上面咧写低佢，话俾我哋知啦。

0: 反應非常之熱烈啊！你估你講先啊！
1: 有一個聽眾問大家，如果仔女咧只係每個星期上嚟食飯，類似係黐餐咁啦，但係從來咧都唔會帶阿媽出去出街嗰度飲茶或者去旅行，算唔算係孝順咧？
0: 唔算孝順，擺明係黐餐。
2: 但係唔係喎？佢黐餐其實都翻嚟陪你食飯嘅喎。咁、
1: 啊、
2: 你係咪都煮飯㗎？
0: 佢覺得自己孝順啫，但係其實呢個唔係孝順啦。即係以我呢、這個1981年出世嘅人講，
2: 81年唔係冇，
0: 仲有冇啊？仲
2: 有人話喎。真係要視乎呢長輩想要啲乜嘢嘅。如果你付出嘅唔係長輩想要嘅，就真係白做啦。孝順呢唔係單方面嘅。咁啊淨係諗自己有冇做到，做得足唔足夠呢係冇意思，要多多了解對方。
1: 有個講得好好喎，佢話呢其實要盡孝道係有好多方法。無論你用咩方法去孝順呢，最緊要係出自真心。如果呢只係帶住個軀殼而冇靈魂嘅所謂嘅陪伴、照顧、支援，呢啲都唔係真正嘅孝順啦。我覺得咧，如果能夠令父母感受到你嘅愛，即使係簡單一個擁抱咧，已經勝過一切。
0: 動機好緊要咯。
2: 係啊，咁亦都話，有好多家長咧，會有時會濫用咗呢個孝順機制消費仔女添。
0: 係
1: 有人話咧，其實三樣元素都好重要嘅。而家啲後生好多時啦，淨係著重佢哋自己嘅家庭，根本就冇時間照顧兩老。老人家啦，差唔多要自急自足咁滯啊！就算病咗啊，都唔想煩到仔女啊，所以經濟支持陪伴係唔少得。如果唔係咧，就會搞到咧心理或者生理健康都出現問題噶。
2: 係，另外呢邊有人話，老人家咧最緊要咧係多啲陪下佢哋食飯啊、飲茶啊，間中咧陪佢哋去旅行啦，仲行得食得啊嘛。咁啊，我本人咧每個月仲會俾1/4嘅糧咧，我阿爸媽做家用添㗎。
1: 哇！1/4好多、
0: 啊，好有孝道啊，好有孝道。
1: 真係嗱，有人又問啦，佢話咧，如果我即係譬如仔女咧。譬如父母叫仔女做嘢，咁仔女会做嘅，但系仔女咧从来唔会主动去做，算唔算系孝顺呢？但系你叫佢做，你唔叫佢唔做。
0: 你要明白，其实仔女未必系识晒所有嘢，同埋佢唔系先知，佢唔知道你谂乜噶嘛，所以其实佢嗌到佢肯做已经好万幸噶啦，冇要求咁多啦，大佬。
2: 有人话每样嘢都紧要噶，现世代咧只会养自己，不过咧都会见到咧啲孝顺仔女都系睇佢哋个人做法嚟报恩定系嚟攞债。
1: 嗱，有人话咧孝顺咧就系中国文化专有名词，大家记得做好自己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000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另外他说，本港充电动车的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5分钟可以为一架车充满电，亦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在偏远的地方的车辆。政府会在10月1号起扩展为来港参与指定界别短期活动的访客提供入境便利计划，让更多非本地人才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而无需申请工作签证或者进入许可。经检视后，在现行17个指定界别外新增社会福利界别，并新增更多认可机构和指定短期活动。截至今年6月底，有关计划已经惠及超过56000名非本地人才，便利他们来香港参与超过9500项短期活动，包括新春国际汇演之夜、亚洲金融论坛、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香港演艺博览等盛事。扩大计划之后，将会涵盖18个界别，共约490个认可机构。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说，2026古迹周游乐以穿越北都为主题，会在10月到12月举行，重点介绍12处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法定古迹和已获评级的历史建筑。发言人说，今年活动除了设有免费导赏团、亲子工作坊和公众讲座之外，更加首度在指定周末举办开篷巴士古迹游。活动涵盖的12处法定古迹和已获评级的历史建筑，包括居石侯公祠、未封侯公祠、龙跃头文物径、大夫第、下村邓氏宗祠、礼宾楼、有功学校、龙跃头文物径、平山文物径和前流浮山警署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54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117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7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13351点，跌28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7.8跌2分。腾讯控股437.8跌3.2，智普630跌20蚊，建滔积层板52.05仙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84.66冇升跌，阿里巴巴110.5升7毫，长飞光纤光缆187.2跌8.5 ，Minimax 282升7蚊，小米集团26.64升4毫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8.41， 瑞士法郎 0.824， 加元 1.41， 人民币 6.714， 英镑对美元 1.3248，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703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日经平均指数 65,513 点，升495点， 港金报40,015元，比上日收市跌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1.04美元，卖出42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今日是盈月啦 ，Kelvin 首先同你预告一啲港铁嘅安排啦。喺听日星期五，亦即系中秋嘅正日，部分嘅本地铁路线啦，会由晏昼3点开始加强服务噶，并且连同轻铁延长服务大约1.5小时，但系咧就唔会通宵行驶噶。咁喺同一日啦，即系中秋正日，港铁巴士路线506、K51 同埋 K54号 A 啦，亦都会延长行驶时间。至於在追月周末，即是今個星期六日，東鐵線就會在不同的時段加密班次，另外個別的車站亦都可能會因應現場的情況實施人流管制。大家要搭地鐵的朋友就記得留意港鐵的最新公告。在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東行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就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是交通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只是橋面燈位要排下隊。至於香港仔隧道去灣仔方向曾經是有臨時工程的，現時已經完成了，不過黃竹坑入口車龍有待消散，排到去黃竹坑醫院。在對面海紅隧的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少少車龍排到去必加街，路面情況港島區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環街市繁忙，斷斷續續排到花園道，下角道左轉紅棉路龍尾演藝學院。九龍區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近住戲曲中心車多，新界區方面，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仍然擠塞，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車龍排到去屯門河橋面。另外清水灣道去西貢市中心方向近住澳龍比較車多，龙尾过咗阿公湾路少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小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齐庆中秋。
8: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9: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8: 咁我就玩灯笼啦。
9: 咁啊 ，O 你咧？
10: 我就同埋 Vicky、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8: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以下系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3: 大考通告。
14: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5: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黄香温席呢个24孝故事呢？
16: 我认为呢一个故事可以带出百行以孝为先嘅呢一个中华面德。
17: 我想问你有冇试过乱定张被俾阿爸阿妈瞓呢？
16: 有阵时我想定床，我会帮手铺床。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20: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21: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22: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23: 超 B、
24: 崔月彤、
25: 李李姑、
26: 阿桃，
27: 你健康康，你 for you。
28: 十月一号除咗系国庆假期之外咧，喂又有正嘢、哦，原来十月一号咧就系、是、半价睇好戏啊，去戏院睇戏咧。半價
29: 係啊！嗱，下星期一啊，28号咧，中午12点開始咧，陸續咧就喺各大嘅戲院咧就可以啊買到呢一個半價戲飛。
28: 係啦、啊，咁今年呢一個咧有一個朋友仔咧係做呢一個咧就係、是、宣傳大使嘅，就係呢一個黃丹妮小姐啊嚇。咁、
29: 哦、
28: 呢、啊、活動咧就是、由香港戲院商會啦，仲有就係文化及旅遊局啦，同埋咧就係呢一個啊文創產業發展處咧，就有電影發展基金咧一齊資助，咁都幾好。好啊！哎，我近排啊，做翻一样我以前成日做嘅嘢，但我好耐冇做啦。
29: 系，
28: 我一个人去睇戏。因为咧，我礼拜日我个钟点姐姐要帮我执屋啊嘛，咁我冇理由看住佢噶嘛，咁我走出去啦咁样，咁我就揾我啲 friend， 因为我有一套戏好想睇，揾我啲 friend 睇咧，啲 friend 话 ：Come on， come on， 呢啲咩死都唔肯陪我，我就唔理佢，我自己一个人躝咗去金钟嗰度睇啦咁样。
17: 点解要特登去到咁远啊？
28: 因为嗰套戏真系好闷，同埋得金钟先有得睇。
29: 哦，
28: 系啊，同埋嗰个时间先，系因为嗰个时间系礼拜日嘅1点咁样啦。
17: 系。
28: 咁我都明白嘅，即系呢啲咁啊，即系文艺片咧，
29: 好有艺术修养嘅。
28: 我啲 friend 唔陪我睇系正常嘅，不过我真系咧发觉咧，原来现场咧除咗我一个人睇之外咧，原来好多人都系一个人睇嘅，因为嗰套戏咧你搵唔到人陪你睇嘅。
29: 其实有时我发觉咧睇戏咧一个人睇系冇乜所谓，
28: 系
17: 其实我有时觉得睇戏系唔需要人陪嘅，因为老实讲，你又唔会同佢倾偈，你又唔会同佢眼神接触，你全程都系望住个 mon 噶嘛。
28: 你两个24小时身边都有个人啊。烦住你，梗系觉得最好一个人去睇啦。但系我冇啊嘛，咁就我
17: 可以借我嗰个俾你噶。你随时打电话就得噶啦，好容易 call 走噶。
28: 你嗰、那个你嗰一件一个完整句子都讲唔到，点解再讲嘢？
29: 嗱，你唔好咁样噶，你唔好越踩越过分啊！
17: 喂，
29: 你得寸进尺，人哋已经借埋个男朋友俾你噶啦，仲要嫌三嫌四，仲要踩人哋添。
17: 但你自己觉得系睇
29: 你冇人要啊？
28: 喂，咁你啊，即系呢一个。是不是成个礼拜的是不是
29: 咩十月一日你一日啫嘛。
28: 一日我
29: 你唔好再转到食埋你嘅居喎。你每一日你半日睇戏你又而家话你又如果你
28: 成个礼拜啲。
29: 你个人可唔可以唔好咁衰。
17: 系咪你赞助啊 ,2 号至7号嗰个礼拜。
28: 唔系啊，如果佢真係十月一号呢半价呢咁嗰啲呢真係好

0: 半价，
1: 系要抢啊！记住
2: 买定
0: 系啦，
2: 又唔使抢，
1: 要抢好多一啲好热门嗰啲咧，好快冇晒噶。
0: 记住每个人买嘅时候咧，最多每次咧就只可以买四张飞，即系我哋让下俾其他朋友一齐都买下，一齐开心下。
2: 我唔想买一张得，而家冇人陪我睇啲咩戏
0: 嘅。咁啊好啊，
2: 好鬼阴公我真系。
0: 唔好再搞人哋男朋友啊！
2: 唔系佢男朋友都冇朋友噶，
0: 你又知
2: 我估啫？
1: 你有我啊？

0: 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近年尾啊，又系嗰一啲婚礼、婚宴啊、宴会嘅高峰期啦，好多人都会拣咧近住年尾拉埋天窗，除咗系避开咧农历七月咧呢一个吓即系罩忌嘅日子之外咧，其实咧近年尾咧天气咧就冇咁热啦，凉凉地啦，咁如果啲新郎新娘啊着住厚厚嘅婚纱或者系礼服咧，都冇咁辛苦啊嘛。

0: 我做咗 wedding planner 咧，都有一段日子噶啦。由以前咧简简单单啊，去下酒楼啊，即系结婚签个字咧，到近年咧，哇，奢华壮观啊，又吊千秋，又啊呢个南瓜车啊，花样百出。到咧疫情之后咧，一切嗰啲婚礼嘅嗰啲模式咧，又转归平淡噶啦噃。
1: 我咧就想要一个温馨又隆重嘅婚礼，唔需要太多环节噶，不过最

0: 紧要咧，就喺五星级酒店嗰度做，好好睇睇啊嘛！我啲亲戚咧就比较多嘅，特别我妈咪咧有好多朋友噶，大部分都系上咗年纪，所以拣嘅嗰间酒店咧都要交通比较方便。
1: 我啲亲戚咧同埋朋友就冇佢咁多嘅，咁但系咧我就系嗰啲严重社恐嘅人嚟噶，千祈唔好叫我讲嘢啊，又或者做埋嗰啲咧懒心情嘅仪式啊！仲有啊，咩？细细嗰啲咧，我都唔好想嘅。
0: 吓 ，B B 啊，大喜日子，你婚礼上唔锡翻啖，好似唔系好圆满喎。
2: 咁都有人唔锡嘅，咁其实可以简单啲，你唔好锡嘴咯，锡下面啊，又或者咧温馨咁样拥抱啊，又或者试下呢、這个荷里活嗰啲拥抱咧，咁样反身嗰啲吓 ，Gone with the Wind 嗰啲，影张靓相就啱位，其实都 OK， 唔使真系要锡落嘴嘅。不过始终咧，嗱，新郎新娘咧，即系结婚啦，即系有啲仪式感噶嘛，咁唔多咁少喺台上面都要讲几句说话噶。嗱，如果惊讲错嘢嘅话咧，可以即系又惊怕丑，揾个朋友帮你预先写好稿，写定晒嗰啲心情说话照读，又或者揾个咧讲嘢好叻嗰啲司仪，譬如嗰、那个咩？Made in Hong Kong 嗰個李志剛啊，嗰個都掂嘅，阿超 B 啊，或者
0: 你嚟錯嘅，
2: 你嚟姑啊，嗰啲嗰幾隻嘢咧，阿 Kitty 啊咁嗰啲，揾啲好嘅講好意頭說話好叻嗰啲司儀咧，就應該冇問題嘅。
1: 我咧最驚就係嗰啲咩玩新娘、玩新郎嗰啲環節啊，你知噶啦，嗰啲賓客啊，飲咗嗰幾啖屎水啊，嗰啲酒咧，你做啲咩都估唔到噶嘛。
2: 係喂，不過唔係啦，時代唔同咧，呢一層你可以放心啦，因為近呢十年咧。香港地咧都唔再兴玩新郎啊、玩新娘呢一啲嘢，喂，着到咁靓嘅婚纱、咁靓嘅礼服，又要人食提子啊、吹乒乓波嗰啲，点做到噶？而家兴咧就系高贵，所以冇人玩新郎新娘噶啦。
1: 啊，另外咧，我想现场做埋注册啊，一次过整晒，唔使咁麻烦啊嘛。
2: 哦，咁啊。但我啊，即系嗱，凭我少少经验，我少意见嘅咋吓，我就建议咧，注册嗰一 part 啊，揾律师嗰一 part 咧，就晏昼就做咗去，因为啲宾客咧夜晚嚟到咧赶头赶命咧，要睇你注册啊，因为又需要时间嘅。如果你晏昼做咗去咧，夜晚净系 march in 饮酒食饭咁样多谢下啲宾客啊，成长片段啊，咁就 OK 啲。又或者你朝头早你如果你真系注册嘅时候，咪玩嗰啲早拍晚播咯，咁嗰啲注册嘅时间就剪短啲，咁啊播。播俾大家睇，咁流程就会顺畅好多。
0: 啊，仲有啊，我成日见人哋啲新娘咧，哇，换好多套衫好辛苦啊，我唔想换咁多套啊。嗱，我净系想着两套啫，一套系西式，一套就中式，简单啲，唔好换嚟换去咁麻烦啊。
2: 哦，咁你既然新娘得两套衫咧，咁你就要 make sure 双方家长咧都系一套直落啊，因为唔会话双方家长咧多过新娘。
1: 咪住先，一套。但我媽咧第一次娶新抱，佢預備咗三套衫、啊。
2: 好少長輩換衫多過新娘噶，如果新娘都係得兩套嘅話，我建議 Auntie 咧就最好一套就直落就算啦，即係唔好搶咗主角風頭啊嘛。
0: 咁又啱啊！喂 ，B B 咁冇理由奶奶仲搶鏡過新娘噶嘛？我先係主角嚟嘅、啊。
1: 咁但我媽第一次娶新抱、啊。
2: 我建議咧，呢啲你慢慢傾掂佢啦。同埋，揾對 live band， 成晚唱啲温馨嘅情歌啊，表演一下，唔會咧咁 dry， 有啲節目表演睇下嘛。
0: 咁又幾好、啊？咁一切嘅靠曬你啦。
2: 係，依家香港地咧結婚咧，最緊要咧隆重得嚟又簡約，大部分都會揀五星級酒店嘅，但係咧就冇以前嗰種吵吵鬧鬧啊，玩新郎玩新娘啦，反而係偏高貴。你交俾我哋啦，係啊，我哋會幫你搞一個難忘嘅婚宴，好嗎？
1: 好啊，一定要難忘、啊。
2: 阿記住出去俾錢啊，唔該。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重點
1: 拉到幾長？
0: 係咪差唔多節目完咧？你諗住多啲曝光率，所以長啲啊講嘢。
2: 係啊，我想個拉嘅音啊嘛，個音好勁啊。
0: 拉音你又叻啦，係咪？
1: 我不過前幾日咧去咗維園嗰個
0: 大
1: 花燈。超級靚、啊，
2: 好羨慕你啊！
0: 但你去拍嘢嘛、
1: 嗯，
0: 都要等成個鐘啊。
1: 係啊，因為咧入場嗰個位咧係佢有，因為如果佢唔限制人流嘅話，大家咧聚曬喺嗰度咧係冇人影到相嘅，因為係完全行唔到，因為佢嗰度咧係得單向，一定要咁樣行。
2: 哦、你冇得翻轉頭嘅，
1: 冇得翻轉頭。咁你行過咧，你先會見到嗰度咧係有世界各地唔同嘅燈籠喺度，好、
0: 哦、
1: 正啊！
0: 值得去嘅，
1: 超級值得。
0: 帶埋老人家咧。
1: 都值得，
2: 系、我見到尋日好似話六點幾開始排隊咧，都要排九十分鐘啊！
0: 九十分鐘，我去 Fuji Q 嗰個死亡過山車都要排九十分鐘嘅啫喎！
2: 你試去排啦，你今晚。

0: 你認得呢隻歌啊 ，Chubby？
1: 認得啦 ，Chubby Doo 啊！
0: 你媽你阿媽會唔會聽呢啲歌噶？你估
2: 會啊？我覺得呢啲好幾超幾舒服啊！
0: 係啊，好鬼有型嘅，尤其是羅文把聲啊！

0: 喂，超 B 今晚你去海水公园啊？
1: 系啊，我去玩鬼屋啊。
0: Hello 喂啊，
1: 系啊，
2: 惊唔惊啊？
1: 见到你咪仲惊？
0: 唔系一定要惊嘅，唔惊唔好玩嘅。你估你点啊？中秋节？
2: 上月咯，
0: 上月啊，
2: 同阿妈一齐咯，
0: 同埋男朋友，同埋高人姐姐，
2: 冇，诶佢放假，
0: 啊咁叻女啊，
2: 中秋节放假噶嘛，
0: 咁啊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今日系盈月，
1: 盈月，我听日中秋节同大家一齐过，
0: 哇好真实，
1: 惊惊惊惊，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坚持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傅聪强调，在科技领域强迫各国选边站队，是将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服务于个别大国垄断技术优势、谋求数字霸权的企图，不单拖累全球科技进步，损害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的发展权益，亦都将加剧技术标准割裂、系统互不相容的风险，对全球安全埋下重大隐患。他说，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应沦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对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研发应用，各国应该采取谨慎负责的态度，避免战略误判和军备竞赛，反对利用相关武器实施无差别攻击或蓄意袭击平民及民用设施，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最终决策权。港队女泳手何思培在名古屋亚运女子50米自由泳和队友李心瑶双双晋级决赛。今届亚运已经取得两金一银的何思培向第四面奖牌进发，她在初赛和李心瑶同样被编在第三组，结果两人分别以小组头两名完胜。何思培做出的时间是24秒7，较李心瑶游出的25秒31快 0.61 秒。何思培以总成绩次名晋级决赛，李心瑶以第七名晋级。另外，林允晴和高嘉年亦都成功跻身女子200米蛙泳决赛。男子200米蛙泳，麦世廷和赵浩俊亦都取得决赛席位。渔护署继续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和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26点，跌107点，总成交金额128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 南方恒生科技4.27跌0.4，腾讯控股436.8跌4.2，智普638跌12，建滔积层板51.55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4.62跌4，阿里巴巴110.1升3，长飞光纤光缆185.9跌9.8。Minimax 279.6升4.6，小米集团26.58升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88，瑞士法郎9.523，澳元5.519，加元5.563，新西兰元4.452，欧元8.93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5,513，升495，港金报40,015，比上日收市跌4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73，卖出4,284.24。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慢线咧，现时系有坏车阻路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排到中人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咧现时去到泥围。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6: 如果我想加入嚴美希間公司，唔知道佢 interview 嘅時候會問我咩問題呢？
7: 咦，平時會唔會放假？
8: 嘩，好深啊！
7: 點樣答先至顯得我唔係一個懶散嘅人，但係又正常嘅呢？
9: 原來
7: 我有諗咁多嘢嘅，大家。
2: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00-5:00，黃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啊。

0: 未承认以前的自己呢都是一个 emo songwriter 来的，很容易会沉溺在一些不开心的情绪里面，但这首歌就是他的成长，讲的是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日故事美丽结果，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9月24号星期四嘅三成群开始啦。
1: 系三成群有天怡子和阿摄嘅。
0: 系咁最近咧就煲紧一个新嘅剧集啊，咁啊唔系喺度就即系讲话叫大家即系睇定唔睇咁样，大家自行选择啦。但入边其中一个桥段咧，我都觉得其实几有趣嘅。咁嗰个咧系一个嘅超级英雄嘅剧集嚟嘅。
1: 系
0: 咁即系讲喺地球上面有超级英雄，跟住然之后系专系负责一啲对抗外星生物入侵地球嗰啲威胁嘅咁。
1: 系
0: 咁咧我谂其实好多嘅呢啲科幻片咧，其实都有个桥段就系咧外星人其实潜伏咗喺地球一段长嘅时间啦，系啦。咁我哋之前天然都成
1: 呢个都系城市传闻啦，
0: 系啦。
2: 呢啲科幻片咩唔系事实嚟嘅咩？
0: 咩蜥蜴人啊、地底人啊，
1: 唔系啊。YouTuber 讲外星人啲片咧都有讲，
2: 十个都系啊，
0: 系啊，
1: 都话即系有呢个传闻已经喺我哋
0: 系啊
1: 地球上面，
2: 同埋佢哋嗰个推论系。如果唔係咁，佢哋點可能會咁啊？咁
1: 有一個講法係佢哋喺地底啊嘛，
0: 係啊，
1: 佢哋喺地底唔知好深好深好好深，
0: 有地深嘅地方，
1: 有一種嘅物。即係外星物種，係喺我哋地底好深好深好深，佢哋已經喺嗰個地底度建構咗佢哋自己一個係啊一個地方嘅咯，佢哋就喺下面生活緊。
2: 同埋其實咧，嚴格嚟講啊嘛，嗰個學説話呢個佢哋唔係外星人咯，我哋先係咯，係啊，即係佢哋係原住民。
1: 都是觀點與角度的，我都覺得
2: 他們是原住民，我們只不過是即是來到這個地球生活的外星人，而是
0: 可能他們那時冰河時期怕凍啊，落地底住下一點，
1: 不知道，是啊，真的不知道誰來先的，
0: 真的。那裡其中一個橋段就是呢，因為一個小鎮裡面發生了命案，那呢當地的警察就會說因為死的呢是人類，那所以呢就不關你這些外星警察事，係啦，就加翻俾人類嘅
1: 警察
0: 去搞啦咁樣。咁但係嗰個外星嘅警察咧，其實佢都係地球人嚟嘅，但係佢得到呢個外星警察執法嘅權力啦，同埋力量啦，佢就話唔係死嘅同埋嫌疑嘅都一定係外星人。然之後咧，佢就話我要幫手審犯，我咧可以好快嘅方法咧，同埋時間咧就可以辨別到咧呢個人形嘅人咧究竟係地球人定係外星人啦。
1: OK，
0: 嗱呢個橋段咧對我嚟講即係其實唔新㗎啦，但係咧佢嗰個喺審問嘅過程入邊咧，我又覺得其實幾有趣喎。佢用咗嗰啲方法同埋問題。
2: OK，
0: 一個假設啦，即係譬如係你面前有呢個人係啦，
1: 你要分辨佢係
0: 係啦係啦
1: 地球人定外星人嘅話，你會問咩？
0: 你會問咩問題啊？
2: OK，
1: 你会问咩？
2: 你嘅人生目标系乜嘢？
1: 吓，点解系呢条问题咧？
2: 可能资本主义社会咧，人生目标可能都系即系钱啊，
0: 买楼啊，
2: 物质
1: 咁呢就系地球人啦。
2: 可能外星人就会讲啲其他古灵精怪嘢咁样咯。我纯粹咁，
1: 即系如果讲钱同买楼嗰啲有关，就系地球人。
2: 因为喺我嘅概念咧，即系我有睇嗰本书叫做《阿米星星的小孩》。咁嗰本书咧，其实咧就系类似一本艺童话嘅故事书。咁佢个作者咧好有趣嘅就系一开始咧佢就话，大家睇呢本书嘅时候，你唔好当我系讲真实嘅事。你當我講故仔啦，你當我講故事啦。咁而咧，佢喺裏面咧，嗰個外星人咧叫做阿米，而阿米咧就講，佢話我哋嘅文明咧已經超越咗物質噶啦，即係我哋唔需要再為物質而到去好努力或者係好俾心機噶啦。所以咧，我哋係冇嗰種追求嘅。即係可能例如佢其中一個橋段就係話咧，喺嗰一個嘅即係外星世界裏嗰度啦，就拍咗好多車喺度。跟住咧，嗰個即係作者就問佢話：啊，呢啲車係咪你㗎？佢話：我哋冇你同我嘅分別
1: 概念嘅
0: 共享㗎啦，已經
2: 係啊！你想揸你咪用咯，你用咁咪用咯，冇特別嘢㗎。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即係可唔可以將佢揸曬去我自己花園嗰度㗎？你點解要揸曬去自己花園啦？你用咁你咪用咯，係啊！你唔需要揸曬個花園度㗎。咁你想用，你見到你咪用咯，係咪？咁我覺得係，即係呢種係咪即係？比較高度文明啲嘅人，佢哋唔需要再去為我係咪擁有呢樣嘢嚟到去做一個嘅即
0: 係指標
2: 判斷，
0: 係
2: 咯，即係我覺得
1: 係
2: 咁。
1: 咁但係而通常可以唔使有呢種即係個人擁有主義嘅時候，係點樣就會發生唔需要呢樣嘢咧？
2: 係
1: 即係一係就資源極豐富咯，
2: 係
1: 即係根本就
0: 多到俾你
1: 咯，係啊，唔使爭嘅，所以大家唔會覺得我要。 我要黏个 name tag 喺度我嘅咁样，
2: 系，
1: 因为好多，
2: 系，
1: 仲有咩可能性系会咁样咧？
2: 佢嗰、那个
1: 就系好乌托邦系嘛？大家个心底都系好善良，
0: 共享共产嘅。
2: 因为佢个古仔其实讲就系话佢哋追求紧嘅嗰样嘢，其实系由头到尾都系自己个心里面点样富足嘅。佢哋直头系有啲仪器嚟去测试，
1: 咁、哦、系后者咯，我觉得，即
2: 系
1: 佢个心
2: 后者嘅
1: 心灵已经够美满啦。
2: 系啊，系后者嘅。
0: O、okay、
2: K，
1: 但
2: 系
1: 你头先嗰个话咩？即系佢如果买分地球人同外星人，
2: 问佢哋个人生目标系乜嘢？
0: Okay，
1: 如果咩买楼买车嗰啲，
2: 就好似好地球人啦，
0: 就好地球人啦。O K，
1: 好香港人，未必好地，系咯。所以你话分香港人同外星人，如果分香港人同外星人，我识问咩？
0: 系你问咩咧？
1: 知唔知咩生肖啦？
2: 生肖啦。好啊，呢、這个
0: 喺个文化角度去，
1: 佢唔知啊，依一定系外星人。
0: 系啦，
1: 佢知咩生肖啦？
0: 生肖啦，
2: 系啊，
0: 做 Lisa，
1: 做 Lisa， 佢一定系
0: 小田，
1: 香港，香港人，
0: 系咯，
1: 小田，
0: 咩小田啊？
1: 佢一定系香港人
0: 啊。系、okay、
2: 啊，又或者问佢咯，星期日边度最多菲律宾人啊？
1: 呢个 IQ 题啊，
0: 就系菲律宾啊，
2: 系啊，答到你嗰啲啊，系啊。
1: 咁但系佢嘅呢套
0: 剧
1: 集入边，佢点分？地球同外星人咧，
0: 嗱俾多少少嘅嗰個主角，其中一個主角啦，要審嘅嗰個犯人嘅一個背景啦，要審嘅嗰個犯人咧，其實咧佢嚟咗呢一個嘅小鎮咧，其實即係五年嘅時間嘅啫，咁、所以咧你問佢好多關於呢個小鎮嘅問題嘅話咧，其實若然佢答唔到，佢可能都唔係。都可能都是地球人嚟嘅，咁只不過唔係呢個小鎮嘅人嘛，即係譬如可能係有個嚟咗香港，可能只係三四年嘅可能內地人又好，日本人都好，可能佢真係未必知道咩叫做咩
2: 生
0: 肖啦咁樣噶嘛，但係佢都係一個人類嚟噶嘛，可以
2: 係咪先？
0: 係啦，咁所以咧佢不斷審嘅時候咧，就問佢哦，因為佢哋嗰個嘅命案發生咧，就係一個一個美式足球場嘅場地上面嘅，咁哦你嚟睇波嘅，問你哦，你識唔識呢一隊波？边队踢边队啊，个历史啊，几边队几时攞冠军啊，最成名嘅比赛系乜嘢啊？呢啲
2: 咁死梗，
1: 真系好似问嗰啲常识题咁
2: 啊！系咯，死梗喎呢啲，
1: 系啦。
0: 咁咧，因为对方咧，其实都系一个嚟咗呢一个地方咧五年嘅一个嘅外来嘅人啦吓，我唔讲系人类定系外星人先啦。即係外來嘅人啦咁樣，咁其實咧以上嘅資料咧，若然你要融入呢個地方嘅話咧，其實你 research 咧係一定 research 得到嘅，因為呢啲係硬料嚟噶嘛。
1: 咁如果佢係外星人都可以㗎，
0: 係啊都可以㗎，
1: 外星人都可以吸收地球嘅資訊㗎，
2: 同埋佢可能隨時個 database 仲多過你添。
0: 冇錯，咁跟住然之後咧問完呢啲正常嘅問題咧，我就睇一個編劇。
1: 點寫落去？
0: 第二步係乜嘢？跟住問咗個好趣怪嘅問題啊，
2: 係
0: 好得意嘅。嗰、那個咧就係、是、含劇透噶啦，嗰、那個嘅男主角咧就問咗嗰個嘅嫌疑犯咧，就問佢：哦，其實咧你知唔知道咧，阿哈利波特咧係喺邊度讀書嘅咧？咁樣嗱，咁大家都知啦，係咪先啊？你知唔知？
2: 你知唔知霍咩？
1: 霍爾華茲啊？
0: 霍有機會外星人啦！
2: 人哋叫霍格華茲啊，大佬。
0: 但系你唔能夠即系懷疑天人外星人嘅，佢即系記憶力唔好啫。
1: 嗱，你好難分喎，咁樣。
2: 係咯，好難分喎。
1: 好似你問咩都可以係賴係話，我唔記得啫咁啊。
2: 唔通揭穿咗個天大秘密，其實天兒係外星人來？
0: 哦，
1: 四人。
0: 咁然之後就因為其實即係因為個故事喺美國度發生噶嘛，咁其實即係對於美國嚟講咧，或者外國嚟講咧，其實即係哈利波特呢樣嘢就等同於我哋可能香港。人会睇金融小说咁样嘅，
1: 即系冇理由唔知系咪？
0: 系啦系啦，即系陈浩南系睇边一个区域嘅，喺个即系小说入边铜锣湾咁样系咪？
2: 系
0: 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啦。系掌门人个经典对白系乜嘢 ？Super， 即系呢啲呢个系 inborn 入骨嘅一个文化嚟噶嘛？
1: 但系你都唔可以否定，真系。
2: 有人
1: 冇人系咯，
0: 即系可能佢
1: 冇人
0: 睇
1: 系咯，
0: 系咪
1: 有啲人佢真系唔接触嗰个
0: 系
1: 资讯就系唔知噶嘛，
2: 因为你
1: 冇百分百噶。
2: 而家即系咁多 Gen Z 咧，佢哋咪即系可能好中意翻啲 Y2K 嘅嘢，可能睇翻以前啲，我几得意你哋以前啲嘢咁样，咁佢哋都系要透过一啲即系可能影像啊、文字啊嚟到去重新睇翻我哋以前细个好熟悉嘅嘢啫。
0: 系
2: 咁可以真系佢系唔知噶嘛，佢系唔识噶嘛。你知唔知早排先有个即系 Y2K 嘅小妹妹，我问佢你知唔知咩？ 四大天王啊
1: ？Y2K 嘅小妹妹，
2: 即系个小妹妹 Jan C 嘅小妹妹。哦，你知咩四大天王？我大约知咯。跟住佢噏咗两个系中嘅，噏咗两个唔系咯，
0: 系
2: 即系唔关事
1: 嘅。咁呢个系年代嘅唔同啊嘛。
2: 系啊，咁呢啲真系有历史上面嘅、即系距离，令到佢会唔知咯。
0: 咁所以其实咧，好睇嘅在于咧，就唔系净系问嗰条问题啊，而系究竟嗰个嘅嫌疑犯咧，佢点样答啊？嗱、头先天爷都话哦，你话你记错啦，咁一定都记得噶咁样。咁若然嗰個人咧，佢點樣去話佢答錯或者答唔到嘅嗰一個嘅面部表情啊，或者個身體動作咧，其實就會露餡，究竟佢係咪喺呢個地球上生活嘅人，點話其實係外邊嚟嘅外星物種啦。然後第三條問題咧，即係第三類問題咧，就再深入啲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咧，亦都可能夠顯示到其實佢係咪真係地球人或者係外星人，就開始問佢有啲乜嘢咧。對於呢個地方甚至乎有啲政見嘅睇法啊，即係佢第三條問題就問哦，你識唔識奧巴馬係邊個啊咁樣？咁即係我諗即係基本都會認知就係、是、即係最上幾任嘅美國，即係曾經係美國總統啦咁樣。咁佢都係答到嘅，佢仲可以答到就係、是、哦佢老婆叫咩名，我有幾多個小朋友咁樣啦，好似背緊啲維基百科咁樣。再問佢就係、是、哦，咁你對於佢做美國總統嘅時候有啲咩感覺同埋睇法啊咁樣？原來一去到感覺同睇法，若然你唔係喺呢個地方度去做生活得耐，
2: 個感覺會錯，
0: 或者嗰個 research 我做得足嘅話咧。尤其是喺美國嗰個地方，你唔同嘅背景、唔同嘅州份，可能你有啲州份你係撐民主黨，有啲撐係共和黨嘅時候，咁若然你個資料同你個背景一錯一唔 match 嘅話咧，就好容易露餡啦。
2: 哇！喺咁似我哋而家同即係喺度同啲 AI 傾偈嗰陣時咧、有時候佢都會掠咗啲奇怪嘢出嚟噶嘛，即係。根本嗰樣嘢係唔係真實嘅，又或者佢想嘗試去即係順住你嘅方向嚟到去行，跟住你下一步咧，你同佢講唔係，你咁樣講呢樣嘢唔啱嘅，即係嗰件事係錯嘅，啊俾你捉到添，真係啊，我講呢樣嘢係錯㗎咁樣，即係佢會係咁樣嘅咯。
0: 係啦，咁然之後就係、是、透過頭先我講幾類問題啦，咁即係呢個只不過係嗰個劇集入邊呈現嘅嗰個方法，然後我覺得都幾有趣，唔知即係其實唔知道現實世界入邊其實會唔會有啲組織其實都原來是用緊呢啲方法，其實去 test 緊你，即係究竟你係咪偽裝嘅咧？
2: 係，其實呢啲問題問一啲嘢，我覺得最經典嗰個都係，即係喺一個葬禮裡面，跟住你見即係有個人，佢見到一個好靚、好靚、好靚仔嘅人啦。跟住之後咧，嗰個人咧，即係嗰個女仔啦嚇，見到個好靚仔嘅人，跟住第二日咧翻到去咧，佢就殺咗佢家姐啦。
0: 係，
2: 點解咧咁？
0: 呢啲典型嗰啲咩？
2: 跟住你
0: 係咪你殺
2: 人兇手？我嗰刻係驚嘅，因為咧佢話你答到就係、是、哦，原來你就有殺人嘅傾向啦。你答唔到咧，你就冇事咁樣喎。嗰啲問題係
0: 呢個細個嘅時候，經常都有人話咩 FBI 就會用唔知咩廿條問題
2: 嚟
0: 測試下你究竟嗰個嘅即係傷害社會嘅傾向有幾高咁樣。
2: 係啊。你的答案是什麼？為什麼他會殺了你家姐？
0: 你現在有口你是不是質疑天意？
2: 他應該不記得的。
1: 我知道啊。
2: 你知道啊？
1: 他想見到我男仔一次嘛。
2: 哇，他有這種傾向啊。這樣就是這樣。
1: 究竟我有這個傾向還是我記性很好我記得呢？
2: 你記性很好這件事
0: 他是記錯了國家華之的。真的很矛盾啊。
2: 是可能揭穿了其實天意。
1: 那我也有這個傾向你小心點。你小心啲，
0: 小心啲，咁然之後就諗翻，其實以前有一個嘅影視作品咧，叫《銀翼殺手》，咁其實都係三四十年前嘅一個嘅電影作品嚟嘅。咁嗰陣時其實就係話，哦，呢個坊間上面咧，其實有好多仿生人啊。咁頭先我講就係外星人啦，咁甚至而家就係講嘅呢個作品就係仿生人啦，就不斷問佢問題，究竟會 test 佢究竟係人類。定其實係製造出嚟嘅，
2: 即係 copy 出嚟，
0: 係啊，即係一啲 robots 咁樣啦。但係就有人類嘅軀殼外表，甚至乎仿生人嘅嗰個科技可以真到就係你就算你戒佢隻手，佢都會流血嘅，而啲血都同人類血液成分可以做到好相似咁，都係透過不斷去問問題，去 test 佢個真偽咁樣咯。
1: 咁真係嘅，如果你只有得。有限嘅時間，你唯有係用問問題去，即係判斷你眼前嗰個人，即係你呢個 case 就係、是，即係個劇集嘅 case 就係地球人同外星人啦。咁其實現實中都好多時候會用呢個方法㗎，即係你去見工嗰、那個人，其實佢點可以？知道曬你所有嘢啫，
2: 即係見過嗰十零分鐘，
1: 佢就係用嗰個時間問你嘢，從你答嘅答案，佢就只可能夠推斷你大概會一個點樣嘅人同點樣嘅員工符唔符合我哋嘅要求咧咁樣。咁所以嗰啲請人嘅人，佢哋識問問題。 系佢哋其中一个技能嚟噶啦嘛，就系、是、
2: 你唔好讲呢样嘢啦，嗰啲诈骗电话都系啦，扮你阿爸、扮你阿妈、扮你阿公阿婆嗰啲走埋打电话嚟啊，我而家差500万啊嗰啲，咁你都系需要有一个即系、就是、分辨到究竟佢系真定系假嘅嗰个时候。
0: 所以下次你可以问呢个问题啦。哈利波特喺边度读书嘅咧？
2: 又或者你去食米线，应该要点嗌？
0: 系啦，
1: 咁系证明咩啊？证明佢系咪呃钱啊？
0: 唔系
1: 呢个证明唔到噶。
0: 唔系证明，即系佢系若然系你阿爸嘅话，应该知道咩系生小辣嘅。
2: 系啦，我谂我爸根本都唔食米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赛艇代表赵显津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决赛胜出，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第四金。31岁的赵显津今场决赛头1000米首在第二位，最后1000米发力进占首位，并将优势维持到最后，做出2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较第二名的伊朗选手快超过2秒。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地质报道破边周段，未来两日以及国庆黄金周假期的10月1号及2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呼吁未能预约的游客可以转往东坝附近不用预约的标尖角段。医管局说，中秋节翌日假期，即是本月26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及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发言人又呼吁合资格人士及早接种流感疫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9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138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4，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28仙2，升0.2仙；腾讯控股439蚊，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84.74，升8仙。智普639.5，跌10.5；建滔积层板51.95，升4毫；阿里巴巴110.2，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186.9，跌8.8；Minimax 279.6，升4.6；小米集团26.58，升4毫。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26，加元1.41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4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513点，升495点。港金报4001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5.99美元，卖出4286.9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交汇处啦，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跟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现时车龙啦，去到告士打道东行近分域街，同埋红隧嘅港岛入口，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跟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咧，系有交通意外。现时慢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东行分域街同埋红隧嘅港岛出口。 而另外东区是东区走廊啦，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的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车龙去到海丰园，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咧现时去到海丰园。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跟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去到中银大厦；而干诺道中去上环，跟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现时去到中环军营。另外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系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风骚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6: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7: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8: 饮饮饮，跟住奶奶
9: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5: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快满汤圆。
1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1: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被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嚟到茶水间嘅时间啊，电话号码872388啊，系啊，即系而家要好小心啊，咩换咗新嘅电话啊？
1: 你换咗新电话啦咩？
0: 我换咗新电话啦，系咪个样唔觉咧？
1: 唔觉
0: 唔觉啦，因为个样其实冇乜大转变噶啦。
1: 系啊，好闷啊，而家换咗电话都唔知道。
0: 系啊，系时候用翻以前嗰啲。
1: 有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换咗电话系有人知嘅？
2: 你戴个有个新字喺个顶个头箍，
0: 系啊，或者
2: 新电话，
0: 或者特别系即系好似人哋 show 自己只手表咁样咧。哎呀，哇，哎呀，天爷帮你影下相啦，好唔好？
1: 我呢啲咁钝嘅，我都唔会觉得佢电话。
2: 佢只系会觉得你嘅手冇
1: 个底有咩分别咁样咯。但系如果大家想影合照或者自拍嘅时候，你话哎呀，我都过咗新嘅咁样，咁我就会觉得哦 ，OK 呢招。
0: 即係好濕度咁樣講，
1: 同埋我覺得係有實際狀啊嘛，
2: 係
1: 咁即係係啦，即係靚過我嗰部啊嘛。如果新嘅話，咁你咁樣講，我覺得 OK
2: 靚咯，你叻咯，係啊，新電話位咯。
0: 就係即係換之前嘅一個禮拜咧，其實我已經知道，即係我已經撳咗買啦嘛。咁就偏偏就喺嗰段嘅時間咧，即係未新電話未嚟嘅時候啦，嗰部舊電話
1: 想抽咩呢部？
0: 我揀嗰個色同埋嗰個激素咧係少激素嘅，係啦，啲多激素嗰啲咧就係。
2: 就唔使咁坦白嘅，係啊，比較另類。
1: 唔係因為佢出親都聲稱有得炒噶嘛，係。
2: 佢嗰個都有得炒。
1: 咩激素咩顏色都有得炒咁樣。
0: 炒兩蚊咪黑色咯，部機
2: 賺兩蚊係咪先？唔係賺啊，係咪？
0: 你嗰啲咩香咩酒紅色嗰啲就要再等啦咁樣。咁
1: 而家冇人買細激素係咪？因為
2: 唔知。
0: 啲人想買無激素。
2: 無激素，所以嗱，添加，
1: 我都想。
0: 但係就係喺嗰段等新電話嚟嘅嗰個時間咧，嗰部即將會換嘅嗰個電話咧，可能佢即係有小氣啊，即係有陣時睇睇下片咧，佢個地心吸力好勁，會自己跌落地喎。
2: 哇！
1: 咩料啊？
0: 佢跌咗幾次爭啲爆。
2: 好鬼鼠啊！佢喺我隻手度走開喎。
0: 係喎，真係避開我喎，咁樣係啊。即係
1: 啲人換車都係噶嘛。
2: 哦，係係。
1: 都係話啲車會小氣噶嘛。
2: 係係啊。
1: 甚至乎話喺架即係你要換架車之前，你喺你原本嗰架車度唔好講，係啊。好換車，真係好有靈，要好有靈性咁噶，好似即係你唔好喺佢面前講，你會換咗佢咁樣咯。
2: 係啊，佢會嬲㗎，
1: 佢就會嬲㗎咯喎。
2: 會嬲㗎，佢喺啲適當嘅時候壞啊。
0: 唔知係咪入邊嗰啲咧，即係啲 AI 聽到咧，你要換電話，我跌先咁樣，
1: 但我哋今日唔係講嗰啲即係物件小氣嘅事，我哋係人為嘅。今日講呢一樣嘢，
0: 冇錯，係花式整壞電話嘅事蹟啊，
1: 花式電話自殺事件。
0: 係咁自然。
1: 就源於阿攝睇咗一個 post 嘅，其實我都有睇到呢個 post。
0: 係啊，咁啊都唔知係咪其中一個電器殺手啦，藝人界嘅代表啦，係啊，江若琳啊，
1: 江若琳
0: 係啦，個老公啊就出咗個 post 啊，佢就話啊今日即係老婆厲害啦，佢又唔小心咧就帶住個電話咧去做一件事，就係帶住部電話去游水啊。系啊，嗱，千祈唔好即系谂点解会带电话去游水先，
1: 系啦，可能佢睇住小朋友一时唔记得咗咧，
0: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就虽然防水啫，系啊，就打电话嚟系嘛，可以讲翻件事啊，
2: 做乜嘢
0: 啊，就带住个电话去游水啊，之后咧就入晒水开唔到机，跟住咧系啦，跟住阿 Oscar 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见到啊有部咧暖风机啊就吹紧部电话，系啦，咁可能咧太太咧用一个方法咧就叫老公话，哎老公我要换新电话咯咁样。
2: 系时候啦，
0: 系时候啦咁样。
2: 但其实而家啲电话系应该防水嘅，
0: 系咯，就连防水都会入到水，咁真系潜水潜得深。
1: 防水唔系真系你可以游水带住噶嘛，大佬啊！
2: 我见到有啲人测试佢真系掉落水度嘅，系啊。不过可能
1: 几耐先有冇啊？
2: 佢又唔系话真系超级耐嘅，咁但系咧佢系真系可以掉落去个水度，有一个即系基础基本嘅一个防水功能。
0: 即系可能你跌一跌嘅时候，你即刻攞翻就冇事啦，
2: 冇事嘅。
0: 咁但系就入晒水就系啦。就
2: 可能阿江小姐係潛水咧，潛落底嗰度，
1: 深潛，
0: 係，所以就即刻令我諗起就係、是、啊，即係究竟即係大家即係喺而家啲智能電話嘅情況之下啦，即係以前嗰啲話跌極都唔壞，跌都冇所謂啦，但係而家唔係跌一跌就花就可能會壞咁樣嘅時候，會唔會即係總係有啲出其不意，即係？電話花式整壞嘅事件發生到咧，
2: 係嗱呢個係一款啦，呢個一種

0: 最近啦，咁令到嗰部電話或者令到嗰部機咧可以跑翻佢原先應有可以跑得到嘅速度。
1: 係。
0: 咁有一日咧。我唔算叫做见证住啦，但我听佢讲翻，我都笑咗好耐嘅。佢就话咧，有一日喺屋企就喺度试紧啲嘢啦，点样唔知点样可以，哇好劲啊！同一时间又唔知啲开啲咩 game 嚟，玩啊成啊咁样啦。佢话咧，不过咧好惨啊，我要买新机啦咁啊。哇，点解啊？你部机好似买咗冇耐嘅啫，唔系啊，因为咧可能跑得劲一仔啊，佢噗一声烧咗啊。
1: 电话因为上网速度过快，噗一声烧咗。
0: 即系佢应该开得太多 software。就是那個負荷太大了，負荷大到那部電話根本頂不順
1: 了。哦，是啊，即是未聽過智能電話這樣燒
0: 的。早期的智能電話咯，
1: okay，
0: 它真的在裡面燒出來的，噗一聲燒了這樣。
1: OK， 為什麼天兒呢有些探知回報？
2: 我問了哥要臨後
1: 話。你可不可以叫他打電話來還是怎樣？
0: 叫他打電話來啦。
2: 我搞人家你們。
1: 我不是。
0: 我沒有搞他，我想了解一下。
1: 是啦。
0: 都不要什麼嘛。
2: 其實不是他的錯來的原來。
1: 是啊。
0: 是嗎？
2: 佢話咧，佢係佢擺咗喺一個咧電話嘅防水袋入邊。當然嗰個防水袋咧
0: 就唔防水
2: 啦，係上網亂賣嘅，應該係係啦，喺我哋即係一啲偉大嘅
1: 網購
2: 嗰度平台嗰度賣嘅。但係點知嗰個防水袋完全唔防水？
0: 唔係，咁佢都冇錯嘅，佢個袋係防水啊嘛，佢唔可以防你擺入去裡面啲嘢嘛。
2: 但我都唔明，咁點？為什麼你要袋住部電話落水呢？我又再追問嘅，佢已經唔再理我啦。
1: 係咪要我哋要食10個生煎包，佢先可以換取呢個問題嘅答案？
0: 你點會顧得到佢老公即係擺佢上網，我哋又擺佢上節目？
2: 因為嗰個 post 上面咧，佢老公影住佢係擺咗一個吹風陣嘅，
1: 係啦，
2: 即係佢就。講咗頭先個原因，即係點解部電話會入水啦。然後咧，嗰個吹風陣就係喺屋企攞啲風扇咁樣，類似吹乾部電話，係
0: 開咗個壇啦。係
2: 啦，睇下會唔會救得翻部電話咁樣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就諗啊，其實咧，即係有時電話嘢咧壞起上嚟咧，有好多千奇百怪嘅原因嘅，即係唔係佢損耗啦，唔係你就咁即係話係啦跌爛咁樣咯。係好多時咧，你係唔知點解，尤其是而家咧去邊都要帶住部電話噶嘛，做咩你都要帶住部電話噶嘛。佢同你好似係連住咗黐住咗，但係呢你就係由於做咩都會帶住佢呢，令到佢爛或者壞嘅原因呢亦都多咗好多。譬如有一個我哋公司嘅同事曾經呢係帶住佢部電話呢去曬太陽。
0: 哦，
2: 你真係冇諗過原來曬太陽係會曬壞部電話㗎喎。
0: 哦，
2: 我真係嗰次先知道係佢會出現一樣咁樣嘅嘢，
1: 我覺得啲神光太勁，
2: 係咪即係 over 係啦？佢嗰陣喺神光嘅時候係戴嘅，係啦，佢唔係黃昏嘅時候戴嘅咁
0: 第一線噶嘛，
2: 咁跟住咧，佢咧就攞部電話去即整啦，去啲鋪頭度，跟住嗰個人咧，即係佢應該唔係去官方嘅，我相信，因為從嗰個人啲語氣，我覺得唔似官方啲人會講嘅嘢啦，因為佢描述翻咧就係佢去到整電話個鋪頭。咁然之後嗰人就問佢，即係你壞咩呀咁樣點整壞咁樣啦。咁佢就話好曬太陽，跟住佢就唔知點跟住就壞咗啦。跟住嗰人就話我曬太陽，你就唔好攞部電話出嚟啦。咁跟住呢佢就唔係呀，咁我忙我有嘢要覆㗎嘛。咁你忙就唔好曬太陽啦。
1: 秒秒鐘幾十萬上落，係咪？即係同一時間做兩件事，成本抵啲啦。
2: 跟住佢應該好嬲咯，即係佢覺得我已經壞一部電話，
1: 你仲要
2: 咩串？咩忙就唔好曬太陽啫。
0: 好殘忍啊！真
1: 係。佢應該冇幫電話查太陽油。
2: 但原來係啊，即係你唔可以暴曬部電話，但可能包括我自己都係從來冇諗過係唔得噶嘛。
1: 係啊。
2: 咁我曬太陽唔係好自然部電話咪擺隔離，諗下如果你 vacation 咁樣，咁你都係噶，你曬太陽你咪擺部電話喺隔離，隨時要自拍噶嘛，大佬係咪先？或者見到啲靚嘢要自拍噶嘛，但係原來係唔得噶咯，即係會曬壞噶咯，真係。
0: 係啊，我都試過有一次揸車嘅時候咧，無啦啦部電話咧佢輕咗，即係佢直頭喐唔到，因為我係連咗落去個車度啊嘛，咁佢會播住歌，佢突然之間只歌停咗跳咗啦，咁我仲要睇住個地圖嘅，咁我地圖都輕埋，究竟點解呢？原來佢就係曬到佢過熱咯。跟住我第一次見到喺個電話面嗰度咧出現咗一個三角嘅標誌，就係話
1: 三角標誌。
0: 係啊，佢就係話而家個電話過熱，所以導致到佢就唔能夠正常使用啦，咁樣咯。
1: Okay。

0: 我是第一次見到，我就咁擺喺個前面前方位置嗰度，即係有個電話架咁嘅東西，咁原來佢咁樣曬住佢都會出現過熱嘅情況。你可以想像曬太陽嘅話，真係壞係唔出奇嘅。
1: 係，所以就因為因為以前呢我哋嗰啲可以換電嘅嗰啲嘅電話呢都會好容易出現過熱嘅問題㗎嘛。咁而家啲內置嘅時候其實都一樣會出現過熱嘅問題㗎，若然你真係曬住佢。所以我有陣時去沙灘曬太陽嘅話呢，我係會即係將部電話擺落個袋嘅深處啦，或者可能攞毛巾 wrap 住佢，即係可能個袋都會俾太陽曬得到啊。因為
2: 好小心喎、啊、你。
1: 唔係，因為我之前我咪好多年冇換機嘅，咪就連插電即係三個鐘頭要插電一次嗰啲咁樣嘅，你記得？即係我部最舊嘅機。
2: 我咁 wrap 住部電話喎，
0: 梗係要啦。
1: 我爭在未攞冰袋箍住佢啫。
2: 我覺得好似咧，嗰啲人買好靚嘅銀包，好貴嘅銀包咧，然後佢要用一個密實袋裝住佢，
0: 之後再買一個袋裝住佢出街。
2: 類似咧，總之佢揾一個袋裝住嗰個銀包咯，跟住我係覺得好黐線嘅咯，呢樣嘢
1: 係。就係呢啲情況啊，係啊，即係怕你會。即係曬壞曬，因為有陣時試過就有一次係唔記得咗啊，係啊，然之後你一摸部電話嘅時候，哇，好熱好辣手嘅咧，就好似你啲車泊咗喺太陽底下唔記得冚黑色布咁樣咧，即係嗰種辣手可以即係煎牛扒、煎炒蛋嘅嗰種熱嘅程度咁樣，你就好怕部電話會唔會有事咧咁樣。
0: 哦，
1: 係啊，
0: 哇！呢啲電話嘅嘢咧，即係我就算係冇乜事嘅，我都係聽啲 friend 講嘅啫，即係佢哋比較多出事嘅情況嘅。其中有個朋友就係試過帶部電話去踩單車。咁佢就懶繩咧夾喺一個嗰啲即係又係上網買嘅電話架嗰度啦，咁佢就話踩單車夾喺度幾威呀、啊、又可以唔知 GPS 定位又唔知呢樣嗰樣繩啦，佢話係一過駁嘅時候呢部電話蹬一蹬成部電話跌咗落地下係呀，佢話係甩咗呀個扣，佢話個扣都扣唔實，跟住個電話跌咗落去嘅時候呢，咁你冇可能即刻停到車即係執到㗎嘛，佢話佢自己個後碌碌咗去碌咗一下囉，即系碌过咗部电话一下咯，
2: 哇，
0: 系啊，
1: 好痛啊呢下，
0: 而又真系咁啱，系正中间咁样碌，佢话佢部电话系弯弯地嘅，系啊，弯咗，但系佢话正常用到，佢话仲用到，
1: 咁咯 ，curve mon 咯，
2: 手指好多部啊
1: ，curve mon 咯，
0: 好惨啊，佢话，
2: 算唔算系死喺自己手上咧？呢个都
0: 算，因为佢自己踩嘛，如果佢话系佢跌咗落去，跟住个 friend 碌到就话有问题啦，
2: 其实如果佢细力啲上嗰个波。會唔會就唔會咁樣彈出嚟咧？
0: 其實我諗佢唔會遇，即係你咁樣夾實，有咩理由會甩啫？一係佢自己夾得唔好，係咪先？一係佢自己夾得唔好，所以甩咗，係啊！佢都估唔到佢自己會碌咗碌中。
2: 已經開始有聽眾留言俾我哋佢哋嘅花式電話自殺或者他殺事件咁樣啦，因為可能係唔係傷喺自己手上嘅，但係好離奇咁樣啦。總之，譬如 Maggie 咧，佢話十幾年前咧啱啱出智能電話，佢漏咗喺校服個袋入面、
0: oh.
2: 即應該是啲裙袋啦，直接攞咗入去洗衣機度洗，
0: oh.
2: 洗咗半個鐘之後先記得，睇住個電話喺個洗衣機入面轉，
0: 係，
1: 哇！
2: 我諗最後都冇，佢冇講個結果，但我估都可能冇噶啦，
1: 係
0: 香咯個電話，
1: 有陣洗衣粉嘅味道，
0: 兩種香咯，
1: 係啊，
0: 係啊，
2: 唔知呢個常唔常見呢？因為好多時候都會漏嘢喺啲褲袋度，
1: 咁通常都係紙巾嘅啫，即係啲。
2: 即電話係因為太常用，你一翻屋企，基本上可能你都係拎住行入屋企咁滯噶啦。
1: 係啊，
0: 即除非你冬天
2: 咯，你等呢個仲撳緊部電話噶嘛，所以未必會袋喺個褲袋度咯。
0: 你冬天咯，嬲咯，即係你嬲大件啲咧，你咁樣即係包埋一嚿掉落去，你係唔覺噶，真係。
2: 另外有個聽眾，佢未提供呢、這、一個經歷嘅，點解我話未提供呢？因為佢話我係手機維修店嘅師傅，今日呢個題目啱曬我，有咩唔明白就問我。
1: 咦？
2: 我哋唔係問技術上嘅嘢，
0: 係
2: 啦，佢話唔好開名。我哋唔係問技術上嘅嘢，師傅。有冇啲客嚟整電話嘅時候，佢整壞部電話個原因係好奇怪嘅咧？
0: 係啊，又或者壞成點咧？佢可以壞到啊，得翻一片咁樣。
2: 都仲話嚟整咧？
0: 幫我整翻佢啊！
1: 得翻個 mon 可唔可以幫我整翻部機身啊？
2: 有啲爛到好離奇，壞得好離奇嘅咧，咁啊，或者好有啲好奇怪要求咧，要整翻部電話。
0: 又或者有冇可能真係有嗰啲咩以前咪手機擋子彈嗰啲咧？真係有人拎部電話咧，係穿咗個窿嘅咁樣，會唔會都有呢啲古仔？
1: 即係點啊？你實測部電話？
2: 我
0: 唔知啊。
2: 庄明嚟到翻部电话，
0: 系咪先？点知遇到啲咩啫？系咪先？
1: 系点样号码1872388335成群我哋嘅
2: 茶水
1: 间，
2: 今日系花式电话自杀或者他杀事件啊！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電車は右へ曲がります。

请我有 Candy 孙嘅派台作品就在出口转右。今日三成文茶水间就是电话花式自杀或者他杀的事件，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来分享你的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港队赛艇代表赵显津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决赛胜出，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第四金。31岁的赵显津今场决赛头1000米守在第二位，最后1000米发力进占首位，并将优势维持到最后，做出6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较第二名的伊朗选手快超过2秒。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本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3点，下跌70点，总成交金额15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28冇起跌。腾讯控股439元跌2元，智普637元跌13元，恒生中国企业84.7升4仙，建滔积层板52.15升6毫，阿里巴巴110元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187.1跌8.6 ，Minimax 277.4升2.4，小米集团26.58升4毫。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4， 英镑 10.397， 瑞士法郎 9.491， 澳元 5.527， 加元 5.563， 新西兰元 4.458， 欧元 8.940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5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8。日经平均指数报 65,513 点，升了495点。港金报40,015元，比上日收市跌了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16美元，卖出4,283.6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荃湾嘅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川龙街慢线有交通意外，而且一带比较车多，咁亦都影响到啦大河道，大河道去荃湾西港铁站方向慢车，龙尾排队六阳新村噶。另外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醫院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就排到接近安定村㗎喇。至於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屯門河橋面。喺九龍方面，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呈祥道去荃灣方向，就近住明愛醫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需要受阻㗎，咁排唔到去啦宋屋村。咁就係呈祥道荃灣方向，近住明愛醫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喺宋屋村。至於港島方面，較早前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嘅壞車已經係離開咗，一大只系慢车少少嘅啫。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跟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意外亦都处理好啦。咁现时喺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即系桥面灯位要排下队。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之内，后些少黄竹坑入口稍为慢车。至于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政府总部车多；告士威道湾仔方向龙尾黄隐书院，大坑道落去摩顿台啦，龙尾就喺悠游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系相当挤塞噶，车龙过咗港安医院回旋处，龙尾喺英基白普利小学。至于大坑道嘅龙尾就排到去马利曼小学，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跟住跑马地警署。至于黄泥涌峡道嘅车龙就排到去深水湾道，跟住南丰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到华贵村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去到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跟住东华学院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7: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6: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7: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6: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7: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8: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9: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的工作。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突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哋又要点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嘅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繼續三成群茶水間的時間，電話碼87238，花式電話自殺或者他殺的事件，咁貴買部電話回來，有啲咩事不小心整壞了或者整爛了佢呢？
1: 剛才林說了點解佢要帶電話落水囉。
0: 係阿仔去沙灘玩游水。
1: 佢話因為佢係去嗰啲水上樂園呢，
0: 係係。
1: 佢話咁要打卡㗎嘛，同個仔㗎。即係你帶小朋友你都會幫佢影相㗎嘛。
0: 係。
1: 所以佢就帶落個防水袋再落水咁樣囉。但係點知道防水袋係不防水嘅。
0: 原來漏入水袋嚟嘅。
1: 係呀，所以佢冇錯㗎，其實。
0: 冇錯冇錯，意外係嗰、那個賣袋嗰個人嘅錯。
2: 係啲水嘅錯。
0: 係。
1: 不過係賣袋嗰個人嘅錯，我都覺得。
2: 哦、
1: 即是他如果他 claim 自己是防水袋但不防水的话是最大惡極的。
2: 但会不会是他装得不好呢？
1: 哇，那这样无从稽考、啊、你又不在现场、啊、我又不在现场。
2: 是啊，因为呢
1: 我不会这样质疑他咯。
2: 那你啊你啱，你
1: 我唔會質疑佢咯。
2: 你啱，你啱，你啱。
1: 我哋暫時電話仲接緊嘅18423，可以繼續打嚟我哋今日嘅茶水間啦、嗯。總之就係你部電話啊，試過點樣花式自殺咧？佢自己或者係他殺咧，即係可能都關你事嘅咁樣、嗯。你就可以打電話嚟我哋今日18723啦。咁但係暫時咧，好多人都係留言俾我哋先嘅。譬如 Jason 話咧，我個仔啊勁咯。咁啊當時咧我就俾咗部即係電話。智能電話去用啦，過馬路的時候咧，佢喺路中間跌咗啊，即係可能過過下馬路咁，總之跌咗咁樣啦。然之後咧，俾好多架車剪過都冇事，仲用到
2: 啊，好嘢喎！
1: 佢話咧個仔係數住咧，又有巴士啦，又有小巴啦，又有的士碌過啊咁樣，俾佢笑死我。
0: 咁
1: 真係好勁喎，俾巴士碌過都仲用到。
0: 但佢嗰個牌子應該就係一架單車碌都攞
2: 脆弱過，
0: 係啊，
1: 係啊，
0: 一
1: 隻手碌過都唔得㗎，係
0: 啊。
2: 可能就係因為呢啲大型車咧，
1: 反而得係嘛？
2: 佢散咗到嚟，
1: 唔係受力均勻啊，係
2: 係咯，受力均勻啲啊嘛，
0: 即係踩雞蛋嘅原理係嘛？
1: 喂，咁呢個勁喎，
0: 勁喎，
1: 呢個花式自殺完之後
0: 冇
1: 事。
2: 跟住另外玲玲啊，咁佢就話有一次呢夜晚去釣魚啊，個電話呢就咁放喺大髀嗰度啊，跟住呢佢一竿咁樣揈過去啦，咁跟住成個電話呢就飛咗落海啦。嗰陣時呢佢自己唔知啊，仲聽到好大聲咚嘅聲，隔離嘅人呢仲話嘩點解你咁大聲嘅，個魚嚟啊，仲識發光添啊咁。咁跟住呢佢先知道原來係佢個電話，但最有趣嘅就係隔離嗰啲人呢就遞個漁網俾佢，喂你快啲鬧啦咁樣。
1: 都要鬧㗎啦，夠唔夠得返先就係另外一件事。
2: 咁佢話大冇啊，太遲啦已經。
0: 你鬧以為快，但佢沉得仲快。
2: 沉得仲快啊，邊有咁快㗎、啊。
1: 好投入喎、啊、但佢掉到喺個大髀彈出去都唔知道自己。
2: 唔出奇啊。
0: 好忘我啊掉到真係。
2: 忘我
1: 啊。仲有就係、是、呢、這個嘩坐喺度啊，呢個我覺得好好型啊。阿兄啦，我叫佢做，佢話咧佢就坐咗喺度嘅，左手咧就揸住部新嘅手機，突然間發現有隻蚊咧喺我嘅右手啊，喺我啊。佢左手揸住部新手機，然後喺個手枕嗰度咧有隻蚊，咁佢咧就本能咧就用隻右手好大力咁拍落去，就拍甩埋自己部電話。
2: 哦、
1: 但係佢話好在最後淨係崩咗個螢幕，可以繼續用嘅。
2: OK 啊，
1: 但係都會好心痛，我相信。如果你新機買翻嚟，即刻就。崩我芒，仲要系自己打自己，
0: 因為只蚊啊，系啊，
2: 好惨啊！跟住另外阿 T 啊，应该咁佢就话咧，几年前咧，咁就同女朋友咧就搭港铁，咁啊试过咧，即系正当个车门打开嘅嗰一刹那，佢突然之间扇手，女朋友部电话咧就抛物线咁样咧飞咗出去月台嗰即个空隙嗰度啊，系啦，佢话嗰一刻时间咧就好似停顿咗咁，全个月台嘅人都眼金金咁望住嗰部电话喺半空之中，最后啪一声精准无误咁跌咗落去路轨嗰个罅位嗰度，中间位置，女朋友咧当场系石化咗嘅，咁啊仲伸手咧谂即系维持住捞空气嘅嗰个姿势啊，面都青埋啊，佢话最惨系咧部电话咧佢先至啱啱出咗5日嘅啫，
1: 哎呀，如果冇买 care 真系会，
2: 真系好，哎呀，
1: 真系
2: careless 啊，真系。
0: 但就算你有买 care， 佢可以点样咧？佢会俾部新嘅你嘅，
2: 咁你爆咗咪可以換咯？
0: 哦 ，OK，
1: 係啊，
0: 因為可以叫職員執翻噶嘛。
1: 係啊，
0: 係咯 ，OK， 明白。
1: 係啊，
0: 係。
1: 你有冇 care 啊？
2: 我都係 careless 嗰啲人啊。
1: I care you 喎，但係 I care you 喎，你有冇買 care？
0: 我諗住攞手扣啊。扣住部電話同我隻手啊！
1: 咁即係冇啦，
0: 我有
1: 即係 I don't care 啦 ，I don't care。
0: 每個 care 都有個年期噶嘛，係咪先？
1: 係啊，
0: 我 care 一年夠噶啦。
1: 你嘅 care 只需要一年。
0: 我個銀包 care 唔到兩年啊，因為係
2: carry 唔到
0: ，carry 唔到。
1: 一八七二三八八，今日三五成雲茶水間講下你部電話曾經花式自殺或者他殺嘅事件啦，可以打入嚟嘅。
0: 係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嘅，聽聽電話先啊。喂，你好啊！
3: 系你好啊，我系阿 Sam 啊。
2: 哎呀 ，Sam 你好
1: ，Sam 哥你好，
3: 子豪 ，hello 啊，不是 ，hello， 阿天怡，
1: 你好啊，你部电话点样花式自杀法啊？
3: 应该系话咧，我两个故事嚟嘅，第一个咧，第一部电话系我个仔嘅电话嚟嘅，就俾人他杀，唔系他杀，系翻山咗，
0: 系
1: 翻山咗啊？
3: 系啊，翻山咗，应该系话咧，佢嗰阵时一班同学仔去旅行去玩啊。喺屯門嗰啲泳灘咧玩啊嘛，跟住一個唔留神咧，就俾啲同學仔連人帶電話抌咗落水。
0: 哦，
3: 就他殺咗唔成。嗱點解唔成法咧？其實個電話咧係仲著到嘅，但係就入咗水。係啦，咁跟住咋咋林咧就翻屋企求救啦。咁我就同佢講啊，好簡單嘅啫，不杯米。
1: 是啊是啊，
3: 执咗佢，
1: 摆落米缸咁啊嘛，即系好似
0: 最最尾
3: 攞一唔使米缸噶，攞滗一杯米上嚟，
0: 系，
3: 咁啊浸咗两日，
0: 系，
3: 跟住搞掂咗，
0: 哦，哇，即系吸晒水气啦，已经系，
3: 系啦，吸到水气，就中间唔好揿掣
1: 啊，
3: 唔好。做其他嘢囉。
1: 啲人話最緊要唔好將佢開機或者熄機嘛，總之唔好搞佢囉。
0: OK。
3: 唔好搞佢。跟住呢就用即係用嚟返啦，用多咗三年。
0: 用咗
1: 咁就抵喎。
0: 嘩，嗰八米買得抵呀。
2: 其實你個仔係咪有心㗎？
1: 點解係有心啊？用咗三年
2: 想換電話囉。點知阿爸救得返。
0: 唉。
3: 應該就唔係嘅，我仔都好乖嘅。
2: 咁咪好囉。
1: 點解會俾人抌落水嘅嗰次？
3: 哇！佢班同學仔玩啊嘛，
1: 我知啊，係咯，即係通常咧，即係會被揀中抌落水都應該有啲原因嘅。
0: 猜錯咗又
2: 係專玩怪嗰個咯，
3: 呢層冇深究。
0: O
1: K， 咁第二個 case 咧？
3: 第二個 case 就我嘅，我喺機場度做啦。
1: 嗯。
3: 啊，咁嗰部電話咧就係買咗四個月。
1: 嗯。
3: 新嘅。
1: 嗯。
3: 咁跟住其中有一晚夜晚呢揸車行過啲即係機場啲路呢一個唔留神喺個褲袋度跌咗落地。跟住呢就碌過咗。
1: 吼、
2: 你又係自己碌過咗啊？
0: 你自己揸嗰部車碌過咗部電話
3: 後面架車。
0: 後面架車喔、後面係咩車咩吨位咩 size 呢
3: 15吨。
2: 哇十五吨啫 ,ok 啊十五吨。
0: 咁冇啦。
1: 就你均勻就你均勻。
0: 咁变成纸㗎喇。
3: 係啊变咗纸㗎喇。
0: 喔、oh, okay。
1: 你听即係你听唔到嘅部电话跌咗落地下嘅时候係。
3: 听唔到㗎因为喺啲路嗰度呢其实好喺个我哋叫做货运区嗰啲呢。
1: 好嘈嘅。
3: 好嘈嘅其实。
1: 但点解佢会喺个裤袋度跌出嚟呢好地。
0: 你平时应该好小心㗎。
1: 唔即係你男人你袋你个裤袋应该唔会好浅㗎嘛。
3: 因為我哋嗰啲褲咧係有啲叫做比袋啊，側邊
1: 大
3: 啲
1: 嗰啲咧，
0: 明白。
1: 咁你行路嘅時候，
3: 揸車嗰陣，
1: 揸車嗰陣，
0: 係啊，即係擺嗰啲大髀嗰位。
1: 但揸車嘅時候，你冇，你喺架車入邊啊？你點跌出去啊？
3: 因為架車本身係冇車門㗎，
0: 即係啲係啊，即係佢嗰啲
1: 喺嗰個區域
0: 車嗰啲，
1: 喺嗰個區域用嘅車嚟嘅，係嘛？
3: 嗰啲專用車嚟嘅。
1: 哦，我再用私家車嚇，有門嘅，咁點樣跌出去咧？
3: 即係嗰啲拖車嚟嘅。
1: 哦，你嗰啲工具車
3: 係啦。
1: 咁真係會一坐嗰啲比袋，好容易就漏啲嘢
3: 出
1: 嚟㗎
3: 啦。係啊，一個唔留神咁啊，跟住咧，我拎翻去嗰個廠商嗰度問有冇得搞咧？佢話佢哋嗱只係寫咗個英文字。 certified 咗。
2: certified
1: 真係用 certified。
2: certified 啦。
1: 但係你話咁嘈呢，後面有架車，你係幾時先意識到咦我個電話跌咗出嚟同埋俾架車剪過。
2: 變一次病。
3: 大約十分鐘之後呢，我想打電話行返公司等先要摸下摸下唔見咗嘅。
1: 喔、哦、咁、就原路搵啦。
3: 係啊。
1: 原路搵就見到佢
0: 喔佢
1: 已經變咗啦。
3: 系啊，咁啱嗰架嗰个电话咧，我后边贴咗张八达通嘅，八达通就有我名。
0: 哦，
3: 咁我张八达通就冇事。
0: 系，本身八达通都好扁嘅。
1: 我宁愿调转咯，我宁愿张八达通有事，但系个电话冇事咯。
3: 嗱，咁跟住去翻嗰个生果牌嘅
0: 厂商度，
3: 专门店嗰度，系啦，嗰度整咧就唔得啦。
0: 嗯，
3: 咁但系最大问题就系话咧。我佢嗰時一可能你哋幾位都知咧，佢一開始咪會問你係咪再一啲 care 嘅嘢㗎？係
1: 啊
3: 係
1: 啊，仲要 care 啊，仲要 care 啊！
3: 我就嗰時冇就冇做
0: 嘅。
3: 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話咧，我佢嗰時一可能你哋幾位都知咧，佢一開始咪會問你係咪再一啲 care 嘅嘢㗎？係
1: 啊
3: 係
1: 啊，仲要 care
0: 啊？
1: 仲要 care 啊？
3: 我就嗰時冇就冇做嘅。
2: 你都係嗰啲。哎呀
1: ，I don't care 嘅
3: ，don't care 嗰啲人，
0: 系啊，以为自己好 care 部，点知啊？
1: 自此有冇改变你
0: 买全保啊？
1: 对 care 嘅睇法咧？
3: 之后其实都冇噶，
1: 都冇。你觉得系整定嘅系嘛？
3: 整定嘅，因为嗰阵时系不过算啦，都赚得翻嘅，后尾都。
0: 哦，最紧要留呢一句啫，
1: 啱啊啱啊，
0: 系。
3: 咁同埋後尾轉咗工，佢轉返啲室內工作，咁所以又冇咁嘅需要囉。
0: 係咪因為呢個有陰影
2: 度驚到有陰影
1: 驚到轉工啊
2: 轉工啊轉到啲冇車嘅地方。
1: 好多謝
3: 寫字樓嗰邊啦。咁所以不過奉勸返啲行家呢，如果真係可能要出街呀剩呀都係整返個 care 會好少少。
0: 喂好
1: 好 caring 啊你。
0: 多謝你聲哥。
3: 冇咁啦而家。即叫做肉割尺就知道需要咯，
0: 系唯一啲電話貴咧。
3: 而家啲但更加貴，我嗰時電話都冇咁貴噶啦，叫做嗰陣時。
0: 唔緊要，都係嗰句賺得翻，
1: 賺得翻，
0: 賺得翻，
3: 賺得翻咯。但係辛苦少少咯，個牌就。

0: 好嘅，
1: 跌得嚟赚得翻。
0: 系，
1: 多谢你 Sam 哥，
0: 多谢 Sam 哥，好，拜拜，拜拜。咁佢嗰啲工作就真系啊，因为要好专注啊嘛，你好难会意识到你跌咗少少，
1: 唔知自己跌咯，
0: 系啊。
1: 不过有时系你做紧嘢咧，你就顺手有咩袋你就摄落去噶嘛，条裤度。
2: 佢啲大髀袋好方便嘅。
1: 就唔怀疑咧，你一有啲袋系一坐啲侧边嗰啲袋咧，佢系会线到出嚟嘅。
0: 你谂下拍蚊都会拍一部电话落，更何况你坐个袋度系咪？
1: 跟住我哋头先嗰个话整电话嘅听众咧，佢同我哋分享咗啲客人嘅个案嘅，佢话有。那個客咧部機咧喺維港嗰度跌咗落海啊！原來真係會跌落海喎，喺維港。佢話但係咧，因為啲資料好重要，最後咧揾咗人潛水啊，去打撈部手機，兩日之後成功揾到手機，係要打撈隊啊！係啊，即有咁嘅服務過，應該係，即我諗你俾得起錢係 OK 嘅。
0: 呢啲其實等同於就係你
1: 唔使申請嘅咩？喺維港潛落海。
0: 哦、
2: 我想有相關部門啩，
1: 可能係可能一站式搞曬，
2: 找海事處，
1: 總之係啦，嗰、那個客係揾咗人潛水去打撈部手機，咁、兩日之後攞咗翻部手機啦，咁、之後就揾咗佢維修嘅，佢話咧入水機一定好嚴重㗎啦，仲要鹹水腐蝕性好高，咁、所以咧我哋買咗一塊同型號嘅主板同佢搬板啊，即係將舊主板嘅 CPU 同硬盤仲有其他加密晶片咧搬過去個新主板度，即係其實我覺得有啲好似砌過部手機咁樣咯，最後咧係成功開得翻部機，救到啲資料喎，
0: 好勁啊！
1: 好精彩啊！呢個
2: 好犀利㗎！呢啲
1: 仲有第二個 case 咧，佢就話有個人。因為佢哋兩公婆嗌交，喺三十幾樓咧掉咗部電話落街，係唔啱噶，掉嘢落街，但係
0: 公責任啊，
2: 錯啊直頭。
1: 咁嚟到時候咧，部電話係散曬嘅，最後咧都係用翻頭先搬板嘅方法咧去救翻啲資料。佢話當然啦，唔係次次都咁好彩會救到嘅，有啲咧真係個客俾幾多錢咧係救唔到就救唔到噶啦咁樣。哇，好精彩啊！師傅，你得閒咗可唔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有冇仲有冇第三個？好震撼到我嚟
2: 嘅，未有中彈啊！
0: 開咗我眼界啊！潛落維港打撈部電話，原來係有呢、
1: 這
0: 個
1: 好精彩喎、啊！呢、這個真係，同埋你諗下，對於嗰個人幾緊要啊！啲資料係啊，佢真係要撈翻部電話上嚟，話喺個海度要。
0: 係，如果你係嗰、
1: 那
0: 個
1: 揾啊兩日，
0: 嗰、那個聽眾或者你嗰個打撈嘅成員，你聽到嘅話，歡迎你打電話
2: 打電話嚟啊！
1: 我真係唔明點打撈到兩日，我沉曬落去啦。
0: 係咪其實路 K 到佢個位置大概喺邊㗎？我唔知邊，即係翻埋風咁樣咧。
1: 浸咗兩日咯喎！
2: 你係喺嗰個區域嗰度揾㗎啦，佢要揾咗兩日先揾到你。
0: 同埋你有水流㗎嘛？
1: 係咯，
0: 係咪？
1: 佢又會沉啲。
0: 你冇落掟個西瓜落去，然之後哦，原來
1: 你真係喺大海。
0: 撈
2: 風啊！
0: 撈風係啊，
1: 嗯
0: ，OK， 好文采，
2: 好嘢，好嘢，好嘢，
1: 又 caring 又撈風，
2: 1872388啦嚇！任何電話自殺或者係他殺嘅事件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分享。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because you can pass that.

听你有 caller 嘅派台作品 ，Sikiki Sasa， 今日三五成群茶水间啊，电话花式自杀或者他杀嘅事件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电话号码172388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鲁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方亦都应该归还俄方资产，呢啲都系修复双边关系嘅前提条件。拉夫罗夫重申，俄方坚定不移推进喺乌克兰嘅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都会透过政治及外交途径，喺消除冲突根源嘅基础上化解两国冲突。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1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159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7仙二跌0.8仙，腾讯控股438.4跌2.6，智普638.5跌11.5，阿里巴巴110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6跌6仙，建滔积层板52.15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7.2跌8.5。Minimax 279元升4元，宁德时代492.8跌18.7。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4，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513点，上升495点。港金报398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69美元，卖出4270.8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亦即系西隧嗰边啦。跟住顺德中心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嘅出口，同埋接近军营。喺卑路乍街去摩星岭道方向，跟住爹屈士街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荷兰街，亦都影响到啦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跟住山市街挤塞噶，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就排到过去泽安村噶啦。至于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意外就处理好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之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意外都处理好啦，现时跟住新墟嘅车龙系排到三圣村同埋龙富路接近高尔夫球中心噶。至于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啦，之前近住川龙街嘅意外都处理好啦，一大车多少少嘅啫。另外就系湾仔交汇处去北角方向近住观景会所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另外就系湾仔交汇处去北角方向，跟住观景会所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喺港岛入口嗰边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至于西行过海龙尾就波斯富街。另外喺坚拿道天桥啦，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过咗隧道排到去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另外咧就系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啦，搬咸道来回方向跟住西边街啦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圣保罗书院同埋接近御苑。另外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啦系车多噶，龙尾花园道、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喺成和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啦，近住木球会系挤塞噶，咁就系去跑马地嗰边啦。龙尾排到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回旋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系车多噶。龙尾去到怡安角。新界区方面，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骑术学校。亦都提提大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啦，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提到大家一次啦，就是湾仔交汇处去北角方向，跟住景观会所，亦即是红隧的港岛入口对出啦，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慢车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受影响的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0: 唔係取西經啊，我哋想講咧，香港有好多花燈活動，不如呢個中秋節我哋一齊去上燈燈燈燈咯。
1: 咁你講上花燈咪得咯，
0: 搞氣氛啫。香港電台第二台，
2: 三成群同你一齊慶中秋，
0: 燈燈燈燈
3: 燈燈燈，
1: 咁樣咯，好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运动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
5: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繼續是三成環茶水間的時間，電話號碼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來分享今日我們的題目的，就是這個電話花式自殺或者他殺的事件簿啊。剛才我講到就是維修電話電腦的那位師傅就提供了，就說有客人就在維港的中央那裡就跌了部電話落深海啊，真的找人就打撈返上來，然後拯救返部電話添。
1: 我們長知識啊，原來是攝有上網找是真的有這些公司的
2: 打撈隊，
1: 是啊，打撈可以幫你即係盡量找你跌入海入面的物件。
2: 怎麼計數呢？
1: 不知怎麼計數，
2: 是總之就有這個 service。
1: 我想是計時間咯，是咯。
0: 咁除咗啲公司之外呢，咁就真係喺啲啲 social media 度呢，真係搵到個 group 啦，就係香港潛水搜殺水底失物啊布室金屬探測器嘅一個 group 咁樣嘅。即係都有好多嘅師兄師姐呢，就喺上面就講話自己喺邊度就跌咗電話或者一啲嘅相機落水嘅時候就有薄酬啦。咁真係有一啲嘅潛水嘅高手啦，我會稱之為高手啦，即係會問啦，大概離岸幾多米跌落去，跟住海灘嘅大約個位置嗰度咁樣，係啦，咁然之後真係又成功搵得到啊，
2: 好勁，
0: 係啊，咁當然啦，嗰個嘅酬勞就因人而異啦，係啦，咁有啲人就留言就話，喂，即係呢一個錢啊，唔好話氧氣樽啦，係啊，水樽都買唔到喎，
2: 水樽就勉強買，
0: 嗰個嘅酬勞就因人而異啦，係啦，咁有啲人就留言就話，喂，即係呢一個錢啊，唔好話氧氣樽啦，係啊。水樽都買唔到喎，
2: 水樽就勉強買到嘅，不過就唔可以攞嚟潛水。
0: 冇錯，即係開眼界同長知識啊，真係。
2: 係。
1: 有個叫靚姐嘅，
2: 哇！正想講呢個，
1: 係嘛？呢個都精彩。這個聽眾佢話係佢個朋友嘅 case 嚟嘅，咁佢朋友咧係即係男友人啦。呢名男友人咧就好中意係啦，出去啲地方度飲下嘢啊咁樣嘅，咁啊。嗰啲地方呢即係可能都有好多異性喺度，咁佢呢就俾老婆發現咗，於是乎佢老婆就問佢啦，呢你係咪成日去呢啲地方度玩㗎，咁咁佢梗係死口唔認啦。咁啱當時呢佢呢名嘅男友人呢就買咗一部新嘅智能電話，咁為咗證明自己冇出去玩呢，佢就喺老婆面前呢將呢部新電話呢就掉落地下嘛，咁就爛咗啦咁樣。咁佢老婆呢見佢嘩咁激動，連部電話都掉落地下，咁睇嚟佢講嘢應該信得過喎。
0: 即係用10,000蚊嚟換取嗰個信任啊。
1: 即係苦肉計嚟嘅咁樣。咁然之後呢佢兩個就冇為呢件事再嗌交啦。咁但係喺呢個苦肉計之下就犧牲咗部電話囉。
2: 其實個走向。
1: 因為我原本一開始睇都唔明白，佢證明自己冇去玩同掉爛部電話有咩關係呢？
2: 啊、
1: 但我諗後尾我就即係意識到，哦，佢應該係即係想用嗰個激動去換嚟自己嘅清白咁樣咯。
2: 係、但我只係覺得咧，即係咁啱佢老婆揀咗係左邊啫。如果佢老婆揀係右邊。

0: 件恤衫嘅心口袋嗰度啦。
1: 系，
0: 因为嗰阵时啲电话都仲系细布，系可以摆喺嗰个心口，即系呢个恤衫位嗰个心口袋嗰度嘛。
1: 一系就摆喺屋企度啦。
0: 系啦，系啦。咁嗰阵时我记得系咧，我系就系着咗冷衫嘅。咁然之后咧就系、是、本身喺呢个嘅篮球场旁边嗰度啦，就同啲 friend 吹紧水啦。咁然之后咁啱就有个波碌过嚟我面前咁样。咁、你即系作为啲即系篮球爱好者嘅，梗系唔会就咁好简单碌翻个波去翻场中间噶啦。
1: 系啊，
0: 有个波咪拍几拍，然之后。记住咪针摔咯，
1: 系
0: 一针摔嘅时候部电话咧就按住个 momentum 啊，
1: 由
0: 个
1: 心口袋
0: 飞咗出嚟啊，就跌咗落地下，啪一声，
1: 哦，
0: 好彩当时嗰啲嘅电话个降水好啊，
1: 系
0: 系啦，花咗啫只系
1: ，OK，
0: 系啦，咁但系就同场嘅时间，老师经过嘅时候就望住。哦，即刻收翻埋佢。
1: 哦，唔系呢啲都常嘅，即系你经常可能例如你去玩啊，间唔中咧，以为你射波嗰啲咧，即系你走喺侧边跳高射一球波，跟住个电话就应声倒地嗰啲都经常发生嘅。
0: 即系你唔为意噶嘛，你唔嗰刻你唔会记得，哎，原来自己袋住部电话噶、啊。
2: 直接佢飞出嚟跌落地嗰一下。
0: 系啦，当你谂住左手捉翻嘅时候，但系嗰个嘅地心吸力嘅时间速度太强劲啦。
1: 系啊。咁我哋阿师傅咧有提供另外一啲嘅保养嘅技术，
0: 喺整紧 CPU 嘅时候都不忘啊，留意
1: 啊，系啊，咁佢就话咧，即系手机有防水呢样嘢咧系冇错嘅，有防水功能呢样嘢系啱嘅，咁但系咧记住咧，如果你使用不当嘅时候咧，嗰条防水胶咧系会失效嘅。佢话例如咧做厨房咁样啦，油烟咧就会好多，户外工作咧其实咧晒啊日晒雨淋啊嗰啲咁，嗰、那个防水胶咧其实系好快失效嘅。咁亦都會冇咗個防水功能，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做一啲工作咧，係即係想即係做一啲日積嘅工作啦，就係、是、個防水膠咧就會相對耐用一啲，即係可能係 office 嘅工作咁樣啦。咁但係咧都唔係防一世嘅，所以其實咧大家千祈唔好覺得佢係有防水功能就可以完全防水啦。咁呢個係第一個提點大家嘅地方。
0: 系咁啊！大家就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啦，就係、是、電話號碼1842388353，食份茶水間啊，係啊，我哋阿桑啊，幫我哋喺度努力咁接緊嘅電話嘅，係啦。頭先講啊，即係呢位朋友就係都係一掉咗嘅時候唔小心咧，成部電話跌咗落去咧養魚嗰個箱度啊。
1: 哦，
0: 係啦，不過好在即係拎翻嚟嘅時候咧，就即刻睇到，
1: 係
0: 攞翻上嚟。系啦，就冇事。
1: 系，其实阿师傅都有提我哋嘅，佢就话咧，如果你个电话咧入咗水嘅话咧，其实就即系第一时间就熄机咯，乜嘢都唔好做咯，唔好搞任何嘢，唔好做二次伤害最紧要。
0: 系，咁有听众就话啦，即系放咗喺裤袋后边啦，系啦，咁然之后净系有衫急嘅时候咧，一除裤咧就跌咗落马桶咯。
1: 系，
0: 可能呢啲都常见嘅。不过听听呢位听众嘅故仔先。
3: Hello，喂喂，
1: 系嘅，
3: 系
0: 点称呼咧？
3: 阿神啊！
1: 阿神你好
2: 啊！阿神
0: 系啊，咩状况啊？
2: 点啊？你个电话
3: 系我嗰阵时，其实好耐之前噶啦，咁啊十零年前啦，咁啊去外地旅行嘅时候咧，咁啊参观嗰个地方就系啲河溪嘅地方嚟嘅。
1: 哦，
3: 咁佢有一个桥，有一啲古旧，即系叫做古旧嘅桥，就好旧式嘅，咁啊要入场，要俾入场费嘅，咁啊行过去即系要俾啲钱啦，咁啊。咁佢嗰個橋嘅結構呢其實就好簡陋嘅啫，就係嗰啲好粗嘅木條，咁但中間就好大條罅嘅。係啦。
2: 咁你好似隨時瘦啲都會跌落去㗎嘛。
3: 啊係啦，其實你成隻腳掌就可以差唔多打直都插得落去嗰隻嘅闊度嚟嘅。
2: 佢旁邊仲要收錢先過得，
0: 佢唔收錢邊有錢維修啊？
3: 因為佢舊囉。
2: 同埋佢唔收錢呢佢收錢你先覺得哦，應該係行得嘅咁
3: 樣。係咯，係咯，係咯。咁啊，同埋你行起嚟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會有搖晃嘅感覺啦。
2: 好危險啊！
3: 係啦，咁啊，咁我行到中間嘅時候咧，咁呢啲時候梗係要攞個手機出嚟咧，就要即係還回咁360度影一個圈啦。
1: 係。
3: 咁喺我影緊嘅同時咧，其實我後面咧就有一啲老人家咁樣咧，就沿住個邊行過嚟嘅。咁因為嗰條橋會搖啊嘛，佢哋要沿住個扶手行啦。咁我又企喺個扶手邊啦。咁我啱啱轉到個身過去嘅時候咧，佢哋隻手喺我嘅身邊咧就發過咗之後咧，就一掌將我個手機咧就打咗喺嗰啲木罅之間咧就跌咗落去啦。
2: 哦，咁你咪即係望住佢喺條罅度跌入去個深淵咁樣咯。
3: 係啊，咁同埋咧，因為咧個河水都比較清澈啦。其實你企喺橋上面咧，咁又唔係太高啦，可能你當一層樓咗緊嘅高度啦。你望到落去咧，係清澈見底，見佢平躺咗喺個河。

0: 床下面嘅。
1: 哇！咁你當下嘅反應係有冇即係大叫啊？
2: 一乜爹咁樣，
1: 定係即刻轉頭落去睇下執唔執得翻咁樣咧？
0: 冇錯，就係即刻跑過對面，所以幾條橋係長咩樣咧？其實已經唔係好記得啦。跟住就喺個邊橋邊嗰度揾啲自己揾路咁樣落去咧就。即係脫去呢個上衣同呢個鞋啦，咁啊就跳咗落
1: 河啦，
0: 係啦，就落咗河啦。咁跟住咧就都過頭嘅少少，即係個水位係
1: 過頭，
0: 過頭嘅。其實咧，你喺自己上面望落去咧，其實個距離你感覺唔係咁高㗎。但係到你跳咗落去之後，你就話：，咁原來已經過頭，咁但係你過頭都落咗去啦，
2: 都米七米八高
1: 咯。你識游水嘅係咪？
0: 我識嘅，識游水嘅。咁同埋佢個河個水流唔係太急嘅。
1: 如果唔識游水，真係一個天大嘅誤會咯，對話。即係唔識游水嗰啲人咧，去泳池都唔夠膽去嗰啲深嗰啲池噶嘛，因為就
3: 係
1: 覺得
3: 係
1: 啊，掂唔到腳咁樣太恐怖嘛。咁但係佢為咗救個電話，唔知佢會唔會唔記得咗？哦，好在你識游水嘅。
0: 係啦，識游水嘅咁啊踎落去執翻個水機上嚟啦。咁當其時咧，其實佢都仲著嘅，即係顯示係運作到嘅。咁但係咧，你已經見到咧有啲水珠咧係入咗個芒裏邊，喺佢裏邊即係喺度可以喺裏邊即係
3: 攞下
0: 係啊，攞下咁樣。咁你即係都期望佢冇即係都係好似因為佢聲稱防水喎，咁啊即係咁樣，仲喺度暗自高興嘅時候咧，咁就諗住繼續行程啦。咁但係到夜晚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開唔翻啦，就已經自動熄咗機啦。咁跟住就係啦。咁冇啦，跟住咪成個行程都冇電話用啦，咁跟住拎到返嚟香港嘅時候佢就話你你入咗水呀，所以呢就唔保養啦，咁就要買個啦。
2: 哦，但成個行程冇電話用就真係慘嘅，即係呢個就
0: 係
2: 電話世代。
0: 係呀，
1: 同埋佢
0: 因為好咗啲行程喺個即係朋友嗰度都佢都有記錄，如果唔係真係唔知點搞。
1: 同埋佢應該嗰下跌咗部電話喺條罅度嘅時候，佢過橋即刻衝落去執嘅時候咧，應該係好敏捷咯。
0: 係啊，已經係
1: 好敏捷，好似水上漂咁喺嗰條橋嘅嗰啲木橋上面，篤咁就過啦。
0: 其實應該冇可能撞咗一下，已經喺啲罅度咧，直落咗，即係咩冇水花咁落咗去嘅。
1: 零水花，
3: 水
1: 花
3: 好靚，
1: 十分
3: 係啊，普式曲體三週半。
2: 但我想問下咧，落去咁樣執嘅時候咧，其實有冇一啲嘅工作人員喺嗰邊，即係叫做阻止你，或者係
0: 冇啊？佢因為佢嗰啲山間地方，其實佢收收费嗰个位又净系得一边有，喺我喺对面嗰度搵位落去，咁就其实冇人阻止你嘅。咁但系咧，我应该都成为咗个景点噶啦，因为桥上面嘅人系会喺已经望到喺上面，企喺上面系咁围住好多人喺度望我落嚟执嘢咯。
1: 你先系当日嘅行程亮点，
2: 其实你要收翻人哋钱啊，咁先可以
1: 帮补翻部电话。
2: 系啊，
0: 我应该收翻佢哋钱，帮补下个电话。
1: 下次，希望冇下次。Sorry。
2: 你又慘啊，因為即係首先對方係老人家啦，第二就係嗰下即係真係一個意外咯，
1: 同埋好得意啊！你會發現咧，無論係佢呢個 case 啦，定係其他，你部電話跌咗落水咧，好多時咧，其實可能你已經心知不妙，即係覺得其實你撈翻上嚟都未必救得翻嘅，但你覺得點都要
3: 撈翻，
1: 係啊！如果你能力許可嘅話，你都要撈翻條絲上嚟咯，嗰個電話，
0: 因為你又咁清晰見到佢瞓喺下邊，咁你冇理由
1: 係咯，
0: 不顧而去噶嘛，
1: 係咯。但其實你係要咁樣濕曬身咁樣潛落去咁滯喎，
2: 好彩嗰次天氣唔算太凍嘅嘛，應該
0: 都唔係太凍，都少少入秋啦，即係都有廿零度嗰啲，咁落個水都唔係話好凍嗰啲嘅嚇。
3: 嗰陣時心急到乜？嘢都唔記得啦，
2: 個體温發熱啊，蒸發曬水分可以。
1: 係啊，
2: 好，
1: 多謝你
2: ，thank you。
0: OK，
2: 好，
3: 拜拜。
2: 呢個都誇張，即係嗰下即刻除曬衫，就即刻攞去攞係咪？
3: 唔係你真係好似天兒咁講咯，你真係會救啊！你無論點都會救。
1: 係啊，你如果望到你點都會想攞翻。
3: 係啊，你跌咗落坑渠你都會救。我試過行街，
1: 廁所你都救啦。
3: 我見過有人咧，佢係真係咧即係趴喺度啊，喺個坑渠位嗰度。我唔知佢係用乜嘢撬開咗個坑渠蓋，跟住就真係成個人咧隻手咧，基本上成隻手係入咗入去，個膊頭已經係卡住一個位嗰度。喺度鬧佢部電話咯，係啊，你都會執啊，好污糟啊，但你都會執咯。
2: 之前師叔去拍片嘅時候， 即係總之幫一個嘅channel 去拍片啦，你另一半，跟住然之後喺拍之前咧，就係其中一個嘅 YouTube channel 嘅嗰個主持就係部電話就跌咗落個坑渠入邊咯。
3: 哎呀，
2: 係啦，
1: 嚇影住㗎。
2: 有影住㗎，最尾有啲咩傾落去講翻佢點樣掹起嗰個嘅坑渠蓋，然之後潛入去。
1: 咁慘？
2: 係啊係啊，就去拍佢哋農夫去種米嘛，係
1: 啊。種到部電話都跌咗啊！
2: 係啦，部電話幫佢插秧啊自己。
1: 呢個我成日都幻想㗎，以前玩機動遊戲嘅時候，阿Penny 咧佢話佢朋友試過喺泰國玩過山車啊，唔記得放部電話去 lock 卡，玩玩下咧成部喺個褲袋度飛咗出嚟，玩完之後咧。工作人員幫佢執翻，但係成部係散曬咯。
3: 哦，
1: 即係嗰啲機動遊戲成日會360度或者揈到好勁噶嘛。
2: 係，
1: 我成日都好驚，即係啊會唔會線咗啲嘢出嚟？其實我唔係驚線咗啲嘢咯，我驚線咗個人咯。我認真嘅、好似好誇張，但係因為咧我細個又細粒啊嘛、我本身已經唔係。大份嗰啲又矮喎，跟住咧我係薄依依噶嘛，我好記得咧細個玩海盜船咧，我已經覺得好冇安全感，因為我嗰次咧應該係坐邊嘅，
2: 即係最尾嗰啲啦，
1: 好狼啊，唔係最邊啊，咁佢係成佢唔係安全帶扣落你個人度噶嘛，佢係成到好似閘咁樣落嚟，
3: 係啊係啊，
1: 即係箍住你，
3: 太鬆啦係咪啊？
1: 係啊，佢係嗰條罅咧，我係佢未開始之前咧，我係即係自己喺度左右喐
3: 到
1: 係
3: 我企到起身喎，
1: 企到起身，你可以成個人攝到。出去咯，直头系，即系我系可以唔开闸底下，我
3: 系
1: 可以摄翻出去玩唔玩嗰啲咁。
3: 系啊，好危险。
1: 系啊，但唔知点解嗰阵时又够胆，即系觉得冇嘢嘅，揸实啲应该咁样咯。
2: 最多咪咩咯，单杠平平平平平咯。
3: 哇，吓亲真系。
1: 系啊，嗰阵时唔知点解咁好胆啊，细个真系。
3: 系，
1: 但系我都有成日幻想嗰啲啊，死啦！如果个裤袋有嘢，会唔会
2: 揈出嚟咧？
1: 系啊，揈咗出嚟啊，或者倒转嘅时候跌咗落去下面啊，咁样会唔会整亲人？又成。谂呢啲嘢，
2: 所以相对地跳楼机系安全啲啊，因为佢直上
1: 直
2: 落，
1: 直上
2: 直落佢冇将你倒吊嘛。
1: 你可以咁讲嘅，
2: 系啦。OK， 但系今日嘅所有 case 就提醒大家，原来你部电话会花式死亡有好多个原因嘅。
1: 系啦，咁冇心嘅固然伤心啦，但系如果你有心嘅话，
3: 就可以化解一段婚姻嘅危机啦。
2: OK，
1: 又或者得到一部新嘅电话。
3: 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赛艇代表赵显津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决赛胜出，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第四金。31岁的赵显津今场决赛头1000米走在第二位，最后1000米发力追占首位，进占首位，并将优势维持到最后，做出6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较第二名的伊朗选手快超过2秒。上诉庭早前就前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司法复核案件作出判决，维持原讼法庭的判决，即撤销环保署署长批准项目的环评报告决定。政府发言人表示，综合考虑法律顾问意见并作审慎评估后，政府决定不会上诉。发言人补充，环保署会研究判词提出的法律指引，日后执行环评审五批工作时，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以及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维持本港环评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透明度及公信力。渔护署表示，西贡万怡水库东坝的地质报道破边周段，未来两日以及国庆黄金周假期的10月1号及2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呼吁未能预约的游客可以转往东坝附近不用预约的标尖角段。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指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经贸磋商机制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何亚东又说，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1点，下跌72点，上总成交金额159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7仙二跌0.8仙，腾讯控股438.4跌2.6，智普638.5跌11.5，阿里巴巴110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6跌0.6跌6仙，建滔积层板52.15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7.2跌8.5 ，Minimax 279元升4元，宁德时代492.8跌18.7。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385，瑞士法郎9.475。 澳元 5.513 加元 5.56 新西兰元 4.45 欧元 8.923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4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9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513 点升495点港金报 39,880 元比上日收市下跌5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58.69 美元卖出 4,259.51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大头岭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其中去元朗方向嘅龙尾啦，排到鸡岭回旋处；去文锦道方向嘅车龙，去到粉锦公路过咗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景园。九龙方面，呈祥道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系去到龙翔道近住泽安村。和龙月道近住大埔道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有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界限街过了书院道港岛方面较早时披露窄街去摩星岭道方向近住爹核士街的意外清了场龙尾是接近如意大楼城西道左转山市街亦都系车多，龙尾系排到去屈地街。较早时干诺道中天桥近住顺德中心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而家西行去坚尼地城同埋西隧方向嘅龙尾就系喺顺德中心。另外，湾仔交汇处去北角方向近住景观会所嘅意外都处理好。而家告示打到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向嘅龙尾就去到接近分域街，另外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另外隧道嘅黄竹坑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近亚街老街还有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呈祥道荃湾方向明爱医院附近的意外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的龙尾去到屯门泳池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18听朝日出时间清晨6:1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8: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Vanny 咁样，
9: 手榴弹啊！
8: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到5:00，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9: 文教组多本节目，
10: 嘥时间。
9: 冯杰、
10: 林一雄、
11: 李启俊，
10: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2: 依家嗰啲卡咧，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3: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14: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12: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3: 要计数。
14: 系啊，要计数啊。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9: 嘥时间。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2: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師兄。
15: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啊，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咧，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哦攬我啊，或者哦 I love you， 我其實尤其同媽咪咧，因為佢好似我話佢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6: 星期日晏晝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17: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9: 虽然有过一段唔开心的成长经历，但是化悲愤为力量啊！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0: 啱啱生完日，今年26岁啊，凭住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张新唱片嘅点题之最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推介啊 ，Alex Warren 啊 ，Wild Chi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

0: 星期四
1: 吓，
0: 九月二十四，
2: 我捞咗好耐，到底今日系星期几？
0: 星期四，
1: 点解咁迷茫啊？
0: 做咩学咗我啲嘢啊？
1: 系咪你咁开心吓、啊？玩完呢个 SDE，
2: 我日日都太开心啦、
1: 啊，
2: 即系同埋我都俾我哋自己捞乱晒。
1: 就正所谓啊，太快乐啊！就跌一跤都有趣啊！好，我哋今日咧預告下先，六點鐘。
0: 好啊，我知你自己未講完，
1: 係都
0: 交代啦。唔好對路已經轉身就，即係你唔好捉住我啦，你唔好捉住我啦，已經走緊啦咁。
2: 射個三分波。
0: 係啊，好中意嗰種已經轉身走緊嘅狀態啊！
1: 咁啊，今日預告下我哋六點鐘啊，將會有心靈嘅出現。
0: 好快又見面啦！上次就係Collar 嘅碟訪問啦，跟住又見到
1: Solo
0: 作品啦。雖然咧，如果現實當中見面翻嚟，調翻轉。是見了他先再見 Collar 的，但是今天就有心靈的訪問，如果是他個人的話，第一次跟他個人訪問的，是在蘇棟這裡，那會講一下他之前做舞台劇的感受，因為他做了一套劇作，而他也都飾演了同一個角色兩次的、所以也都因為這個角色就衍生了他的新派頭，那個就是 Miss Ice。系啦，咁究竟呢个 Miss Ice 系点样，即系前世今生啊嗰样嘢咧？咁啱啱访问嗰度就会系啦，交代一下，大家就会知道噶啦。
2: 系到底系边个嚟嘅咧？
0: 系我必须要今日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个呢一两日嘅感受，就系、是、我终于感觉到自己真系老啦。系啊，即系因为我有时都会讲话啊，你生命当中有啲咩嘅迹象出现，你会开始觉得我自己真系年纪大啦，或者老啦咁样样啦。
2: 系，例如咧，
0: 系啦，咁啊呢一两日嗰件事啊，就系、是、因为我嗰条颈一路拉落去，痛到去膊头，去到膊头，再落到去嗰、那个呢、這个叫做
1: 手臂
0: 嗰度成
1: 上臂。
0: 扯住咗，咁啊！琴日翻嚟嘅時候，其實阿斌同埋阿桑見到我都已經見到我唔係好對路啦，即係我而家完全掩蓋唔到。
1: 你嗰種痛苦嘅樣咧，我以為你男人最痛咁滯啊！嗰種痛苦，
2: 瞓喺頸嘅 square 咯，
1: 係啊，佢係我冇見過佢由翻嚟開始咧，一路就坐喺度嘻嘻鞋鞋啦，跟住然後係咁個人就坐埋側埋一邊啦，跟住面容扭曲咁啦。跟住我又唔係好好意思問佢撞親邊度喎，咁跟住我就係咁以話冇嘢，
0: 因為佢
1: 樣係
0: 男人最痛嗰啲樣，
1: 佢個樣真係男人最痛咁樣。咁我諗住嗰一陣冇嘢啦，但係點知都隔咗成粒鐘仲痛緊。
0: 哦，掩蓋唔到啊呢一、這個，係啊，即係平時有啲咩你當心情唔好或者咩嗰啲，咁其實你一般你都仲可以掩蓋到。哇，呢一種痛咧係其實個重點咪已經痛咗三日㗎、兩日，尋日之前咧已經有兩日㗎。
2: 你都頭一兩日都掩蓋得
0: 係。因為佢唔係好嚴重，唔係好嚴重應該咁講，佢唔係令到我完全function唔到啦，個人，即係你個人都仲可以管理到自己啦，即係佢表情管理啊，狀況管理啦，咁所以你望落去都覺得正正常常，咁佢未去到咁過分嘅，但係去到尋日，哇，嗰、那個狀況係我已經完全放棄咗掩蓋啦，係啦，咁翻應該係可能關枕頭事嘅，
2: 係
0: 啦，咁但係嗰個我話好大嘅感慨就係因為以前咧，唔好話十年前咁遠啦，都仲係講緊可能幾年前、兩年前呢啲咁近距離嘅時間點，你去啲 friend 屋企嗰度過夜，譬如真係瞓 sofa 咧，咁你知 sofa 都唔方有個好嘅。位置承托力啦，唔方有好嘅空間啦。你瞓 sofa 咩過一晚嘢小事啦，瞓地下都得啊！即係我係一個 friend 屋企咧，瞓個地下，揾隻手枕住當枕頭，或者就咁瞓喺地板咧，你都唔會覺得有咩事㗎。係
2: 啊，
0: 係啊，跟住就算你真係瞓醒，哎呀條頸有少少痛啊，翻屋企沖個涼食個飯，冇咗啊！佢係不自覺地已經可以喺你生活當中消失咗嗰啲痛楚。但係今次真係唔得。佢缠绕住我，挥之不去。我直情有一刻觉得系咪农历七月未过，有嘢扎住个膊头啊？你明白我去
2: 到？我明嘅周玲，
1: 可能有冇怀疑真系咧？
0: 唔会，唔会
1: 肯定嘅呢个样。
0: 我唔想会，
1: 系
0: 唔会？
1: 望一望先。
2: 甚意啦，系咪叫甚意咧？佢个中文名。
0: 复刻甚意。
2: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望下先，你个印堂睇一睇，喂，黑麻麻嘅。
2: 我终于揾到机会可以做得佢。
1: 有阴影咁啊。
0: 系啊，即系所以咧，寻日两位拍档都等我辛苦啦，跟住佢哋咧都分别咧尝试帮我按摩下嘅。咁跟住之后，我一揿落去嗰个痛咧。 即系阿斌又揿我嘅膊头啦，跟住咧阿桑就揿我条颈咁样啦，
1: 可以讲真系作邪咁样，系啊，跟住然后就杀有对筷子夹个手指啦，咁样
0: 伸条脷出嚟睇一睇啦，我唔知系因为我实在太痛，所以你哋定系你哋嘅手势好好，令到我有轻微嘅舒缓感觉啦，
1: 系唔系啊？
0: 可能我真系本身太痛嘅关系啦，
2: 心理作用都好重要，
0: 所以你哋一揿落去咧，我觉得系有好转少少，即系觉得我啲手势好似几好咁，但其实你哋咪乱嚟噶？我想
2: 问，我认真嘅，
1: 我
0: 系
1: 有，
0: 你
1: 系
0: 有
1: 企有做开呢件事，
0: 但你有基础知识嘅，
1: 我起码知道通常嗱，我嗰个系纯粹以肌肉痛，即系我平时我自己都容易颈筋膊痛嘅，因为咁我系纯粹以我自己。嘅頸筋膊痛嘅經驗，即係我有時會幫我另一半我撳啦，佢又會幫我撳啦。咁通常都搞得掂嘅。咁我都係按翻嗰個概念，知道通常冤嘅位係邊啲位，我幫你嘗試按翻鬆佢啦。咁咁但係咧，我必須要講一樣嘢，就係咧，琴日按落去咧，你嗰啲位咧係好實㗎。係
2: 啊，一嚿㗎。
1: 係啦，咦？睇嚟我嗱，我同阿Sean係冇溝通過呢方面，
0: 睇嚟係冇出入嘅，
1: 係冇出入嘅，大家我。感觉都系一样嘅，哇哇哇！你睇住你睇住老人家系啦，
0: 啱啱你而家拧颈谂住望一望 SD 机拣歌嗰刻，哇又避一避啦，咁就系咁啊！呢几日长期都系，
1: 所以我觉得就咁靠我嘅力系揿唔开嘅，咁我琴日就所以。我第一時間俾個建議，不如你去電電佢定係點咧？係啦，咁樣做啲物理治療咁樣嗰啲啦。
0: 咁啊，所以你本身係又係同阿斌嘅差唔多。
2: 我最近揾到一首新嘅主題曲啊，俾我自己。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呢句係好啱嘅，因為咧，我係成日受傷的女人啦。咁所以咧，有少少九傷成醫啊。咁就譬如我整親呢度啊嗰度嘅時候咧，咁我就大概俾人撳我咩位，我就知道啊，原來係咁樣舒緩嘅咁樣咯。咁當然唔及專業嘅嚟啦，咁但係實在整傷即係整傷自己太多次啦，咁所以咧被治療嘅次數咧係足以令到係啦。足以令到我自己都知道邊啲位係可以追落去。
0: 因為兩位昨天嘅行徑都非常好似專業咁。
1: 因為每一個專業嘅背後都係充滿住受傷嘅故事，
0: 用無數嘅受傷而換翻嚟嘅。
1: 你都唔明白我哋嗰啲平時頸筋膊痛嘅經驗啊！
0: 因為我都真係幸運地，以往真係好少，你見過真係好少。
1: 你好少嘅，
0: 好少嘅。因為我好快地已經知道要解決自己呢啲問題，因為譬如頸筋膊痛呢一樣嘢咧，我諗我幾年前。我做電台 keep 住咁多年咧，其實佢都係有一個唔同階段嘅。咁因為以前咧，最初我會每日翻工放工，我都孭住電腦翻工放工嘅，仲要係以前即係銀色嗰部最 classic 嘅蘋果嗰部啦，嗰部係重身噶嘛。咁我嗰時每日咧，
1: 即係唔係 Air 嗰只？
0: 唔係㗎，嗰陣時係用嗰部係咪好似 Pro 嚟？即係最常啦，即係可能十年前大家成日會見到啦。咁嘅，嘿孭背囊揾個護脊少少嘅。有承托力嘅咪 OK 咯，
1: 小學翻學嗰種，
0: 咁又唔使去到嗰只咩 SPY 定唔知咩咁樣啦，又未去到嘅，不過佢有啲電腦架，跟住嗰條帶少少承托咁樣就 OK 啦咁。咁但後屘咧，到我用咗維持咗呢、這個每日都孭住個電腦幾年啊，兩年三年之後咧，我開始咧嗰、那個膊頭同埋腰咧就少少唔舒服啦。咁跟住我就開始感覺到唔對路咯，咁我就。解決呢個問題啦，開始咁我就將個電腦放喺公司啦，睇下可唔可以盡量。如果唔使屋企用咧，就放喺公司。咁啊，再後期另一個 stage 咧，直情係我覺得如果要洗錢呢條頸咧，好貴同埋好嘥錢。我不如預先預防係點咧？我將嗰嚿錢使去買多部電腦，一部就擺咗公司啦，喺屋企買多一部。嗰嚿錢我覺得
1: 好喎，
0: 因為同埋呢件事個，同埋你嗰個享受啊，即係如果你去睇醫生睇嗰條頸係嘅，你必須要啦。但係你只係 focus 喺條頸度嘛。但係如果我買咗部電腦，我除咗係可以想減低嗰個頸或者腰骨啊嗰個受損嘅程度之外，我仲可以有額外嘅 value 喺吸感受到嘛。咁所以咧，我就做咗呢件咁嘅事。咁啊，跟住咧有一段時間咧，我又試過我記得好呢個好無聊嘅，屋企我會用兩個枕頭瞓覺嘅。個原因係點解？即係搭起兩個枕頭啊，
1: 即係啲酒店啊。
0: 冇錯。我覺得在酒店嗰度覺得好過癮啊！佢嗰每次都令我瞓得好舒服啊！酒店嗰兩個，
2: 反而我覺得兩個枕頭我唔舒服。
0: 我好中意，咁當然因為佢哋
1: 覺得高得滯，
0: 唔會噶，我覺得好舒服啊！同埋不過因為佢夠腍啦，可能因為酒店嘅枕頭。
2: 聽到你咁樣瞓覺都痛啊！
0: 係咪覺得痛啊？係
2: 啊！
0: 咁但又係啦，細個嘅時候即係早翻十年嘅時候冇乜嘢啦，咁但你又持續咗一 段咁長嘅時間之後，你個枕頭又唔係酒店嗰啲好臨時時嗰啲咧，跟住我又瞓到條頸開始痛咯。
1: 哎呀！
0: 咁於是乎就去換枕頭啦，因為我媽都話：喂，你瞓兩個枕頭其實唔好噶，同埋個枕頭咧都好多年噶啦，即係佢會變形啊，承托力唔夠嗰樣啦。
1: 要換噶枕頭要換。
0: 係啦，真係要換。咁跟住，哇！哎呀！
2: 哎呦，
1: 你好痛辛苦，好惨！我而家好想咧喺嗰支咪后边咧安排嗰啲嗰啲
2: 按摩技师
1: 系啦，或者系嗰啲物理治疗师可以一路帮佢揿住，一路讲哇！我冇见过你开咪开得咁辛苦啊！即系咧平时波性咧系唔舒服都会翻嚟开咪噶嘛，
2: 即系佢会
1: 平时佢病住翻嚟咧，佢都冇咁辛苦啊！原来膊头痛嘅影响系可以去到咁严重。
0: 已經呢幾日咧訓練自己唔好講粗口噶啦，所以我頭先已經冇事啦。如果唔係咧，我何止？我驚我以後都冇得開麥，
1: 都休息一下先。
0: 唔係，我啱啱嗰日發生咩事，聽眾睇唔到咧，係因為個 background music 完咗，咁我拉另一條 background music 出嚟。
1: 不如我同你交換位，
0: 跟住我右手準備撳個 on 嗰下咧，嗰個姿勢啱啱 trigger 到嗰條筋咧，避咗一下，好似觸電咗一下咁啊！跟住我
2: 俾大家一個畫面咧，就係啱啱我哋兩個講緊嘢嘅時候，突然間有個人喺我哋對，即係阿波坐喺 panel 嗰邊啦，就喺我哋對面啦，佢停咗喺度，我哋唔知點算。
0: 呢個本能反應係你冇得控制，啱啱嗰下係
1: 明嘅，可以俾人電咗。
2: 但係我閃過一句。Congratulations！
1: 係啦，喂，但係你真係我覺得就咁啦，你就真係年紀唔細啦，咁所以我覺得唔好靠我哋呢啲旁門左道嘅按摩手法啦，你就真係認認真真去睇一睇物理治療法，睇翻好係好啲嘅。
2: 咁
0: 捽下咯，我又捽下啦，
1: 即係旁門左道，我就係叫你唔好用旁門左道，都唔聽人
2: 專業的
1: 來，
2: 人專業的來，
1: 你呢啲咧就係嗰啲啦。包拗嘅，得啦，即系假掂噶啦，咁样，
2: 其实
1: 咧又唔舒服啊嘛。
2: 你哋两个都系咁样噶，
1: 系咩？
2: 系啊，你病嘅时候你都系包拗嘅。
1: 得噶啦，冇嘢噶啦，好小事啊，
0: 自治啦，系啊，系啊。
1: 打俾掌声先啦！
2: 有时间
0: 要啦，起码要下个礼拜先有时间可以去睇到。
1: 真系辛苦。
0: 系啊，咁咪而家已经屋企换咗个枕头好啲噶啦。嗰次我用嗰个买咗个好嘅枕头瞓觉咧，之后我谂呢几年咧，我其实冇再试过咁痛过噶啦。嗰个枕头咧系贵嘅，我同所有人讲咧话屋企啲枕头，大家买嗰啲，我好有心得咁样分享几多钱嗰啲。跟住咧，大家都系擘大眼吓咁贵嘅枕头，即系都挨近1000蚊嘅。以枕头嚟讲咧，啲人即系大家都反应都觉得贵嘅。但系咧，佢真系我换咗。之后咁多年嚟，我瞓觉，我个颈各样嘢咧冇再出现过问题，
1: 是
0: 就系嗰样啦。你悭翻睇医生嘅钱。
1: 咁你最近又再换咗另一个枕头？
0: 唔系，而家呢个唔系应该有唔同嘅枕头嘅，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我整到我嗰个唔系
1: 好，
0: 唔系好嗰个，
1: 整到嗰个系坏枕头。
0: 系啊，因为有时会喺另一部屋企过夜嘅时候，嗰个枕头就唔系。咁所以我。但係又啱嘅，我係諗要換埋嗰個枕頭，
1: 同埋電腦嗰個 concept 一樣啊，
0: 係啊，
1: 唔同地方都要有一個
0: 啱啊。同埋你諗下，你睇一次醫生嘅錢，你就覺得不如你由預防開始做起，
1: 冇錯，
0: 真係。
2: 同埋你唔使痛啊嘛，睇醫生事少啊，
0: 真係，真係，係我都會。
1: 見到你咁樣，我都覺得辛苦。
0: 係，其實我哋兩個啲男人都係咁㗎，即係咧啲女人就佢
1: 冇嘢啊，
0: 你揾人搞啦，即係嗰啲又要自己維修啦，叫你睇醫生又得啦。
1: 得噶，咁樣冇嘢，隔幾日冇事啦。
0: 冇事啊，冇曬啲錢啦，
1: 同我早排扭到只腳一樣咯，死都唔肯去睇醫生咯。跟住早幾日跑步先發現唔係會仲痛緊嘅咁樣，
0: 好萌塞嘅。其實啲男人係
2: 你兩個真係咧，
0: 唔係淨我哋兩個噶。
2: 我而家淨係接觸到你哋兩個，
0: 所有嗰啲上咗年紀嘅男人，
1: 叫你唔好戴隱形眼鏡，你都係要戴。
0: 其實都係
2: 咩啊？
0: 但係佢嗰個貪靚啊，佢嗰個係貪靚嘅。我哋呢啲唔係叫貪靚，
1: 我哋嗰啲係咩啊？懶。
0: 其实我时都好想解释呢件事嘅，其实佢唔系懒咯，佢系有一种唔知哪而来嘅萌失，同埋唔想认输啊，好似
1: 我都明，系即系觉得自己
0: 唔想小题大做，系啦，唔想小题大做，可以简单解决咪简单解决咯，睇咩医生，我哋已经心里边灌输咗一样嘢，睇医生系等于。投降，
1: 我已經接受咗，係有時候真係要睇下呢啲物理治療噶啦。我之前都早排係嘛，
0: 真係要嘅，
1: 電嗰一鑊啊，
0: 要你噶啦，唔可以物理，要你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8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3%，连升30个月，升幅较7月扩大2.3%。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较上月扩大19%。政府发言人表示，受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上个月商品出口继续飙升。展望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持续，预计短期内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但是中东局势紧张，主要先进经济体保护主义贸易措施持续，外围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必须密切关注。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渔护处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处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大头岭回旋处之内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咁其中去元朗方向嘅车龙去到鸡岭回旋处，去文锦道方向嘅龙尾就去到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都有车龙噶，排到近高尔夫景园。咁而家区内一带嘅道路咧都系比较繁忙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梅树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接近林锦公路交汇处。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另外，码头涌道同埋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即系去九龙城回旋处方向啦，都系车多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同埋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另外隧道的黄竹坑入口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麦当劳道。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木球会慢车，龙尾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 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亚街老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挤塞慢驶，龙尾李郑屋村。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仍然是相当繁忙，龙尾去到屯门游泳池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奔神合唱，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5: 梗係月亮代表我的心。
6: 係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㗎？
7: 咁啊，中秋地处地一人梦夜石油。
4: 係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些囉。
7: 咁呢你揀囉。
4: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动，警恶情奸。
8: 你真的不要告訴人知你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七骚动音乐的主持。
7: 咁多位听众真的不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9: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0: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9: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2: 就是一餐鸡煲令呢首歌横空出世。

0: Simon 經常喺 Joey 面前讚聽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認識下呢隊樂隊。就喺一次嘅雞煲聚上面，佢哋傾得非常投契。既然傾得埋就合作啦。Joey 仲同 Pandora 講，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愛仍然未夠，怎麼接受？還是情歌添幾句沒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詞梁嘉欣，編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 監製舒文 Pandora。上晚六個星期日保持在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容祖兒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眼神，其实点解你个人咁硬颈嘅啫？
1: 咁做人系有时候要硬颈啲噶啦，冇自己嘅执着，边个会尊重你呢？

我老我都啊。硬颈唔等于要包拗颈，不过起码你可以自己主宰翻你自己嘅人生啦，唔需要俾人情绪勒索。

Elka 鄭紫棋洗腦歌。眼鏡亦都唔係叫你對其他人刻薄，不過起碼你唔好因為人哋而刻薄自己。

0: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1: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2: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1: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同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是赛艇项目已经取得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四金10银9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间对外籍家居照顾员构思有不同意见，强调明年会小心自行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初期每年只是输入几百人。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能力需等同本港安老院舍的保健员，他们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认证当地培训机构，考核亦都会有角色。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53%， 年升30个月，升幅较七月扩大 2.3 个百分点，进口上升 60%， 年升20个月，较上个月扩大19个百分点。政府发言人表示，受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上个月商品出口继续飙升，展望全个月较上个月扩大19个百分点。政府发言人表示，受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上个月商品出口继续飙升，展望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持续，预计短期内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但是中东局势紧张，主要先进经济体保护主义贸易措施持续，外围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必须密切关注。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北区大头岭回旋处内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去文锦道方向嘅龙尾去到品锦公路近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御苑，去元朗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鸡岭回旋处。现时区内一带嘅道路咧都比较挤塞噶，途经嘅巴士服务亦都系受影响，乘客请留意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梅树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反方向去上水，近住梅树坑有另一宗意外，快线受阻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大角咀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去海辉道回旋处嘅支路有意外，龙尾去到钦州街西。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的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另外码头涌道同埋亚街老街去九龙城回旋处都系车多噶。 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银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行龙尾灭火轮展览馆，告示打道东行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接近入口的了，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提一提大家，今晚盈月在铜锣湾维园一带和大坑

0: 带咧都会有封路安排噶，驾驶人士请留意，尽量避免前往。而家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大坑道去摩顿台，龙尾去到香港真光中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车多，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去定富街，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龙山嘅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咁另外，龙富路去市中心方向近住富健花园慢车，龙尾去到蝴蝶湾公园。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大榄隧道出九龙管道之内的慢线是有坏车，经过请小心。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事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的。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很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就开卷落同大家讲嘅书就系《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系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嘅山城地景系点样样嘅呢？到底个发展上边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7: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a little restroom.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话咁快又见面啦喎。
1: 系啊，宾神，今次上嚟介绍佢嘅个人作品，展现佢另外嘅一面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
2: 触动心灵，
0: 做完舞台剧系唔同啲嘅。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应该第一次同你个人做访问啦，系啦，有心灵嘅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Cola 嘅心灵，
0: 系啦，之前就团上嚟啦，咁啊，今次你个人上嚟咧，我哋就送一个卷轴货你嘅，虽然之前都有送过一句咧，系挥春啊，新年嗰期咁样嘅，好似系你每人有一个挥春咁啦，系啦，咁啊，今次送俾你呢一个咧，就系用一个大卷轴写俾你用你个，
2: 继续都系同样嘅食法，
1: 系，
0: 好好发挥你个名，其实好想讲，
2: 系啊，送俾心灵有。
0: 觸動心靈啊！
1: 觸動心靈好靚啊！呢個字
2: 緊要呢，
0: 係可以攞上手誒，我係真嘅呢個係真係寫嘅，唔係
2: 人手寫嘅，
0: 人手寫嘅都係。
1: 呢個卷軸好靚喎，個 texture 即係呢個字。
0: 就諗啊，用一句咩去食字咧？咁觸動心靈嘅意思就係啊，即係希望你嘅作品無論係各方面嘅都會觸動到你啦。
1: 好好啊，可以做個歌名添啦，呢個直情
0: 係咪好啊？
2: 等出，等出，
0: 到時係咁以啲訪問有提下我哋就 OK 噶啦。
2: 嗰陣時就有啦，麻麻啦。甩甩嘅呢啲 DJ 啊，
0: 系啦
2: ，suggest 咗啲咁嘅嘢，
0: 觸動心靈喎，嗱搞笑嘅咁笑，唔係，但係都希望阿你嘅作品亦都可以同時即係觸動到自己，又觸動到人嘅，咁所以就有一個咁嘅寓意喺度，即
1: 係
0: 都有翻啲好嘅寓意嘅，除咗食字之外，
1: 好有意思，好有意思，
0: 希望你中意呢一句嘅。咁因為除咗喺即係音樂上面嘅作品，譬如而家新歌《Miss Ice》，其實都延續咗舞台劇嘅劇作噶嘛，即係都係多咗好多唔同嘅機會去參演啦。即係啱啱我知道完成咗冇耐啊，即係呢一個你好。打劫 return 系啦，即系呢一个嘅感受系点咧？完成咗之后，而家系咪都仲有好多各样嘢消化紧，定系透紧啊？咁啊，
1: 完咗其实系好唔舍得噶，系啊，因为今次呢个角色做咗两次啦，第二就系呢个班底。即是合作的過程大家都很開心啦。第三就是這個劇目呢其實本身很有趣、就是六個人呢在個台面上面是沒有離開過、所以我們排練整個過程都是齊人、即是有時候有些舞台劇是分 part 的嘛，只是你的 part 你先出來排，是那臨尾 run 幾次的，但我們這個是由頭到尾都要六個人在曬度，因為少了一個人呢已經差好遠，那我們六個是真的好像其中一句台詞這樣，我們現在六個人就綁起了一起了、要出去的話我們就要合作、
2: 但今次去再 rerun 這件事的時候、是不是整體的感覺真的可以再即除了要熟，即第一次可能會比較要需要熟悉、對手啦，熟習個舞台啦，熟習劇本啦。今次係咪真係個人擺多啲落去成個嘅戲入面啦？咁樣
1: 係啊，今次係有多咗好多空間去真係思考深入啲呢個角色嘅、去發掘多啲佢嘅諗法囉。因為上次呢都有嘅，但係都係比較表面啲，因為好多精神都仲要擺喺記台詞啦、記台位啦、記住要接對手啦，因為第一次演啊係緊張到呢真係瞓唔到覺。雖然今次都係瞓唔到覺嘅。但今次呢就係因為好 deep down 地，因為所以就瞓唔到啦。係咁今次係用多咗好多時間去、理解去創造呢個人物。即係究竟 Ice 佢係有冇朋友嘅咧？佢有咩兴趣嘅咧？点解佢嘅性格会系咁嘅咧？点解佢会讲呢句说话嘅咧？佢讲出嚟系温柔嘅，定系恶嘅，定系浮躁嘅？佢人系点嘅？就再谂多咗好多关于喺呢个角色嗰度。
0: 因为成日会听到演员咧会讲创造角色，跟住就有本簿啊，跟住谂下佢前世今生啊嗰啲咁啊。系咪你都会有天马行空谂好多嘢俾佢都得？因为其实都有啲 guidelines， 即系有冇朋友呢样嘢可能都。即可能創作者本身佢有啲方向嘅，唔係話點樣就點嘅咁。
1: 呢個呢亦都好多謝我哋今次嘅導演魯文傑，佢都俾咗好多啟發我。因為例如即佢會有一個例子，就係話例如阿斌即係我對手同你講，你可以唔開心搵朋友啊，你可以諗下其實佢有冇朋友啊。其實佢可能真係冇朋友㗎喎。係、喎，其實我可以在啲台詞裏面慢慢找呢個角色嘅線索，係佢就係有啲 hints 俾你，話俾你知呢個角色究竟係點。所以又好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唔俾你知曬，但係又俾你知啲啲，咁你慢慢有啲空位咧，俾你去填翻啲窿窿咁樣咯。我大概呢個人根據個編劇嘅編寫裏面，佢係應該係咁嘅，係咁，但係都係可以好有變化咯。咁今次我係再揾多咗一啲佢。要殺丈夫啊！我真係揾咗啲落毒係點樣落毒嘅，
2: 真係要 會研究下 AIC 咁樣。
1: 唔係，因為我真係唔會落實噶嘛。咁我喺出台之前咧，我就有大概十分鐘嘅時間，我就企喺度唔喐嘅，望住一個定點。咁有一次 Peter 就問：心靈啊，你臨出場之後，你望住嗰度望緊咩噶？我冇啊，我喺度諗緊個角色，個心路歷程，佢點樣去殺老公？跟住佢好驚啊，行開咗。
2: 哦，咁唔錯啦，
1: 咁好啦，咁我唔錯啦，
0: 繼續入戲啦。
2: 咁但係佢真係創作呢個角色嘅時候，有冇話即係當然啦，即係頭先嗰啲好天馬行空，即係現實唔會發生嘅嘢，就真係可能要多少少嘅幻想想像力。但係會唔會都嘗試將呢個角色嘅塑造同自己會係近啲啊？定係都會專登最好同自己真人唔好太似，有冇呢啲位嘅？
1: 啊，呢個你問得好好喎，因為我發現咗我最初咧，我係 create 一個全新嘅角色嘅，即係我幻想，佢爸爸媽媽咧係佢阿爸係律師，佢曾經參選過港姐，佢入咗十六強，但係俾人 fail 咗，所以佢儀態好好，佢講嘢温軟。咁但係咧，我之後諗下咧。咦，唔係喎，其實我用返我自己都得㗎喎。咁我就開始用自己去創作，但我就由我自己嘅升中學嗰度開始改寫。
2: OK，
1: 係啦，即係我本身心靈去到升中學嘅時候升咗一間名校。跟住我好有儀態，嗰間女校嚟嘅。係用返我自己本人個經歷去改囉。係啦，咁就我反而咁樣覺得更加貼近，即係我可以喺個台嗰度顯露平時或者喺另一個時空嘅我會係點樣樣，即係例如喺另一個時空平行時空裡面嘅我，佢係好溫柔嘅，佢好軟弱嘅，佢個聲線係就係咁嘅啫，佢最大就係咁，佢冇力嘅，佢唔做運動嘅，即係真係可以將呢一個諗法擺落去。
0: 擺落去。
1: 係，咁我又覺得好有趣啊！呢一個都係今次先發現可以咁做。
0: 因為我試過唔記得嗰時上堂定做一個工作定係拍嘢點啦，跟住又係玩呢啲覺得好過癮，可以自己想像角色啦。跟住咧就想像自己咧係同現實當中係180度唔同嘅，好受女仔歡迎啦，綠豆腹肌啦，跟住仲要係咩處女座，因為處女座多靚仔靚女啊嘛。我係將現實中嘅
1: 星座我冇諗過可以用喎、
0: 啊。星座都有諗啊，嗰時好似未咁興 MBTI， 我諗星座啊，諗曬以前即係嗰啲嘢啦，跟住唔知做嘢嗰陣。你覺得你自己真係
2: 係真係咁咩？你
0: 係啊，
2: 六嚿腹肌，
0: 因為我將現實得唔到嘅嘢咧，我喺嗰個角色創造，即係嗰陣時唔識啊嘛，就會以為係咁樣。但係我聽個劇，因為你真係演繹嘅時候，有一啲好似同自己現實真係少少 overlap 一啲嘢，好似係容易發揮多啲嘅。
1: 係啊，
0: 嗰陣時唔識嘅亂咁諗啊嘛，嗰陣時嘅六嚿腹肌你都做唔到咁樣。
1: 我諗係睇角色咯，即係如果你嗰個角色係同你都相近嘅，咁可以咁樣創作。但係如果角色係同你好唔一樣嘅，咁可能真係要重新 create 過咯。
0: 係。咁始終係啱啱即叫做開始初上嘅，咁但係其實又喺個空間表演，因為平時喺唔同嘅舞台、唔同嘅 stage 你有表演過，喺劇場嗰種兩個鐘頭 live， 大家喺台上面唔離開嘅，
1: 係困獸鬥
2: 嘅，喺個 stage 度一個 concert 都可以有得上下飲下食啊，飲下水啊，
0: 我哋節目兩個鐘 live 都唔係兩個鐘坐喺度啊，我哋都可以有得去下廁所見唔到樣啊，
1: 都有一首歌嘅時間啦，
0: 唔係啊，唔止啊，好多首歌噶，話你聽音樂節目好著數噶，好多首。首歌噶，系啊，但系真系嗰个感觉，呢个 stage 啦，同以往嘅唔同，又点样样咧？你觉得？
1: 你讲唱歌跳舞表演，
2: 系啊系啊，
1: 即系嗰种表演咧，系好个人嘅，即系好 serve 自己啊，即系我 serve 我自己首歌，我首歌我想点我都可以，但系如果喺个舞台剧入边咧，我要 serve 个角色。即係個角色個編劇想講乜嘢，係啦，你可以有自己 style， 但你都個 first priority 係 serve 個角色先，係咁、個表達係好唔一樣嘅。
2: 有冇話喺邊一個身份當中自己，原來係幾自如，會再自如多啲？係咪都係會係歌手嘅身份會自如多啲？
1: 如果自如嚟講，真係跳舞啊，係跳舞真係最自如。因為我今次呢個舞台劇其實 ending 嘅時候都有一段舞嘅，就係、是大家都死咗啦，咁我就喺度喺佢哋兜一個圈，好似一個靈魂定祭祀嘅一個跳少少，跟住臨尾轉，我 fans 要數咗我最多轉咗32個圈，係啊，自轉32個圈嘅。
2: 头都晕埋。
1: 系啊，
2: 系要咁样长长咁样转法。
1: 系啊，所以转到右边颈咧，其实系有啲痛嘅。
0: 唔系，第一场系顺时针，第二场逆时针。
1: 好多逆时针噶，
2: 一定要
1: 一定系顺时针。唔系，系啦，我系逆时针，因为有啲人系右边，有啲人左边嘅。
0: 哦，所以系冇得。
1: 系转圈一定系假边嘅。
0: 哦，系啊，我想睇下你。你作为一个跳舞拍子嚟讲，你
2: 自转嚟讲都应该系，唔好
0: 讲
2: 啦。
0: 哦，一边嘅系。
1: 系啊，一定系上一边嘅。咁所以其实我每一次完咗我翻屋企，我系要照红外线嘅个膊头。
2: 哎呀，
1: 系啊，因为转足三十几个圈，仲要转越快咧，其实要留头嘛，要揈头，即系其实一路一次个揈三十二次咯个头。咁就要照灯嘅，系如果唔系挨唔到二十几钟。
0: 你乘翻咯，三十二乘翻二十，六百次喎，大佬。
1: 咁样咧，所以我觉得跳舞，但我系完全唔需要谂嘅，系即系基本上系同。真係行路冇乜分別啊，係啊，嗰個係冇排到嘅，嗰個係 freestyle 嚟嘅。
0: 咁但其實真係完成咗呢個劇目啦，有冇其實自己都啊，即係有一種好想又再挑戰下一次再玩舞台劇咁咯？
1: 都好想噶，系啊，因为我觉得舞台剧同影视作品有啲唔同嘅地方，佢系可以好诗意，可以好跳脱，咁佢讲嘅嘢亦都系可以好有好多哲理啊，或者嗰句对白，即系个创作个成分好高，系啦，即系例如有啲剧目系一男一女，成套剧都一男一女，佢不断对话，但系佢哋唔系互相对答紧大家嘅嘢，都可以做一个剧目。咁我好犀利喎，咁都俾佢諗到嘅，即係佢哋兩個其中 keep 住喺度對話，但係冇拉楞佢哋嘅嘢。
0: 嗯，
1: 咁係啦，咁人哋講咩其實喺度？
0: 但佢又可以成咗一件事㗎嘛？
1: 係啊，係啊，係啊。咁我自己做嘅時候，我會發現啊，原來有一啲對白係好日常裡面你都會用得到啊。系啊，咁我觉得或者系一啲好哲理性嘅，我系好想再遇到一啲好好嘅剧本咯。嗯嗯嗯嗯。
0: 咁、而今次呢一个角色即系 Ice 延续咗，所以有而家呢一首新歌啦。其实系几时开始有呢个谂法，不如以为呢个角色做一首歌咧？
1: 系、其实系因为做第二次呢个角色嘅时候咧、我觉得系一个天意嚟嘅。
0: 嗯，
1: 系啦，因为呢个角色。本來好像不是我做的，但是後來有一些不同的原因，又是我做的，那我就覺得那么得意的，我人生就是演兩次舞台劇啫，都是這個劇目，都是同一個角色，那我對這個角色好像有一些緣分，那我就又加上今年出歌呢，我又覺得這個角色其實是很 common 的女性，或者一些任何人都會遇過的一個情況啦，就是離開不到有毒的關係，不是只是男女關係，可能是人和物件、動物的關係都可以是。所以，那不如借這個角色來講這個情況，或者講這個心情，即是離不開一段不健康的關係，那可以怎樣呢？我們最後又可不可以真的放低它呢？這樣，所以就寫了這首歌。
2: 那一開始有了這個想法之後，第一件事要處理就是，我首先要收一隻歌回來，想想我角色是在裡面想講什麼，還 是可能找填詞人傾，是哪一樣東西去做起先呢？那時
1: 是找 demo 先的。
2: Okay。
1: 但這首 demo 都是從天而降的，因為都是一個很機緣巧合的情況底下播出來。我哋 NR 嘅 Carton， 跟住大家聽到呢首歌，喂，佢個 hook 啦係 Don't Wanna Stay，Don't Wanna Stay 咁樣，
2: 好，
1: 咁好明顯就係唱俾 Ice 聽嘅，
0: 佢想離開嗰度，
1: 或者係啦，嗌你唔好再喺呢個有毒關係入邊，咁就一定係呢首，加上個旋律好好聽啦，個 beat 好好聽啦，咁就。好 firm 咁樣揀咗呢一首歌，咁但係呢做呢首歌嘅時候都有一個好大嘅掙扎嘅，就係、究竟叫唔叫 Miss Ice 好啦。因為呢最初呢填詞人俾個名呢其實係叫 Ice 的沉浸式悲劇嘅。係啦，咁樣呢出完之後呢就有好多人都話，即係我哋 NR 又講啦，我哋連我哋你好打劫嘅監製都講，你首歌你真係諗住用 Ice 唔好啦。唔長遠嘅，因為你過多幾年之後咧，可能有其他角色噶嘛，同埋 Ice 你冇睇過舞台劇，唔知你講乜個歌名咁樣。咁、就諗啊，咁不如沉浸式的悲劇啦。
2: Okay,
1: 跟住有好多個 option， 或者 Don't Wanna Stay 啦，即係大家容易啲明，容易啲記咁樣。掙扎咗好耐，哇！掙扎咗去到 last minute， 佢哋話：喂，唔得啦，聽日真係要報㗎啦，個名要報俾電台聽㗎啦。你究竟用邊個名？
2: 有個電台就要寫 pending 㗎。
0: 咁你即係意思其實隻歌啊，好曬咩都齊曬，只係差個名嘅意思。係
1: 啦，去到真係 last minute， 真係 last minute 嚟㗎。
2: 所以其實所有嘢已經齊曬錄曬㗎。
0: 即係個仔啊刪咗
2: 我名㗎，
0: 詞帶都剪埋，喊緊啦。
2: 睇上腦，你快啲俾個名嚟
0: 就係刪個名啫。
1: 係啦，要出世紙㗎啦。
2: 今年缺火嘅咁樣，
0: 磁帶都剪埋啦，咩都齊曬啦。哦，
1: 咁我最後就覺得，我一定要有 Ice 嘅名，因為我覺得就算唔係 long term， 但係我覺得呢個作品係屬於我自己嘅一個諗法嚟嘅，係咁，我覺得要堅持自己嘅初衷咯。是啊，咁但又唔可以就咁 Ice， 佢哋覺得不如乜 Ice， 乜 Ice，To Ice，Miss Ice 或者 Ice 小姐，咁最後填詞人就俾咗方案就 Miss Ice 啦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与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在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在赛艇项目已经取得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如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四金十银九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间对外籍家居照顾员救师有不同意见，强调明年会小心试行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初期每年只输入几百人。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能力需等同本港安老院舍的保健员，他们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没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认证当地培训机构，考核亦都会有角色。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渣华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民康街啦，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糖水道。皇后大道中近住银行街亦都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中银大厦，同埋花园道近住科达中心。至于较早前啦，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嘅意外处理好噶啦，龙尾排到一会居。之前连翔道尖沙咀方向通去海辉道回旋处之路嘅意外都处理好啦。现时介乎澳海城至到钦州街西车多。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之前近住梅树坑嘅意外都清咗场，龙尾就喺碗窑。较早前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嘅坏车离开咗噶啦，一带稍为慢车少少。东隧港岛过九龙啦，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排到去接近泰安楼噶。咁另外西隧嘅港岛入口啦，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就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咗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龙尾华润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过咗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黄竹坑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接近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荃湾方向龙尾接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是排到摩士排到彩虹隔音屏的。另外在观塘那边，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是挤塞，车龙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就过了隧道排到去宝康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啦，提提你啦，今晚是盈月啦，维园铜锣湾大厦大都有封路改动安排的，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排到接近清风街桥底。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去 消防局一段、啟德消防局一段系車多。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新清水灣道、啟輝流落坪石、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6: 有音樂，有快樂。
5: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6: 有音樂，有快樂。
7: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8: I need a restroom.

0: 今日双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心灵喺度嘅，带住你嘅新派台作品就系、是、Miss Ice 啦，延续咗之前做舞台剧个 Ice 嘅角色嘅。你觉得其实需唔需要有一啲嘅导读，了解个背景，再去听呢一首歌，系会更加透彻咧？
1: 唔需要嘅，真系、嗯，因为呢、這个Miss Ice，、嗯、你可能就系当佢系一个。你自己 create 呢個角色都得㗎、
0: 嗯、
1: 即係可能你覺得佢係一個被人拋棄嘅女仔，被人拋棄
2: 六嚿腹肌呀喂
0: 處理咗、
2: okay、
0: 六嚿腹肌
1: 佢佢係座嘅都得嘅係啦，咁佢就係一個被人拋棄嘅人囉，簡單嚟講係啦，就因為那個歌詞呢其實係好我好鍾意嘅，因為佢好直接，
0: 嗯
1: 係好直接就講俾你知其實佢係發生咩事咯？咁同埋佢好有心思，佢寫咗好多有啲觀眾啊，再入戲啊，一啲關於戲劇嘅嘢。咁有時即係你喺一啲有毒關係入面，點解會走唔到出嚟？其實因為你喺個 bubbles 入面嘛，
0: 嗯、
1: 即係你喺幻想自己仲喺一個好戀愛嘅狀態，你先至走唔到出嚟。其實已經唔係咁噶啦嘛。咁所以我又覺得唔一定要知道 Ice 係一個咩人，
0: 係、嗯、
1: 啦，係你就定義佢係一個被人拋棄嘅人。
0: 係係、
1: 嗯嗯，
0: 但即係本身佢個角色劇場裏面都係一個即叫情侶關係嗰種 toxic 關係嚟嘅。
1: 其實佢咧係銀行職員嚟嘅，咁、
0: 嗯、
1: 而亦都係一個唯一個女角，咁其實佢係有一段婚姻嘅，佢、
0: 嗯、
1: 就唔想俾人知道佢離婚，所以佢一路都好標榜話俾人知我有一個好好嘅老公㗎、啊、我有一個好好嘅婚姻㗎、啊、你唔好嚟搞我啦，我要趕住返屋企同老公食飯呀咁樣，咁點、嗯、知呢佢老公打嚟，咁劫匪就逼佢開 speaker， 咁、哦、呢就聽到佢老公就你幾時回來跟我簽離婚協議書、
2: 哦、
1: 是啦，其實原來她那晚呢就要回去跟老公簽離婚協議書、哦、那同時呢她想著毒死她老公的劇本我寫不關我事
0: 劇本啊
1: 劇本
0: 劇本
1: 是假的，她有沒有真的落毒都不知道
2: 的、okay。
1: 就俾所有人發現咗佢，哇！原來你俾人拋棄㗎，哇！你仲講到你自己老公咁好，咁就好尷尬，咁、嗯、又覺得好冇面，佢就搲爛塊面，佢、嗯、就求一個其中對佢有好感嘅劫匪，佢就話：我哋去廁所，你放咗我啊，咁、
0: 嗯、
1: 樣，即係好冇面㗎啦，即係搲爛曬，咁、那個劫匪就一巴冚落去。真系我啦、嗯，我就俾人冚咗20巴啦，其實都已經係啦。咁佢就
2: 有卅幾個拳頭，
1: 係啊，自虐，
0: 唔係要接紅外線啊條頸，
1: 要聽工傷。咁樣咧，就佢就醒咗啦，最後係、嗯、因為嗰個劫匪鬧醒咗佢、嗯。你究竟係為咗邊個生活㗎？係係，即係探討生存生活係乜嘢咯？係、嗯、你應該即係例如入邊有講咗好多我老公喜歡我瘦所以我減肥，
0: 嗯，
1: 那你是為了你老公而活還是為自己而活的，這樣即是有很多講緊這些東西，所以是他最後就醒過來就有勇氣地走出去，但是他最後成為了一個最後的生存者，其他人都
0: 死咗，因為呢啲嘅內容上面，阿木佢填嘅時候，之前有冇都同阿 Brick 俾佢知道呢啲背景，定係咦可以反而唔使咁近？
1: 有啊有啊，有同佢講咗，同埋有一齊睇上年嘅一啲片段。我有係揾翻 Ice 嘅一啲片段俾佢睇，係啦，咁佢都亦都知道，哦，知道咗呢個故事啦。佢已經好快就，因為其實本身 demo 歌詞已經好貼近㗎啦，
0: 嗯，
1: 係好相似啊。
0: 真係 don't wanna stay 係已經，
1: 唔係佢有個中文詞係完整嘅，係成首歌有曬完整嘅詞，
0: 係
1: 都係好相似，都係講一個人即係老一個伴侶對佢唔好咁樣嘅，所以係就好似係佢好似知道咗 Ice 想有呢個主題而寫嘅一個歌詞咁樣嘅。
0: 咁呢首歌錄音嘅時候係咪喺即係做第二轉之前咧，定係做緊嘅過程去錄咧？嗰陣時
1: 係初排嘅時候去錄嘅，係、
0: 哦、
1: 所以
0: 有冇覺得唔同咧？因為你喺你有排緊啊嘛，跟住你又唱佢嘅歌嘛，會唔會同以往錄音你覺得有啲唔同？
1: 有好唔同，因為今次用呢個角色寫咧，咁去錄嘅時候咧。我就當係多咗係講對白咁樣去唱，係、嗯、因為佢歌詞都寫得係好直接啊嘛，咁、嗯、而且係嗰種情感係有啲似演戲嗰種情感去唱咯， 咁所以录得好快，因为今次系 Fergus 同 Derek 录啦。咁我哋系隔空录嘅，因为佢唔系香港，我哋录四个钟录完啦。
0: 哦，
1: 系啊，咁超快，
2: 系呢一个即系用一个角色嘅概念入去录，系自己好早期已经决定系咁样做，定系真系可能同Derek 同 Fergus 佢哋去倾，诶，不如用呢个方式试下咁样。
1: 佢哋冇咁样同我讲嘅，但系 Fergus 就有同我讲，佢话你唔使谂咁多嘢，你总之唱你个感情同语气就得噶。
0: 嗯，
1: 佢话你越谂得多咧，就越唔真挚嘅。其实，
2: 嗯，
1: 系，所以其实我真系冇谂，系、啊，就真系好感受翻嗰句歌词表达意思咯。
2: 咁、嗯、啊，
1: 系啊，
2: 即系排完个戏，即刻就入埋个录音室，继续嗰个
0: 一气呵成，
2: 所以四粒钟就搞掂，
1: 超快。
0: 咁你哋自己一路录呢首歌嘅过程，有冇可能某一啲段落或者某啲 line， 其实你自己觉得哇，那个感觉特别深嘅咧？会唔会即系头先讲，我由最初听，我已经入咗耳嘅 Don't Wanna Stay 呢、這、一个，因为好直接啊嘛。呢、這个 line 系最 touch 到你，点话？其实可能仲有其他歌词，你都感受比较大。
1: 我自己系好中意最尾嗰句嘅。
0: 嗯，
1: 系啦，好简单，就系、是、我引救你。
0: 嗯，
1: 因为咧好得意嘅呢一句，其实。我初初收到第一版歌词，其实我冇改过啦，我系有少少想改嘅呢一句，
0: 嗯，
1: 因为我最初系想我同阿木同 K W 讲嘅时候，我想呢个女仔系可怜一啲，唔想似怨妇，
0: 嗯，
1: 系啦，因为我觉得佢都系一个被害者嚟，其实，咁我见到呢句，我觉得咦，好似有啲怨妇，我引救你，好似好巴渣，跟住咧，但系我唱几次之后，我发现咦，其实呢一句唔系一个。咁嘅意思系可以系一个开心嘅一句对白嚟、哦，我引诱你，
2: 即系我要离开啦。
1: 系啊系啊，我有一个新嘅开始啦。咁、我先发现，原来呢一句可以用第二个角度去解读。咁所以我就最后唱嘅时候咧，我系有一个逗号嘅，系我引诱你。因为本身个 demo 咧系冇呢个逗号，
2: okay.
1: 本身 demo 系我引救你咁样嘅，咁、但系我唱嘅时候录嘅时候，我好自然地加咗逗号落去，跟住我就唔好意思，我嗰度停顿咗，跟住 Fergus 话唔系我好中意呢个，你 keep 呢、這个，系咁就有个逗号喺度咯。
2: 因为呢个逗号带俾你嘅意义、你觉得系好似好似系顺手将呢个人放低咗，定系点样样？
1: 我觉得系一个延续，即系我引救逗号你。仲有之後
2: 嚟，
1: 係，你離開吧，
0: 係
1: 啊，或者
0: 引
1: 救你走吧，
0: 幾好，你係好想演繹啊，係好想演繹啊，望住我講，係
2: 啊，我引救，
1: 係
2: 啊，
0: 咁係，同埋因為可能即係頭先講緊你喺嗰個角色嘅狀態，好似對啲文字又好敏感咧，即係多一個逗號，即係有陣時。会觉得啊，多个逗号有咩分别？但可能喺嗰个状态，你就会发现嗰个逗号原来好
1: 系啊，系因为我尤其是今次演你好打劫第二次咧，因为台词好熟啦嘛，咁、开始喺度揾啊，即系唔一定系我，即系我引救你，或者我引救你，
0: 系
1: 我引救你，好唔一样，我引救你，即系成个节奏原来可以好唔一样嘅表达。个节奏改变，咁所以就原来可以咁样玩嘅，
0: 系
1: 咁就喺个试下嗰度玩咯。其实我引诱你都有啲似对白，所以我谂阿木同 K W 填嘅时候都有啲位系想用翻，好似对白咁嘅方式去写咯。

0: 系啦，同埋又悭翻啲钱啊嘛。
1: 呢个紧要啊，呢个
0: 系呢个好紧要啦，系啊，可以下首歌多啲分值啊。
1: 呢首有谂法啊嘛，
0: 系啦系啦，既然呢首歌已经有个谂法，咁咪悭翻啲钱啦，系咪？咁就想自己試一下咯，係啊係啊係啊！
1: 但係咪調翻轉亦都會有個難度？即係我覺得最難自編自導自演嗰樣嘢係個 judgement。即係咩位置夠同唔夠、嗯嗯、平時有一個人喺嗰度話你欸 ,ok, 要啲咩而家你自己 judge 㗎喇。呢個係咪真係你會遇到嘅難度呢你覺得
0: 呢個係好攰好嘥精力喇。因為唔係淨係拍攝當日係、嗯、前期後期去到出 MV 嘅 last minute, 都仲調整緊嘅所有嘢都。即係喺度眼即係真係審美疲勞喎。即係一張相我要睇首先揀咗邊個構圖。
1: 嗯
0: 構圖已經有十幾個，跟住揀完構圖再揀顏色，揀顏色有十幾個，跟住顏色再揀字體，字體有十幾個，跟住字體顏色又再有十幾個，跟住字體大細邊個位置，全部我都睇到，眼都花埋真係，我覺得好辛苦。
1: 因為每一樣嘢都需要你落決定嘅，其實
0: 係啦係啦，因為大家都唔敢決定。咁我嗱，我覺得自己決定咧係需要一個好大嘅勇氣，因為你要。担当晒所有后果嘛，即系出到嚟个效果好唔好睇，啲人中唔中意，谂好多嘢啊！我系谂好多嘢嘅人嚟噶，但我发现咧，做完一次导演之后咧，我觉得系唔使谂咁多嘢噶，反而即系一个导演就系要好 firm 咁样样，
2: 直觉啲，
0: 要好 firm 好有自信地，我要跟自己初衷，无论任何人同你讲任何 comments 或者意见。你都要諗返自己最初係想要啲乜
2: 嘢。Okay,
1: 哦即係揸返緊嗰一樣嘢。
0: 如果唔係係好容易動搖嘅。但你又好想問意見喎、啊。喂你覺得呢咁樣好啲黃色好啲定藍色好啲
2: 係咪有發生呢個過程
1: 係啦有啲咩 comment 都見得嗰個動搖到你最大你真係嘩搞到好耐你先自己可以企得
2: 好啦好啦。
1: 例如係啲咩
0: 有好多嘅其實。灰色都搞咗好耐，因為其實我最後係落雨啊嘛，咁、
1: 啊、
0: 落雨咧就去到沙灘嗰度，咁係望上天空，咁、有啲陽光咁樣，但係又落緊雨嘅，咁咧最初第一版出嚟咧係黃色，即係有啲陽光嘅，反正咁啊就俾唔同嘅人睇啦，即係俾同事睇啦 ，NR 睇啦，跟住有其中有NR Carton 咧就講咗個 comment 咯，點解落雨？但咁好陽光嘅，有啲奇怪喎。
2: 因為聽日一定會有
1: 因為過雲雨嚟嘅。
0: 我話因為啱啱落雨囉，所以未係好天啊。但係有啲怪怪地咁樣囉，咁sunshine但又落雨，跟住就即刻好似係喎。咁我又turn翻暗返少少啦。跟住我暗返少少又話嘩嚟緊呢個膚色呢好似鬼片咁樣喎，都翻黃少少會好啲啊！喺度來回啲啊，究竟黃啲定係藍啲好啊？
2: 咁最後你點算啊 ？moment 去好啦，我唔聽你哋啦，我自己落決定啦咁樣。
0: 最後我都係藍翻少少，因為我成個色通我都想係一個 moody 嘅感覺，
1: 係、
0: okay. 即係但係要冒住一個。俾人覺得皮膚唔好嘅感覺咯，
1: 嗯，係啊，
0: 因為
1: 呢個感覺
0: 喎，係啊，因為你黃黃地會靚啲，即係個透光感啊，但係你藍灰咧，硬係就會覺得你好似好冇精神啊，係啊，死啦！啲客户見到啲皮膚咁樣，會唔會唔中意㗎？會影響形象㗎，
1: 角色嚟㗎嘛，
2: 角色嚟
1: 㗎嘛，呢個
0: 係啊，但係完咗之後，我就係咁諗，我就係覺得呢個就係我想做嘅嘢咯。係，我唔係要做一個靚女，我唔係要喺呢一度做一個皮膚好靚嘅人，佢就係一個滄桑，啱啱經歷完一個通宵嘅打劫劫案行翻出嚟嘅一個女人。
1: 系，
0: 咁佢就係 suppose 係殘殘地嘅，其實
1: 係啦，因為如果要 judge 啲人都可以話，你啱啱先至離開現場，坐完程車就靚咁樣啫，即係可以好多人可以 judge 咁。反而你
0: 其實就好難平衡喺呢一個形象考量同埋你真係想要嘅效果嗰度攞個平衡嗰、那個。那個勇氣需要好大，
1: 即係嗰個 firm 就要喺呢度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1: ，serve 角色 serve 幾多咧？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但我覺得我係特別好中意喺車嗰個場景，即係好似你咁講，好似聽舞台劇都係同佢一齊呼吸，然後嗰個變化你會睇到㗎嘛，嗰程車
2: 喊喐緊，
0: 係係係係。
1: 我就係諗，哇，都唔少嘢喎。

0: 系咯，
1: 即系我觉得唔系纯粹喊唔喊啊，而系你嗰个情绪，你每一 t 你要经历一次啦，
0: 系啊，
1: 啲嘢又要谂住唔可以错啦，几时落车啦，啱啱好噶嘛，唔知唱完某一个段落落车，
2: 系喎，你又谂得几晒，
1: 好准噶佢嗰啲嘢，佢落得好准噶，准备转身段落佢先落车嘅，佢唔系乱嚟噶，
2: 系系，
1: 佢系佢
2: 真晒嘅，
1: 导演真系或者导演唔系乱嚟，
0: 度晒真系度晒，系啊系，呢个度咗。哇！拍呢個喊嘅鏡頭，其實歷時我諗拍咗來回車程連埋，即係 set up 咁樣都有半個鐘。
1: 哇！
0: 係連即係 keep 住喺呢個情緒半個鐘。
1: 係
0: 因為咧，其實拍三 take， 第一 take 咧就有啲車嘅意外，
1: 係
0: 因為前面架車唔喐，跟住停
2: 咗
0: 喺度，
2: 好多冇 feel 啦。係
0: 跟住唔係去唔到終點啊，落唔到車。
2: 系，咁要啱唱完就去。
0: 我就但我已经喊完了，但个车都未到，已经唱完了OK， 咁用唔到啦。咁第二啲，哇，好顺啊，喊得好，我即系个情绪好到，但系个机冇电临尾两秒。
1: 系、哎、呀，
2: 就系啊，通常就
0: 系
2: 咁噶，
0: 系啦，真系。大家都呆咗，静止，空气静止嗰度。
1: 明明 music 咁好，
2: 系
0: 冇电。大家都系唔肯接受呢件事，唔系你争两秒都 OK 噶嘛？应该系咪搏到噶？得唔得噶？哎，搏唔到再嚟多次啦，
2: 嚟攞补多个 save 嘅咁
0: 样。咁啊，再嚟第三咧，其实真系喊到干咗咋，即系已经肿晒。所以你睇到条片，我其实系好肿，个眼袋系跌晒落嚟咯，因为喊咗半个钟嗰度。因为因为我哋要喺起点去终点。咁唔得，又要再翻翻起點。翻翻起點要輕輕補一個妝，跟住再 set up 個，再出發。即係來回咗三次。咁我又唔可以分心啦，即係唔可以傾偈嘅簡單嚟講。即係例如側邊啲人好開心去傾偈，哎頭先啊，哎嘻哈咁樣
1: 喺度。係
0: 啊，我要揞住耳仔，我聽唔到，唔好講嘢，唔好嘈啊。咁其實我係要睇住條片啊。我不斷睇住上年我同麥冬俾打完一巴喊嗰場戲。去投入翻嗰個 I 時嗰、那個嗰、那個感情裏面，連咗半個鐘，爭我去多 take 都去唔到啦。
1: 其實最尾個終點嗰時候，你嘅諗法而家係海邊啊？嗰時係咪好快個構思就覺得最尾個 picture 係一個咁嘅嘢嘅咧？
0: 係，其實最尾係一早諗咗海灘嘅。咁海點解海灘呢？因為想有一個 open end 嘅。係即係佢喺一個咁瘋狂嘅一個劫案出翻嚟之後。佢會去呢個海邊係想睇風景啊，定想做啲咩呢？咁係一個 open end 嚟。
1: 我去咗負面嗰邊嘅一開始。頭先佢話 open end 就
2: 死個老公啊，又翻去。哎呀，去錯咗添，我要翻去讀死個老公啊。
1: 我唔係暖色，我係冷色嗰邊，而家嘅路係順住行去咯。咁
0: 係一個 open end 咯。咁但係但係亦都有另外一個寓意嘅，係因為其實喺個劇入邊咧，我哋有講過臨出去嗰個門口之前，即係臨死之前有講過啊，我哋出翻去之後想去邊啊？想去一個沙灘，咁嗰度咧，我哋會有一間小木屋，係啦，會有我哋一個好舒服，一個烏托邦嘅一個地方咁樣咯。佢哋幻想中嘅一個，咁但係最後都係去唔到嘅。咁所以好似少少想圓翻呢個夢咁樣樣咯。
1: 完成咗而家呢一首即係 Miss Ice 啦，今年跟住落嚟即係譬如亦都有可能出專輯啦，自己 solo 方面又會唔會仲有一啲嘅計劃，我哋可以期待咧今年。
0: 觸動心靈嘛，
2: 儲咗啲筆值啊嘛，因為最緊要我話俾你，
1: 最緊要
2: 筆值啊，
1: 做音樂最緊要咩係筆值兩個字，係啦，
0: 應該會嘅，係會有作品嘅，咁但係就係啲乜嘢類型嘅作品就未有一個定案住，都會想自己參與多啲嘅創作咯，因為今次個創作自己都。即系 MV 啊，揀歌啊，个主题上啊，都参与好多。系咁，我就觉得，我系中意参与得多啲嘅，我可以讲到多啲我自己想讲嘅嘢咯。 系啊，或者系成件事就系好似十月怀胎咁样，系啊，真系由含辛茹苦咁样由去 B B 开始陀到佢真系出世啦。
1: 系，
0: 咁我系自己个过程都好开心嘅。
1: 系，改名最难啦。
0: 系啊，
1: 含辛茹苦
2: 揸紧之后，揸紧呢个位，
1: 吹啦改名。但系希望系啊，跟住落嚟继续你自己嘅创作作品，都可以做到今日我哋即系送你个触动心灵，触动到你又触动到听众啊观众咁样啦。今日谢谢你，心灵，
0: 多谢，
1: 谢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之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以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威尔斯亲王医院早前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临床判断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对医护界是很大的震撼，相信有很多改善空间。李夏恩在医管局大会后表示，目前仍在等候事件成因报告，相信今次事件可能有地方做得不够清晰，认为可能要改善整体医护人员的认知以及对病人的检查，希望落实措施令到每个人警醒一点。上诉庭早前就前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司法复核案件作出判决，维持原讼法庭的判决，即是撤销环保署署长批准项目的环评报告决定。政府发言人表示，综合考虑法律顾问意见并作审慎评估之后，政府决定不会上诉。发言人补充，环保署会研究判词提出的法律指引，日后执行环评审批工作时，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以及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维持本港环评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透明度和公信力。美国财长贝森特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而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说何立峰与贝森特在经贸磋商机制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另外，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接近荃湾体育馆噶。咁至于荃青交汇处一带亦都比较繁忙啦，当中荃湾路屯门方向就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喺港岛较早前啦。 渣华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民康街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就系、是、近住民康街有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至于之前皇后大道中啦，近住银行街嘅意外就处理好啦，消散之中嘅车龙仍然排到去中银大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之前近住污水厂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慢车少少嘅啫。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排到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咗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相当挤塞噶，告示打到西行龙尾华润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过咗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新柳街噶。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私隧以及荃湾方向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提提你啦，今日系盈月啦，铜锣湾、维园、大坑一带都有封路改道安排。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去清风街，至于英皇道后少少啦，近住电厂街至到书局街都系挤塞噶。东区走廊柴湾方向下行糖水街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花园道上行近住花园台挤塞，龙尾排到中银大厦。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去到创知中学。惠业街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车多，龙尾过咗海滨会。至于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过咗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会挤塞，车龙排到油精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之内。观塘绕道去旺角啦，就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丽港城。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马场车多，龙尾喺美林村。上水一带仍然交通相当挤塞嘅，影响到途经嘅巴士服务啦，系受到影响。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同埋龙夫路近住龙门居。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挤塞，龙尾喺坳头交汇处。至于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啦，就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博惠。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仍然挤塞，车龙过咗银线湾道回旋处，排到去坑口道近住将军澳医院。至于另一边嘅车龙啦，就沿住影业路排到去宝灵路近住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7: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到八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至到十二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代表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很正的。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崔强。
1: Hello， 你好啊，我是欧崔强。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梗喺度噶啦，时间好简单啦，希望你习以为常。黄昏嘅七点新闻报道后，一路到八点钟，大约一个小时共聚一下啦。今日我哋继续琴日嗰个音乐话题，叫做悠闲的日子。咁啊谂下谂下咧，就几得意嘅。即系你知咧，悠闲日子咧就坐喺度就发白日梦噶嘛。咁啊，以前咧我哋动物园咧觉得啲动物全部俾我哋困住嚟去睇嘅。咁但系而家都听闻咧，就系嗰啲病菌咧，就系由啲动物咧一路咁样传过嚟，然后咧就变种传去人嗰度。而家调转咧，啲动物唔系俾人困住，而嗰啲人咧系俾动物困住，真系风水轮流转。郑少秋。

郑少秋的歌叫做《轮流转》，已经成为了秋官的其中一首代表作。其实轮流还有一种不是人来的，谁不是人啊？谁这么衰啊？我讲的是鬼啊！你没有看过一出电影和听过一首歌叫《倩女幽魂》咩？我想起张国荣那个扮相到那个书生，他背着那个背囊镜啊，为什么那些人不会做一大扎出来卖呢？如果现在整一出这样的电影由张国荣主演，他那个即用木好像个木架这样的，加一些布在这里，那个背囊应该可以那些名牌比一比。当然啦，即是来自我们中国的经典名著改编的电影，特别有味道。倩女幽魂，张国荣。

这个中国的名著呢，即是聊斋志异里面就有很多这些神仙 啊，即是有些是妖精啊等等啊。最出名的那些由细听到大的，我们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做狐狸精的。咁后来慢慢明啦，吓，嗰狐狸精咧，即系其实系只狐狸嚟嘅。咁狐狸有啲咩罪咧？嗬，其实冇咩罪，唔知点解。因为变亲咧，即系靓嗰啲鬼咧，都系狐狸精嚟。啊，现实世界都好似系。咁但系其实狐狸系大自然里边嘅一份子，所以我哋嘅大自然系我哋人类同埋全部嘅所有动物一齐互相爱护先至得。今日嘅文歌味道，我爱大自然。50年珍藏文歌味道。

我以前咧经常都会同大家讲，诶、哎，去多啲大自然啦，香港嘅大自然好靓噶，好多地方咧你估都估唔到咧，原来近在咫尺都可以靓成咁啊！尤其是行山嘅朋友，行下行下咧就上咗瘾，日日去行添嘅，咁啊行尽我哋香港嘅大自然嘅所有行山径啦，咁啊包括啊周润发啊发哥啦，真系佢做带队咧，哇，系越嚟越多人，个个咧即系吹之若毛，咁啊当然啦，因为咧一齐行又开心啦。第二咧就真系去尽晒香港各个角落嘅行山景，同埋最重要，自己变成咗一个身体健康嘅香港人。George Gibbs 当年嘅名曲叫做《七个寂寞的日子》，变成咗七个悠闲健康的日子 ，Seven Lonely Days。

系啊，如果你一个礼拜七日咧，都觉得自己系好孤独啊，好无谓啊，吓，唉，真系好闷啊，咁样咧，个心境一转就得噶啦，转成咗七个悠闲的日子，梗系有益啦。做多啲运动，我冇听过啊，因为除非整亲脚嘅啫，吓，小心啲就得噶啦。尤其是咧，有一啲朋友佢话，唉，我咧即系减肥次次都失败嘅。唉，即系饮啲水都肥噶，我咁啊，我真系好似见过呢啲人，但系其实系由心理开始，真系如果你认认真真 pick up 咗，开始咗有啲好嘅健康活动咧，习以为常，每日都做少少，可能系一个减咗20磅嘅系你 ，fit 到漏油嘅系你 ，it might be you，Stephen Bisho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今年有超過3800間食肆在10月1日國慶日提供餐飲優惠，認為業界雖然面對複雜的經營環境，仍然提供優惠，對國慶非常重視。梁俊說，今年參與食肆種類有不少新元素，包括街市和美食廣場，亦都涵蓋五星級酒店、快餐店、咖啡廳、便利店等，比市民和旅客有更多新選擇。他說優惠包括全單七折或者77元套餐優惠，為響應政府推動銀髮經濟，業界亦都提供遠餐折扣，市民出示長者卡或者陪同長者用膳可以享有優惠，希望同市民共享節日歡樂。医管局话，中秋节翌日假期，即系今个月26日，将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嘅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以及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发言人又呼吁合资格人士尽早接种流感疫苗。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其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见不到，亦都可以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報告提出研究和推進 AI 城市大腦系統建設，首階段預計成本大約2億元，大約需時24個月完成。鄧炳強期望出年風季之前可以有針對打風的模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博爱交汇处之内的意外清了场，不过一带还是比较挤塞繁忙的。去屯门方向的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以及清朗公路近高埗新村。去上水方向的龙尾就排到18鄉交汇处。较早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的意外都处理好，龙尾接近环宇海湾，荃青交汇处一带仍然是车多的。去屯门方向的龙尾就排到荃湾路接近丽景港铁站。较早时在港岛渣华道去鲗鱼涌方向近民康街的意外都清了场的了，一带是车多。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花园道口。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还有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在军器厂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示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芜湖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有少少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 翠屏南邨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海丰园这一段车多。另外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都车多的。提一提大家在盈月夜，维园一带和大坑一带都是有一些封路改道安排的。驾驶人士请避免前往和留意现场的指示。在九龙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龙尾排到公主道近创之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仲有车龙架去到沙田港铁站。北区大头岭和鸡岭回旋处周边的交通舒缓翻好多了。较早时受挤塞影响的巴士服务已经是陆续回复正常。不过现在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太平村至鸡岭回旋处是慢驶。丁九桥翻屯门龙尾排到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门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齐庆中秋。
6: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7: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6: 咁我就玩灯笼啦。
7: 咁啊 ，O 你呢？
8: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6: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Albert 欧瑞强，继续我哋嘅游闲日子啦。我系 Albert， 你系边位？唔紧要噶，因为我哋虽然咧各有各，喺唔同嘅角落嗰度倾紧偈，但系你可能咧喺好远好远嘅地方听紧我讲嘢，都未定，冇问题嘅。甚至你喺南极、北极，一样可以经过互联网听到我哋好近。近於一米的聲音，所以跟住呢只歌叫做《天各一方》啦，系以前啊曾路德同埋余曾咧一隻經典歌啦。就算你點樣避都好啦，偶爾都會喺街嗰度撞見。而家咧，你喺天腳底，我都會揾到你，撳你個 number 喺個電話度，但大家可以見到樣，通埋信都得噶。天各一方，
11: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们真的在路上面偶然地撞到，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这样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 喺呢一。

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系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边个一方呢个字咧，以前有一阵时间咧，即刻咧就 apply 落去嗰啲移民嗰度，即系太空人啊嗰个年代咧，咁大部分咧都去加拿大，咁就所谓天各一方咧，就一个就喺香港做嘢啦，吓屋企或者太太咧就喺冰天雪地嗰度咧喺度等啦，等噶等咩啊？即唔系等运到，系等老公放假可以飞翻过嚟聚一聚咯。咁所以咧，以前有只歌咧叫做二等良民，就系咁解。去到人哋嘅地方，自己就唔系一等噶啦，行健身二等良民。

阿健仔啊，即系温拿嘅彭健新咧，就同我哋唱出当年咧佢嘅其中一首代表作，歌名叫做《二等良民》。不过对佢嚟讲咧，何止二等啊，三等、四等佢都冇所谓，佢咧就惯咗等嘅。除咗弹吉他之外咧，最中意嘅嘢咧就系钓鱼啊嘛。系啊，我钓鱼咧唔中意一个人钓，真系实在太闷。两个人钓都系少少闷，因为咧。成日都系佢钓到我钓唔到，三个人唔同啦，啊，三个人咧可以多啲话题啦，咁同埋，哎呀，我个鱼钩烂咗，或者系咧我条丝咧就绑得唔好，咁大家咧互相可以交流一下。三人行，林子祥嗰只歌咧，不过佢讲嘅唔系三个人钓鱼，系由细讲到大啫。阿 Lam。

然仲有阿思思有个小朋友同埋刘天兰啊，仲有阿 Lam 自己做咗成年人嘅三人行咧，就来自一只 Peter Paul Mary 嘅民歌啦，改编咗做香港嘅流行曲《三人行》。咦 ，Albert 你系咪闷到黐晒线啊？喺度数一二三四，系咩？头先你播《天各一方》，二等良民，三人行，咪喺度数一二三，真系咁闷？其实闷咧。同埋悠闲呢係一线之差，全部係决定于你自己嘅心境。一二三之后我可以數埋四都得㗎喎。一年有四季嘛，春夏秋冬。好叻咩？你用一个钟头你數四季，但係人哋嗰啲科学家嗰啲拍摄嗰啲专家可以一个景呢擺个机喺度呢等足四季。你冇睇过啲纪录片咩？四季进入眼帘。呢啲呢就係等等等。的功力，如果他不等，我就看不到这么漂亮的四季。陈奕迅，一二三，四季。

四季，春夏秋冬已经数匀晒咯。五系咩啊？五点咯，就嚟天光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威尔斯亲王医院早前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临床判断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病人在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对医护界是很大的遗憾，相信有很多改善空间。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后表示，目前仍然在等候事件成因报告，相信今次事件可能有地方做得不够清晰，认为可能要改善整体医护人员的认知及对病人的检查，希望落实措施令每个人警醒一些。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是赛艇项目已经取得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吕飞如、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4金10银9铜。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与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9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葵涌道天桥去梨木树方向近光辉围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葵兴港铁站，驾驶人士要改用地面嘅路段啦。窝打老道同培正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跟住马斯道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啦，主要就系去红隧过海有车龙，龙尾系接近华润大厦。另外，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就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嘅港岛入口啦，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就先提一提大家啦。今晚迎月夜喺铜锣湾维园同埋大坑一带啦，都系有封路改道安排噶。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如果去到啦，就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而家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英皇道近住琉璃街。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段比较车多。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葵涌道天桥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慢驶。最后法律援助处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揾律师噶，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嘅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醒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长杂草。香烛明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6: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峰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开始9月24号星期四晚上，亦都系呢个盈月嘅晚上。咪今晚呢，我諗大家可能喺某啲地区啦都会呢开始见到月光。又或者其实呢好似我咁样呢，先嘅已经开始不停咁样留意天上面嘅情况啦。虽然有时候呢就好似有啲毛毛雨啊，或者天阴阴咁样，但仍然都期待住，因为一年一度啦，接近呢个中秋节或者嚟到盈月嘅日子嘅时候呢，都会睇下个月亮呢慢慢点样变得越嚟越圆嘅。咁所以呢喺今晚好似呢我哋都感受一下，或者喺直播室啦，又或者可能你喺一个室内嘅地方啦，喺呢个时候听住音乐，我哋都感受下嚟到中秋，接近中秋，好多时呢我都会觉得有一种係周围都弥漫住呢好开心同埋好温馨嘅爱嘅感觉嘅。

有冇感受到呢 Love is all around 嗰種嘅感覺呢？有時候呢，我淨係覺得，因為我好鍾意月光嘅嗰種嘅感覺呢，就算係呢好似曬到呢都有嗰種呢 Love is all around 嘅感覺。咁當然啦，即係中秋節呢就令我會更加呢即係感受到嗰種月光帶俾我嘅好美妙嘅感覺啦。其實呢，即係有時候呢都會喺度諗緊，啊咪真係會見到好靚嘅月光呢咁。咁尽管有时候咧，都会觉得哇咁靓，系咪假噶？甚至乎系咪有时候将个月光画喺张纸度，然后跟住咧透过一啲嘅好特别嘅效果，然后望上去就会觉得咧，咦，都系一个月光啦咁。我成日都想屋企咧做一个咁样嘅灯光效果嘅，即好似一张纸，然后跟住咧就变成个月光，就喺屋企度咧随时都可以见到嗰种啦。不过嚟紧中秋节，大家见到嘅一定唔系紫月光，系真正嘅美丽嘅中秋节月光。

我哋有 Nat King Cole 呢首咧就系 It's Only a Paper Moon， 咁啊歌系咁样唱啦，但系咧相信大家咧中秋节见到嘅咧就唔会系一个 Paper Moon， 咁同埋咧我就成日觉得咧月光啦或者月亮咧有种咧即系好特别嘅 magic 嘅，就系咧见到佢嘅时候咧就有嗰种好似咧俾佢吸引住啊，好有醉意啊嗰种好浪漫嘅感觉嘅。

Maria the Hollies, Just One Look。咁啊，都睇一睇啦，即系嚟紧咧，即系个天气情况系点样啦。咁啊，今日都系天晴啦，早晚部分时间有多云嘅。咁听朝早咧，最低气温大概去到27度。咁日间咧炎热同埋干燥，市区咧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2度。咁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啦。展望咧周末至到下周中期咧，大致都系天晴同埋酷热嘅。咁早晚咧部分时间系会多云。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嘅29度，相对湿度系70%。八嘅，你而家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钟嘅甜淡情怀。如果你系啱啱扭开心机嘅话，你就可以 walk right in， 我哋欢迎你。星期四晚上嘅主持系我系潘芳芳。

我哋有咧就系 The Rooftop Singers 呢一首咧 Walk Right In。有阵时候咧，我哋都会咧，好似去，即系我哋有啲内敛啊。有阵时候参与一啲嘅活动啦，或者咧，都有阵时候会觉得咧有少少唔好意思咁样。咁但系咧，最近咧，芳芳同一啲朋友倾开偈咧，就话咧，啊，以前后生嗰阵时候咧，样嘢咧都好似咧，即系有啲怕丑啊，唔好意思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去到而家呢一个年代啦，我谂好多嘢咧都系可以坦荡荡。透明度又高，有阵时候人同人之间的感觉，我觉得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即是不是说，即是当然就不是叫你伤害其他人，只是有阵时候人同人之间很简单的相处，其实我觉得不需要特别即有很多好不好这样做，或者这样不是挺好的。有阵时候我在街或者望到一些朋友，如果这么啱即是眼神大家对到，可能对他微笑啊点下头啊，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但有些朋友可能不习惯，或者有时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可能即是人又不望啦，行路只是望地下啦咁。其实我觉得即是始终呢个都是好多不同的人一起生活在一个社区啦，或者大家一起在一间公司做嘢啦，又或者大家可能都有共同的兴趣都不定嘅。有阵时候我哋可以坦荡啲，眼神嘅交流啊，简单嘅点头啊咁。咁大家都可以即是有一种好似唔需要话系好需要结交，但系咧就好似咧，大家都系同路中人嘅感觉，其实咧嗰种感觉系唔错嘅。咁而喺今个晚上咧，似乎咧应该都要播下呢一首歌。

weather。 咁想象中喺一条月亮嘅河道咧，有几多人可能咧，即系漫步行过，亦都有几多嘅故事咧喺当中。咁所以咧，讲到话咧，有阵时我哋唔需要有太多嘅顾虑，好多时咧，你都会发现身边原来有啲朋友咧，同你一样咧，都系向住嗰个方向行，就好似中秋节咁，有阵时行下行下，你可能见到芳芳就会啊望上去天上嘅月亮，即系我谂唔系净系我啦，其他啲人。哇，好靓嘅月光啊！大家咧其实都系中意赏月嘅，嗰种系一种 pleasure， 一种嘅乐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振报道一节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之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贩、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上诉庭早前就前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司法复核案件作出判决，维持原讼法庭的判决，即撤销环保署署长批准项目的环评报告决定。政府发言人表示，综合考虑法律顾问意见并作审慎评估后，政府决定不会上诉。发言人补充，环保署会研究判词提出的法律指引，日后执行环评审批工作时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以及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维持本港环评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透明度及公信力。OpenAI 一个智能体被发现未经授权进入澳洲政府系统阅览部分文件，澳洲表示将会调查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表示， OpenAI 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洲医疗保险系统国民保健的资料库阅览部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但 OpenAI 到今个月才向澳洲政府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表示，事件涉及的是统计数字，不涉及个人医疗资料，认为影响有限，但是政府高度重视 OpenAI 延迟通报已经表达关切。 OpenAI 的声明说，公司的模型在搜寻和澳洲有关的资料时访问多个澳洲政府网站并作出非预期行为，公司已经通知相关机构并会配合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6: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喜意的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7: 饮饮饮，你跟住奶奶。
8: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5: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堂圆。
6: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9: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10: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4: 就是一餐鸡煲令呢首歌横空出世。

0: Simon 经常在 Joey 面前赞评 Dora 的，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这对乐队。就在一次的鸡煲聚上面，他们谈得非常投契，既然谈得埋就合作了。 Joey 还跟 Pandora 说，做你们最拿手的就得了。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听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书文 Jim Ling， 监制书文 Pandora。上翻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继续咧，9月24号啦，呢个盈月嘅星期四晚上，文芳芳咧，其实咧真系好中意呢个中秋节嘅嗰种嘅浪漫啦，嗰种嘅月光啦，好多嘅歌啦，嗰种嘅感觉啦，我中意食月饼啦，仲有好多黄嗰啲啦，咁样咁啊，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好似咧，一年啦，即系我谂而家除咗话圣诞节啦，或者过年啦，中秋节应该都系咧，即系我自己跟住落嚟好中意嘅一个节日。所以咧，有阵时候咧，一讲到中秋节咧，就好似哇，好开心，好兴奋，好似咧系特别爱上嗰种嘅感觉。

我哋有 Carly Simon， I've got a crush on you， 呢个中秋节永远咧都系令我咧有啲着迷啊。而好多时咧，因为嗰种嘅浪漫咧，嗰种嘅感觉啦，亦都咧我听好多朋友嘅故事咧，就系喺呢个日子咧，大家都会双双堕入爱河。

音令你着迷的还有是 Elvis Presley 的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事实上都是的，是一些很美丽的月光底下呢，我们都有很多一些诗词啊，或者一些文字呢，去令我们觉得呢这个日子是真的非常之浪漫，亦都呢充满了很多一个又一个圆满的爱情故事。所谓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哋有 Ella Fitzgerald Fine Romance， 有阵时候啲嘢咧，我哋咧都可以用一个 fine 字去形容嘅，唔单止系好，亦都系咧好幼细、好细致嗰种嘅感觉啦。咁而系一个即系优美嘅关系底下啦，无论你系同一件事啦、一个环境啦、一个风景啦、一班人啦、一个人啦都好咧，都可以咧有呢个好 fine 嘅一种嘅关系存在。咁啊，亦都咧，我哋睇下咧天气方面咧会唔会成就到咧有个 fine。嘅天气俾我哋咧，可以欣赏到月光或者中秋啦。咁啊，听日朝头早咧，最低气温大概会到27度，日间咧会炎热同埋干燥嘅。咁啊，市区最高气温大概会去到32度，咁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展望咧，周末至到下周中期咧，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有云嘅。咁啊，我谂。无论点样嘅天气都好啦，我哋咧赏月嘅心情啦，迎接中秋、迎接月光嘅即系心情咧，都唔会被打扰嘅。我哋仍然都可以啦，约好朋友啦，同亲人咧约好食饭啦，然后跟住咧又可以咧品尝啦，而家越嚟越多唔同味道嘅月饼啦，亦都系好健康啦。咁仲有中秋节其实都有好多嘅水果、沙田柚啦，诸如此类啦，咁样大家都可以咧慢慢品尝。甚至乎咧，即系美酒啊，倾下偈啊，咁都系件好开心嘅事啊！而喺今晚恬淡情怀嘅芳芳，都拣咗啲歌，特别系送俾你噶。

我哋有 Ronan Keating 呢一首叫做 Only for You。咁其实呢位歌手咧就是一位爱尔兰嘅歌手啦。咁芳芳其实都去过爱尔兰嘅，主要因为咧喺某年咧就想完成咗一个硕士嘅课程。咁咧嗰阵时候咧就有位好好嘅老师啦，喺当地嘅 Trinity College 啦。咁差唔多退休啦，咁所以如果唔读咧，好似咧就即系有阵时候揾到一位好嘅老师都好重要。咁于是咧就飞咗过去两次啦，咁咧就好密集式咁样咧，就系上堂啦，跟住就完成咗课程。咁其实都好中意嗰个地方嘅，有种。都有種浪漫的感覺的。咁而呢就係 Ronan Keating 呢有首歌呢大家會比較熟悉，就係、是、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亦都係一套呢好浪漫嘅電影呢 ,Notting Hill 嘅入面嘅歌曲啦。咁如果大家會記得呢個故事啦，咁Julia Roberts 啦，咁所以都係 Hugh Grant 啦，咁都係一套呢係好啱中秋節或者呢浪漫嘅日子呢去睇嘅一套戲嚟嘅。咁希望呢喺呢一個呢盈月的晚上，大家都可以有这种心情，因为盈月即是准备迎接嘛，是不是？又到明天的正日，跟着还有追月，不过香港很有趣的，即是中秋节又不是一个假期，追月就是一个假期，但是不要紧，大家可以好好地去享受玩和亲人聚会，甚至乎想想有什么节目好呢，这样总之是符合大家一起团团圆圆，即是人月两圆的那种感觉就好了。咁在节目的尾声呢，希望带给你呢是这种感觉。这种呢既有月光又有节奏又开心的舞步。我们是 Michael Bublé， 下星期四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同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恩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间对外籍家居照顾员救师有不同意见，强调出年会小心试行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初期每年只是输入几百人。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能力需等同本港安老院舍的保健员，他们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认证当地培训机构，考核亦都会有角色。日本前外相岩屋毅表示，他将会在星期日访问中国，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共同社报道，岩屋毅今日出席中国国庆日招待会时透露，将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星期日起访华。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岩屋毅此行是希望营造修复双边关系的环境，他有意同中方政要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或者回应。报道又说，中国驻日大使吴刚浩在同一个活动致辞，重申两国关系陷入严峻局面的原因是两国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强调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我是骚动音乐的阿 Sean，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荣恩，边说有咁人群马壮，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7: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Siki Siki 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lar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儿编曲 Journal 监制 Team 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沙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人生路上，我哋每一日都喺度追寻，追寻爱，追寻肯定，追寻各种形式嘅安全感。但有啲，无论我哋几咁努力，都得唔到；有啲得到咗之后，然后又失去；亦都有啲喺拥有之后，却只感到空虚。喺呢条路上边，我哋行咗好耐，好耐。偶然停落嚟休息嘅时候，回头再睇翻，发现身后只不过系一片滚滚黄沙啫。好辛苦嘅漫漫长路，但系若果我哋从来未向内追寻过，咁其实我哋生命嘅旅程，其实都从未开始过啫。想讲嘅，嚟自外界嘅安全感，随时随地都可能会破灭。其他人能够俾到我哋嘅，亦都系其他人能够随时收翻。所以，我哋渴求嘅肯定同安全感，原来从来就只系喺自己嘅内心里边。
1: 没有试过缤纷，相识也是缘分。遇上碰上的人，无奈了解不太深。

我哋不断去寻找紧，亦接别人身上嘅安全感，系随时随地都可能会破灭嘅，因为佢能够俾你嘅，亦都系佢随时可以收翻嘅。原来真正嘅追寻唔系喺外边，而系喺里面，喺我哋自己嘅内心里边。当我哋开始内在嘅旅程，我哋就能够慢慢感受到上天俾我哋嘅祝福同埋同在。

点十八分。开始今日2026年9月24日，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今晚嘅节目冇其他人嘅歌，只有佢嘅歌，因为今日系佢嘅生日。佢系阿公，唔系我阿公，而系众人阿公。Happy birthday， 苏永康。

上面部分嘅音乐情人，到到目前为止听咗四首阿公嘅歌，从来未发生。假使有日能忘记，情来自有方，灯火阑珊处。平时我哋唔系成日有机会连续一口气听咁多苏永康嘅歌，唔听又自可，一听佢嘅歌，唔系含金量，而系含回忆量，原来系咁高。当年嘅一切一切翻晒嚟。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27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升温上32度左右，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和缓嘅偏东风嘅。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9:30新闻前，继续祝苏永康生日快乐，佢嘅黑色礼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现在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53%， 年升30个月，升幅较七月扩大 2.3 个百分点。进口上升 60%， 年升20个月，较上月扩大19个百分点。政府发言人表示，受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上月商品出口继续飙升，展望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持续，预计短期内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但中东局势紧张，主要先进经济体保护主义贸易措施持续，外围环境充满不确定性，需密切关注。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前往港珠澳大桥、深圳湾及香园围管制站，了解各个管制站为应对中秋节假期及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人流车流的准备工作，并为管制站人员打气。郭俊峰视察港珠澳大桥管制站期间，到入境车辆检查亭听取车辆过关流程的简报，并了解入境处为应对车流的准备工作。郭俊峰亦视察无感医道的运作情况，无感医道服务的登记资格今日起放宽，由之前需要于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10次，改为6次或以上，预计有9万人符合资格。OpenAI 一个智能体被发现未经授权进入澳洲政府系统阅览部分文件，澳洲表示将会调查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表示， OpenAI 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洲医疗保险系统国民保健的资料库，阅览部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但 OpenAI 到今个月才向澳洲政府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表示，事件涉及的是统计数字，不涉及个人医疗资料，认为影响有限，但是政府高度重视 OpenAI 延迟通报，已经表达关切。OpenAI 的声明说，公司的模型在搜寻与澳洲有关的资料时，访问多个澳洲政府网站，并作出非预期行为，公司已经通知相关机构，并会配合调查。道琼斯指数报 51,421 点，跌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74 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8427， 日元 158.82， 瑞士法郎 0.8283， 加元 1.4131， 人民币 6.7133， 英镑对美元 1.3226， 欧元对美元 1.1364，澳元对美元 0.702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5.24 美元，卖出 4276.04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 2717-1771。
5: 美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6: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一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7: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8: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7: 带埋你？
8: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阿肚啊嘛！
6: 咁、
8: 啊、
6: 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5: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9: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10: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
11: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的感觉好美妙，但是好好去爱更加重要。不单只是爱特定的对象，而是爱天爱地爱世界的万物，爱一切柔情的东西。爱必长久，爱里面没有任何的埋怨，而且爱总是以爱来到去回应爱。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继续 Happy Birthday 苏永康。

在苏永康生日的晚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的节目。分别听过阿公的有人喜欢男同埋红颜知己将情人带到晚上9.9个字，呢两首歌之后，带我哋进入今晚的呢一个点唱里面。

亲爱的音乐情人你好啊，我是国仔，我太太是顺仔。上个星期当我如常咁喺办公室加班嘅疲惫之中，突然之间听到大气电波传来太太嘅惊喜点唱，嗰一刻真系感动到热泪盈眶，28年嚟嘅点滴回忆瞬间涌上心头，而我好想呢度分享一件久远一点嘅往事。记忆带我翻翻到27年之前一个校园歌唱比赛里面，嗰次系我第一次喺台下欣赏你嘅演唱。当刻纯仔喺台上散发嘅光芒，深深咁震撼咗我。嗰份嘅吸引力，原来系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刻进咗我嘅心底，亦都成为咗我当晚忘我演出嘅动力。结果呢，我哋两个都顺利获奖。当年曾经谂过嘅，如果下一个歌唱比赛可以揾到纯仔合唱，我哋会唔会有机会拎到合唱冠军？我哋嘅人生轨迹又会唔会很不一样呢？不过世事冇如果，只有结果。原来喺冥冥之中，我哋嘅缘分早已经种下，只系当时未系时候，未令我哋马上走埋一齐。但正正就系我哋沉淀咗28年嘅点滴累积。10年前，我哋喺大家更成熟嘅时候重遇，造就咗我哋走埋一齐，行得更远，成就咗我哋今日更美好嘅未来。每当太太失落，又或者我唔小心激嬲佢嘅时候，我都会谂翻起当年自己参赛嘅嗰一首歌，喺心里边默默咁样去鞭策自己，要更努力去爱护佢，要更努力去守护呢一个家，唔能够再让佢流泪。9月份对我哋一家嚟讲太特别啦。上星期嘅拍拖纪念，仔仔嘅第一次叫妈妈；今个礼拜嘅结婚周年，仔仔第一次叫爸爸；仲有我哋第一只狗狗嘅生日。我想再次透过大气电波话俾纯仔知，老婆大人，我爱你，结婚8周年快乐。最后亦都祝愿我哋都喜欢嘅歌手苏永康9月24号生日快乐。多谢你音乐情人，多谢你帮我传递咗呢份爱。国际上。

不想独自快乐，做之前点唱的指定动作，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将时间带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钟。我承认我低估咗苏永康嘅歌带俾我嘅回忆冲击，再次多谢晒阿公。28度，而家室外气温相对湿度75%嘅时候，话俾大家知道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27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升翻上32度。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以时间结束我哋今晚音乐情人。呢一首歌出现，令到我哋更认识苏永康。再次 Happy Birthday 阿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指何立峰和贝森特在经贸磋商机制之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另外，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恩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许多改善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间对外籍家居照顾员构思有不同意见，强调明年会小心试行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初期每年只输入数百人。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能力需等同本港安老院舍的保健员，他们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认证当地培训机构，考核亦都会有角色。名古屋亚运乒乓项目国家队在女子团体赛决赛以总场数3-0击败日本夺得冠军，孙明沙在首场面对日本的早田希娜以局数3-1轻胜，第二场国家队由黄曼旭面对张本美和，双方要打到第五局分胜负，黄曼旭决胜局以12-10胜出，取得关键一场，协助国家队领先场数2-0。第三场国家队的拐曼面对日本的伊藤美诚，就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国家队连胜三场赢得金牌。至于男子团体赛决赛，国家队取得银牌，日本取得金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340点，下跌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0点，下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1，日元158.79，瑞士法郎0.8283，加元1.4142，人民币6.7133，英镑对美元1.3223，欧元对美元1.137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8.19美元，卖出4268.99美元。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高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5: 你好啊，我是 Maiden Hong Kong 的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讲故事中小组金奖的得主是学校的阅读大使，咁职责是什么呢？
8: 阅读大使就是同啲同学仔咧为他哋讲故事咯。之前就讲过包公审石头啦，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1: 都市嘅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唔好浪费每一刻啊！
12: 如果只系得九十分钟，好繁忙嘅女性，佢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呢？主要就系面型啦，至少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喺同步做紧头部护理嘅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嘅服务。我哋要 H 期，你系值得被善待。
11: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嘅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 TV 同你。终身美丽，
13: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14: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离园嘅精彩回忆同埋薪火相传嘅心怀。
13: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的嘉宾是舞台劇演员 Hedy 和 Janet。 今晚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就是包扎戏棚里面的 Janet 和 Hedy 来到跟我们聊天。两位好。
2: Hello，
3: 你们好。
4: 他的英文名字，我的英文不是那么好，但在他们那里我想帮他们的名字，刚刚好两个女生，一个叫后生，一个叫可为，这么说啊，好難啊！
1: 咁邊位
4: 好難啊？
1: 唔係邊位叫後生，邊個可為咧？
4: 佢咧，佢咪細啲啊？
3: 細細
4: 係啊！嗱，我起痰啦，掟曬落嚟。後生好，因為佢哋咧望落去咧，嗰個樣咧好青春，但係原來就係話我聽你講話 Tom Tom 係即係冇咗佢哋唔得嘅，即係好似左青龍右白虎，好幫得手嘅喎。哇！你其實你哋介唔介講你幾多歲啊？其實？
3: 你講先啦，
5: 係女士嘅秘密。
3: OK 嘅，可以。
4: 佢哋而家唔應該 OK 嘅啦，我係啦，
3: 都係做18歲嘅角色，所以
2: 都 OK。
4: 俾你成年嘅啦，係嘛？
5: 成年。你加埋，
4: 做咩唔可以
1: 加埋？唔係加埋有冇50歲先？加埋唔夠50歲係咪？
3: 過嘅，加埋50幾啦。
4: 咁你出嚟社會做嘢做咗幾耐啊？你哋
2: 我應該。我應該其實是剛剛畢業了4年，是啦。
4: 畢業了4年。
5: 就在劇團做了4年了。
2: 是啦。
5: 這個就是你的第一份工作。
2: 沒錯。
3: 我就早一點的，我應該多你2-3年。我有之前有做其他工作的。
5: 那麼不如就問這個問題先。
4: 好啊。
5: 為什麼你們會對於舞台劇這個工作咁喜愛或者會咁投入呢？其實可能係後生女讀書嘅時候接觸好多唔同嘅嘢啦，定係話我本身對於戲劇都會有一種嘅愛喺度呢？
1: 不如 Hedy 答先啦。
2: 我係因為我好細個呢，媽咪就已經帶我去玩好多唔同嘅表演藝術。咁我就係細細個就可能玩一下合唱團啦，跟住玩一下嗰啲兒童音樂劇啊，跟住之後再大少少就學中國舞咁樣。咁所以由細到大都係喺嗰個演出嘅氛圍度長大咁樣嘅。咁所以就大個咗嘅時候就可能係concern緊，究竟我讀跳舞好啊，定係讀普通表演好啦、啊、等等咁樣。咁所以就最後同媽咪傾過之後就決定咗讀音樂劇，咁我就喺大學嘅時候讀音樂劇嘅。
5: 哇！喂，呢個係好幸運喎、啊，即係屋企人咁支持你去做呢個嘅、追逐呢個嘅演藝夢啦。但係亦都話啦，啊，會唔會本身你爹哋媽咪都係一個音樂世家或者係演藝世家嘅人嚟嘅咧？
2: 咁又唔係，我爹哋媽咪係做，即係我媽咪係做 NGO 嘅。咁跟住之後，爸爸其實係做生意嘅啫。咁所以屋企亦都冇任何一個人係，即係我屋企家姐啊嗰啲，全部都冇一個表演嘅。
4: 哦，
2: 我只係有一個表姐，佢就係、是，佢就係呢、這個學教唱歌。咁佢就亦都係一個一啲電影嘅音樂劇配音員咁樣。
1: 你覺唔覺得佢嘅 background 同阿陳欣石啊 Tom Tom 有啲似嘅？都係父母。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會帶他看這些嘅音樂劇啊、舞台劇啊等等，咁所以小個已經係種下咗呢啲嘅種子，然之後大個就一路就 support 佢去追夢啦，幾似喎。
5: 但係問追問
1: 好
5: 追問 ，Tom Tom 都講過一樣嘢，就係話咧，爸爸媽媽未必做到或者做唔到嘅嘢，咁 Tom Tom 可以幫我去成全落去。即係佢嗰陣時都話啦，爸爸好想做一個舞台劇嘅導演啊，想做舞台劇演員。但係你咧，你譬如話你自己好喜歡演戲啦，或者係好喜歡舞台啦，爹哋媽咪係咪都細細個？你嘅細細個嘅時候，或者佢哋都好喜歡睇舞台劇啊，或者係睇電影啊嘅咧？
2: 咁又唔係，我爹哋媽咪係一個好靜態嘅人，咁所以其實基本上佢哋唔係好中意睇電影啊，唔係好中意話表演啊，佢哋唔係一啲好嗰種 outgoing 嘅人嚟嘅。咁但係咁啱。我是一個很講嘢的人，即係有啲好像 ADHD 咁樣嘅。
4: 我有啊，係啊，通常 ADHD 嘅人很聰明的
2: 我都係聰明，
5: 唔怪得啦。
4: 真係，不過冇耐性嘅喎。
2: 係啊，我有陣時係會冇乜耐性。
4: 我時時冇耐性，
1: 但係佢靜過你喎。
4: 喂，你 sure 你係 ADHD 定係 ADD 啊？
1: 唔係，佢頭先話似啫，
2: 係哦，
1: 佢中意講嘅。
4: 因為 ADHD 我係有咗 hyper 嗰 part。
1: 係啦，
4: 係啦，你可能係 ADD 冇咗 hyper 嗰 part， 因為講嘢我就大聲啦，又喺度
2: finish。係啦，我屋企講嘢都好大聲，因為之後後屘就因為好多人提醒我，所以我就開始慢慢收翻。
4: 啲人提一個六十年啊，差唔
5: 多。咁我終於明白啦，呢個就係父母對你嘅愛咯，就唔係話真係佢哋自己都好喜歡呢個舞台劇、音樂劇，而你希望你去繼續啊，不如你去做呢樣嘢啦咁樣。哦，咁都幾好啊。咁做咗幾年，會唔會話原來是你想象中咁好啊，定係話哇中間其實都唔係想象中咁嘅，好多挫折喎，亦都好多困難喎，甚至乎話不如轉行啊！
2: 真係有諗過呢一個，
5: 真係有㗎，
2: 有有有。我因為我初初係即係我大學畢業出嚟之後，因為我冇咁快就入咗劇團嘅，我係中間有一段時間，因為我喺美國讀書，所以我有中間應該有3个月時間，我喺美國不停咁去唔同嘅 audition。咁但係因為又面對住 covid 啊。跟住之後又面對住可能你冇簽證嘅問題啊，咁佢哋會未必俾你做喎個 show 咁樣，咁同埋有好多時都因為劇場已經閂曬嗰陣時，咁所以係冇 job 做。咁最後就係因為我得3个月嘅限期去攞到一份工作，要攞到個 visa 喺美國做嘢，咁最後我係個3个月揾唔到任何一份工作，我先翻嚟香港嘅。咁我就好好彩，叫做翻到嚟香港就有一個朋友係認識爆炸戲棚，咁就介紹我入嚟做後台咁樣，咁我就由一個幕後人員做到幕前咁樣。
4: 哎呀，佢嘅故事又令我諗到咧張曼玉同埋黎明嗰套甜蜜蜜啦。一個人咧，一個人漂泊喺呢一個 New York 嗰度啦，又冇工啊，咁樣好驚噶嗰個感覺。係
1: 啊
4: 係
1: 啊，但係佢喺外國遇唔到黎明喎、
5: 啊。我依家諗到船頭赤。
4: 咁你有冇遇到夕陽啊？遇唔到黎明，可能遇到夕陽，係咪啊？
5: 喂，你睇下Janet。望住咗我好耐啦，睇嚟你都唔係啊，
4: 特別好靚仔，
5: 唔係啊，佢好多嘢應該準備緊要答啊，但係
3: 運算緊，
5: 但係好啦，啱啦，你運算啱啦，我哋聽只歌翻嚟先，你可以運算多一陣，轉頭輪到你解答我哋後先嘅問題啦，
3: 好啊。

0: 好啦，又翻到嚟我哋咧，他他他嘅第二 part 啦，继续同咧我哋爆炸劇團嘅两位。你头先话咩啊？
1: 左青龙
2: 可为，
0: 后生
1: 啊，左青龙右白虎都得啊。
0: 咁啊，依家就轮到阿 Janet 答啦。不如我哋唔好问，反转佢答第二样嘢好嘛？
1: 食咗饭未啊？
0: 讲笑啫，譬如话，即系当然咧，一个演艺嘅梦咧，其实好多人都讲喂，后生仔女。現實啲啦，做返啲正正經嘅工作啦。
3: 好正經㗎喎佢哋啲工作。
0: 我自己都係咁樣嘅，入演藝圈呢一定好多人都會有啲某程度上唔理解啦，唔可以叫有色眼鏡，唔理解我哋嘅工作。但係其實我哋做呢行，我哋追逐嘅夢想或者我哋嘅所有嘅嘢，我都覺得係好正經，係囉，亦都係好正面，亦都可以叫赤裸裸咁話俾人聽，我係做緊呢一樣嘢，唔係啲旁門左道啊咁樣。所以我就話啦，後生女入呢行嘅時候，點解你會揀呢個工作，同埋屋企人支唔支持呢？
4: 我同 Hedy 啱啱相反，我屋企人係好反對嘅。
1: 吓？
4: 係啦。
1: 哦。
4: 係啊。
1: 咁你就表演反叛俾佢哋睇係咪？
4: 咁其實又唔係好反叛嘅，但係即係我會，我覺得我用我自己嘅努力去證明俾佢哋睇，我係可以行呢一行。
1: 嗯。
4: 即係其實佢哋都係擔心啫，咁但係即係咁我就唯有默默地繼續努力去做咁樣。
1: 咁佢你做咗 ，sorry
3: 係啊，我想問一下擔心乜嘢咧？即係你哋舞台劇已經係好正經嗰啲，即係
1: 佢係咪驚賺唔到錢啊？
3: 但係你哋有 monthly payment 噶嘛？係咪 monthly salary 噶嘛？即係每日月薪定係日薪啊？
4: 唔係嘅，我哋係因為我哋。即係 show 嘅數量會有唔同，
1: 多勞多得係
4: 啦，可以咁講嘅，係啦，同埋即係始終唔係真係每個月固定嘅一份收入，同埋即係嗰個工作嘅時間又唔係真係好 regular 咁樣九點至六點咁樣，咁有陣時可能做完 show 都十一點幾啦，佢哋就會覺得哦好晏啊，因為我屋企管得好嚴嘅。
1: 嗱，我就想問啦，咁好啦，你係喺被呢一個唔係好支持入呢一行嘅嗰段時間咧，就入咗行啦，咁用咗幾耐時間嚟打動到佢哋我先問啦，到今日佢哋有冇支持先？全部
4: 佢哋會有嚟睇我演出嘅，都會好即係好覺得啊，個女好似都 OK 喎，一路有進步喎咁樣。咁但係有陣時都總會係有啲擔心，就話你夠唔夠錢使家，或者喂冇咪好辛苦啊，冇咪好攰啊，你記得多啲休息喎咁樣。
1: 好好啊，通常啲屋企都係咁樣嚇。
0: 咁會話你頭先講翻前少少咧，譬如話呢度讀書嘅時候，會唔會佢都講話啊？其實咧，不如你去做咩啦？啊，舉例啊，醫生啊、律師啊、乜嘢啊、咩工作啊、咩工作啊，咁會唔會之前都會有啲嘅路係想你去行嘅咧？
4: 有㗎，因為頭先我就話佢哋管得好嚴㗎嘛，咁所以其實我由細到大咧，我只係得幾樣嘢可以做，就係讀書、彈琴同埋冇啦，得兩樣啫，讀書同彈琴係啦，咁但係即係佢哋又未去到話真係希望我做一個專業人士嘅，因為其實我細個有另外一個志願就是、希望做一個 fashion designer， 咁、所以其實我就入咗 poly 去讀 fashion 嘅，係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只係我退而求其次嘅一個選擇嚟嘅啫，其實我細細個都係好希望可以做到演員啊、歌手啊，總之一啲幕前嘅工作，咁但係因為佢哋知道我有呢、這個夢想之後咧就好反對啦。其實我媽都係做呢一行嘅，就係即係佢就唔係幕前，佢就幕後，即係去做電影嗰邊嘅咁樣。咁但係即係佢就會呢行都辛苦㗎，你真係要諗清楚喎咁樣。咁我就話唔緊要㗎，我想試啊咁樣。
0: 有冇設個限期俾自己或者係屋企人俾你咧？
4: 其實都有嘅，我覺得我開頭啱啱踏入呢一行就其實都講緊四年前㗎啦。其實我就 set 咗個限期就係五年。所以其實個期限都差唔多到㗎喇，咁我覺得其實而家都一路睇到自己嗰個進程嘅，咁我覺得都係喺我預期之中嘅嗰個 path 去行緊嘅。
1: 你哋唔係一入行就遇到阿 Tom 㗎嘛，係咪遇到阿 Tom 會好玩啲啦，係咪
4: 其實都算係我一入行就遇到阿 Tom， 因為我其實喺我進入爆炸戲棚成為演員之前，其實我係冇演過戲嘅。咁我之前只不過係有自己，即係因為我有打過工幾年嘅，其實咁我打過工幾年就儲咗少少零用錢，就可以出到啲歌啦自己。咁我其實開頭本身都係諗住做歌手嘅啫，即係唱下做下自資歌手啊，咁樣唱下歌仔咁樣。咁但係後屘又發現，有音樂劇可以試，我覺得幾得意，因為香港暫時呢一個界別嚟講都算係比較小眾，咁我覺得可以試下喎。咁因為嗰陣我已經攞辭咗㗎喇，我本身返緊工，我就諗住試下唔同嘢，就變咗做一個 slasher， 咁就乜都試啦，咁就試其中一樣嘢就係音樂劇，就啱啱好遇到阿 Tom， 佢就執咗我返嚟就 一路 train 我，一路 train 我咁
3: 样。嗯，咁我想问一问两位啦，咁就系话咧，你哋啱啱加入呢一个爆炸气棚嘅时候，其实你哋需要做啲乜嘢嘅咧？即系阿 Tom 系唔系会先训练咗你哋唱歌啊、演技啊，定系会有一啲嘅其他后边嘅杂务已经开始要你哋做嘅咧？
4: 开头冇嘅，我哋开头入嚟系做演员嘅。
3: 即刻就已經
4: focus 就去排我們的青春日志咯，係啦，主要都係因為嗰陣我哋劇團就即叫做係第一套長壽音樂劇就暫時得嗰套，咁我哋就一路喺度排就排，我諗我哋 long run 第一年排咗三個月左右，其實就係一路 on rehearsal 咁樣去做一啲訓練啊咁樣。
3: 咁你有冇做 audition 㗎？即係佢會唔會係因為你知佢嘅要求都好高㗎嘛？唔係話啊，你哋兩個靚靚女女加埋都只係五廿零咁樣嘅時候，佢就
0: 未到啊！人哋話未到，
3: 唔係啊，佢話過咗五十嘅，加埋過咗五十。
2: 當初我哋 audition 嘅時候，
4: 嗰陣未過，嗰陣而家過咗啦，
1: 我都曾經未過過。
0: 即係佢係呢個歲數嘅問題，唔好意思。
3: 佢即係佢係嚴謹㗎，係咪啊？
4: 係啊，佢好嚴格㗎。
3: 嗯，
4: 因為其實音樂劇咧嗰個精準度嘅要求其實係非常之高嘅，即係特別係阿 Tom 佢，因為佢睇咗好多外國唔同現成一啲百老匯音樂劇嘅 reference 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俾我哋參考。咁其實我哋見到哇，嗰個精準度係非常之高，我哋都係不斷收佢嘅 notes， 凌晨三四點收到佢一紮嘅錄音咁樣就去俾 notes 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当地时间星期四早上在白宫亲自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双方元首伉俪握手。来自美军各军种超过470名军人参与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举行的这场欢迎仪式，现场演奏两国国歌。美国财长贝森特再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而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指何立峰与贝森特在经贸磋商经济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另外，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玛丽医院山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好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345 点，下跌1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90 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27，日元 158.82， 瑞士法郎 0.8286， 加元 1.4141， 人民币 6.7133， 英镑对美元 1.3222， 欧元对美元 1.1374， 澳元对美元 0.70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62.35 美元，卖出 4263.15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奔神合唱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6: 梗係月亮代表我的心，
5: 係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㗎？
6: 咁啊，
7: 中秋地主的一人冇嘢食又
5: 係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些囉。
6: 咁呢你揀囉。
5: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乐全家。
8: 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七速动音乐嘅主持啊！
6: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9: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10: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9: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10: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啊、你叫我啊？
12: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11: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啊！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7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舞台剧演员 Hedy 同 Janet。
3: 好啦，嚟到第三 part 啦，咁啊继续同咧我哋，bang
4: 爆炸气棒
5: ，bang
3: 我翻译爆炸剧系啊，
6: 爆炸气棒，
3: 气棒 OK 系啦。
5: 点解系气棒咧？棒
3: 人哋个名嚟，
5: 唔系啊气 no。譬如话你气棒，通常系以前做古即系点讲嘅大戏嗰啲就气棒。是咪通常你譬如佢哋嗰啲而家好似佢哋嗰啲叫劇團多㗎嘛。咁戲棚係咪其實佢咪裡面其實隱藏好多嘢佢哋想做，所以擺個名叫做爆炸跟住戲棚咁樣呢。
7: 你哋兩位知唔知㗎？其實
6: 我哋冇問過。不過即係我覺得其實爆炸戲棚一嚟好聽啲啦，同埋其實我覺得有個意思就係好似好多嘢係慢慢建構出嚟搭建出嚟、我覺得係有呢個意思，即係我自己去理解嘅時候。
7: 但我哋頭先聽到 Janet 呢已經話嘩佢要求好高㗎咁樣。咁 Janet 就本身已經有一啲嘅歌唱底子啦。咁所以比較會唔會比較容易就係可以被挑選成為音樂劇嘅其中一份子呢？你自己覺得。
6: 其實我覺得唔係嘅，因為我係算係將勤補拙嘅。因為我其實細細個呢係接近五音不全嘅。咁嗰陣我媽仲要話你唱得好難聽㗎，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唱
5: 㗎。哇，你阿媽其實係點講呀？
6: 激勵你
5: 嘅。激勵你，佢用呢個方法等你打沉你呢，等你唔好再諗去做呢行。
6: 點不知佢打唔沉我。咁、我就自己喺度對住部琴就篤住個音就喺度唱就唱返啲音返嚟。咁就慢慢練返出嚟囉。咁其實開頭入去嘅時候其實都即係叫做係練到，當然係唱到有音啦，咁先可以入到劇團。咁但係即係因為阿 Tom 佢要求都高啦，咁同埋即係對於嗰個專業度嘅水平係有一定嘅要求，咁所以其實都係不斷 training。因為其實音樂劇嘅唱歌同我哋譬如唱流行曲，其實嗰個技巧或者個演唱方式會有啲唔同，咁所以就變咗對我嚟講係一個新嘅領域嚟嘅。
7: 咁對於 Hedy 嚟講會唔會更加容易？因為你自己本身喺美國係真係讀音樂劇嘅啦嘛。
8: 反而我其實唱歌唔算好叻，我係跳舞比較叻啲嘅，咁所以我喺跳舞方面，我可能其實就好，我用一兩日時間就已經可以 pick up 到曬好多嘅嘢。咁但係唱歌我係真係要，即係我音係準嘅，或者可能有陣時會 off pitch 少少咁樣。但係你話我唱得特別好聽或者動意，我又唔係嗰種嚟嘅。咁因為我係可能中文字啊同英文字，我唱法又係有啲唔一樣，因為我可能唱由細到大都唱開英文為主，咁、所以我會唱英文可能個音或者會 make sense 少少嘅，但係唱中文我會可能會 choppy 啲咁樣，就可能掟啲字出嚟。咁所以嗰陣時阿 Tom 都同我 train 咗好耐，啊點樣樣要唱翻連貫啲啊，點樣樣你要將嗰啲字變翻做英文咁樣去唱啊咁樣樣，係啦，
3: 有問題。我哋成日講話 Tom 好嚴謹啦，好嚴謹啦，或者好有經驗啦。對於你哋嚟講咧，佢會唔會即係都俾一啲嘅壓力你哋嘅咧？因為嗱，即係我都有睇過你嘅 show 啦。咁我發覺咧，做演員咧不是演員咁簡單嘅，係啦，中間都好多嘢要做嘅，過場啦、搬道具啦，所有嘅嘢，同埋佢係好緊接嘅樣嘢。咁對於你嚟講，喂，我作為演員咧，我覺得開心嘅，因為可以學到好多嘢。但係對於你嚟講，會唔會話？我是做演員啫，做乜要我做咁多嘢啊？你個睇法會係點樣呢？
6: 我又覺得唔會嘅，因為其實都係同個 theatre 同我哋劇團相關嘅嘢，其實你都要了解到其實到底幕後嘅運作係點樣。因為我哋唔係淨係演員做戲㗎嘛，其實都要嗰個轉景啊，嗰個佈景係喺邊個位，其實所有 setting 其實演員都要關照。咁所以我覺得反而係令我哋有一個更加全面嘅技巧喺度咯，
3: 因為我作為觀眾好中意睇轉景嘅，
6: 係
3: 啊，因為睇轉景，哇，幾得意喎！佢咁，我哋可唔可以叫咩林尿奶咁樣咧 ？bling bling， 同埋咧
5: 屎林尿奶啊，
3: 即係嗰個位好窄嘅，我見你個嗰啲咧，人哋黐埋個牆度攝過去，跟住扮到好冇嘢，好自然咁行翻出嚟。即係呢啲，我覺得轉景嘅時間咁短，好似我哋嗰陣時做啲現場節目 live 咁樣咧。
5: 是不是 EYT 那些咁樣？
3: 四、三、二、一，著燈，即係好有呢個嘅挑戰性。咁啊 ，Hedy 咧，你自己咧？ 對於呢種咁樣嘅挑戰性，會唔會覺得哇都幾好玩啊？定係話
8: 我係勁中意玩，啊、應該佢都知道我係好中意做 Q 啊嗰啲，因為可能因為嚟嘅時候第一日嚟嘅時候翻工，我係做後台，我係做 acting ASM， 即係我又要跳舞啦，又要做後台嘢啦咁樣嘅。咁所以我係先學曬轉景所有嘢先，我之後先再做劇入面嘅演員咁樣，咁所以我先係第一日見到嘅時候，我係見到嘩好勁喎啲轉景咁樣，跟住之後第二日我嚟到就係喺後台學點樣做，而我係覺得佢哋好勁嘅呢一個，而佢哋點樣可以完全係確保啲演員安全嘅情況下將啲景係十秒內轉到咁樣，所以我係覺得好好玩嘅。
5: 咁我想問你哋呢啲呢，需唔需要係即係都要有呢、這、一個即係做運動嘅底，好似我呢啲呢行行下又會喺條街度撲啊，即係盡嗰啲係唔得，係咪都要即係你身體要靈活？好似阿邊個喺度講啦，阿嘉樂哥哥又講啦，喂嗰、那個位咧好窄嘅喎，咁你又要應該會好靈活先得噶。如果唔係咧，盡又整住啲嘢咁樣，又得又棘住咁，需唔需要平時你要練習下咁樣噶？
6: 要啊，即係同埋我哋排舞嘅時候咧，有時啲榫位點樣夾，即係可能我個身位過少少就已經歪咗啊。嚇嚇，執衫都真係好緊要，有、時突然間跌咗個道具，又邊個執翻？幾時執翻咧？呢啲都。好考我哋嘅臨場應變。
7: 咁、我想問，即係你哋平時生活上面，即係彩排必須啦，係咪先？咁平時生活上面，你會唔會做啲乜嘢嘅補充，去令到自己喺舞台上面嗰個表現更加好嘅呢？
6: 平時就多數都盡量每一日練習一下，即係等把聲唔好完全好似唔喐咁樣 warm up 下把聲啦，同埋其實都要保養，因為始終我哋做長壽劇咧，我哋一路 keep 住做，所以我哋對於個身體嗰個負荷一定係會大啲，我哋一定要保養好自己個身體咯。
7: 係呢個好重要，因為你哋做長壽嘅時候咧，佢唔似係哦，我哋今日病啊。咁然後導演就下個禮拜先拍翻你啲戲啦，唔得噶嘛？你哋係咪都有 A、B class 咁樣去轉噶？即係做舞台劇咪，如果主要 A class 嗰班嘅朋友仔有人唔舒服嘅時候咧，會有後備上嘅。你哋有冇做呢一樣嘢噶？
8: 有嘅，我哋第一年嘅時候係有一個 pool 叫做替補演員，咁我亦都同時間係嗰陣時嘅替補演員啦，咁就要學曬所有 ensemble 嘅位咁樣嘅，咁而家就反而係我哋會變咗係 AB cast 咁樣，我哋可能有啲我哋會分平均場次，可能一三五係邊個做，二四六係邊個做咁樣，咁就令到我哋有充足嘅時間去休息咁樣。
3: 我記得唔止 AB 喎，我記得好似有 ABC，
6: 有啲係部分角色有，
3: 係啦，因為我留意喺你個章程，我記得係有 ABC 喎，咁同埋如果你咁講到咧，我覺得都幾好玩，就係話可以有呢、這個現場啦，同觀眾一個噶，雖然唔可以叫互動啦，因為佢哋都會有啲反應噶嘛。但係調翻轉啊，做長壽劇會唔會話做下，日日都咁做會滑牙嘅咧？依家唔使答住，轉頭翻嚟。

0: 好啦，嚟到我哋嘅最后一 part 啦，咁啊继续同我哋两位咧舞台剧嘅，哇，你哋嘅身份好多啦，
1: 后生可畏，舞台剧嘅后生可畏，
0: 做咩唔介绍你个名啫？
1: 啊 ，OK，Janet 同 Happy
0: 啊，系啦，后先相问。

0: 班同学仔嘅反应啫。我朋友仔话冇咩，冇反应俾你，你做翻基本嘢得。即系我哋有时拍剧咧系咁啊嘛。喂，你个尾句唔系嗰句，我唔识接噶。有啲人系咁样噶嘛。你哋会唔会有呢样嘢？定系话我哋都惯咗噶啦？总之你点嚟，我话点去咧？
1: 其实都会嘅，因为我哋做咗，毕竟做咗咁多场，我哋大家嗰个应变能力都。即叫做有相對的 training 喺度啦，咁所以有陣時變咗有少少嘢唔同咗咧，可能會變到我哋個反應會有啲唔同。咁有陣時我哋好得意嘅就係我哋可能後台啲碎，即應該係話其他人唔使講嘢，但我哋會有啲碎嘴，我哋就會講啲好鬼搞笑嘅嘢，就睇佢會唔會焗下。其實係唔得嘅，但係有陣時即因為我哋做到好熟噶啦，其實已經咁，其實我哋變咗會喺中間揾啲小樂趣咁樣。
2: 頭先你喺度講。台下面的反應啊，因為我們做 MC 的時候呢，我們有很多時候都會害怕見到有一些人其實很不專心、有時可能睡著了，有時可能是不斷在玩手機，又或者在跟人聊天，或者是擔天望地，有一些很不專心的觀眾，其實某程度上會不會影響你們呢？你們有沒有遇過有一些這樣的觀眾啊？
1: 你有沒有遇過？
3: 我有，我嗰陣時我唔係一個觀，我唔係一個演員，我嗰陣時我係一個觀眾，但因為我係 as 一個導演助理，我係睇緊一個 show 嘅演出嘅狀態，咁我就係見，我有見到過係兩邊嘅觀眾係已經，因為我都知道童話帝國嘅嗰啲凳係好好坐，好舒服嘅，真係會瞓得著嘅，佢哋係已經攤曬喺張 sofa 度瞓著嘅狀態。咁跟住之後，啲小朋友係入返嚟同我講，佢哋啱啱瞓曬覺喎，咁點算？我話你唔好理囉，你照做囉，你做你，佢做佢瞓佢瞓佢啫嘛。咁你照做，你一係就你諗方法點樣你做你場 show， 用返一樣嘅嘢，一樣嘅 energy， 或者用大啲嘅 energy 去叫返醒個觀眾，去 take 返個 attention 俾你，咁樣樣就搞掂㗎啦。咁我亦都有試過有一次，應該係我哋做緊清卓字。咁就係、又係有幾個喺度不停咁篤緊電話，咁我哋都係，我係會選擇，我望完，我選擇唔理，我就繼續 keep 住做我要做嘅嘢，咁就算啦。
2: 所以呢一樣嘢咧，我成日都會講，其實做觀眾亦都有佢嘅禮儀。呢個係真嘅，因為有好多時佢哋唔明白我哋喺台上面其實係好需要佢哋嘅專注同埋尊重啊。啱唔啱啊？咁如果嚇，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喺外國睇 show 咁樣咧，我哋真係會特別著得靚啲去睇舞台劇嘅。因為我哋會覺得嘩，呢一日我哋就係去緊一個好重要嘅約會嚟嘅。原因因為做舞台劇嘅人唔係好似我哋睇電影咁樣，因為你哋每一次都係再用力去做，再用力去做，而唔係話錄低咗。同埋我哋每一個聲音，我哋每一個態度，其實對於你哋嚟講係好重要㗎嘛。係咪先？頭先我好鍾意阿 Hedy 所講，就係話你用一個會唔會特別大啲嘅 energy， 其實譬如早晨啊，咁樣即係你咪睇下嗰個人會唔會醒咯，係咪先？咁但我都會覺得就係要專注地做好嗰件事，因為佢始終係中間會醒嘅，即係你戲做咧，佢反而會覺得，哎呀，點解會咁樣㗎？
4: 但係冇理由，因為一個人瞓著，我要而家其他人陪佢撞㗎喎，係咪先？
2: 即係你話撞啲啊？嗱，但係咧，佢哋真係有一套劇咧，我又好想去睇嘅。即係我唔知你哋有冇參與呢個幕後嗰樣嘢。咁就係佢嗰個就係叫 Coast Coffee 啊，係咪啊？即係有啊，黃浩然啊、沈振軒啊、強尼嗰啲咁樣。我上一次聽阿 Tom Tom 講，其實就係同觀眾好 close 嘅。其實觀眾俾啲咩反應，佢哋會有另類嘅方法去做翻嗰套舞台劇嘅。你哋兩位有冇參與呢一個嘅幕後嘅咧？
1: 我哋係呢個外傳劇嘅製作助理，我哋有時間唔中有一兩場會喺度嘅，
3: 係啦，會客串一下咁樣樣，
2: 係啦。係咪呢個係咪就好特別嘅一種嘅舞台劇嘅形式咧？
3: 佢都幾特別下佢
1: 沉浸式餐飲劇場，咁就係一個食住飯睇嘅一套戲嘅一個音樂劇嚟嘅，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喺 cafe 度做，就同我哋一般喺台上面同觀眾直咁樣就唔同，佢就叫做打破咗第四道牆，咁所以就變咗同觀眾嗰個互動同我哋一般喺台上面做就會好唔同咯。
0: 呢個直頭唔係好唔同啊！直頭係我諗作為演員嚟講啦，或者幕後製作團隊嚟講啦，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因為其實一個 show 大家都通常一定會係100-200% 嘅準備㗎嘛，但係呢啲 show 就算你做咗300% 嘅準備都好啦，你唔知道突然間嘅反應會係點，即場可能演員一可以接得到招，演員二三我其實我接唔到啊，弊啦，咁會唔會話？

0: 啲嘅情況，你哋係預計唔到，點算咧？
1: 接唔到咧，冇錯。
0: 點算咧？但係你哋覺得就係我哋冇可能俾自己有錯出錯或者係叫失場噶嘛？咁點算咧？
2: 如果好似 Cold Coffee 嗰套外傳劇咁樣咧，因為佢係獨腳戲嚟嘅，咁所以變咗咧好多嘢要靠佢自己啦。即係譬如我哋啱啱琴日就係沈振軒嚟做啦，咁其實因為觀眾嗰個每一場嘅反應都好唔同，可能有一場可能佢哋會係比較偏向係好感動嘅嗰種，有啲可能係好 hyper 嘅，咁會有唔同嘅觀眾群㗎嘛，咁你就要可能有陣時有啲反應可能係會 fit for 某一類型嘅觀眾，有啲可能 for 佢哋嘅互動，或者可能有個環節係可能同佢哋哼杯嘅，咁呢啲就變咗係一啲好特別嘅體驗囉。
1: 係，哇，都幾好喎、啊！即係一個演員嘅演技進修班咁樣喎、啊。
0: 佢講咗一個重點，我哋係最驚嘅做 live。你講咗就係兩個都叫有反應啊，只不過可能係一個感性啲咧，一個就 hyper 啲啦。最驚就係冇
1: 冇反應，冇
0: 冇反應，我哋真係最驚嘅。咁你哋有冇遇過一啲嘅嗱，岌曬頭咧嚇？
2: 有青春日子暫時，
0: 因為如果遇到青春日子，起碼係你 present 俾佢，可能佢冇反應，但係你
1: 但係佢哋話都冇反應喎。其實青春日子係好 hyper 嘅一個 show 嚟嘅喎。
0: 有啲人可能個可能係 pick up 得冇咁快，可能佢要翻去消化。但如果你現場要因為佢嘅互動，你先至可以繼續做落去嘅話，如果即場冇反應咧，其實我哋做 live 咧係驚嘅。不過講呢度。
1: 冇辦法喎、其實仲有好多嘢要問喎、
0: 兩位
1: 聽晚都要
0: 介唔介意聽晚再上嚟傾過啊？
3: 唔介意，
2: 冇問題啦。
0: 咁啊，聽晚再傾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进行正式的官方外交合照，并分别发表讲话。习近平致辞时表示感谢特朗普的热情款待，他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中美两个大国同为伟大国家，肩负人类发展重步历史重任，愿意一同引领中美两条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又说两国要加强沟通，双方国情不同，要透过对话积累互信，双方要彼此尊重。他鼓励两国经贸扩大交流。习近平又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要真诚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希望美国公平对待中国企业。
2: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我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以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我们鼓励两国外交、经贸、财经、执法、人文等各部门加强沟通，支持两国立法机构扩大交流。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方愿同美方加强禁毒、执法等合作，双方可以增加直航航班，让双方人员和经贸往来更加便捷。我们要和平共处。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辞时就表示双方有非常好的关系，他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感到自豪。特朗普又说他和习近平今日在一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地质报道破边周段，未来两日以及国庆黄金周假期的10月1号和2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呼吁未能够预约的游客可以转往东坝附近不用预约的标尖角段。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224 点，跌2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75 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29， 日元 158.92， 瑞士法郎 0.8293， 加元 1.4144， 人民币 6.7115， 英镑对美元 1.3218， 欧元对美元 1.1372， 澳元对美元 0.70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51.17 美元，卖出 4251.91 美元。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3: FM94.8 至96.9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6: 24考不是形容仔女，是形容阿爸阿妈。
7: 试过小朋友冬天怕冻，坐在翅板那里好难顶，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双手放在翅板上面，然后阿女你坐上我双手上面。
8: 黄香温直这样，你明白吗？
6: 这个好癫。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9: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嘅书就系《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系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嘅山城地景系点样嘅呢？到底个发展上边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都市的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不要浪费每一刻啊！
12: 如果只得90分钟，很繁忙的女性，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面型啦，接触干净啦，眼睛啦，望内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在同步做紧头部护理的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的服务。我哋要 HK， 你是值得被善待。
11: 咁多位香港的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的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四呢个健康知道点嘅环节，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香港催眠训练学院嘅创办人家导师 Eric 喺度。Hello Eric，
2: Hello， 又系我啊，大家好。
1: 咁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到点样判定一个人啊催眠咗未啦。咁今个礼拜要带翻大家出嚟啦。
3: 系啊。
1: 咁我想问啦，咁如果系佢同你倾紧啦，你又要几耐决定佢系要醒翻咧？即系可能佢系一路都有同你对答嘅，对答到好好嘅，跟住一路对答嘅，你又点样知道几时系？哦、我要叫翻醒你，同埋叫翻醒你嘅时候，会唔会需要话有个步骤，等你慢慢醒，而唔系吓醒你咁样咧？
2: 啊，首先讲回应你最嬲尾嗰声，绝对唔会系吓醒咁样，因为当喺嗰个咁深沉嘅状态，虽然好专注啦，其实如果突然间吓醒，就好似我哋瞓瞓下觉，突然间响闹钟
1: 咁样，
2: 咁个感觉好唔舒服咁样，
4: 好似我咁拣广告俾钱咪会咁咯。
2: 当然就你话得唔得咧？得嘅，但我就唔会算一个做法咁样。咁而第二个你话点样去选择几时叫醒佢？就系我哋通常入催眠之前，我头先讲过都会用比较长嘅时间同佢沟通咯。究竟佢入今次催眠系有咩目标要达成咧？例如佢如果话我纯粹系想我嚟紧考试。那個表現好啲，嚟緊演講嘅表現好啲。咁如果喺嗰個環節，我講嘅所有嘢，我做嘅所有嘢已經完成目標嘅時候，我就可以慢慢一步一步叫佢由可能好深嘅情況，可能數幾聲，慢慢叫佢清醒翻咁樣啦。
1: 我想問嗱，好似話你去演講好過演講有信心啲啦，但係佢當下唔會真係有一個演講噶嘛？你點樣 make sure 佢係真係下一次真正演講嘅時候可以做到你所講嗰個目的或者已經成功咧？
2: 嗱，咁呢樣又要講少少關於個大腦嗰個叫做有個意象訓練，大家有冇聽過？
1: 有
2: 係啦，其實好多運動員咧，即係如果佢本身嗰個動作所有熟曬，或者唔好話運動員咩人都好啦，其實喺腦入邊構思嗰個情況出嚟一個真實嘅 picture， 其實大腦係唔識分真定假嘅，你個心跳都係會加速。隻手都是會出汗，即是身體真實你去運動的反應都會有出來的。所以你說怎樣去構建那個場景，我就會帶他去一個可能他本身他來緊即如果他有 rehearsal 過樣去到那個演講的場地去模擬回所有的 detail， 越細節越好。
1: Okay.
2: 在那個時候去叫他去想像回和叫做一個可以看電影樣想像一個他自己希望的正面的發展樣的。可能當他当系一个脑内嘅 rehearsal 多咗之后，咁对下次佢再去上台面对翻可能几百、二千个观众嘅时候，收翻佢嘅信心大咗啦。所以呢度我都分享少少，就系我曾经即系我去，即系我讲过我系教拳啦，同埋我而家都教拳嘅。OK， 咁我其实就有试过打比赛用呢个咁嘅技巧，其实都。个效果几显著？
1: 点样用啊？
4: 系咧，你有冇试过？你教打拳嘅时候教佢，你一定要攞冠军，
1: 或者定系催眠个对手。嗱，你三秒钟之后你
4: 咁样应该做唔到，因为佢要嗰阵自愿性佢去催眠，所以个对手应该催眠
2: 要科金啦，呢啲就科
4: 金。
2: 我俾钱你瞓低。咁其实讲我之前，因为其实我可能打拳嘅时候比赛啦，可能就会有啲叫比较负面嘅念头，哎，会唔会我打得唔好啊？啲学生点样睇我咧？可能我表现发挥得唔好嘅时候，我可能嚟之前有啲朋友会。点样睇我咧？咁好多嘢会令到我自己喺个台度嘅时候 focus 唔到对手。咁特别系呢个叫搏击类运动咧，其实你当叻唔专注嘅时候就一拳打埋嚟就瞓低咁样噶嘛。咁所以变咗好多时候我系比较慢去进入状态。咁临尾就前年咁啱有个台湾老师嚟咗香港就去上堂做一个咁当时我又出去。俾佢催眠咁樣啦，咁其實佢都過程都問咗，我覺得其實你依咁嘅負面諗法帶俾你啲咩用處咁樣咧，咁總之經過大輪之後咧，上台之後咧，其實再到之後我上台啊，嗰啲咁嘅負面嘅諗法同埋聲音就冇咗啦，我就係會專注喺個對手度咁樣咯，咁所以成個人進入狀態會快咗好多咁樣嘅。
1: 咁係咪一定要人哋幫你催眠先可以改善到你自己嘅，即係能醫不治醫咁樣
2: 咧？都得嘅，其實自己做到嘅。
1: 自己做到嘅。
2: 自己做到嘅，咁只不過有人幫手，咁始終效果會好啲咁樣啦。咁但係譬如我當我而家熟咗呢樣嘢嘅時候，我再可能自己錄音俾自己聽。
1: 哦。
2: 係啦，咁其實都效果都可以做到。
4: 咁你點樣知道自己真係俾自己催眠咗？
2: 其實觀察到自己本身有冇啲畫面出現啊，同埋自己本身個心跳，頭先我講過，會唔會有啲變化，手心會唔會有出汗？其實呢啲全部都可以感受到嘅。
4: 咁、另外咧就係、咧有講過咧，即係譬如死啦，我又想揾卡嘢
2: 添。問啦問啦，
4: 即係譬如可能打拳咁樣啦，跟住之後就譬如嗰人打爆隻眼啊，打爆咗隻手咁樣，跟住之後會唔會催眠佢就係你唔痛你唔痛你唔痛？
3: 我頭先都問咗啊，一開始就問咗啦。
4: 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係心散咗。
2: 個咧其實係催眠個效果係有催眠止痛咁樣嘅，外國咧都有啲係催眠生仔咁樣嘅。
4: 催眠生仔
2: 有啊，催眠分娩好多咁嘅技巧，因為外國醫院始終地大，佢唔似香港咁多嘛。咁呢時候有啲人真係會學個催眠嘅分娩技術，去幫人去一個冇任何嘅即係一個手術室嘅情況下，去幫人去做一個生仔嘅程序咁樣啦。咁而最比較多做一啲叫催眠嘅牙科止痛，亦都比較多咁樣嘅，其實都係用個言語嘅言語嘅力量引導你專注嗰樣嘢咁樣啫。
4: 係，仲有啲乜嘢我哋係唔知道，但原來催眠係做緊
2: 好多。
3: 我聽就係頭先阿 Eric 講過嘅一啲可能生仔啦、牙科啦，同埋一啲慢性痛楚，即係嗰啲
2: 深陰性嗰啲，
3: 係啦，或者係唔係嘅，或者係真係佢真係可能五十肩。即係 keep 住痛嗰啲會唔會咧都可以？
2: 如果佢本身係真係手受傷嘅、做唔到。但如果嗰個係嗰個痛楚係由個情緒而引發，即係 check 過所有嘢、照曬所有圖冇影響嘅，針灸完啊，物理治療全部嘢都冇影響，都仲係痛嘅咧，咁啊好大機會係個情緒引發。
3: 同埋我聽啊，係就係嗰啲戒不良陋習嗰啲啊，即係可能咩戒煙啊，
2: 好多人做，
3: 係啊，戒暴飲暴食啊，或者戒食多咗嗰啲，唔食嘢嗰啲，減肥嗰啲，即係有偏方啦。呢啲我偏方，我唔知係咪都有咁嘅用法嘅咧。
2: 催眠減肥係同埋戒煙都比較流行嘅，
3: 真㗎。
2: 但係減肥嚟講，香港目前我都未遇過一個人真係揾我減肥嘅。
4: 我想真點解個原理？因為嗱，我哋認知就係催眠就係啪一聲，跟住我就瞓咗，跟住之後咧就跟住你啪聲我醒翻，就係咁短時間俾你催眠嘅啫嘛。咁如果你真係當催眠戒煙或者催眠減肥嘅話，咁嗰個嘅持久時間係幾耐？
3: 我可唔可以預知一下先啊？即係我估下咯。我估下，跟住 Eric 話啱唔啱咯？
4: 可以啊，不如你估完之後一首歌之後，Eric 再講俾我哋聽，係啊，到底啱唔啱啊？

0: 好啦，一首歌翻到嚟，我睇下我嘅答案啱唔啱啊？因為咧，我之前有聽書，咁我聽到嘅話咧，我嘅理解就係佢可能係催眠係會改變一啲連結，即係例如啊，可能本來我諗我見到泳兒，我係諗起蘋果嘅，咁蘋果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唔好嘅回憶嚟嘅，咁就透過催眠咧，令到啊原來我望到泳兒，我係諗到香蕉嘅，跟住香蕉對於我嚟講咧就好開心噶啦，咁我就唔會諗到蘋果啦，所以佢係改變咗呢個途徑啊，改變咗我個路程，所以咧我覺得嗰個戒煙就係令我覺得咧食煙咧就係唔好嘅，而唔係我需要嘅，類似咁嘅嘢啦。
1: 所以如果咁講嘅即係可能試咗幾次之後就一世噶啦，唔需要再嚟噶啦。咁你會揾唔到錢囉。
2: 好準確佢講得全部啱晒啱晒一百分一百分好俾一百分咁樣嘅。
1: 咁平均要幾多次呢就要睇個人嘅癮有幾大啦。
2: 睇個人有幾願意同埋個癮有幾大咁樣嘅。但正常嚟講你話如果係真係要減肥啊戒一啲壞習慣呢通常就三次至五次起步咁樣。
1: 咁快咁容易
0: 你係咪即刻好想試呢
1: 好想試啊我唔做你第一次減肥啊。
2: 減肥打拳會有發實際意
1: 義。咁係我知道啊。
0: refer 去第二度嚟
2: 嘅。但講多少少呢我之前都有個 case 呢其實佢本身真係外國睇返嚟咁樣嘅。其實佢就好想減肥就搵催眠減肥。因為佢呢其實就係對雞髀係冇抗拒任何抗拒能力。
0: 即係好中意雞髀。
2: 見到就一定要食㗎啦。但係對其他食物就冇呢樣諗法。
1: 咁其實雞髀未至於去到好肥嘅啫係咪
0: 如果你係咁食過。
2: 炸雞髀又食滷水又食咩？
1: 咁啊
0: 同埋佢一路上真係會遇到好多雞髀喎。
2: 係
0: 佢來者不拒喎。
2: 咩呢其實個 case file 返呢就係佢細關於佢童年嘅啲經歷事咁樣。而佢當時嘅童年係因為佢媽咪呢佢有一個哥哥嘅個 case 入。咁外國啲 case 嚟嘅。佢就每次呢就媽咪買雞髀返嚟就係得哥哥有份。佢就冇份。咁大咗之後呢佢就食雞髀嘅時候就連結到頭先你講連結啦。媽咪愛佢個感覺。咁所以變咗佢個減肥其實佢就每次食雞髀就有個被愛嘅感覺咁樣。就連結咗一齊。咁其實臨尾個催眠師幫佢斷開咗呢個連結之後咁佢就開始就對都鍾意雞髀但就唔會有個咁嘅不能抗拒嘅做法。
0: 我都聽講過就係話咩可能減唔到肥就係因為可能細個餓過。就覺得餓就係好慘嘅事情啦，所以
2: 要食曬個碗嘅所有嘢。
0: 係啦係啦係啦，或者佢一定要爬曬所有台面嘅淨餸嘅，我唔可以餓嘅，或者有餓嗰個感覺就覺得我係咪生活老到即係嗰種感覺就會令到佢咦唔得啦咁樣。
2: 冇錯係啱啱啱。
0: 所以如果透過催眠去解開呢個心結嘅話，佢就起碼可以正常生活到先，即係起碼我見到淨餸我就
2: 可以
0: 食咗。
2: 負面連結咯，即係頭先你講嘅幾好就係可以引申埋失眠個問題啊。好多人咧一失眠咗之後咧，其實我哋而家即係應該冇失眠。問題大家嘛
1: 有啊
2: 好嚴重啊
1: 都幾啊
2: ,ok, 嗱咁如果冇嘅話呢通常呢
1: 死我發現我好需要 Aaron, 每一樣嘢計返條數呢
2: 但如果我哋冇嘅話呢我先問我同你應該瞓上床呢suppose 嚟講我哋個身體連結應該係休息同瞓覺咁樣㗎嘛。
0: 係啊。
2: 咁但如果真係長期失眠人士呢佢哋個連結變咗係焦慮。
0: 焦慮。
1: 係。
2: 一瞓上床可能諗到瞓唔到覺嘅點算咁樣呢因為其實
1: 或者 recall 翻好多嘢嘅焦慮。
2: 正常我哋咁多年我可能正常人士咁樣講啦個頭掂到枕頭加埋個床嘅燈光氣味 whatever 所有嘢加埋嘅時候就係我哋連結到屋企原來我哋要休息啦。咁但係當
1: 佢就少俾偶然啊我咁
2: 樣。如果本身可能真係長期失眠嘅時候返喂點算呢瞓唔到得返幾個鐘瞓咁越嚟焦慮越嚟焦慮。咁我連結就要解開咗先可以第一步要解開咗連結先對我失眠有幫助咁樣嘅。
1: 咁如果係咁講言下之意 ,Eric, 你係咪生活上面一所有嘢都好啦你解決唔到嘅話你都會用催眠去解決咗佢呢
2: 有時會嘅又唔係當然唔 everything 啦但係有時你覺得喂我嗰個狀態差啲咁樣其實可能就搭車嘅時候咪用幾分鐘去聽啲即係有時自己錄音啦有時即係通常自己又通常好少聽返自己把聲咁樣。
0: 係咪會出氣㗎會突然間
2: 都唔會嘅但係我咁聽慣自己把聲就想聽下出面啲人聲㗎啦。咁可能調整下自己嘅狀態可能有啲叫正向嘅諗法啊有啲可能比較正面嘅一啲 energy 咁其實嗰下就可能用兩三分鐘去調整下自己嘅狀態咁樣。
1: 喂另一樣嘢又想問 Erica, 你講到聲呢一樣嘢啦係咪要靚聲先可以做到催眠師嘅呢
0: 同埋有冇話個 wisdom 我一定要控制喺嗱我要你即係我聽到嗰啲嗱你而家要聽到海洛即係一定要呢個好。
1: 或者對自己要好有信心好有力量地去講嘢。
0: 跟住之後呢聽日可能先。 咁樣
1: 扮完之後寫翻，
2: 寫翻咩料啊？
0: 嗱，跟住仲要攞風扇仔吹開啊嘛，咁嘅仲要係，
1: 因為你連自己都係唔肯定，你而家瞓低先咁樣，
0: 我都催眠師，我唔係啊嘛，
1: 係咯，我都催眠唔到，係咪咁樣？
2: 講翻回應翻先，嗱，你話咧，首先係一定要流暢先嘅，流暢先。咁至於啲聲音大小啊嗰啲咧，其實就冇乜所謂嘅，快慢有啲影響嘅，如果咧本身嗱，我自己一個比較快嘅人，你見我講嘢都唔係好慢嗰啲，咁我其實如果啦。同我做催眠嗰人咧，佢系好慢好慢，咁我其实反而入唔到状态嘅。即系其实我
0: 跟翻自己节奏，
2: 跟翻嚟揾你嗰人嘅节奏。
1: 所以你又要留意埋对方嗰个人啦。
2: 所以一开始我哋倾偈可能嗰半个钟，嗰一个钟嘅时候咧，其实会留意翻，其实佢个本身节奏系快定慢咧。咁你用翻贴近佢嘅一个节奏嘅时候咧，佢会更加易入状态咁样嘅。系啦，呢、這个有影响到咁样嘅。咁至于头先阿思敏讲过话啲气声嗰啲咧，其实就有，我觉得。当系 bonus 咁样咯，反而你有个精准嘅一个准确嘅词汇，会重要过你个叫做声线声调咁样。
1: 咁我想问下 Eric， 你系咪当初你会唔会嗰阵学催眠最难嗰样嘢就系要有劲大量嘅词汇，即系唔好似 Siri 头先咁样咧，就话你真系唔系喺沙滩度，即系起码要形容到咩叫海浪点样过嚟撞紧我啲沙度，系咪就要好多呢啲个脑要转得好快咧？
2: 词汇反而我又 OK， 因为其实睇人啦，当然如果。嚟揾我嗰位，可能你係如果是私人嚟嘅，咁可能就差啲啦。我要貼，我要貼合翻你，又用啲押韻嗰啲咁嘅難
1: 度。私人
2: 私人係真係作詩嗰時。咁、但係普遍嚟講咧，詞彙唔係一個考驗嘅難度，反而觀察力係一個係一個催眠師最應該要有，最要有嘅就係觀察力。即係你要觀察究竟佢對你邊個問題、邊個詞彙有反應。例如隻眼會唔會喐動多咗啊？呼吸會唔會有啲急促咗？身體會唔會有啲咩細微嘅反應？咁呢啲其實好細微嘅反應，個催眠師係要識得去觀察咁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进行正式的官方外交合照，并分别发表讲话。习近平致辞时表示，感谢特朗普的热情款待，他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中美两个大国同为伟大国家，肩负人类发展进步历史重任，愿意一同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又说，两国要加强沟通，双方国情不同，要透过对话积累互信，双方要彼此尊重。习近平又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要真诚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希望美国公平对待中国企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辞时就表示，双方有非常好的关系，他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感到自豪。特朗普又说，他和习近平今日在一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两名酒吧职员先后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初步调查之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内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以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一度逃去的44岁酒吧女职员下午被捕，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以及贩运危险药物。渔护署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有人被狗只袭击致死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8只没人看管的狗只，并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只有晶片，但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50点，跌3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瑞士法郎0.8294，加元1.4148，人民币6.7133，英镑对美元1.3215，欧元对美元1.1368，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99美元，卖出4249.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 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子豪阿摄，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噔噔噔噔啊！
6: 噔噔噔噔，
7: 天怡你想
8: ？Only you can take me。
5: 系啊，唔系取西经啊！我哋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上噔噔噔噔咯。
7: 咁你讲上花灯咪得咯？
5: 搞气氛啫。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三五成群同你一齐庆中秋，
5: 噔噔噔噔
7: 噔噔噔，咁样咯，好啊。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收信啦，咁多位。

0: 自己一路以嚟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嘅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话呢一首歌亦系俾乐迷嘅一封情书嚟嘅，多谢大家一直喺逆风中对佢嘅温暖支持。
1: 带着困惑与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达到光辉的求意。
0: 祝福周恩婷、潘伟光，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婷、潘伟光，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婷《逆风之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雨喺度。
2: Hello，
1: 今日教大家越活越年轻啊！
2: 哦，
1: 系啊，点样可以
2: 越生活生存就越后生？
1: 系啊，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嘅实际年龄咧系啊，即系应该唔系，应该系话点样可以令到
2: 实际年龄我想好长，
1: 令到大家嗰个大脑嘅生理年龄系平均会后生过你嘅实际年龄，仲要唔系少少，系后生4至7岁。
2: 喂，其实我想讲咧，唔好睇小呢个话，就咁个脑嘅后生。真系个老嘅后生可以令到人哋望落去嘅时候，嗰个嘅
1: 样啊，系
2: 都真系会后生噶。
1: 冇错，咁点解可以做得到，同埋点样可以做得到呢？就系、是、有研究话，喜欢艺术嘅人系可以越活越年轻啊。系点样嘅一个研究呢？就系、是、用一啲嘅脑波去测试啦，叫做脑嘅年龄啊、一个叫做脑龄测。咁就系乜嘢呢？佢哋系透过一啲嘅机器咧去学习啦，跟住咧就比较你哋大脑嘅一个预测年龄同埋你实际嘅生理年龄嘅差距。咁负值越多嘅时候咧，就证明你嘅大脑咧系越后生啦。咁而你大脑越后生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你嘅一个表面嘅样啊，或者你嗰个实际年龄咧，睇起上嚟咧系冇咁大噶。咁点解会话中意艺术嘅人咧，感觉上会后生少少咧？就系、是、佢会影响到你哋嘅一啲嘅心理嘅健康啊。咁呢个心理健康系点样去影响嘅咧？首先就有一个唔同嘅创造性嘅领域啊，去令到你嘅大脑咧系可以减龄嘅。有啲实测数据嘅，例如啊，系一啲嘅 dancer， 即系一啲 tango 嘅 dancer 咧，系平均。佢哋嘅大脑嘅延缓嘅幅度系最高嘅，平均佢哋系会后生7.1岁。
2: 哇，
1: 系冇劲啊！
2: 7岁好多、
1: 啊，7岁啊！即系可能如果佢当佢系
2: 你做啲咩
1: 跳舞
2: 啊，系系
1: 争好远啊，争好
2: 岁咁多、
1: 啊，系冇错。跟住呢个跳舞嘅人系会后生7岁嘅，可能同佢本来个运动导致佢嘅一啲身体机能都会好少少有关啦。咁仲有咧就系一个视觉艺术啊，当你去画画啦，视觉艺术创作系好嘅人啦，平均佢哋嘅年龄咧都会后生6.2岁。是不是很厉害？
2: 很厉害、啊、
1: 很厉害。
2: 跟住如果我扮识艺术又可不可以，我不需要 6.2 岁咁多啦、可不可以3年？
1: 应该是可以的。咁讲緊呢啲可能是去做一个创作嘅人啦，就会令到佢大脑
2: 系啦
1: 专业啲啦。咁仲有一个音乐家，即係演奏乐器啦或者声乐嘅部分呢，就会令到佢哋平均年龄呢係后生5.4岁嘅。咁仲有一个电竞啊，电竞高手嘅话呢，佢哋嘅平均嘅后生嘅年龄啊，即係老嘅年龄啊，係会后生4.1岁嘅。
2: 呢个我信啦，因为你不停用做电竞即係打机啦，你个脑嘅转速要好快啦，同埋成日都搵你打机小朋友先做㗎嘛。咁所以你个人咪后生咗囉。
1: 冇错，咁佢呢一个创造力呢，即係唔同嘅体验呢，因为你要不断咁 work 个脑呢，不断要 brainstorm 啊，不断去諗嘅时候呢，你嗰个脑嘅年龄啊係一定会有一个叫做逆龄嘅保护嘅。即係好似你以前呢读书嘅时候，你会发觉好容易溫嘅啲书。但係呢，当你摆低咗个书包啦，或者已经冇考试嘅时候，而家叫你攞返本书呢，哇，
2: 你会发觉咁
1: 啊，係好难去 pick up 返嘅。即係一路嗰個 training 嗰個習慣嘅問題，即係以前你記可能好易，但係而家當你冇一個長時間或者係長期嘅 training 之後，你就會慢慢地去有一個遲緩嘅狀態咁去出現咗啦。咁所以呢，當你不斷咁去 work out 個腦嘅時候呢，其實都會令你個腦呢係變得後生㗎。咁佢背後一個神經嘅機制係啲咩呢？咁第一咧就系佢保护一个叫做二衰脑嘅核心区域啊，因为当你创造紧某啲嘢嘅时候，谂某啲嘢嘅时候啦，跟住你再有一啲嘅体验嘅时候咧，会增强咗你一个叫做额顶叶对于老化最敏感个区域嘅一啲嘅神经嘅连结啊，即系当你越创造得多，越谂得多嘢，或者透过一啲嘅艺术去令到你再去谂唔同嘢嘅时候咧，你会迟缓咗你老化嘅一个区域。咁第二个咧就系会提升你局部嘅一个传输嘅效率啊，就系会增强你大脑一啲局部区域嘅转化 處理資訊嘅能力啊，去促進你一啲神經嘅可塑性。
2: 嗯、
1: 即係可能當你睇到一啲唔同嘅色彩啊，當你跳舞諗到唔同嘅舞步嘅時候咧，佢要需要處理一啲嘅資訊噶嘛。咁、嗯、處理一啲資訊嘅時候咧，佢就會令到你嗰個神經啊，即係嗰條搭通天地線嗰條神經咧，就會通暢啲、順暢啲嘅。咁第三咧就係、是、增加呢個耦合嘅強度啊，因為咧當你長期去訓練嘅時候咧，你個全個成個腦嘅區域啊之間嘅一個通訊都會強嘅，即係例如可能你睇到某啲嘢，去諗起某啲嘢，你再去做某啲嘢嘅時候，其實佢係一個來回嘅傳輸嚟噶嘛，即係例如打機，你係要睇到佢哋畫面，跟住再諗點樣去應戰，跟住你再控制你嘅手掣，再去睇嘅時候，呢一個係一個來回嘅，可能手部運動再加腦部運動嘅一個互相配合嘅技巧嚟噶嘛。咁嘅時候，其實你呢一啲不斷咁去互相傳輸嘅時候，你係強化咗你成個嘅通訊性啊。咁都有話嘅，原來一啲短期嘅學習咧，都係會有效嘅，即係你唔係長期，喂，我唔係天生係一個電競好手，或者我唔係天生係一個畫畫好手㗎嘛。咁但係當你真係想去做呢件事嘅時候，你去短期學習畫畫，你去學習打機，或者你去學習跳舞，其實佢都會幫你嘅大腦年齡呢平均啊，未必可能去到咁多，一半啦，減半啦，即係你頭先講嗰個減半都係可以做得到嘅。
2: 係，
1: 即係你可能上網，你都唔使真係要揾啲老師嘅，即係你上網
2: 學下嘢啊，
1: 係啦，啲影片。系啊，跟住學下點樣畫畫啊，或者係你學下點樣跳舞啊，而家咪好興嗰啲跟影片學唔同嘅舞步嘅。
2: 你未去到電競咁嚴重㗎，打下機啊，可能1.5
1: 根據嗰個強度啊。
2: 頭先你話電競4年啊嘛，
1: 係啊係啊，
2: 咁如果我就咁只係打機咁咪1.5至2年，
1: 1.5至2.5咁樣都係可以嘅。咁當你除咗話自己真係去學習嗰樣技巧之外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嘅方法係令到你可以防止個大腦咧係衰老得好快，或者係令到你嗰個大腦年齡比實際年齡可以輕少少嘅。究竟有啲咩活動可以做得到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同大家分享。

0: 就讲到咧，好多嘅艺术活动咧都可以令到大家嘅大脑咧系变得年轻啦。咁但系咧之前就讲到好多系真系你要参与其中啦，即系可能真系要自己去跳舞啊，自己去画画啊，跟住自己去打机啊，或者系自己去演奏乐器啊。但系唔系个个都真系有呢个技巧噶嘛？攞起个琴，可能听完之后系我大脑系后生咗，但系我耳仔就明明声，明明声咁唔得噶嘛，系咪先？但系我哋都有啲方法咧，系可以做得到嘅。例如系乜嘢咧？未必有即时嘅一啲价值嘅活动，但系亦都系大脑一个好好嘅防脑嘅保养品啊！就系、是、可能得闲嘅时候去睇一场嘅画展。
1: 哎這個、
0: 或者一啲嘅展覽，
1: 係啦，參加啲藝術嗰啲
0: 課程啦，
1: 係啊、嗯，又或者去唔同嘅藝術館啊，或者博物館啊，係、嗯、呢、這個之前都有成日都睇過，有啲報章有講過話，原來有研究講佢又係會後生唔知幾多年噶嘛，
0: 係冇錯。咁或者係乜嘢咧？去唔自己跳舞都好啦，你去聽下音樂啦，聽下 concert 啦，聽下樂器啦。其實之前都有講嘅話咩？如果我哋係可能一個月睇一次演唱會。就会令到我哋嘅心理年龄啊，或者我哋嘅身体年龄后生好多，就系、是、因为当你有呢、這、一个感受，或者当你真系好开心地乐在其中嘅时候，其实你好多嘅激素或者系你好多嘅刺激可以俾到脑啦，俾到你嘅神经啦，俾到你嘅身体嘅心情啦，嗰样嘢系会令到你成个人。

0: 嘅一個方法啦，同埋你可能係睇一場話劇，睇一場演出，咁都好多。點解老人家中意粵劇啊？或者係一啲後生嘅朋友會去唔同地方睇演唱會、睇話劇啊、睇舞台劇啊等等啊、音樂劇啊等等，都係因為呢啲嘅藝術係可以帶俾佢一啲嘅全新嘅領會。佢唔係淨係睇咗，而係好多唔同嘅故事。當佢有啲可能感官上嘅刺激啊，或者一啲聲音到咗佢嘅腦裡面，係可以帶俾佢唔同嘅靈感、唔同嘅感悟，或者再去激發佢唔同嘅思想嘅時候，其實佢個腦係不斷咁樣喺度運行緊嘅。
1: 咁我想問 Siri 個問題啦，頭先所講其實都好多唔同嘅項目或者活動可以做，係令我哋後生啦。如果俾你揀嘅話，我知道你成日都有睇舞台劇嘅，除咗舞台，所以我就特登撇除咗唔俾你揀舞台劇。其他嘅嘢嘅話，你會想揀邊啲？你覺得有興趣，或者有啲乜嘢你原本係冇興趣，而家開始你覺得，咦？我都幾有興趣喎。
0: 其實我係除咗睇舞台劇啦、睇音樂劇啦，我有睇舞劇嘅，即係跳舞，即係唔講嘢嘅，即係純粹係用舞蹈去表演一個劇啦。跟住 concert， 即係演奏會嗰啲我會睇嘅。跟住我
1: 即係嗰啲會有啲人會瞓覺嗰啲，某啲人會瞓覺嗰啲。
0: 係啦，即係 concert 嗰啲，即係唔同 orchestra 嗰啲，係演奏嗰啲啦，或者係乜嘢咧？其實我會睇展嘅。即係我會去睇相展，即係我之前去韓國係有睇到一啲大師嘅作品，就係佢影唔同嘅 artist， 佢可能有唔同嘅元素，可能水果主題，跟住佢哋就會有唔同嘅素材。首先佢哋可能會畫一啲嘅草圖，即係可能邊個 artist 要點樣展現啊，跟住就用啲平面圖去佈置佢嗰個 theme 啊，跟住真係影出嚟嗰個效果係點樣啊，即係佢會有個對比嘅，或者係一啲比較換味多少少嘅就係嗰啲插畫家嘅作品展啊，咁佢有好多唔同嘅公仔，有好多唔同嘅故事，佢都會做成一個展覽出嚟啊，咁我都會去睇嘅。咁係你會睇到好多唔同方面嘅，有啲係換味啲嘅，即係可能有啲係講翻工素材嘅，就好生活化嘅，跟住就係互相係輸住包血喺度打字啊，跟住之後跟住可能去廁所係好生活化嘅一啲場景啊、排隊啊、互相逼啊，咁嗰啲位都系几得意嘅一个呈现嚟噶。你可以睇到系乜嘢咧？其实每个人对于生活都有唔同嘅感悟喺里面啊。即系可能一张相佢想点样表达，你可能睇到嘅系色彩嘅本身。有啲人可能系会睇到 artist 个样，有啲人系可能睇到佢件衫，有啲人可能睇到佢个妆。当你嘅重点唔同嘅时候，你都会睇到好多唔同嘅个性喺里面。有啲可能会觉得，喂，以前嘅古仔或者系好旧式嘅一啲战争嘅古仔啊，或者以前嘅年代嘅古仔已经唔合时宜啊，或者系唔啱我哋而家睇啊，点会遇到呢啲啊？唔会有呢啲生活噶啦，而家。但系你可以从里面其实睇到，就系无论乜嘢时间嘅人都系会经历同样嘅情感嘅困难啊，或者系当佢遇到唔同嘅波折嘅时候，其实都系会做一啲奇怪嘅选择啊，即系你会谂到好多好多好多唔同人性嘅嘢。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会令到我哋嘅脑不断思考思考嘅过程，跟住再去投射翻可能而家嘅生活啊，点点点，你系会谂到好多你未必谂到，但系喺嗰一刻你会谂到嘅嘢咯。系啊，
1: 喂，原来有咁多嘢
0: 嘢啊，系啊，你就系睇个剧系咪？
1: 唔系，因为我系嗰啲睇完之后，我觉得我知我冇后生，
0: 我就系嗰啲谂太多嗰啲嚟
1: 啊。不过的而且确咧，我想讲咧，好似 Siri 咁样啦，越随性嘅人啦，越系睇一啲畫展或者睇一啲展覽嘅人咧，我之前以為佢只係有氣質，所以你望落去佢樣順眼啲。原來係因為佢係因為個腦嘅活動，
0: 活動
1: 令到佢後生，
0: 係啦，係諗太多嘢。
1: 又或者我成日以為嗰啲人咧單一自己去展覽嘅話咧，係為咗可能有一個良緣。
0: 哦，唔係噶，
1: 係咯，原來唔係噶。所以同埋我發現咗一樣嘢就係、是，當自己一個人去睇展覽嘅時候咧，通常嗰啲人咧好活喺自己世界嘅，係
0: 噶，
1: 即係當下即係。佢唔會理到所有人發生咩事，
0: 真
1: 係㗎。
0: 點解你頭先話良緣嘅時候，我即刻話唔係咧？個原因係因為我哋會避㗎，即係可能你會注足喺一幅畫面前啦。咁你會見到可能第二個人行去嗰個位睇緊另外一幅畫啦，你唔會走去打擾佢㗎。
1: 係。
0: 咁反而到你真係想睇嘅時候，你會行到好遠，跟住就睇住，即係眼尾睄住，你又唔會好似。
1: 系
0: 望住啤住咁样嘅，咁你见佢走嘅时候咧，你就慢慢行过去。咁第二个人又唔会打扰你嘅，因为嗰个系你同嗰个艺术品本身嘅一个
1: 连结。
0: 系啊，你系感受紧佢本身。我觉得呢个文化或者呢、這、一个。

0: 夜12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表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指出，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及国际社会广泛欢迎。他愿意同特朗普共同努力，引领中美关系呢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指，双方要真诚合作，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是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渔护署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有人遭狗只袭击致死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八只无人看管的狗只，并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三只狗只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治疗后情况稳定，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一名49岁男子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援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两名酒吧职员先后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内怀疑晕倒之后被两个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一度逃去的44岁酒吧女职员下午被捕，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以及贩运危险药物。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是赛艇项目已经拿到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拿到四金十银九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65点，跌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8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7，日元158.91，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37，人民币6.7137，英镑对美元1.3219，欧元对美元1.1376，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56.49美元，卖出4257.22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缓和，本港昨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预料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缓和，华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 此外，熱帶低氣壓舒力基昨日早上增強為熱帶風暴，在昨晚11點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約8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呢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他同埋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晨光第一戰，同你一齊慶中秋。
7: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8: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7: 咁我就玩灯笼啦。
8: 咁啊 ，O 你咧？
9: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7: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線，祝你中秋节快乐。
10: 唔該，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1: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2: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3: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4: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5: Good night, baby, 安稳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歡迎晒你今晚返嚟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說有毅力喺度啊。開場時候嘅呢一首歌話俾你知係一首歌如何嘅揮之不去啊，定係還是要忘嘅一個人原來係咁難嘅。Elka, 鄭紫棋洗腦歌。

将为今个中秋月圆之夜上演佢哋嘅演唱会，预祝一切顺利。Good show， 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有时候当一段关系耐咗啦，好多事情变得麻木，当对方同你讲分手都唔再感觉到心痛嘅时候，其实系何等嘅悲痛呢？先有黄远之《不再说分手》，以及郑伊健《惯了吧》。

伤心到尽头，其实需要时间画上个时间线，话俾自己知道，此时啦，要走啦。先有周柏豪嘅全新作品《混账》，以及连诗雅到此为止。

能够克服的，我以为自己能够克服的，我以为可以的，一连三首作品记录住这种的倔强，先有品冠，我以为严亦格也可以，雷着岸，我以为可以，背后其实是不是埋藏住深陷深处的一份痛呢？

或者要提防嘅係時間嘅呢個小偷，不知不覺破壞咗你同佢本身好美好嘅關係，不知不覺將你身旁嘅啲手偷走咗。先有 Chantel 姚卓菲《別讓愛被愛人殺死》，以及 Misha 葉巧琳《提防小手》。

0: 凌晨一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习近平说，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要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饰抵得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他都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商就会落户阿德莱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许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渔护署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惠南路怀疑有人遭狗袭击致死的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8只无人看管的狗，并且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植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治疗后情况稳定，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1金4银2铜，当中单系赛艇项目已经攞到4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攞到银牌，女飞如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3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攞到4金10银9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90点，跌121点；标普500指数报7,714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9，日元158.71，瑞士法郎0.8272，加元1.4135，人民币6.7137。英镑对美元1.3239，欧元对美元1.1383，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2.79美元，卖出4,273.8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缓和，本港昨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预料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缓和，华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此外，熱帶低氣壓輸力機昨日朝早增強為熱帶風暴，在昨晚11點，輸力機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約8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 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5: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曾经因为同 Justin Bieber 合作咧，而令到佢嘅声名大噪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好有型有款，非常之 hip hop 啊！新打上榜占第9位嘅 Kid Laroi Sleep。

0: 今年23岁嘅 The Kid LAROI 原来嚟自一个咧音乐世家，爸爸妈妈都系好中意音乐噶。凭住 Stay 呢一首作品咧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咧以往 Stay 嘅少少风格啊。The Kid LAROI Slee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是林家谦啊，你估我唔开声讲，你可唔可以播送一首我鍾意听嘅歌呢？一次机会㗎咋，音乐说艾力。

歡迎你繼續留在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說。你好，我是艾力，先帶來給你陳雷全新歌曲《人類愛情學》。

掛住一個人嘅感覺，帶點甜絲絲嘅，係咪就係咁呢？先有 Jess Law 嘅新歌《寫輪眼》以及許哲佩《想念》。

0: 愿意。
1: 有时候同样是挂住，但是这个人已经再不会在你身边，先有徐佳莹演绎的突然好想你，以及八三幺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紧接不如就听一首五月天的歌。

要俾一个人一份爱，一份温暖，先有五月天嘅《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以及张天赋嘅新歌《至少相拥没错》。

保持住内心的一片纯正，去面对世间种种的哭与笑。先有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以及蓝奕侍《唇》。

两位都是有实力的女歌手，两位都是叫 Vince 先有泳儿的新歌《穿 Wood》，以及今年乐坛的女新人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久违咗佢嘅广东歌新歌啊 ，Edmund 梁汉文第七火原石是爱情，同样等到佢新歌嘅有刘浩龙喺今晚节目最尾带嚟佢新歌作品，真棒！我哋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及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今日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他说在五月访问中国期间，双方设立了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为美国农民等寻找新的市场准入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表示，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之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系赛艇项目已经攞到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四金十银九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79点，跌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8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2， 日元 159.01， 瑞士法郎 0.8292， 加元 1.4147， 人民币 6.7137，英镑对美元 1.3207， 欧元对美元 1.1361， 澳元对美元 0.70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56.17 美元，卖出 4257.9 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我是骚动音乐的斌臣，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似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的工作。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0: 啊！你叫我啊？
11: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10: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明教早科普节目，
14: 嘥时间。
13: 冯杰、
14: 林一雄、
15: 李启俊，
1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6: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7: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18: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16: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7: 要计数。
18: 系啊，要计数啊。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3: 嘥时间。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6: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師兄，
19: 現在已經是深夜，為他人著想，請將收聽電台的音量收細，多謝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我们人类呢，往往都很习惯身边有某个人的存在，习惯到我们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直到有一日那个人突然间消失了，我们才懂得痛。最痛的其实不是那句道别，而是分开之后你发现自己生活的每一个小角落都依然残留住他的影子。行过平时成日帮衬的茶餐厅，你下意识想叫两份常餐。执屋的时候无意中在梳化罅隙找到一条不属于自己的充电线，临瞓之前熄灯，望住身边空荡荡的位置，那一秒的失落才是最深最真实的痛。这个状态叫做没有了你。那个了字代表了一个无法逆转的事实，它标记着一段关系的终结，标记着从今以后无论好与坏、情或语，你都要硬生生逼自己适应一个冇咗佢嘅人生。冇咗佢嘅时候，我哋会如何自处？我哋会点样去面对呢一份孤寂？2026年9月25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10，现在11:00了。今天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知道的，已经踏入了中秋节了。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今晚没有庆祝活动的？

因为知道好多打工仔咧，今日星期五依然要翻工，咁我就留翻呢一个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留翻迎月嗰晚，咁大家可以玩得尽兴啲。所以今晚嘅节目咧都系恒常嘅各个环节，咁首先同你分享我嘅不眠歌单，阵间当然仲会有睡前绵绵情话。

咁我见到好多朋友仔，好多 VVIP 咧已经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留言，我讲中秋节快乐。我收到晒大家嘅祝福，希望大家听晚迎月一齐热唱 K 歌之夜嘅时候咧，都可以继续送上祝福。咁今日嘅不眠歌单，率先就同你分享咗汤宝如嘅《哭泣玛丽》。没有身边的他，真系有啲可怕，难怪会哭泣。

不過喺呢一度咧，都要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啊！翻書仔咧係咁樣嘅啦，即係嗰啲追月迎月嗰啲咧，搞到扭曬舊。咁啊，有幾位 V V I P 嘅 Ashley 啊、Joseph 啊、Winnie 咧，都已經提醒咗我，喂，聽晚咧唔係迎月啊，係追月先啱。

系啦，再次讲声唔好意思啦，我嘅意思咧系追月，系啦，赏月嗰晚追月嘅时候咧，我哋先至一齐 K 歌之夜。系啦，因为翻书仔咧以前喺加拿大生活系冇得放中秋节假期嘅，所以咧嗰啲迎月追月。一时口误啫，真系唔好意思啦。不过讲起咧，以前喺加拿大生活过中秋节咧，我都想分享一下食月饼啦。我哋嗰边咧当然都有月饼食啦，即系各款嘅月饼都有嘅。咁啊，但系我记得90年代嗰阵时咧，香港啱啱兴起呢个冰皮月饼咧，咁啊嗰阵时加拿大咧就仲未系正式引入嘅。咁啊，但系咧就有一间超市咧，间华人超市咧，居然有冰皮月饼卖，咁啊即刻咧即系嗰阵时咧就叫屋企人快啲买一盒啦。嗰阵时都觉得奇怪啦，点解呢一盒冰皮月饼啊？佢话冰皮月饼唔使摆入雪柜嘅咧。咁啊，翻到屋企一拆开，诶，个皮又真系白色嘅，但系食落去，诶，咁奇怪，点解唔系香港冰皮月饼个味道嘅？原来嗰个冰皮月饼咧，用咗一个好特别嘅材料，阵间开估。

0: 啦，同你开股啦。当年喺加拿大温哥华嘅华人超市买到嗰一盒奇怪嘅冰皮月饼。嗱，嗰个奇怪嘅位咧，唔系嗰个馅啊，系个皮啊。系啦，点解呢个冰皮月饼唔使摆落雪柜嘅咧？哇，当年咧嗰、那个。即是应该是那边那些很有创意的商人呢、可能知道香港有冰皮月饼这样东西，但又不太掌握到那个成分和配料。他们呢居然是拿了香蕉膏，即是那个白色皮的那隻香蕉膏，那隻物料呢拿来做了月饼的皮，里面呢就再包。我记得呢应该都是有绿豆蓉和莲蓉两款揀的。哇，那个味道和质感呢到现在都仲是记得很清楚，因为实在太奇怪。你想想，香蕉高味再加这个莲蓉，那个味道是不是甜上加甜兼口感奇怪。
1: 不认识你，你在哪一出生年，为了什么爱笑，我没有验证的需要，谁才是

一口气同你听咗几首经典嘅作品，有邝美云嘅留下陪我，仲有草蜢嘅半点心，陈晓东嘅在乎你感受。

0: 不眠歌单的结尾仲同你听埋杨千嬅陌生人。到底没有一个人定是熟悉的人变成陌生人比较可怕呢？
1: 还未分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虽然身边少咗个人，但有时回忆的重量反而在这些夜阑人静的时候变得更加清晰。你眯埋对眼，枕头的旁边好像仲残留住以前一起傾电话讲到天光的声，那些我喜欢你我爱你那些甜言蜜语，现在这一刻可能听不到，但在当初开口讲出来的那一刻，彼此的确是毫无保留，完全真挚。不如你就合埋双眼，回味一下那些睡前绵绵情话。拥有一个人之前，我们当然希望可以坐上那架幸福的南瓜车，谁不希望享受童话。

同你分享一首1999年的作品。来自二人组合，一男一女的 Visual。这首 Nugu Boda Nor Saranghe。我比谁都更爱你。不争在强调多一声 Loving you。

永恒嘅经典嚟自 Minnie Riperton， Loving You。而接住落嚟咧，就有一个我上个星期收到嘅点唱嘅，嚟自灰拼。灰拼同我讲咧，啱啱嘅9月24日系佢嘅女10岁嘅生日，想送一首歌俾佢，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进步。

咁去听送俾佢嘅女，仲有一个最重要嘅祝福，系每天都开开心心。我拣咗 Alien 黄丽玲嘅呢一首 P.S. 我爱你。

会揀呢一首歌嘅原因係因为歌词里面有一句我好喜欢嘅，我爱你毫无保留。咁相信呢，父母送俾子女嘅爱就係呢一种爱。会希望阿虚冰嘅女真係好似你媽媽讲嘅一样，每日都过得开开心心。

虽然今晚冇热唱 K 歌之夜，不过都同你一齐赏下月，张学友嘅月半弯。

0: 睡前同你听埋呢一首林子祥二人世界。
1: 凌晨三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渔护署公布，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围南路怀疑有人被狗袭击致死的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进行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八只无人看管的狗，并即时移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三只狗只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昨日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经治疗后情况稳定，现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又指今次狗只捕捉行动有必要，旨在尽快消除社区安全隐患。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12个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二座31楼发现问题的区域，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高出设计及合约要求 38%至71%， 累计本周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三批合共60个，大约 84% 的样本完全符合要求，全数高出标准 23%至83%。 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警方在公众假期前夕打击非法赛车、超速驾驶及车辆非法改装等交通违例罪行，发现16架怀疑被非法改装或不符合法例规定的私家车，涉嫌违反道路交通车辆构造及保养规例，正被扣留在九龙湾车辆扣留及检验中心作进一步检验。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多条主要道路和快速公路巡逻，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及西九龙走廊。经初步检验，涉案车辆怀疑非法改装的项目包括改装死气喉、车身过高、改装方向盘及加装突出车身的物件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26点，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1，日元158.89，瑞士法郎0.8284，加元1.414，人民币6.7137，英镑对美元1.3218，欧元对美元1.1375，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8.48美元，卖出4,268.99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 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Yo, check it out!

0: 工程就喺咗紧，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丽。

打开手机，见到社交平台的他，那个很熟悉的 profile picture 头像，你觉得有一种很荒谬的陌生感。两个人由无话不谈，去到今日形同陌路，我们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今日这个地步呢？变成一个没有了你的地步。3:07，是时候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每一个失恋者心底最寒冷的问题，你是谁？

有了你，情歌都已经是变成了昨日的情歌，为何又会令我更疯魔？同你听了陈慧珊的《你是谁》。

听完身边的人已经不再在身边，发现有很多说话想说，但是话到嘴边才发觉一切已经太迟，沉默亦都最终变成不可挽回的距离。

天都帮你躲，躲开不见我。只差一点点先可以再会面，但最后就是会不见。许志安的《想说》之后有陈奕迅《十年埋伏》。

回想翻起当日没有了你之前，曾经听过你讲，原来你毫不快乐。没有了你，俾我最重要嘅一课，就系提醒自己以后都冇重复犯错。听咗古巨基嘅作品。接住落嚟要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泰国嘅作品《没有了你》。

嗰个系讲嗰种失去挚爱之后，成个人被抛喺一个空荡嘅人间嗰种巨大无力感，嚟自泰国嘅作品《奈咪米特》，没有了你。歌手嘅名字叫做 Don Tanasit。

0: 最残酷的分开，有时不是从此不相往来，而是被降格成为好朋友。
1: 若是让我许愿，但愿没任何事留恋，迷恋的

0: 假如不爱，就别再用善良来包装伤害。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3:34啊，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我睇下今日中秋节，我哋赏月嘅时候会唔会被啲唔好嘅天气影响雅兴啊？天气报告就话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气温最高是去到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非常之炎热嘅中秋节，吹和缓嘅偏东风。而展望周末去到下周中期，大致都是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睇嚟天气唔错，大家今晚食完晚饭，咁可以考虑一下，搵个靓位喺室外欣赏下美丽嘅月色。咁赏完月，食完月饼啦，去到听晚即系后，即系听日嘅，唔系应该话今晚即系听日嘅凌晨2点咧，安在家中就可以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再提你多一次啦，听晚嘅节目咧有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啊。一整晚都会同你唱下 K 歌，疯狂派你，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75%。同你睇完天气，顺便宣传埋听晚嘅节目之后咧，继续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继续同你一起感受一下没有了你的状态。接着下来呢，有周慧敏唱出了台下那个寂寞旁观者的心声，台下女主角

喺台下睇住你同别人嘅故事，心痛得嚟，只能默默鼓掌。有边个听到自己嘅内心？

唱出咗现代人喺感情受伤嘅时候最擅长嘅伪装，表面上波澜不惊，对住镜头微笑，但系内心早已经山崩地裂。每一幕嘅内心戏，都系一个人喺黑夜中无声嘅崩溃。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同你分享咗郑秀文呢一首我好喜欢嘅内心戏。接住落嚟，仲喺我嘅宝库里面揾到呢一首闽南语作品《落雨声》。

来自江蕙的落雨声之后。我们香港的一代宗师罗文，爱你变成害你。

偏偏放不下，偏偏接受不到没有了你的现实。同你听了张惠妹《我恨我爱你》。

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就同你听到呢一度，马上听一节四点钟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就准备好你支咪同埋你嘅你啊！阵间翻嚟同你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千祈唔好行开。

0: 凌晨四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及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特朗普致辞时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指出今年五月他访问北京时，习近平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好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抗礼，而习近平亦都是首位对美国进行第二次正式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特朗普说，将会同习近平参观国家档案馆，将会看到一些文物，见证了美中两国之间长期而珍贵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12个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二座31楼发现问题的区域。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高出设计及合约要求 38% 至 71%。累计本周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三批合共60个，约 84% 的样本完全符合要求，全数高出标准 23% 至 83%。 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影响轻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4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5，日元158.9，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39，人民币离岸价6.7165，英镑对美元1.3224，欧元对美元1.1377，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8美元，卖出4273.1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6: 好，4:07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第三小时即是4:00这个时间就有4:00经典 K 歌时段。接着下来呢，会和你分享一些好听又好唱的经典 K 歌。阵间假如播了一些你的心水的话，就梗是要跟着一起唱一下。亦都可以派下你，即是去到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就留言写返阵间我播的那首而你又好喜欢的那首心水歌的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不隔离就摆一套五隻雪梨的 emoji。越多的雪梨 emoji 呢，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支持啦。是啦，咁你派呢啲礼呢有啲咩作用呢？咁啊，梗系要话俾我呢一位主持人听你嘅心水系啲乜嘢，咁我日后咧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当然啦，仲要俾人睇下你对嗰首歌有几支持啊嘛。咁除咗派你之外咧，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啦。咁不论你系俾六隻定係俾5782隻都好，都係一樣嘅，都係叫做爆你呀。咁喺 K 歌時段結束之後呢，我就會點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當中每一首得到幾多你哋派同埋爆嘅你。咁定出今晚嘅熱唱 K 歌榜名額有三個，咁最得你哋歡心，得到最多爆你嘅嗰一首呢，仲會成為今晚嘅爆你王。但在這裡又要再預告一下明晚的節目呢，一整晚由2:00開始到6:00都是我們的熱唱 K 歌之夜，就是說將我們平時一個鐘頭的4:00經典 K 歌時段變成一整晚的熱唱 K 歌之夜。可 开始今晚嘅 K 歌时段。往前往后

今晚第一首 K 歌杨思睇嘅乘风破浪呢，係送俾一众而家喺日本爱之源出战緊亚运嘅香港运动员，我祝佢哋乘风破浪发挥水准。其实我相信呢，佢哋係咪得到奖牌与否，我哋香港人一样咁支持佢哋，啱唔啱听？

好，今晚早啲请佢出场，惊阵间数唔切佢啲爆你嘅。陈百强，感情到老。

同你唱咗英文歌 Endless Love 嚟自 Diana Ross 加上 Lionel Richie。咁接住落嚟咧，就要同你唱最近人气极高、举行演唱会嘅校长谭咏麟。一首好耐冇喺 K 歌时段同你一齐唱嘅作品，也曾相识。

好咪係時候呢唱一首國語歌啦。接住落嚟有台正宵上嚟，上得好孤寂。

好，接住落嚟有杨彩妮。但愿你明白。

好，女士们是不是未够喉啊？嗱，唔好拎走你支咪住，而且咧要找多位男士同你一起合唱呢一首，相信好多人都会爆你嘅，相爱很难。

哇，越夜越精彩，首首经典啦、啊！嚟紧同你唱阿公苏永康，越吻越伤心。

系啦系啦，数嚟数去，系咪好似仲争呢一位天王今晚未出场嘅？系啦，留翻喺而家，俾大家疯狂热烈爆你，俾黎明嘅今生不再。

0: 不过马上要为你揭晓今晚的热唱 K 歌榜啦。经过我自己本人和我的 AI 小助手在 Facebook 上面看你们派你和爆你的情况，今晚的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郭富城的雨中感叹号，黎明的今生不再，还有苏永康的越吻越伤心。今晚的爆你王呢是属于又是他的 Danny 陈百强感情到老，听一节三五点钟的新闻，阵间翻嚟同佢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

0: 常支持。習近平說中美兩個大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中美不必諱言競爭，但是競爭應該是良性有邊界的，應該是你追我趕的賽跑，而不是你輸我贏的角鬥，要和平共處。中美雙方必須守住不衝突不對抗的底線，一定能走出一條兩個大國在這個星球上的正確相處之道。兩國軍隊要保持常態化對話，完善危機溝通和預防機制，修飾抵得陷阱是可以跨越的。習近平宣布未來五年中方將邀請100,000名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他也要分享一個好消息，就是再過幾日大熊貓平平福箱就會落戶亞特蘭大動物園和美國人民見面。習近平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讓美國再次偉大並行不悖，讓雙方秉持人民情懷，展現歷史主動，不斷推進中美兩國人民友好事業，攜手共建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白宮為國事訪美的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歡迎儀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將會與習近平繼續攜手合作，為兩國開創更美好未來，感謝習近平進行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訪問。特朗普致辭時說，今日兩個國家會再一次為世界的美好作出貢獻，他為兩國關係感到自豪，兩國有非常好的關係，他和習近平會攜手合作，在兩國面臨的諸多問題上取得重大進展。他指在五月訪問中國期間，雙方設立了貿易理事會，通過這個成功的新機制，雙方團隊一直努力推進建立一個更加平衡的貿易關係，其中包括為美國農民等尋找新的市場准入機會。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的多部升降機因為工程問題未能運作，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已經修正升降機工程，目前正在測試，強調所有升降機全部運作正常和安全，才會展開新服務。另外，威爾斯醫院早前發生餵食病人的醫療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極度不理想，相信未來有很多改善空間，會落實措施提高醫護的警醒。漁護署公布針對今個月19號在元朗博維南路懷疑有人被狗襲擊致死的事件，漁護署和警務署在附近一帶進行的聯合狗隻捕捉行動現階段已經完成，一連五日一共捕捉8隻無人看管的狗，並即時移送往漁護署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其中3隻狗植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經過期，署方已經向其中1隻狗的登記畜養人提出檢控，涉嫌違反狂犬病規例。漁護署表示，一名前線人員執行職務期間手部被狗咬傷，經治療後情況穩定，現正留院觀察，署方正全力調查其餘個案，同時配合警方的調查工作，又指今次狗隻捕捉行動有必要，旨在盡快消除社區安全隱患。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349點，跌161點；標普500指數報7,704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6，日元158.86，瑞士法郎0.8279，加元1.4139，人民幣6.7173，英鎊對美元1.3223，歐元對美元1.1382，澳元對美元0.70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74.65美元，賣出4275.45美元。天氣方面，影響廣東沿岸的東北季候風正逐漸緩和，在上午5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8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 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齐去揾翻声音里面嘅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7: 吓，唔知你屋企仲有冇保留一部黑胶唱机咧？又或者 CD 机？在这个随便在手机屏幕上面按个掣就可以串流千万首歌的年代，我依然是很迷恋由那些唱片封套又或者那些 CD 盒里面找回那张唱片出来的重量。你要小心翼翼呢，用你的指尖夹住唱片的边缘，有时要吹一吹表面的灰尘，然后放落个转盘又或者那个唱机那里，将那个唱臂轻轻移入去，又或者按 eject 那个掣，将那只 CD 送入去那个唱机里面，然后就等旋律播放的那一刻，如果是唱片的话，黑胶唱片的话，还有一些沙沙声啊，那种仪式感是一种很踏实的物理存在。当中黑胶唱片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每分钟33又3分一转，不疾不徐，在每一道刻在黑胶表面的纹理，其实都好像我们人生走过的痕迹，就算有几处被唱针刮花过，留低了几多的杂音，它依然会顺着那些轨道很忠实地将我们的记忆唱出来。清晨的5:09，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最后一小时，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作曲有于伦，填词左基，编曲咧有卢东尼加上杨乔兴，咁啊邓丽君嘅《一水隔天涯》收录喺佢1980年《势不两立》呢一张唱片里边嘅。咁啊，如果讲呢一首歌嘅真正历史咧，要再倒带14年啦。咁啊，喺1966年咧，左基执导嘅同名电影《一水隔天涯》咧，咁啊，佢亲自咧就为呢一首主题曲咧填词，咁啊由于伦谱曲嘅，咁啊由韦秀兰喺幕后咧就代替女主角苗金凤所代唱嘅，咁而更加特别嘅系咧，创作次序咧并唔系一般先有旋律再填词嘅，而系咧就由左基咧先将个词写好，于伦咧先至按个字句咧就谱曲，咁啊当中咧亦都有记录咧呢一首作品咧后来流传咗半个世纪，成为咗于伦极具代表性嘅作品啦。咁所以严格嚟讲咧，邓丽君咧就唔系原唱，但系佢1980年重唱嘅意义咧亦都系非常之大，因为《势不两立》呢一张唱片咧正正系佢第一张完整嘅粤语大碟啦。咁啊佢喺香港咧虽然已经早已经是巨星了，但是直到这一年才正式用一整张的唱片进入粤语歌的市场。唱片除了《一水隔天涯》也都有重新演绎的《雪中情》《浪子心声》，这些歌我都是经常在节目那里跟大家一起听的，也都有黄沾所写的《忘记他》等等的新歌。所以咧，成张大碟咧，其实系好似邓丽君用自己嘅声音咧，重新走入去我哋香港人嘅粤语音乐记忆。咁啊，而呢一张唱片咧，后来亦都攞到白金唱片嘅认证。咁更加重要嘅系《势不两立》呢一张唱片之后咧，邓丽君喺香港嘅粤语歌咧嘅发展啊，正式展开啦。去到之后嘅两年啦，83年啦，第二张嘅粤语大碟《漫步人生路》咧，就再诞生咗另外一首街知巷闻嘅代表作啦。我自己咧，其实就一直都好喜欢听邓丽君咧唱广东歌，系别有一番风味嘅。咁啊，虽然佢嘅口音你一听到咧就系、是，未必系即系，你都听到系唔系？未必是我們純正的廣東話，即是硬是聽下去是會有一點口音的，但我認為鄧麗君的聲線再加上她這個很獨特的唱腔和會有味道的口音，是會令到樂迷聽她的歌的時候別有一番風味，你一聽到就好像是一位外省姑娘來到香港就唱用我們熟悉的語言唱歌給我們聽。當然鄧麗君的聲線是我自己覺得是無人能及的，幾多的女歌手唱歌幾好都找不到現在鄧麗，即是我們現在聽鄧麗君歌曲那種的韻味和感覺的。

一转眼去到1995年啦，有一位香港嘅音乐才子林永亮，有张旧唱片叫《第二生》，里面收录咗《爱过就是完全》。

作曲编曲林永亮，填词潘元亮。咁首先要讲清楚，其实林永亮咧唔系第一个正式发表呢一首歌嘅人，佢其实喺1993年咧就将呢一首歌咧先写俾苏芮。加上呢潘元良嘅填词啦，咁收录咗喺苏芮嘅同名粤语专辑《爱过就是完全》。咁啊，佢呢亦都将呢一个纪录呢就将苏芮嘅版本呢列作1993年嘅创作嘅。去到95年呢先至再列出自己嘅版本。咁所以今晚所播放嘅林永亮版本呢其实都呼应到佢嘅专辑嘅名字第二声啦。咁呢一张唱片嘅概念呢係好特别嘅。咁林永亮呢就将多年嚟呢寫俾其他歌手嘅作品呢重新拎返俾自己唱。咁俾歌曲第二次生命啦。咁所以呢专辑嘅名字就叫第二声，咁啊当中就包括咗吕方嘅无尽的风啦，吴国敬嘅我说过要你快乐啦，林忆莲嘅笑啦，刘德华嘅邂逅啦，等等，同埋当然啦，仲有啱啱同你听过嘅爱过就是完全啦。咁啊，我自己觉得咧呢一首歌嘅感情观咧好成熟嘅，题目咧就唔系爱到永远先至算系完整，反而系讲咧即使两个人最后有唔同嘅方向，只要曾经真心爱过咧，嗰段关系咧本身已经系完整啦。咁啊，我觉得咧系一个好90年代成年人嘅情歌嚟嘅，即系冇要求一定要复合啦，即系洒脱一啲啦。冇将分手咧当成爱情嘅失败咧，甚至接受彼此咧各自有梦想同埋有将来嘅。咁啊，同今晚嘅主题咧没有了你，我觉得都几相呼应啊。咁同埋咧，如果你问我嘅话，如果你讲爱过就是完全咧，我自己脑海里咧首先出现咧，其实系林永亮嘅版本多过苏芮嘅版本嘅，咁啊可能呢一个系自己嘅一个私心嘅喜好啦，即系呢一首歌推出嘅时候咧，我系相当相当之喜欢嘅。

原曲是日语作品行李的一边听着 Olivia 的歌，作曲有美琪亚美，编曲杜志慈，填词林敏聪。再会这首歌收录在1989年关淑怡《冬暖》这张专辑里面。原曲的歌名可以理解成一边听着 Olivia 的歌，歌词中 Olivia 其实是指 Olivia Newton-John， 美琪亚美更加在歌词里面借用了他1977年歌曲题目中的 Making Good Things Better， 不过原作就不是很温馨的致敬歌，而是一首已经决定了结束关系的分手歌。歌词是讲女主角一个人在夜晚的时候听歌，承认感情已经终结了，甚至不希望对方再在深夜打电话来。来到香港呢，林敏聪呢就将呢一个情绪呢几乎反方向咁样处理嘅。再会呢一首歌呢係讲由一搭嘅旧信啦，旧日嘅回忆出发嘅。真正嘅痛苦呢唔係请你唔好再搵我，而係明明仍然记得，但係唔知道呢能唔能够再见。连再会呢这两个中文字都很微妙，它表面上就是讲告别，但其实字面其实仍然包含再一次相会的希望。再会到底是讲紧拜拜，还是讲紧再一次见面这个意思呢？所以同一个旋律原本的版本就比较似我们到此为止了，但是广东话的版本就是讲紧我哋系咪真系冇机会再见面呢？而再会呢一首歌对于关淑怡嚟讲咧，更加系事业啱啱开始嘅时候嘅作品啦。冬暖咧系佢第一张嘅粤语个人大碟。录音嘅时期咧系由1988年9月到1989年嘅1月，去到3月1号咧先至正式推出嘅。唱片嘅第一主打咧系比较跳脱嘅半翼汉字嘅一首比较快啲嘅歌啦。同名的歌曲《冬暖》亦都受到注意，而《再会》就成为当时不少电台 DJ 推介的 album。 作为新人的第一张唱片，《冬暖》已经拿到金唱片的销量。更加夸张的是，关淑怡即是隔了8个月就在同年的11月推出第二张大碟《难得有情人》。

作曲李洛斯，編曲袁卓凡 Richard Yuan， 填詞蔣志光。終有一天感動你，收錄咗喺李洛斯1994年感動你呢一張專輯裏面嘅。咁當然啦，曲呢就係由李洛斯自己寫，蔣志光嘅填詞，再加上 Richard Yuan 嘅編曲。咁我覺得呢一首歌最吸引人嘅地方呢，就係佢寫感動嗰個方式呢，唔係嗰種好好轟烈嘅嗰種，唔係突然間做一件好驚天動地嘅事，而係一點一點，一日一日咁樣付出，深信呢時間終會有一日可以令到對方呢睇見自己嘅真心嘅。咁呢一種愛情觀呢，係亦都係好90年代呀，即係我覺得是耐性本身就是心情的一部分。相比起我覺得現在的速食年代，即是去判斷喜不喜歡一個人，又或者對方喜不喜歡自己，就是可能是一眼定生死，又或者即是純粹是感受一下對方對自己的態度，就去判斷一下到底對方有沒有被自己感動呢。咁去到而家今日呢個社會，仲有幾多人呢真係喜歡一個人之後呢，會慢慢慢慢做一啲嘅事情去感動對方，去令對方喜歡自己呢。咁我覺得係好令人，即係本身都係一種好令人感動嘅事情嚟嘅。咁我自己覺得呢，即係呢一個亦都幾符合我以前比較後生啲或者細個啲嘅時候嘅愛情觀啦。咁以前我自己都會覺得呢，有機會呢，即係對方係可以被感化嘅，即係如果我鍾意一個人嘅話呢，可能我都會慢慢去做一啲事情去討好佢呀，又或者係令到對方呢即係感受到自己嘅誠意。咁但是呢，因為失敗過啦，同埋都撞過唔少板啦，慢慢呢就都會質疑，咁慢慢感動呢件事呢，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嘅呢。咁所以呢，每次聽返呢一首歌嘅時候，我都會諗返嗰陣時嘅初心。好啦，講返呢一首歌同埋呢張唱片啦。咁都有好多評論呢就話對於李洛斯嚟講呢，呢一首歌幾乎是改變了他整個歌唱事業的一首作品來的。他其實在1992年已經出道了，93年已經有第二張大碟了。但是真正感動到樂迷，講回感動這個字，其實又正正是他在94年轉投飛圖唱片之後第三張的這一張感動來的。唱片索性也都直接用了這一首歌做碟名，所以第一主打也都是這一首歌。咁呢一張唱片呢，其實如果你細心睇呢，亦都好突出咗佢唱作人嘅身份。除咗呢一首終有一天感動你之外呢，其實裏面有好多作品呢都係佢親自作曲嘅。咁有不要衝動啦，不要看透我啦，雪海啦，今年流行什麼啦，限期過後等等嘅。咁當中其實雪海呢一首歌呢，我自己係相當喜歡。當年呢冇正式派台，但是呢我都是會經常回味的。我都有在節目度同大家分享過，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啦。另外呢就仲有一啲英文嘅作品，咁包括呢一首終有一天感動你呢，其實有一首英文版係佢自己親自填詞嘅。咁歌曲嘅名字叫做 All This Time。咁希望有機會呢亦都會喺節目度同你分享。另外呢我都要同你分享一下，裏面仲有一首好聽嘅英文歌叫做 Hey, You've Captured My Heart， 係一首快歌嚟嘅，好有六七十年代嗰種搖滾歌曲嘅味道，即係有啲似聽緊貓王嗰啲歌嘅作品嚟嘅。其實都有播過俾大家聽嘅，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呢。咁马上咧同你分享埋最后一张今晚嘅依恋旧唱片，系张敬轩嘅《笑忘书》。

0: 作曲林建华，编曲严丽恒，填词周耀辉。
1: 为你钢琴弹起，
0: 冇错啦，2006年张敬轩嘅《笑忘书》呢一张专辑，收录咗《苏玲情歌》呢一首作品。苏玲呢两个字咧，我觉得本身就系一个好靓嘅中文译法，或者系文字游戏啦。咁啊，英文咧就系读作 soul。咁又可以理解成为骚动嘅灵魂。咁啊，周耀辉整份歌词呢都唔係淨係讲我爱你，而係不断将爱情放入咗去音乐 ,blues, R&B, 城市街头呢啲嘅意象里面。咁所以其实呢一首歌我觉得啦，真正想表达嘅係，如果普通嘅情话讲唔到嗰种感觉，咁就不如用骚呢种骚灵嘅方式去唱出嚟。咁啊，亦都系点解歌曲虽然个题目咧叫做情歌，听落去咧就唔会似典型嘅香港 K 歌。咁啊，据讲咧，张敬轩好早年咧已经系好受到 R&B 嘅影响啦。咁啊，苏玲情歌咧反而令到佢嘅声音咧翻到去，我自己觉得咧系一个好自然嘅位置。咁当其时咧，唱片公司咧就介绍《笑忘书》呢一张专辑嘅时候咧，亦都直接将呢一首歌咧形容系张敬轩最擅长、歌迷最中意嘅 R&B 作品啊。咁而《笑忘书》呢一张唱片嘅历史位置咧都好重要嘅。咁佢系张敬轩咧喺环球唱片最后一张非常之关键嘅唱片啦。咁啊，亦都被当时嘅官方咧宣传形容佢嘅形容系佢嘅首张完整广东大碟啊。啊，唔好意思，啱啱有啲口误啊，应该话咧系佢加盟咗环球唱片之后咧一张好关键嘅唱片先啊，唔系佢最后一张唱片啦。咁啊，其实佢之前咧虽然都有唱过广东歌啦，当然，咁但系咧之前咧可能就系都系以国语歌嘅作品为主。咁啊，系《笑忘书》咧，先至正式令到香港嘅市场咧更加全面咁样以广东歌男歌手嘅身份咧去认识佢。咁啊，讲到《苏玲情歌》呢一首歌，我当然就系非常之喜欢啦。我个人，我记得我自己主持《轻谈》嘅第一集啦，第一次主持《轻谈》咧，当晚就已经系有播过《苏玲情歌》呢一首歌啦。
2: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3: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咁要拣今晚嘅最爱，咁啊，其实今晚咧就一啲都唔难拣啦。无论系歌曲定系唱片，我都会拣李洛斯。终有一天感动你和感动你这一张专辑，原因就是当其时这一张专辑推出的时候，我刚刚就才移民到去加拿大温哥华生活，当其时都有些 homesick， 所以都会去到当地购买一些中文唱片。而这一张感动你当年我买到上手，拎到翻屋企之后咧，我系爱不释手，咁不断咁样听《终有一天感动你》啦，同埋其他嘅歌，咁啊后来都不断反复听唱片里边其他嘅作品，咁啊翻学又听住啦，放学又听住啦，喺屋企夜晚做功课嘅时候又听住，咁呢个系我嘅心水选择啦，唔知道你最喜欢嘅歌曲同埋唱片，即係我今晚介绍当中你最鍾意嘅又係边一首歌边一张唱片呢，咁欢迎你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话俾我知啦。咁而家清晨5:45啦，咁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系去到约32度，新界仲会再高到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同埋下周中期咧，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同你讲声中秋节快乐啊！咁啊，睇嚟今晚嘅天气应该会唔错，咁啊可以好好咁样赏月， 同埋食月饼啊。咁又再顺便宣传一下，咁嚟紧今晚嘅轻谈都系我嘅主场，我会为大家主持一个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啊。整整4小时咧，都会同你分享好听嘅 K 歌。

经嚟到清晨嘅5:50啦，同你晨早 chill 一 chill。首先同你听咗郭小林嘅《从不知》。

我最后同你听咗王菲，或者当年咧应该称呼佢做王靖雯嘅呢一首《浪漫风暴》啊。咁啊，节目咧就已经嚟到尾声啦。咁啊喺呢一度咧，要再次同大家讲一声中秋节快乐。咁啊，整整四小时咧，我不断咁样喺 Facebook 度睇你哋嘅留言咧，都收到好多好多嘅祝福。咁我都将呢一份祝福咧送翻俾你。咁啊，希望今晚大家咧赏月快乐。咁啊，岑亮咧要等20个钟头之后，今晚嘅凌晨2点钟，先再同你轻谈浅唱得夜天啦。咁啊，记住啦，今晚嘅节目咧会有整整4小时嘅夜唱 K 歌之夜特集中秋篇，千祈唔好错过。准备多啲你，我哋今晚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透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指中美两国应当亦都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

0: 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救足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又说，在习近平今次访问期间，双方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在这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双方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取得很多成就。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4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2，日元158.81，瑞士法郎0.8283，加元1.4144，人民币6.7156，英镑对美元1.3218，欧元对美元1.1393，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98美元，卖出4279.05美元。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09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咧系一个特别嘅日子，9月25号，8月15，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喺中秋节嘅朝头早，有 Yana 陪住大家。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一到中秋节，成日都会谂起一句脍炙人口嘅诗词，唔知你心中咧有冇即刻浮现一句啦？就系、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非常之经典嘅经典嘅一句说话啦，系出自苏轼嘅《水调歌头》，当中嘅意境咧都好有佢嘅奥妙嘅。的而且确，月亮有光有暗，有圆有缺，就好似我哋嘅人生一样，有啲时候会开心，有啲时候啦，亦都有唔开心，有团聚，亦都有分离。或即使系我哋隔得好远好远，只要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抬头一望，都系同一个月亮。所以喺今日。我哋过节嘅时候，如果有某啲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同你唔系喺同一个地方，你好挂住佢，不如就抬头一望，我哋都系望紧同一个嘅月亮。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最紧要人月两团圆。

0: 一首好经典嘅作品，邓丽君嘅《但愿人长久》，开启我哋今朝嘅节目。
1: 晨光 Coffee Time。
0: 今朝嘅报纸咧，都有啲系关于中秋节噶，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又系一年容易又中秋，俗称玩具街嘅湾仔太原街咧，其实嗰边咧有好多嘅商铺啦，都有灯笼卖噶。咁啊，又到中秋嘅时候咧，亦都系挂起咗各式各样嘅好应节嘅灯笼啊，成条街咧系充满住节日嘅气氛，亦都附近咧有南屋同埋利东街啦。有中秋节嘅活动啦，所以吸引咗大批嘅市民，甚至系海外嘅游客去到打卡同埋买灯笼。而今年咧，发现经典嘅纸扎灯笼嘅销量啦都唔错噶。有市民去完之后啦，又话个节日气氛咧年年都几好，亦都会特登去到嗰边买传统嘅灯笼翻屋企挂，从而增添唔少嘅节日嘅温馨气氛。除此之外，一连三日嘅年都星事大坑舞火龙咧，喺寻日盈月夜咧就展开咗。我见到啦，都好热闹啊！虽然我咧就要早啲瞓觉冇去到啦，咁但系有好多市民，有香港嘅，有海外嘅，都特登去排队，然后希望影低火龙。咁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旅游事务专员咧，亦都话预计三日嘅舞火龙嘅活动咧。合共会有超过九万个市民同埋游客到场，当中特登嚟到去观赏舞火龙嘅游客咧，估计都有三万人咁多。有唔少嘅旅客咧，睇完之后都同佢讲话啊，我睇完大坑舞火龙之后啦，就会去到维园继续去参观国际中秋彩灯会，亦都相信呢一类型嘅节目咧，可以吸引更加多嘅旅客喺香港多停留几日，从而带动我哋香港嘅经济啦。另一则嘅消息就系廉政公署为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喺国庆月咧推出一个限定嘅主题活动，将总部1974嘅咖啡厅打造成为巴士站嘅布景。而呢个咖啡厅咧就系总部入面啦，而今次咧就放咗一啲经典嘅咖啡杯嘅独特嘅装置，同埋香港特色嘅路牌，希望可以吸引访客认识廉署工作嘅廉洁信息。除此之外啊，为了方便市民和访客到访，廉署展览厅和这个咖啡厅亦都将会在10月1号至3号和5号至7号全日开放，有兴趣的市民亦都可以留意一下。

0: 啱啱听嘅系陈慧娴版本嘅《月亮说》。时间嚟到6:25啦，差唔多，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天气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夜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时间部分时间有多云。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77%。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除了是 Happy Friday 之外呢，亦都是相约的好时机啊，8月15日我们的中秋节。上个星期呢都大概讲了一些可以相约的地方啦，还有有一些花灯可以许。那今个星期就分享一下平时我们相约呢会去哪里。我呢就试过去楼下的公园啦，因为最方便。而公园呢都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去完之后发现呢，我那班的同学仔呢全部都在晒附近。每一年都是啦，好像突然之间来了一个班长一样。因为大家都住得很近，然后都是同一个公园，所以我们落到楼下呢就找一大概即少啲人嘅地方啦，但係发现都唔係好搵到㗎啦。咁所以就如果係隔离呢有少少嘅位置，我哋就会开一张嘅野餐毡啦，同屋企人呢拎晒啲生果同埋月饼出嚟分享。咪撞到同学仔嘅时候呢又 say 个 hi。最有趣呢就係我哋会同大家一起分享唔同嘅生果同埋唔同嘅月饼，都几开心。有啲时候有同学仔会带埋一啲嘅荧光球啊。咁就会玩一玩啦，同埋又会玩一下啲 board game。每一年呢就好似有一个嘅 mini 聚会咁，除咗可以同屋企人呢团圆，亦都可以同朋友见下面，都真係几开心。咁啊去到近年呢，我就搵咗第二个地方呢去赏月，就去咗沙滩喎。因为发现沙滩呢个灯光比较少啲呀，人流呢亦都少咁啲啲比起公园。咁就好適合靜靜地呢吹下海風，又可以望下個好靚嘅月亮。咁所以海灘呢都係一個好選擇嚟嘅。咁除此之外呢，亦都有啲廣場海濱啦，因為廣場呢就比較開揚啲，視野呢亦都闊落啲，好多時候又係近海嘅。咁啊可以望住個行住個長廊啦，喺一個好闊嘅草地嗰度又係食下嘢，望下月亮，都几惬意。咁头先都介绍咗有国际嘅中秋彩灯会啦，喺维多利亚公园。除此之外啦，喺利东街同埋南屋咧，都有啲好靓嘅彩灯嘅。咁啊，亦都可以去下大澳嘅水乡花灯节啦，都系一个好选择。而元朗都有个灯笼街，入面有好多嘅香烛店。好多时候呢都会将唔同嘅灯笼呢挂满喺一啲铺头嘅面前，有金鱼啦、飞机啦、兔仔啦，唔同嘅款式。咁最后提提大家啦，原来今年嘅满月呢会喺9月27日凌晨12点早出现嘅。即係话中秋节日日嘅深夜，如果嗰一晚追夜呢，个月亮反而係更加大更加圆喎。所以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同埋亦都要留意翻天气嘅状况，睇下使唔使带定雨具以防万一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够半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透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指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救足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够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报告，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的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自2023年10月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已经有几十万个工作岗位流失，累计劳动收入损失估计达到$28亿。报告又指，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政府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以色列代巴勒斯坦政府征收的财政收入移交时断时续，而且被扣减，财政压力亦限制了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在约旦河西岸，资源短缺导致学校在2025年将面授教学时间限制为每星期三日。在本港，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将在10月1日国庆日提供折扣优惠，包括全单7折或者77元优惠。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今次新增有濕貨街市和美食廣場參與優惠活動，又說餐飲業雖然面對複雜的經濟經營環境，仍然提供不少的優惠折扣，希望和市民旅客分享節慶氣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0: 早晨，各位听众，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阿 Yana 你好啊！
1: 中秋节快乐！
0: 今日夜晚你有冇啲咩活动谂住去？
1: 都系同屋企人食饭，
0: 上月
1: 就
0: 会唔会上月噶？
1: 会去沙滩今晚。
0: 哦，
1: 我哋通常分两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一定系翻屋企食饭先噶啦，翻娘家，食完饭之后咧就会翻我自己屋企啦，带我只狗狗咧。就落去上月啦，咁、
0: 哦、
1: 就唔去太遠啦，因為可能食完飯都九十點啦。
0: 哦，係啦，係啦，
1: 都要行一行我先安樂嘅。
0: 係，我就算即係而家中秋節咧，我都唔會話諗住特別要睇到太夜。
1: 係啊，
0: 係啊，
1: 第二日都想早啲起身。
0: 係啊，
1: 我都好少玩到好夜，但係有節日氣氛咧，就點都會行下嘅。
0: 係，我估今晚都係可能十點幾咁，我都收曬隊㗎啦。
1: 咁你早喎、
0: 啊，我早啊，
1: 十點幾係啊，我都諗住可能十二點鐘先翻到屋企啦。已经迟咗噶啦，
0: 可能因为我有小朋友咧，咁啊就费事佢哋又踩到十二点几咁样，
1: 佢哋都攰啊。
0: 系啦，十二点几啊，岑亮又翻工啦，开始又。
1: 今晚又可以繼續聽佢嘅
0: 輕談先，佢仲喺度真係犀利。好啦，咁其實如果你話喺香港，當然頭先 Yana 有好多地方介紹咗、真係可以去維園嗰度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因為真係好多人係、
1: 啊。我係想我未去，你去
0: 我尋日夜晚原本想去係啦，因為我尋日喺大澳嘛，跟住大澳其實如果過去嘅話就都唔係話好遠、因為都有方法直接去到中環嗰邊，咁啊好快又去到港島啦。但我一睇嗰啲 push 嘅時候咧，佢話哇都已經要成等一個鐘
1: 嚇，等係
0: 啊，等一個鐘。咁我覺得好耐啊，係啦。咁我又去完大澳，跟住又再要等一個鐘啦，我就覺得好似好嘥時間，又想準備今日朝頭早嘅嘢，咁我唔想消耗咗嗰一小時咁樣、所以就算啦咁樣。但係如果你話仍然係覺得好靚喎，好想去睇嘅話咧，都歡迎大家嘅。咁啊，留意住嗰個人潮嘅管制，如果有嘅話咧，就要留意住啦。好啦，咁今日之後最想咧就講少少啲乜嘢咧，就係、其實我哋香港有香港上月嘅地方。在中國內地都有很多不同上月的地方、都非常非常出名。好啦，例如一個就是杭州西湖、
1: 哦、是
0: 一聽就知道杭州西湖，那啊梗係靚啦，特別呢是、月光能夠在個湖面上面的倒影、我覺得最靚的就是這個月光的倒影、因為月光它自己本身掛在天空上面，那它已經如果有些煙霞的話就朦朦朧朧那種味啦，如果是沒有煙霞的話就是即係月照大地嗰種嘅明亮啦，咁但係倒影咧就有一種好奇怪嘅抖動喺度、令到人哋覺得呢個月光特別浪漫，
1: 係啊，
0: 嚇、即係好似少女嘅眼睛水汪汪一樣，
1: 特別靚，特別有文化氣息，
0: 係啊，我都覺得係，
1: 因為我仲可以上埋塔添，雷峰塔嗰邊，
0: 係喎、啊，哇，你真係好清楚喎、
1: 我去過西湖一次，
0: 嚇、
1: 不過就夏天非常熱嘅時候，咁啊秋天可能又會有啲微風吹過嚟，
0: 嚇、
1: 賞月都真係會好有。
0: 是啊，真的不錯的。咁另外仲有啲咩地方呢、例如呢個揚州嘅秀西湖啦，即係二十四橋嗰個位置。咁啊，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笑。你係諗到喺一個咁靚嘅環境入面仲有一條橋喺度。橋同埋月光嘅倒影呢又成為了一幅好美麗的畫、所以我又覺得真係都算得上咧係值得推介的一個地方。咁當然你話我哋首都北京的盧溝橋啦，咁啊燕京八景之一嚟嘅，咁啊淨係睇橋上邊嘅一啲嘅裝飾啊，加埋月光咧都係非常之靚嘅。好啦，咁如果你話桂林嘅話，其實都好值得去嘅，所以
1: 再近啲添，
0: 係啦，
1: 桂林
0: 啊，今日。你而家聽完之後，今日都即刻出發都趕得切。
1: 係啊，可以噶。
0: 呢啲地方全部都係啊，全部都趕得切啊。好啦，咁有啲地方咧就唔一定係喺個湖面上面嘅，咁有啲咧就譬如係夫子廟啦，咁其中一個咧就喺南京嘅秦淮河嘅夫子廟段，咁呢個咧就係比較上特別噶啦。咁佢咧就有一個嘅廟宇喺度啦，咁亦都有啲燈火嘅，咁月光亦都會喺，因為佢側邊亦都有啲都係有少少水嘅，即係識玩嘅話都一定係有用水玩埋個月光嘅倒影。咁但係有一種咧就叫做古派嘅氣氛喺入邊。上月咧，好老實講，我都喺城市上月或者鄉郊上月，我有呢啲經驗，但係用一個古城去到做襯托咧。我真係未試過，其實我都想試嘅，因為中秋節好難，突然因為又有年假嗰啲又冇乜啦，咁又有翻神光啦，咁所以咧。 當我意識到其實用嗰啲古、即係古舊嘅建築，例如城池啦，又例如係佛寺啦，呢、類型嘅建築群咧，去到一齊上月咧，我覺得真係好有一種詩情畫意喺入邊。
1: 係啊，
0: 香港都有嘅，即係譬如元朗有啲塔啊，圍村有一啲都係圍啊。
1: 大澳嗰邊唔知可唔可以都有呢個感覺？
0: 大澳嗰邊有啊，尋日我就日頭都仲係日頭嚟嘅，
1: 好靚嘅燈我都
0: 係啦。咁啊，見到啲好多嘅街坊咧，都已經好努力咁整緊啲又再整靚啲燈啦。咁、所以都可以想象到佢連埋嗰個行喺個水一齊有好多嘅倒影啦，係啊。那個倒影呢，唔單止有月光，仲有咁多燈嘅倒影，我覺得真係相當之靚。咁所以大家今日夜晚盡情享受啦。

0: 晨光百科。
1: 早上6:44，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嘅、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会现正生效噶。唔知 Yana 有冇试过眼眉跳咧？
2: 有、哦，成日都跳啊！
1: 你
2: 有冇解释系嘛？
1: 系咪左吉右空？
2: 系我成日都上网出死啦！我右边跳其实系什么回事咧？跟住我就有听到你头先讲嘅，究竟系左吉定右空定右吉？我唔记得咗啦。但系我
1: 平常就讲话左吉右空咯，
2: 系嘛？我就咁啱系右边，不过我就决定唔相信呢一句说话。
1: 如果
2: 佢有其他嘢解释到，
1: 如果我右边跳嗰个就话，哦，今日咧应该系。受到呢一个中秋节嘅影响、会 switch 咗转咗，今日系右吉左空，就呃自己。
2: 但系关中秋节咩事啊？
1: 唔好理啦，月光变大咗、
2: OK
1: 啊，月光变大咗，月亮引力劲咗咁样。咁、
2: 哦、
1: 总之你谂呢啲嘅方法就令到自己安心，我觉得就最好嘅。
2: 系
1: 咁、
2: 啊、
1: 当然你话、
2: 啊、
1: 最安心嘅就梗系知道科学嘅方法，到底点样去到解释呢个眼眉条啦、啊？好啦。眼眉條喺中國嘅文化入面咧，就真係有吹，即係唔係呢一個表徵咗呢個左吉右空定係右吉左空咁樣啦。好啦，咁但係日常生活入面其實我哋嘅面部咧有好多唔同嘅神經喺塊面前邊嘅，係、即係我哋篤下佢，我會有感覺噶嘛，就是、因為有神經喺度。咁嗰啲神經其實黐住曬我哋個腦嗰度嘅，即係好似一條條電線啊，楞住曬個腦入邊，咁當然好細啦咁樣。好啦，咁我哋面部咧嘅肌肉由7條腦神經，咁啊有個名字叫做顏面神經，即係面部嘅神經。
2: 你嘅顏面何在？
1: 係啦，由呢個顏面神經去控制。如果面部嘅肌肉咧出現一啲我哋即係都叫 terms 啊，呢個叫痉挛或者簡單嘅抽筋。佢就可以表現為咧，就眼部啦、面額啦、嘴角等等嘅身體部位咧，不由自主地跳跳跳跳跳。好啦、眼眉條都主要分為三類嘅，有呢個眼簾嘅抽搐、眼簾、良性原發性眼簾痉挛。呢、這個學名嚟，呢、這個學名嚟，其實眼眉條都有學名㗎。
2: 我聽到佢良性啦，不過
1: 係冇錯冇錯，咁就 OK 啦。好啦，同埋第三就叫半面痉挛。咁所以咧。眼眉條呢我哋就要知道原來佢係一啲神經可能係佢收到一啲錯誤嘅訊息啦或者神經因為壓力大因為你嘅焦慮又或者吸呢個咖啡吸收咖啡因或者吸煙過多呢原來都會容易引起呢啲抽搐同埋不定時發作嘅一啲輕微嘅症狀就係眼眉條啦。咁當然喂我譬如我本人我冇食煙啦咁樣咁可能就壓力大啦。焦虑啦，或者饮茶，咁茶咗个咖啡因啦，
2: 饮茶都会
1: 茶咗个咖啡因啊嘛，系咪？系啦，咁所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你话有阵时除咗眼眉条之外咧，有阵时可能你眼窝下低啊。或者可能面珠針嘅話，有陣時都會發覺有啲肉咧會彈。
2: 呢個就真冇試過。
1: 少啲嘅，係啦，可能少啲。咁但係都唔係冇機會嘅。咁可能就會咁樣跳下跳下啦。咁所以咧，呢啲時候咧就唔需要太擔心啦。咁、所以我哋就知道佢到底點解就可以啦。咁今日咧就中秋節啦，都揾翻呢一位朋友呢首歌曲出場咧，就非常之啱。因為喺月光底下，你嘅眼眉條一定係吉象嚟嘅。可能
2: 好多人掛念緊我哋。
1: 係啊，可能喺你身邊就有一位真命天子正在出現，月老正在為你穿印你嘅紅線，成件事浪漫咗。

0: 都不能少。
1: 今天夜晚就啱啦，咁啊正在8月15嘅时间呢，月老都会好努力工作，跟住啲红线呢就周围真係穿针引线喎，喺难嘅月老都穿针引线为大家呢就搵一段嘅良缘啦。
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好，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继续邀请到香港生意人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 Sunny Sir 喺度。
3: 喂，早晨
1: ，Good morning Sir，Good morning Sir。
3: 早晨，早晨，早晨。
1: 系啊，咁啊 ，Sunny Sir 就行上嚟嘅时候就呢度咧就石屎路啦。
3: 系，
1: 可能行唔惯会唔会咧？
3: 石屎路行唔惯，
1: 你行山多嘛，入攀石多。
3: 吓、啊，唔系嘛？即系皇帝食得山珍海味都食个豆腐啦。
1: 好啦，咁所以咧，
3: 你会搞错、啊。
1: 呢度咁嘅题咧。就雖然得啖笑，但係呢其實都道出咗一樣嘢呢，其實好多行山嘅人呢，佢哋喺呢個山徑上面不斷喺度行嘅時候呢，佢哋真係越嚟越唔習慣。唔習慣啲咩呢，就係、是、以前譬如最出名麥理浩徑。麥理浩徑以前行嘅時候，我有好多位呢，特別係可能雞公，我攞雞公山嚟做舉例。
3: 喔係係係。
1: 雞公山好多位其實以前你見到或者行到呢都似係樓梯嘅。即係嗰啲有啲真係樓梯啦、即係石做出嚟樓梯啦、有啲呢就喺個山徑上面呢，但係都好明顯地感受到你有位俾你立足嘅。咁但係隨住、即係都越嚟越多人行嘅時候呢，變咗條斜路。原本要、要行嘅一級一級級咁行嗰啲呢就冇得行啦。咁我如果我再行呢啲路段嘅時候、有啲咩特別嘅技巧啊，有啲咩要注意啊，路面上我又應該點樣可以再可能利用個路面又再行得好啲，有冇呢啲嘅方向嘅呢？
3: 有，落落去都係嗰幾句啦、都係你上嘅時候就盡量去企返樹嘅，即係埋邊啲啦，路邊啲啦咁。因為中間呢通常會水土流失多啲，
1: 係
3: 聚水啲嘛、鬆啲嘛。咁你唔係嗰個咩鬆啲個鬆啲嘅，即係鬆緊個鬆呀。跟住我哋有時候呢，即係譬如你上緊斜坡，最緊要後面你冇人。你一個向後一硬呢嚿石就跌落後
1: 面。哎呀我試過喎、
3: 這個就係我哋成日都行呢，點解要一係緊貼啲。一係呢就大家離開一啲距離，即係 S 型即係 S 型咁樣上嘅時候啲、特別要留意返。一批人過曬啦，咁大家啲咁我哋前面嗰啲先至可以向前行。咁係保證你下方係唔會有人嘅。咁當然你話香港係咪下下都咁嘅地形呢，就雞公都有啦。咁另外就仲有一樣嘢就係點解啲路突然間開始變咗滑大曬呢，咁都係因為太多人參與呢個活動。
1: 係。
3: 個地方修復唔切。
1: 嗯。
3: 咁修復唔切嘅原因就係、譬如天然呢幾年就雨水特別多啊。咁沖刷就勁好多。
1: 係喎、
3: 其實漁護署有冇辦法呢，有。佢會攞啲麻繩啦，將啲石頭綁埋一嚿嚿。
1: 我 exactly 就喺雞公山嗰度見過。
3: 有嘅。
1: 咁我就係見嗰陣時候，嗰陣時係嗰、其實上山落山都冇所謂，都係樓梯位。咁佢呢就喺個樓嗰、那個山徑嘅位旁邊呢。
3: 旁邊。係啦。
1: 就真係你所講攞啲麻先，佢先袋咗一大炸嗰啲
3: 石頭
1: 素材。石頭啦，即起樓梯嗰啲素材啦咁樣。咁就擺曬啲工具喺度，其實嗰啲工具應該係直升機放落嚟，然後等人再去上去直升。
3: 有可能係啲師傅鬥上去嘅。
1: 哇！
3: 因為佢要維修條道路嘛。
1: 好辛苦喎、
3: 係嘅，其實呢個世界真係搵食艱難啊。
1: 我哋自己踩一兩級就覺得哇冇乜，哇你咁樣又要喺度幫你揼返條梯出嚟。
3: 即係有時候我哋都會諗嘅，大家可能你畫公仔呀、寫字呀，你揸支筆就好輕鬆下。咁但係支筆點樣做出嚟嘅呢，咁呢個你諗、原來條山路我哋日日都行嘅喎。條路是怎麼來的呢、原來真的師傅在附近搬一石頭擺啱位了就砌靚它的。
1: 是
3: 那為什麼是不是砌完就算呢，又不是的，他們想很多方法，譬如說我條路的斜度啦、跟著隔離要去水道啦，如果你發現在、山邊那裡有些水會流出來，經常都流出來的呢，要引水啦、如果你不引它的話、
1: 要想的、
3: 你不引它的話它就會直頭在條路上面衝落下面啦，衝落去因為有高度，咁佢就好似樓梯級咁，一撞一撞一撞一撞，就會令到下一級就會有住個瀑布咁樣。
1: 咁如果我係我好天先去整個樓梯㗎，
3: 係
1: 咁我點會知道邊度有
3: 喺島有水流出嚟㗎嘛？有水。

0: 嘅，
1: 即系永远都系指住人哋去做嘢咧，就易啲嘅。咁话嗱，我唔系话争边个，我觉得前线嘅工作人员咧，一定系最辛苦嘅。
0: 系，
1: 佢哋可能今日填完咗去，整好晒之后啦，咁你约个大雨啊，又成啊，咁你咪汇报俾佢听，诶、哎，我发现嗰段路咧有啲即系咁样咁嘅情况咁。咁佢哋咪会记录咯。然后咪尽快安排翻，睇下可唔可以尽快去嗰边维修翻佢咯。咁啊，最好过你喺度放上网就话啊，点解会咁聪明嘅？咩咁做噶？咩要乜嘢激死人啊？点点点啊咁。咁你既然你见到有，不如你汇报啦。
0: 系、
1: 即系唔好有啲吓。咁你但系汇报啫嘛，我唔系话你做错嘢，我即系话，诶、我见到件咁嘅事。我知道你哋系会安排噶啦。
0: 即系等佢哋 keep record 先咯。
1: 呢个系紧要嘅，就唔好喺度指话，喂你唔做嘢，其实佢哋唔系唔做嘢。即系有时候啲譬如自己生建自己去建嗰啲计划咧，开始推咗几年，希望啲人系会知道，哦，原来我起条路系几咁辛苦嘅，
0: 系咯，
1: 即系
0: 跟住先会珍惜噶嘛，
1: 同埋系即系唔系你喂我摆嚿石落去就算啦咁样，咁嗱有啲村路咧其实系唔关渔会处事嘅，系区议会咧唔知陈时某时揾啲高手咧就整去铺咗啲石屎上面咧，就将啲石头就系咁砌落去，但系善嘅。
0: 系啊
1: 即系有车同你好似我唔知边个咁叻啊，咁但系咁嗰啲我哋同佢讲过，佢反映过去就哦系啊，我哋方便村民去推车出去咁样，哦咁我又未了解喎，
0: 系咯，
1: 即系段路、
0: 你咁讲我都明白，即系如果佢
1: 即系佢你咁我咪明咯，我原来唔系净系单单话货行新人士嘅，哦咁你啲村民佢都可能要将啲物资啊推车仔推入去噶嘛，
0: 系咯，
1: 车唔到船唔到咁点算啊，都要推车仔噶，
0: 系咯，咁我哋譬如我哋行山游玩嘅。我哋落唔落一次啫，人哋好需要嗰条路噶嘛。
1: 咁、我又即系我又明白到啲嘢啊，唔好话啊，我一定要行泥路嘅。咁但系村民咧，即系可能佢年纪大啦，咁可能推只轮椅咧。喂，咁好基本要求啫，咁你整条路俾佢亦都好合理啊。咁呢啲又唔系啲乜嘢，即系民生嘅嘢就真系要帮手啦。
0: 啱嘅。啱嘅，所以我哋见到啲磨蚀咗嘅山路嘅话咧，咁啊有方法自己行得好啲啦。咁亦都要体谅，其实喺成个过程入边，我哋都要顾及啊。可能有啲朋友都系真系住喺嗰啲村民嘅话咧，咁我哋就真系要谅解佢哋嘅道路啦吓。
1: 系，
0: 好，唔该晒 Sunny Sir， 拜拜。正系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欣音乐，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啊，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及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表示，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随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0: 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欢迎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之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起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5: 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
4: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6: 果我想加入严美希间公司，唔知道佢 interview 嘅时候会问我咩问题咧？
7: 你平时会唔会放假？
8: 哇，好深啊！
9: 点样答先至显得我唔系一个懒散嘅人，但系又正常嘅咧？
7: 哇，原来可以有谂咁多嘢嘅大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1: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黄香温席呢个24孝故事呢？
12: 我认为呢一个故事可以带出八行以下为先嘅呢一个中华美德。
9: 我想问你有冇试过乱乱将被俾阿爸阿妈瞓呢？
12: 有阵时我想定床，我会帮手铺床。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6: 有没有想过未来可以上太空赏月？香港科技大学专家会介绍来紧送上月球的探月机械人和最新太空科技发展。
17: 笔迹可以透露一个人的特质，甚至窥探内心世界，究竟当中有些什么原理呢？笔迹专家会同我哋一一拆解。
15: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0: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啊，7:07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豪、小白喺度，
1: 杨欣娜喺度。
2: 有 Didi 喺度，
0: 系啦，交通组嘅 Didi 都喺度啦。咁啊，早几日啦，唔该晒 Didi 啦，喺我哋
1: 晨光庆祝生日
0: 早餐会嘅，唔系最紧要就系肯亮相，
1: 系嘛？
0: 吓、這个先系重点啊！啲听众一听到啊，這个就系 Didi 啦，哇，大美人啊，
1: 夸张啲新人啊！
2: 真係我都好開心啊！見到咁多晨光嘅聽眾咧，係啊，好中意我哋呢個環節都好開心、啊。
0: 啲聽眾有冇同你傾特別啲咩計啊？
2: 通常都係問問我都有位聽眾話你個仔幾多歲啊咁樣。
0: 係係係。
1: 可以由你日常嘅分享當中咧，已經了解到你背景啦，
2: 係啊，
1: 知道你有弟弟，
2: 係啊，當係朋友咁樣，
0: 係啊，
2: 真係覺得好開心、啊。
0: 其實我哋呢段時間晨光交通天文台即係當然有資訊啦，但係都係真係朋友形式咁樣傾偈。啲聽眾都反映翻俾我哋聽，覺得其實晨光交通天文台佢哋都好中意，
2: 但系真系多谢你哋，真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啲听众接触啊！
0: 哦，呢、這个唔好咁讲，系即系你又肯帮手啦，
1: 多谢监制、
0: 就是、义务帮忙，第一义务帮忙晨光交通天文台先啦。
2: 啲咁开心嘅嘢、啊，
0: 你哋嘅 extra work 嚟嘅，其实呢个额外工作、
2: 啊，自己总之就见到大家开心都好开心咯。
0: 系啊系啊，我都系觉得好开心嘅，即系见到听众嘅话，咁啊听众又快乐，真系朋友咁样倾偈咯，其实都。好開心！見到今日當日 Yana 亦都有同另外一位嘅聽眾零零細細坐埋一張台嗰度，哇，傾咗好耐喎。
1: 係啊，唔知傾下傾下傾咗好多嘢咯，都幾好傾啊。係
0: 嘛？上次天文下次地理都傾埋嘅咯喎，你哋
1: 犀利
2: 係咪啊？所以得閒搞多呢啲活動係咪啊？
0: 係啊，盡力盡力去到。
1: 聽講之後有一啲新規劃添喎，
0: 會努力
1: 可以密切留意住啦。
2: 咁啊，當然啦，幕後團隊都幫咗我哋好多。
0: 係啊係啊，
2: 先係佢哋都好辛苦嘅，係咪？
0: 所以即係又特別多謝，譬如監製編導啦，我哋嘅管理層，如果佢哋唔開綠燈嘅，我哋都做唔到。
2: 係啊，
0: 係咪？
2: 所以要多謝嘛，好似頒獎典禮咁，要多謝邊個邊個咁。
0: 係啊，事實嚟嘅呢個真係。咁啊係啊，佢話唔好搞啦咁樣，咁又冇得整。
2: 同埋係團隊精神嚟噶嘛，即係大家一齊合作做咧。
0: 係啦係啦係啦，你見我哋都即係同聽眾一齊又留守到最後，咁即係我哋真係想同聽眾傾偈嘅。
2: 係啊，即係用個心出嚟，我相信聽眾都知嘅。
0: 係啦係啦，好，我哋呢啲就介紹完啦嚇。有啲花絮下個禮拜二睇下有冇機會播俾大家聽先。
2: 啊好啊，有花絮聽都好啊。你知啦，有啲想參與。咁可能參與唔到啦，咁聽下花絮都開心噶嘛。
0: 啱啊，咁啊又留意住晨光第一線啦，我哋都會努力咧，又繼續咧就做好嘅節目啊，同聽眾多接觸嘅。
2: 好啊好啊。
0: 咁啊，交通方面今日朝頭早係咪都 OK 咧 ？Didi
2: 係啦，暫時啊咁多條隧道咧都係正常嘅，係路面方面咧就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站嗰段咧車多少少啦，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圍啊。咁相信大家都知啦，今日係大節，中秋節啊嘛。
0: 中秋節。
2: 咁當然啦，中秋節咧都好多封路嘅，但我相信好多人咧都會搭港鐵嘅，咁之前咧，港鐵係咪通宵嘅？但今日冇啊，大家記住，今日係冇通宵。
0: 咁要講多兩次，港鐵今日冇通宵，
2: 冇通宵沒有嘅，只係會尾班車延長個半鐘頭。即係例如你平時搭開荃灣線，我唔知道最尾班係幾點啊？例如
0: 因為唔同站唔同時間，
2: 係啦，所以我如果太講咗太多時間啦。例如你平時搭開尾班車係12:30嘅，佢今次係會延長一個半小時，
0: 就係兩點啦。
2: 係啦，總之八條本港嘅地鐵嘅路線咧就會延長個半小時啦。除咗乜嘢啊？即係除咗係機場快線冇。的士尼線同埋東鐵線過境去繁羅湖同埋羅馬洲冇嘅啫，咁其餘嘅都係有嘅，延遲個半鐘頭咁自己計翻啦。
0: 係啦，如果大家想知道即係港鐵佢哋嘅尾班車嘅確實時間嘅話咧，就即係開翻自己係啦或者去翻佢哋自己嘅 app 啦嚇。
2: 係啦，運輸署都有嘅，咁大家就清楚。總之記住啦，就係延長個半鐘頭，即係可以玩多個半鐘頭搭車。
0: 係啊，哇！你話我喺維園嘅話咧，我排咗排一個鐘啦，尋晚咁。
2: 哦，你尋晚去咗維園。
0: 我去圍魚，我就見到咁多 push 咧，就話排隊要排一個鐘，所以我放棄咗先，留翻啲時間俾其他人先，留翻啲 quota 嚇，等其他人就入去先嚇，我就唔好同其他人一齊逼霸住曬喺度，唔好。
2: 嗱，遲啲你都會去嘅，
0: 我想去咁靚喎，
2: 係啊，彩燈會
1: 去到10月頭啊。
0: 10月4號，如果冇記錯，10月4號。
1: 我都諗住星期六得閒可以去下，不過星期六翌日唔知會唔會都好多人，又要望下留意下先。
2: 唔緊要啦。
0: 如果星期日都係港島翻工，睇下之後有冇機會喺
1: 星期日啊？
0: 我星期日喺灣仔度翻工。 工嘛，跟住睇下會唔會可以轉個灣就落去銅鑼灣望一望。
2: 梗係去啦，如果你去到灣仔嘅話，都係啦，我一定要去添啦。
0: 啱啱啱，
2: 係啊，我一定仲會同你打招呼啊，小華咁。
0: 好，繼續講下交通。
2: 講埋交通先。咁另外咧，大家都知啦，今日係中秋節啦，有冇火龍啊嘛。
0: 係啊。
2: 所以大坑呢個冇火龍咧，咁由下晝兩點鐘開始啊，一帶嘅地方啦，禮賢里啊、蓮花宮東街啊、碗沙街啊、布朗街，即係總之一帶啦，唔講太多，都係有封路，都係分階段。到五點鐘嗰時咧，部分嘅銅鑼灣道咧都會封閉嘅。咁由七點鐘開始咧，時間越晏嘅話咧，封路嘅情況越多。咁大家咧就要留意翻啦，冇火龍咧就一帶咧大坑會封路啦。另外香港仔原來都有係依個冇火龍嘅盛會嘅嚇。香港仔廣場一帶嘅道路咧係會因應情況實施間歇性嘅封閉嘅，例如係香港仔大道啊、香港仔舊大街啊、南寧街啊、成都道呢啲咁嘅地方啦，咁好啦，薄扶林都有，薄扶林咧呢个火龙盛会啊叫做，咁啊由下昼四点钟啦，至到夜晚大约系十二点钟，薄扶林村同埋华富村一带道路咧，都系会咧因应情况咧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咁啊其实好多地方咧都会封路噶，咁啊所以大家咧留意翻忍让翻啦，即系中秋节令我好多回忆噶，尤其是年青嗰阵时咧，啊成日咧去宵夜食啊，去海滩，哇呢样嘢真系不能够少啊，玩嘅雌雄斗啊！
0: 雌雄豆啊！
2: 知唔知咩叫雌雄豆啊？咦，我你哋两个好似
0: 有啲印象，
2: 好迷茫眼神望住我喎。
0: 有啲印象，
1: 要奔跑噶，
2: 系啊，
1: 追
2: 我
1: 逐
2: 啊，系啊，追剩嗰一个咧，
1: 要点啊？
2: 嗱，即系成班人啦，例如十
0: 追剩嗰个好似埋定射咁样噶嘛。
2: 系啦，嗰一个嗱，例如我追剩嗰一个，咁嗰个就搵人黐，有人救佢啊。如果黐住佢，你咪捉唔到佢咯。
1: 哦，我记得有玩过，有玩过，系啊，
2: 好开心。
0: 我真系好耐冇玩呢个游戏，你唔讲我都忘记咗呢个游戏雌雄豆。
2: 我年纪大你咁多，记得嘅，我记得记得。
0: 嗰個係咪叫綠豆㗎？
2: 咁又冇叫綠豆喎，剩咗嗰個咪要咪好捉翻人咯，辛苦少少咯。但好好玩㗎，係啊！
0: 真
2: 係，我記得每一年嘅海灘，唔係每一年海灘，每一年嘅中秋節，我都會去海灘玩呢個活動。
1: 喺沙灘上面玩，
2: 係啊，喺沙灘上面玩。
0: 又係有呢一個月光嘅倒影啊！
1: 啊，
0: 真係好靚。不過你講翻即係冇火龍嘅話咧，其實即係最感激就係咁多班鄉里。其實你諗下，如果佢哋唔係堅持咁多年都繼續冇火龍嘅話咧，香港呢一類型嘅城市唔會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2: 系啊系啊，
0: 系啊，即系多啲人关注之后，
2: 世界瞩目噶，我哋香港冇火
0: 龙，系啊系啊，呢班乡里真系功不可没啊！
2: 系啊，所以最希望我哋继续咁传承落去。
0: 要啊要啊要！
2: 呢啲真系咧，我哋香港嘅特色嚟噶。
0: 嗯，
2: 你有冇睇过啊？
0: 我有睇过，
2: 有睇过，
0: 但系就唔系话年年可以去睇咯。
2: 系 ，Yana 咧，
1: 我都可以喺电视上面睇过。
2: 我现场
0: 要去现场嗰度望一望，
2: 要去望一望，
0: 要闻埋嗰阵味
2: 嘅。系啊，啲气氛真系好得意噶，我又中意咧热闹嘅时候，所以咧我都会去睇咯。但系今年就唔去啦。系啊，或者出年會去嘅。
0: 系，好咁啊，有咩
1: 出年？
0: 系啊，有咩交通資訊咧？
2: 嗱，咁啊，今日咁開心，梗係講啲開心嘢俾大家啦，係咪啊？嗱，因為咧十月一號國慶咧77周年啊嘛，咁下禮拜四啊嘛，咁政府同埋社會各界點樣啊，都會推出咗一系列嘅特別優惠活動啦，涵蓋咗公共交通啦、文化藝術啦、消閒同飲食嘅。咁我當然講翻交通啦，消閒飲食嗰啲我就唔會涉獵到啦。好啦，公共交通方面咧，港鐵十月一號咧就會送出77,000嘅電子單程車票啊，就會經由 MTR Mobile App 咧，喺呢個應用程式咧抽獎送出嘅。佢係由嗰一日咧9點到6點即抽即知嘅，即係即刻撳佢個框，係啦，佢會有個框寫住
0: 即刻抽添。
2: 唔係當日，當日九點到六點喺個框裏邊咧有個抽獎活動咁樣嘅，咁你撳落去啦。咁啊，佢就係本地車程嘅車票車飛咧就會送61,000啦，過境車票咧就會送10,000，大約啊，機場快線會送6,000，咁啊幾得意㗎。咁啊次數咧就只係限咧每人即係每一個人啦，就你嘅手機有一個冇買啦，就一次嘅啫。咁啊領獎同埋換獎嘅細則咧，自己留意翻港鐵嘅官方網頁嚇，我唔講得太長太多啦。好啦，除咗呢一個之外咧，免費嘅電車啦，當然係咪？
0: 哦，係啊，
2: 係啊，當日就免費搭啦。咁小童咧就係可以喺指定嘅支付方式，都係唔可以入現金啊。指定嘅支付方式免費搭呢個九巴、龍運巴士、城巴同埋新大嶼山巴士，大部分嘅日間專營巴士路線，即係話你帶兩個仔仔去，就小童免費咋，你唔係小童啊，咁
0: 冇
2: 得免費，咁所以咧去玩下，周圍去行下嗰時咧，你啲慳慳埋埋都係錢啊嘛，
0: 係啊，同埋心意咧，有陣時我覺得即係唔係淨係錢，係心意自己覺得都開心嘅，
2: 係㗎，
0: 成件事快樂咗嘅，
2: 因為嗰陣一聽到免費兩個字，唔理多少啊，都覺得開心，
0: 有陣時太多反而驚，之後有冇嘢跟㗎，
2: 係啦。你 真係講得好啱啊！太多嘢我真係唔信。
0: 唔好太多，
2: 尤其是而家網上添。
0: 一陣又諗啊，之後咪要還㗎？唔好搞啲咁嘅嘢啦。
2: 唔係啊，同埋而家咁多騙案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啊。係啦，咁好啦，天星小輪咧都免費乘搭㗎喎，中環至尖沙咀航線啊，天星小輪免費乘搭中環至尖沙咀航線啦。好啦，富裕小輪咧就派發1000張中環至到紅磡嘅航線乘船券啊，同埋1000張嘅北角嘅觀塘至啟德啦嘅乘船券。咁啊，10月1日嗰日咧就會免費搭，可能佢之前派咗，當日你可以搭啦。10月1日免費嘅啫。咁好啦，特別在咩咧？10月1日喺生日嘅乘客咧，可以免費搭多2條先。你係11日生日㗎？
0: 唔
2: 係，
0: 但我
2: 你梗唔係啦，我送完蛋糕俾你。
0: 多謝呢啲。我有識朋友係11日生日㗎。
2: 哎呀，開心啊佢，叫佢去搭位啦。
0: 唔止一個添，唔止一位喎，識嘅係啊。
1: 記得 send 呢個資訊俾佢啊，咁。
0: 係啊，一定要 send， 佢哋開心啊，仲有煙花睇啊。
2: 係啊，嗱喺啲三條線咧多咗嘅就係屯門、東涌、沙羅灣、大澳啦、中環至紅磡同埋北角、觀塘至啟德嘅，總之11日生日就更加免費搭。另外講下特別啲嘅嘢咧，就係今年咧第一次大灣區航空推出機票優惠喎，其實咧佢哋係2022年開航噶嘛，大約都4年啦。但係今次咧佢推廣咧七七折，係、
0: 哦、
2: 啦。但係咧就推廣期就由9月30日至到10月11日。
0: 嗯。
2: 咁但係咧，即係呢段期間你可以買都係買啦，所以咧仲有時間㗎，大家下禮拜4月11日啊嘛。咁佢旅行日期俾你優惠咧，就係10月8日至到出年嘅1月21日啦、
0: 哦。
2: 當然當中有啲特別日子，大家都知啦。通常買啲優惠嘅特別嘅好。繁忙嘅日子咧就唔會有嘅，咁、但我覺得幾特別嘅，咁啊睇下搶唔搶到咯嚇。
0: 係
2: 啊，呢一個優惠，總之係開心嘅。國慶77周年啊嘛，
0: 啊
2: 所以大家可以善用呢一個優惠。
0: 哇！
2: 哇！機票77折喎、
0: 啊。哇！唔係就係、是、即係機票當然又好啦，其他都好多優惠啊。係
2: 啊，
0: 係啊，
2: 免費嘅鐵路啦、搭車啦。
0: Didi 講嘅其實都只不過係講緊係交通上面嘅優惠。
2: 係啊，仲有其他我就唔涉獵啦。文化藝術、
0: 消閒、
2: 飲食。
0: 喂，飲食。飲食成日睇個 list 啊，都已經睇到我，哇！你都有睇個 list
2: 啊，所以嗰日咧，我相信我都要留港消費，
0: 一定啦，
2: 梗係啦，
0: 食咩都抵啊嗰日，
2: 係啊，又開心啲啊，係咪啊？
0: 係啊，
2: 係啊，同埋啲家長去咯，
0: 嚇係，
2: 係嘛家長，即係我嘅爸爸媽媽，
0: 你嘅爸爸媽媽
2: ，sorry， 我嘅媽媽，
0: 係你媽媽，
2: 你就帶埋你嘅
0: 哦媽
2: 媽，
0: 係啊，係啦，係啦，係啦，咁啊一家人一齊出去飲飲食食啊嚇，咁啊就去捐窿捐啊，有陣時懂得利用呢個優惠咧，都有好多快樂喺度。又可以教小朋友咧，嗱我哋呢度平咗少少咯，因為平咗啲咧，咁我就可以買多杯雪糕俾你啦。
1: 咁、哦、佢又更加開心，
0: 佢又更加開心啦。咁以後又會更加懂得利用呢啲嘅優惠。
2: 係啦，咁細細個已經喺學識咗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
0: 啱、啊，係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1: 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夜晚部分時間係多雲噶，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東風。展望聽日至到下个星期中期是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当中。
0: 是的，今天看到由听日开始星期六日一二三。咁多日咧都係天氣會炎熱㗎嚇，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住啦。咁中秋節夜晚上月㗎，但日體有戶外活動嘅時候咧，都要多加注意住補水。
1: 冇錯，
0: 係啦，咁身體健康係最緊要，咁長玩長有啦。
3: 晨光大學。
0: 嚟到晨光大學啦，咁啊電話旁邊咧繼續邀請到咧就係民間風俗研究者周樹佳，佳哥早晨。
4: 喂，早晨啊，喂，中秋快樂啊！
0: 中秋就係我都未開聲啊，佳哥已經同咗我講中秋節快樂，食咗月餅未啊，佳哥？
4: 食咗啦，不過唔敢食咁多啊。
0: 係啊，
4: 阿肥，阿肥。
0: 以前細個咧，即係我細個，可能你細個都係啊，月餅咧即係當一餐食啊，都冇人講咁多。譬如講我哋又揾營養師又成，以前邊度有講咁多啊？食就食，再食嗰啲咩豬籠餅啊，係咪叫豬籠餅嗰、啊、隻？
4: 豬籠餅係冇錯。
0: 係啦，嗰啲又係咁樣，你食完之後一餐唔夠食嘅，再阿媽俾多個你咁樣嘛。
4: 真係喎、啊，我以前成盒成盒食嘅話之你喎、
0: 啊，
4: 真係。
0: 係啊，而家我同你都養生咗啦，食一攤啦，唔會食一個啦。
4: 一攤，仲要挖，仲要挖走個蛋黃啊！
0: 係，但其實個蛋黃先係精髓。是咪如果你畫走咗個蛋糕你留返俾我喎佳哥。咁但係你話中秋節啦，其實都想同阿佳哥講呢一個中秋節嘅啲咩文化嘅。先講呢就係呢個走馬燈。我細個屋企呢就雖然細個住高樓大廈啦，咁但係都真係屋企人呢會擺返一盞走馬燈喺度，即係應下節嘅。咁喐下喐下呢 即系而家嘅年代同以前梗系唔同啦。我细个嘅时候有啲嘢喐下喐下，你都觉得系好开心噶嘛？哇，好特别啊！即系除咗电视，
4: 啊、
0: 就系睇嗰嚿嘢转下转，唔知睇咩都觉得佢系有型嘅、应节嘅、有气氛嘅，会咁样咯。走马灯其实呢一个叫即系喺中秋嘅传统文化，一直以嚟喺香港都有噶嘛，系嘛？
4: 哇！我僆仔先有啊，好，因为咧，以前你过节好过瘾嘅，你每过一个节咧。屋企硬系有啲嘢咧，系会令你觉得啊过节啦咁样嘅。
0: 系啊，啱啱啱吓。
4: 新年有新年，固然新年啦。嗱，譬如中秋节头先讲嘅走马灯就系啦，一走马灯咧，屋企你已经孭住阿妈，阿妈就系新中秋节啊，仲唔拎眼走马灯出嚟砌？点解咧？帮手去砌啊嘛。
0: 系啊。
4: 你平日咧走马灯系接埋佢收埋咧，咁啊即系逐块叶啊掹翻出嚟噶嘛。中秋节之前咧就要帮阿妈拆翻好啊，跟住咧又整安翻好中间嗰块胶片啊。
0: 系嗰块胶片。你一讲嗰个胶片，我记忆翻嚟啊！阴公啊，唔觉意拍烂咗啊！我谂唔系，可能好多听众都试过嗰块胶片，你摄入去嗰阵时摄下摄下，你真系一个，唉，又系又闹啦，跟住
4: 爆咗啦，爆咗裂咗又跟住搵是但用啲胶纸黐住佢顶档，
0: 系啊，攞胶纸黐啊，唉，嗰阵时
4: 个个都系咁噶啦。好啊！但系而家好似真系少咗呢门嘢啦。即系以前就好，即系乜好多屋企都会买一只嗱。佢嗰啲走马灯我记得嘅，有一只系蓝色灯嘅，即系蓝色片；有一只系黄色片。
0: 啊！
4: 咁啊转嗰阵时咧就唔同颜色，即系唔同。你黄色片咪佢影出嚟啲公仔咪黄色咯。
0: 系啊。
4: 蓝色嘅影出嚟公仔咪蓝蓝地色咯咁样啦。一熄晒灯，仲要你着咗灯就你叫起咗喺屋企中之后咧，仲要一早叫阿妈阿妈早啲熄灯，早啲熄灯咁样。
0: 系啊。
4: 点解咧？其实就想睇下走马灯喺度转，
0: 因为你开灯睇唔到啊嘛，以前系咪？而家
4: 系啊，个效果唔好啊嘛。系啊，
0: 我哋一定真系睇戏咁，你冇理由开灯睇噶，系咪？
4: 咁不但系而家真系少咗呢只歌仔场啦，唔系咁多，唔系咁多屋企，可能铺头都会有啲，但系屋企就真系少啲人挂呢啲咁嘅走马灯或者宫灯咯，或者叫做咧，或者走马灯咁咯。
0: 走马灯咧就真系而家屋企比较上少啊，因为大家都会将个焦点咧就放咗喺灯笼嗰度啊。咁啊，燈籠咁啊，燈籠咧其實亦都有段時間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哋細個就梗係嗰啲用竹啊，用嗰啲玻璃紙啊，點樣整好多，
4: 係啦，
0: 最典型嘅兔仔啊咁樣嘅。咁有段時間咧，其實係大家好似遺忘咗佢嘅，因為太多嗰啲入電池嗰啲啦。喂，咁但係其實我見呢幾年咧，真係啲民間風俗嘅越嚟越盛行嘅時候，大家都會揾翻好多呢，仲要揾翻以前同一隻款嘅咧，咩飛馬啊、龍啊呢啲咧。都會揾翻曬出嚟，係咪有仲有咁多師傅去到幫手，即係做呢啲嘅燈籠啊，傳統燈籠啊？
4: 哦，呢啲咧其實咧，嗱，第一啲燈籠其實就唔係好難做嘅啫，
0: 係咩？
4: 主要係最緊要係唔算難做。
0: 喂，我有上嗰啲 workshop 喎，嗰啲竹都
4: 主要有市場，有市場就有師傅噶啦。
0: 啊，你呢個金句啊！
4: 有人懷念，有人想要，自自然然就會幫你去揾師傅去做噶啦。
0: 跟住
4: 用各種方法去模仿翻啲舊嘢出嚟，等你懷舊下咁樣咯。咁其實中秋節係啱嘅，一個幾容易令人有啲懷舊感嘅一個節日嚟。
0: 系咯，
4: 咁啊喺呢个时候，喺呢个时候咁啊，咁啊拎一个旧灯笼、旧款灯笼出嚟玩下咁样，咁啊同屋企人出去街啊，如果有细路啊，陪下细路仔啊，有情人啊，两男男女女出去行下街，呢个灯笼，喂都几有 mood 噶。
0: 啱啊，咁啊以前细个咧就一路玩灯笼嘅时候都要小心啲咩咧？就系你知一路行啦，你又中意炫耀自己个灯笼啦。咁啊，我细个记得我大家姐嗰个咧就系因为兔啊，佢中意兔啊，咁啊。嗰、那个就喺地下拖嘅，喺地下拖咧就好容易咧个火啊周围飞，又成个灯笼烧着咗。所以以前咧玩灯笼咧系一路行就一路行得好慢嘅，大家都唔知阿佳哥仲要，即系个情景，大家行得好慢，又惊个火熄，又惊烧着咗个灯笼。但系而家咧换晒灯胆仔啦，大家就可以一路玩，一路一支箭咁喺度行。呢个都不弱。喂，嗱，仲要讲埋呢个月饼或者传统美食咧。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譬如围村啊，好多唔同嘅风俗啦、啊。有冇每个唔同嘅风俗，佢哋喺中秋节食嘅嘢都系会唔同，定还是一千篇一律都系一样？
4: 一样嘅都系月饼嗰啲，不过而家就少咗菱角啦，食一个林子，一个林子又系、一个菱角又系，中秋节都有拜神用噶嘛，食饭就食嘢啊嘛，咁样咯。谂起一样嘢就有一样嘢就较为乡村噶啦，
0: 系。
4: 冇噶啦，而家冇人识噶啦，已经因为咧就因为就以前咧听我都系听啲乡村啲前辈啊啲老人家讲嘅啫，即系以前佢哋八月十五咧咁啊食完饭出去咧咁啊成班靓仔出去个禾塘嗰度玩噶啦，
0: 系啊，
4: 咁啊玩乜嘢咧？玩请神喎、
0: 啊，吓
4: 系啊，
0: 咁惊？
4: 佢哋就叫做迷八仙啊，
0: 迷八仙啊，
4: 系啊，迷八仙系咩咧？即系咧月圆之夜。喺个禾塘嗰度整张台，咁跟住咧就揾有一个人啊，有一人就唔佢梗系有一个人咧就伏喺张台度，咁后边成班马僆仔咧就喺度围住唱歌，唱嗰啲好似请神，即系嗰啲请神啲咒语啊嘛歌嘅，系佢先识唱嘅啫。
0: 好多年前咁啊，大家
4: 系啊，哇！呢啲六十年代啊，起码都系上世纪六十年代先仲有。
0: 我都冇听过，即系依家失传咗噶咯，算唔算啊？而家
4: 冇啊冇啊，但系你问啲七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上啲啲阿叔啊阿姐先佢哋先啫，咁咧你围佢围住嗰个人咧，佢伏喺度咧，伏下咧，佢就会有嘢上身啊。
0: 系
4: 咁咧就跟住咧就话佢就譬如话有时候齐天大圣，有阵时就话铁拐李，咁啊有时候边个咁样，咁啊上身上身就同啲细路仔喺度玩咯，喺度你打个关斗嚟睇下咁样，跳兩個圈嚟睇下咁樣，即係會係咁樣，佢哋叫迷八仙，好鬼怪。我聽佢咁講咋，但我冇機會，我冇機會見過。
0: 啊、我都冇機會見過。即係嗱，如果而家你換翻呢個年代嘅，就可能揾個恩皮啲嘅小朋友識打關斗嘅。
4: 喂，你住村嘅，你咪問下睇有冇人識啊嘛。你住村嘅係咯，咁近城隍廟唔係咯？問下又睇下，有冇玩過啊？講下個故仔聽下，或者佢哋唱啲咩歌㗎咁樣。
0: 咦、啊！我今晚可以去村嗰度揾下啲村長喎、啊。
4: 系啊，喂，村长，睇下佢哋出嚟食紧炭紧茶，食紧月饼嘅时候，我走埋去问下佢哋咯。
0: 系、哦，跟住就话街哥趟嚟问一问啊，咁样系嘛？咁啊，呢个都有趣。咁啊，即系正如街哥成日所讲啦，以前有嘅一啲风俗或者游戏咧，咁去到今日可能大家都未必玩啦。咁啊，今日譬如荧光派就因为呢、這、一个即系有段时间就好 hit 啦，而家就环保就唔玩啦，就换咗嗰啲。用橡筋射上天嗰啲灯胆仔咁转下转下转下咁样，即系总之都系系一个节日咧，令到大家可以行出屋企门口外边。如果天气好嘅，可以望下月光，食下月饼，叹下茶，倾下偈。啊，呢个即系聚埋一齐嘅一个机会咯。中秋节
4: 系啊，中秋最紧要团圆啊嘛，系咁啊。
0: 喂，你呢个真系啱啊，呢个收尾真系一流啊。中秋节最紧要团圆啊，大家今晚都吓食下团圆饭啦吓。唔该晒，佳哥，拜拜。
4: 喂，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透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说，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救足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够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翻嚟本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喺香港驾驶学院，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之后提提大家啲嘅中秋节嘅封路措施，喺山顶由朝头早九点至到去晚上11点，卢吉道、夏力道同埋柯士甸山道系会封闭噶，受影响嘅车辆需改经山道，系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边嘅支路，咁大家请留意翻改道嘅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Baby 同你一齐庆中秋，
8: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一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9: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10: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赏月就最 perfect 啦！
9: 带埋你？
10: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8: 咁、
10: 啊、
8: 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7: 祝大家！中秋
11: 节
7: 快乐！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大考通告。
1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二台话你知，
14: 近年成日都讲大湾区机遇，我都好想去见识一下。
15: 今年11月咧就有机会啦，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有个大湾区工作实习计划。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实习一个月，亲身探索一下当地的职场机遇。出发之前还有预备课程，帮你掌握大湾区生活和工作知识。计划不单只可以提供大湾区免费住宿，周末还有丰富的活动，带你体验当地的生活和文化。
14: 听落几好，我可不可以报名的？
15: 只要你是18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就可以报名和接受面试的了。
14: 这么好？咁使唔使交按金或者报名费㗎？
15: 完全唔使，完成工作实习而出席率咧达到80%或以上，仲可以申请8000元嘅实习津贴添。
14: 有得体验大湾区职场，周末仲有主题活动，又有8000元津贴，好高 CP 值喎！
15: 而家即刻报名啦，名额有限，而家即刻上网站www.yes.labor.gov.hk 或者上佢哋嘅社交平台了解详情，亦都可以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5576-6169。向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的游姑娘查詢啊。
14: 以上資訊由勞工處展翅青年就業計劃提供。
13: 聲音演繹黃天怡超 B 二台話你知道。

0: 早晨，早晨啊！7:3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28度气温，相对湿度79%啊！早晨，小白，
1: 早晨好。
0: 喂，咁啊，中秋都要睇下波啊，人月两团圆足球啊，
1: 又系圆六
0: 啊，咁啊，国际赛事啦，国际赛期啦，咁啊，真系要睇睇。琴晚黑咧，其实有多朋友仔都会睇下夏兰特有冇入波啦，有入波嘅，咁啊，挪威啊赢咗丹麦啦，咁啊，至于咧，即系呢个荷兰啊，就对德国队咧就磨和咗1-1嘅。
1: 高普啊唔开心啦，因为其实你见高普今次咧喺即系叫做唔系即系叫执掌德国队，争啲讲咗重掌德国，因为佢系第一次带领呢个德国队嘅，因为佢系德国人嚟嘅，如果冇记错嘅话。咁高普咧就带领德国队咁同声同气啦，个教练都讲德文啊，咁啊应该真系
0: 得啦，点都得啦，
1: 真系得噶啦。咁啊高普咧其实今次有少少特别嘅，因为佢。明明一個大軍咧，即係叫做足球大軍係22人噶嘛，佢做咗兩條梯隊，
0: 係
1: 佢做咗兩條梯隊咧，佢並不是分咗一隊同埋二隊，哇！佢今次個玩法好特別，佢咧就將44個人嘅足球員咧，佢話到44個人咧都係正選，而喺唔同比賽入邊咧，佢就會排陣，而呢個陣咧係冇分一隊同埋二隊，喺喺幾場嘅友誼賽完咗之後咧。高普就會在呢44個人入面咧揀真正嘅正選，哇！呢、這個玩法咧就令到即係嗰個競爭性咧就更加強烈啦。
0: 係啊，咁啊，如果你有睇經典嘅足球動漫《足球小將》都係咁樣啦。
1: 係啊，
0: 即係有海外隊有 RG7 嘅嘛。
1: 我係、啊、
0: 可能你記得啦，嗰陣時有兩三隊咁嘅波嘅，跟住就拼一隊強勁嘅日本隊出嚟啦。
1: 係啊，
0: 我記得係世青杯嘅年代啊，世青杯篇啊，如果仲係決戰。最强嘅对手咧，都未去到依家嗰啲咁劲啊！打嚟打去都系史内达嘅啫，史内达最劲噶。
1: 后尾史内达嗰个就远征欧洲篇嚟嘅，
0: 系啊，
1: 跟住世青篇嗰就打巴西啦，
0: 系啊，打巴西啦，打巴西梗系有
1: 新
0: 坦拿啦、
1: 纳杜尼啊呢啲角色啦，
0: 纳杜尼厚啲添啊，一开始都系得新坦拿，
1: 新林咩足球改造人啊嘛，
0: 系啊，话佢对足球冇感情啊。好仿如一個機械人咁樣
1: 啦，咁就
0: 係決戰咧。呢、這個即係依家就叫翻大空翼啦，即係我哋有時細個就叫大志偉，就係足球係我嘅朋友。究竟足球係可以冷血無情，定還是可以温順有愛嘅咧？咁樣咁啊，最後好似係温順有愛嘅融化咗個大地。
1: 最好笑係咩咧？就係嗰個拿杜尼嘅，即係後尾巴西10號動漫入邊嗰個角色咧。咁就話其實佢都係同足球係朋友，又係朋友，咁啱都係 friend。跟住個波後尾唔知有一次嘅時候，就滴咗去阿大智慧嗰度嘅時候咧。我朋友背叛我，呢啲剧情都好笑、
0: 啊，有趣啊！咁啊，嗱，当然啦，即系喺漫画角色入边，其实都有斯丹嘅原型噶。咁样讲紧，又讲几句斯丹啦。斯丹咧就好似带领法国队啦，就操练啦，唔止咧企喺场边讲战术噶，仲亲自落场示范脚法添啊！吓，
1: 都系同声同气、
0: 啊。系啊，咁啊，有好多嘅球员都话细细个已经喺电视睇斯丹噶啦，依家可以同咧偶像操练咧，感觉非常自豪啊！乌帕美卡。卢咧更加笑言咧，全队最细嗰个咧都系斯丹嘅 fans 嚟嘅。咁啊，即系未踢波又
1: 法国球王
0: 系啊，好得到拥戴啦，系咪先？即系充满光环啦。咁但系咧，始终都系见真章嘅。
1: 系
0: 点样带领法国国家队咧踢好成绩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可唔可以令到队入边嘅成员可以好融合咧？因为法国国家队都系星光熠熠嘅。其实成队法国队入边，即系大家都知道啦。
1: 系啊，
0: 即系边个传波，边个负责后腰咁样，有阵时都会变嚟变去啲位置，边个出场先，边个出场后，系咪先？即系斯丹要谂嘅系排阵啦。
1: 系啊，好彩斯丹本身都系真系法国球王，咁、我谂就算系麦巴比咧，都会避免佢嘅。咁、因为而家麦巴比都肯定系球王噶啦，即系嘅成绩咁亮丽嘅话，咁你冇翻咁上一份量嘅人，点压得住大家咧？即系谂下，其实唔同嘅国家队咧，佢哋都有机会搵翻啲名宿去到做佢哋嘅领队，譬如美斯。佢雖然離開咗阿根廷國家隊啫啦，即係嚟緊有最後一場波啦。咁之後會唔會諗，不如我帶，我唔踢啫，我帶國家隊啊？
0: 可以嘅嚇，但係當然啦，美斯帶波要考翻個教練牌啦。呢、這個亦都係
1: 呢個要嘅，
0: 係啦，即係
1: 讀一讀書啦。
0: 究竟佢係做繼續做老闆定還是點咧？因為
1: 老闆佢都係咯，
0: 美斯好多產業鏈噶嘛。即係我覺得佢就行碧咸嗰條路咯、因為碧咸我估計咧喺國際萬物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叫做生意心得咧、有傳過俾佢啊。
1: 有啦，美斯都已經係老闆嚟㗎啦。
0: 係啊，我知啊，因為佢嘅產業鏈其實已經夠賺好多錢。 其實佢究竟需唔需要做教練呢？定還是當然唔係講需唔需要嘅，有啲係情義結嘢啦，但係有啲聰明嘅人就覺得自己唔係嗰科就唔落去嗰度做㗎啦嘛，係咪先？即係我冇理由咁叻嘅美斯咁顯赫嘅，最後因為我帶國家隊帶得唔好，
1: 受人唾罵，
0: 係啦，咁即係我充滿有41個光環，咁我點解要無端端減少自己幾個獎杯或者幾個光環，或者要喺 Fest 嗰度俾人話咧？係咪先？你都知網絡世界大家毫不留情啊！有啲運動員攞過兩次奧運會，都會有網民話：哦、啊，點解佢渣咗嘅？我想講，
1: 係咯，人哋都係真係奧運冠軍，
0: 你攞兩次奧運金牌打劍，有啲人都會覺得，哇！佢渣咗，咁渣咗咪渣咗？運動員一定有高峰有低谷㗎啦，係咪先？我哋成班香港人同佢陪伴過一個高峰，我已經覺得好難能可貴啦，係咪先？即係從來未攞過㗎喎。
1: 係佢冧裝㗎，仲
0: 佢冧裝喎！你有啲朋友仔仲要口痕友喺網絡，真係網絡講嘢真係好唔負責任。因為如果我係嗰個運動員咧，雖然心理質素好強大，但我都難免會傷心咯。
1: 係啊，
0: 即係你何许人啫，系咪先？你评论一个两届嘅奥运金牌冠军，
1: 所以社会上面咧，就算系讲网络咧，都我觉得都应该要多翻啲正能，即系大家正面啲去到睇件事咯。
0: 我真系喺嗰个 post 下边护航噶，帮阿家朗，即系我真系觉得佢系 deserve 噶嘛，系咪先？我估唔止我觉得啦，好多香港人都觉得佢系即系其中一位嘅香港骄傲啦，咁样。嗱，讲开即系运动会讲，当然有好多唔同观点。讲紧明古亚运啦，咁啊，先讲下啲即将发生嘅先啦。一阵再等小白讲下个奖牌榜。与此同时，就系香港有啲咩运动员啊，继续咧穿金戴银啦，咁样。咁啊，先讲下明古亚运咧，我想讲呢个栏目嘅，因为得亚运有得玩啊，电竞啊，讲紧就系、是。喂，电竞今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嘅咁样咁啊，街霸六啦，咁啊铁拳八啦，同埋拳王咧都有得玩嘅，宝可梦大集结啦，王者荣耀啊吓，咁我哋港队
1: 好多年噶啦，王者
0: 系啦，我哋港队有啲机会噶，咁英雄联盟都系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女嘅电竞运动员，我哋今年咧中国香港队有女电竞运动员就参加呢、這个魔法气泡啊，嗰、那个叫做游戏嘅栏目，仲有咧。啊！跑车浪漫女啊，呢、這个你应该有玩过啦，即系啦，即系呢个经典嘅赛车游戏，竟然系纳入咗呢、這个亚运嘅电竞嗰度啊吓，即系
1: 咁都系斗快噶啦，
0: 斗快斗快，电影都拍埋啊，其实咧入边好多电影喺入边噶嗱，宝可梦啊集结梗系有电影啦。咁啊 ，Street Fighter 年尾有電影啦，鐵拳啊，大家叫做
1: 鐵拳有冇出過電影咧？嗬，
0: 好似印象冇，但係家傳户曉嘅格鬥 game 啦，咁啊，拳王啊，大家一定記得，就算冇出過格鬥 game， 你都一定記得有幾個角色好經典啦。
1: 因為而家連埋啲 game 咧，都實在太真啊，
0: 係啊，
1: 有陣時都幾可亂真添啊，
0: 係啊，真係噶，呢個跑車浪漫女都係出第七嚇，係玩第七個版本，唔係玩第六、第五個版本啊嚇，咁啊，仲有呢、這個。eFootball 啦，同埋咧绝地求生等等嘅咁啊，金牌嘅数目咧预料会诞生咧11面嘅咁样咁啊，上次咧就杭州亚运，咁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咧就玩呢个梦三国，咁啊有牌攞嘅，印象之中系攞第二啦，即系银牌啦，咁啊但系咧今年又冇咗梦三国，咁啊。退而求其次咧，呢位嘅運動員咧就玩咗呢個寶可夢大集結啊！咁究竟啊，寶係咪轉換軌道啊？由夢三國玩到呢、這個呢、這個比卡超咁樣都得咧？咁啊嗱，呢個就真係唔知啊！不過繼續為到咧，即係香港嘅運動員去打，因為其實電競運動咧都真係好專業化嘅 ，e-sport 咧完全唔講得少，會誕生幾多個金牌？11面嘅金牌啊！
1: 你諗下，即係含金量都高啊！
0: 係啊，你攞曬11面咧，你個獎牌榜咧突然間超出好多亞洲嘅強大嘅國家，
1: 即係話俾人聽，我係全職去打機嘅，而家就一啲都唔失禮啊！
0: 係啊，
1: 而家仲會覺得想問翻你有咩策略？
0: 係啊，
1: 點樣打機有啲咩？點樣去分配時間啊？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啊？嚇嗰啲遊戲入邊有啲咩？我哋叫整滾啊！你係要留意啊！係
0: 啊，幾好啊！我頭先講真啦，即係一年咧得幾次可以講下呢啲打機嘢㗎咋？即係喺電台即係可以講埋個名咁樣，冇辦法咧亞運欄目啊嘛！咁估計咧收音機旁邊咧啲打機迷咧都覺得哇，咁咪可以講下街霸，可以講下呢個鐵拳啊，講下拳王啊 ，King of Fighter 咁樣，草太經啊，八神都得啊，咁樣係嘛？
1: 係啦，咁至於你話傳統嘅一啲嘅運動項目方面咧，我哋先講國家隊啦，國家乒乓球隊同埋國家嘅羽毛球隊咧，亦都係同日出戰嘅。咁啊，兩個項目嘅男女子團體決賽嘅全部四個金牌咧，哇，亦都咧就係不斷衝擊咯，犀利喎！嗱，結果咧女子隊就以穩定嘅發揮咧就贏咗啦。咁啊，另外喺羽毛球同埋乒乓球團體賽亦都以3-0擊敗咗東道主日本隊咧，咁啊贏得金牌嘅。咁啊，其中羽毛球國家女子隊咧，更加就係事隔12年啊，重新站在喺呢一個嘅亞運嘅女團最高嘅頒獎台上面啦。咁啊，見到咧就係冰球國乒乓球啦，國家女子隊啦，亦都實現咧就係女團6連冠，即係證明嗰個實力就絕對強勁啊！好啦，咁啊，除咗係乒乓球同埋羽毛球之外咧，仲可以咧就望一望啊，譬如我哋本港嘅選手啦，今日見到何詩蓓，何詩蓓咧其實佢喺名古屋亞運入邊嘅獎牌咧都相當之犀利，包括女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女子200米自由泳咧就金牌，女子50米自由泳咧就銀牌，即係游水方面咧，自由泳佢就真係非常之好。50米咧就銀牌啦，咁可能就係因為講緊嗰個第一下嘅衝刺力嘅問題啦，亦需要再調整嘅。咁女子40×100米嘅自由泳接力咧，咁港隊亦都係銀牌嘅。咁你見到香港咧，咁除咗係何詩蓓之外，亦都越嚟越多咧，就係一啲叫做小將啊，佢哋嘅成績亦都係越做越好嘅。咁至於你話嘅獎牌榜方面，而家中國咧國家隊啊。80枚嘅金牌，
0: 系啊，
1: 30枚銀牌，20枚銅牌，總數130枚嘅獎牌。咁就東道主日本咧就20枚嘅金牌，即係相差一大段嘅距離啊！
0: 琴日有一面就應該再攞埋啦，即係講緊就係國家隊嘅男子乒乓波啦。咁啊2-3就不敵日本嘅98嘅夢碎啦，咁樣咁日本隊就係計1966年之後咧，相隔60年啊，再次奪得咧亞運嘅乒乓球嘅男團嘅金牌啊，咁樣冇辦法啦。咁啊，黃彩音琴日就麻麻地啦，發揮咁樣咁啊，范振東亦都冇喺隊入邊啊嚇，咁啊睇下啦，即係國家隊嘅乒乓波咧點樣再重整旗鼓啦。因為好多網民，特別係內地嘅乒乓波熱愛者咧，就對呢場比賽有啲失望，包括黃彩音咧就慘吞呢個張本智和3彈啦，呢個都係即係好多琴日成個網絡熱搜入邊都係講緊。喂，点解会咁噶？即系咁，但系都明白嘅，即系球迷们咧，以至网民们咧，对国家队一定系有期望啦。咁啊，唔紧要嘅，重整旗鼓啊。咁嚟紧咧，洛杉矶奥运嘅时候咧，可以再下一城啦。咁啊，港队仲有更加多嘅运动员都会出战嘅，无论国家队咧，以至中国香港队咧，都希望咧大家去予以大力嘅鼓励啊！

0: 容祖儿等等等等。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好，今日中秋节啦，想问一下两位拍档咧，平时会唔会中秋节嘅时候都买定啲生果应下节咁样咧？
3: 会
0: 啊，
2: 会嘅，
0: 会啊，好中意噶。中秋节系生果节嚟嘅，其实
2: 系啊。有啲咩生果你哋一定要买嘅咧？
0: 我一定食杨桃嘅，因为我细个咧唔识叫佢杨桃啊，叫佢星星
2: 都 OK 喎，
0: 因为佢打洞切嘅，即系佢
2: 就是一粒
0: 打洞咁样切，食一粒星星咁样，觉得啊，即系几得意喎！中秋节有月亮有星星咁样，咁同埋咁啱杨桃咧，就是、中秋节就比较当时得灵啲啦，咁样咁，所以就即系比较会多吃呢一个水果咯。嗯，
3: 杨桃
2: 我就少啲咯。
3: 杨桃佢有条根咧，成日黐住
0: 嘅，系啊系啊，
2: 唔好识食啊，
3: 要掹佢出嚟
0: 嘅。冇啊，连埋食嘅，好似话好粗纤噶嘛。杨桃系 super food 嚟啊，不过调翻转头，有啲朋友又话：，哎，杨桃咧食得多咧，对个肾唔好啊，咁样即系众说纷纭啦。咁、即系你食得多，系咪日日吃几个？即系每样嘢日日食十个都唔好啦，榴莲嘅。食十个都唔好啦，不过依家香港基本上中秋好多唔同水果食噶啦，其实都、你哋咧，你会买啲咩啊？
2: 杨桃我都会买嘅，但我觉得我唔识拣啲好甜嘅杨桃，次次拣翻都系酸酸地，而且唔系好识得批皮啊。究竟批唔批佢个皮好咧？因为佢嘅形状咧有啲难，即系就咁用刀好快就批到，要慢慢每个角咧要转一转先、批到出嚟嘅。所以呢个我会比较烦恼啲嘅位咯。
3: 咁你食咩啊？你通常
2: 我就有一样两样。

0: 一啲生果嘅寓意啦，同埋点样拣柚子，即系沙田柚，同埋你咯。咁、首先，原来我哋食生果嘅时候咧，即系某啲生果名字啦，除咗当造之外咧，亦都有佢本身嘅好有吉祥嘅意义喺入面嘅。咁首先碌柚啦，咁我因为个柚咧，听讲过咧就系关个柚子事啊。呢、這个柚咧都系一个好好嘅 meaning， 就系保佑子孙平安啦、而且碌柚嘅外形咧圆碌碌咁样，有团圆嘅意味喺入面。好啦，咁啊，提子可能都会食，因为提子我觉得都几方便，一粒粒就咁食完吞落口，又唔使掠核，咁洗完就可以拎出街去公园仔同屋企人分享啦。咁佢又系一串一串嘅果实啦，亦都有背后嘅 meaning， 就系人丁兴旺啊，子孙满堂啊。
1: 佢呢几年咧兴咗好多咧，就系一啲我都唔记得咗喺边个省。嗰啲提子好細粒嘅，但係又好甜，一大抽咁樣，仲細細粒嘅。因為有段時間又好興嗰啲大粒提子噶嘛，
0: 係啊，
1: 而家又興翻嗰啲好細粒嗰啲提子。
2: 係咩顏色㗎？你食嗰啲提子？
1: 棗紅色
2: 嘅，係我都係食棗紅色嘅、哦。我就係想同佢夾一夾個品種，唔係咁啱小白講呢一種好細粒嗰啲咧，係、
0: 棗紅色，
2: 係啊，係棗棗啲紅色，紫深紫色，好似打魚咗自己嗰啲顏色咁樣。係，但係呢一種唔知係咩品種，好好食㗎喎呢個，同埋唔使食咁大粒啊。其實有陣時都係、
0: 都係唔錯嘅選擇啊。好啦，咁我講下梨啦，咁梨都有好多種唔同嘅類型啦，譬如喺日本嗰邊。韩国啦，这个我们都比较多买的。其实中国都是很多梨出产的地方，品种资源也是超过二三千种的。譬如我们平时吃开的苏梨、鸭梨、雪花梨、香梨就是在我们的内地出产的。那怎样揀梨呢？我都做了一点资料搜集。首先看看它的外形是饱满左右对称的，还有要看看它粒定，如果它定会不会粒下去的，要深一点还有圆一点，它的底部要圆润平整，这粒梨就应该是会甜甜地的，是可以选择的，同埋摸上手呢要有沉甸甸的感觉，代表它的水分很足够。好啦，咁沙田柚呢亦都是可以睇它的外形啦，可以呈上尖下宽的形状的，同埋呢它的底部呢不要歪歪歪歪，即是摆落台呢是可以企定定的，咁样呢亦都是比较好。咁如果它沉甸甸啦，亦都代表水分比较足够啦。最后我哋睇埋果皮啦，咁要细致啲巢啲其实都会甜啲嘅。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习近平又说，要